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中国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长陈慧，祝福大家马年吉祥，阖府平安健康，心想事成，马年行大运，大吉大利。我在此要特别衷心的感谢各位爱护与支持，我们中国广播网会继续全力以赴，为广大的听众服务，恭祝大家鸿运连年，天天欢喜快乐。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1，各位听众，我们听一下非常活泼的王力宏带来的歌声，并且请您准备我们在12点整提供的整点新闻。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现在时刻是11:58，各位听众，欢迎您待会儿稍后我们准备好了1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翁佳明，在台湾祝贺纽约中国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马年吉祥平安，马年行大运，一路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到年底，发到永远。很想念你们，也想念纽约，请继续关注我，并且支持纽约中国广播网，永远的支持，谢谢你们，拜拜。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一些添加物，所以不要吃的太多啊。就是起司片是很好吃，但是呢是在吃的时候你不要拿它来空嘴吃啊。有人喜欢空嘴吃，其实起司片是放在面包里面，你再加上 ham 啊，或者是加上一点水果啊，或者什么来吃是很好的。那么高盐的起司呢是最好不要多吃啊，尤其是高血压啊，就是高盐，就是它的咸度很高的起司不要吃。但是呢有些乳酪，就是白色的，你用勺子可以把它挖起来，不是牛油啊，就是乳酪，反而呢你可以把水果切片，把乳酪。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四月的中旬了哈。那么大概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这个传哥就要开演唱会。现在应该准备的都差不多了吧，都已经就绪了吧？
1: 对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天嘛，今天我们其实是在上海。
0: 哦，在上海。
1: 对，这个就是新的巡演，新一轮的巡演。
0: OK。
1: 名称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0: 哦，
1: 这样子。已经在今天就是正式开始，就今年的新一轮的演唱会。
0: 是，我想，可是我想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传哥的演唱会呢，虽然在海外啊，经常都会有一些演出、一些演唱会，不过今年在台湾的这一个5月23号的演唱会，毕竟会跟之前前面的这个演唱会都不太一样吧？
1: 对，这个这个在台北这个是叫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是上一轮的演唱会，在台北的这个最终场，
0: 最后一场
1: 压轴场，
0: 压轴场
1: 啊，对。但是呢，我另外新的一轮的这个演唱会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已经在今年4月18号就是正式开始，
0: 正式开始了。那这个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新的这个演唱会会不会到了最后呢，来到台湾呢、啊？
1: 当然也希望可以回到台湾了，可是当然就要可能，也许明年或后年。
0: 哦，很忙呢，这位先生。
1: 因为这个这轮演唱会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
0: 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
1: 哎，是。
0: 哇，听众朋友们，哦，这个难得台的这个传哥在今年呢，就唯一的一场，所以在今年还要再看到传哥的另外的演唱会，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了哈。除了5月23号之外，这一场。
1: 对啊，对啊，就5月3号，等于是。我今年唯一这个在台北的一场，
0: 对不对？好，好了、
1: 对，不过真的是，当然很希望就很快回到台北来了。
0: 大家
1: 如果说这个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传哥演唱会呢，可以到这个传情歌来听传哥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的歌曲。
0: 哎呦。

0: 场，
1: 对不对？哈，好了、嗯，
2: 对。不过真的是，当然很希望就很快回到台北来了。
1: 嗯嗯。
2: 大家如果说这个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传哥演唱会呢，可以到情这个传情歌来听。传哥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的歌曲，
1: 哎呦哎呦，还有这个蒙拉甘这个哈，甘高里狗哈，不但这个宣传会这个演唱会有讲到哦哈，连节目都有讲到，
2: 那必须的啊，对不对？
1: 哎对、啊，有一位朋友在问哦、嗯，这个朋友他是来自马来西亚一位听众哦，那他有问到说啊，因为他有听我们传情歌节目嘛，他说有没有可能在马来西亚也会举办这个传哥个人的，他应该这样子，个人的演唱会有没有可能啊？
2: 嗯，我今年有安排啊，
1: 今年也有安排、啊
2: 今年大概11月的时候吧，也是就去年就安排好的，
1: 11月啊，
2: 啊、嗯、对对对，
1: 今年的11月哦，现在还有大半年呢哈、哦，马来西亚
2: 差不多快到了，我差不多每一年他应该都会去马来西亚演出，
1: 都会嘛哈，对不对？
2: 对，所以、嗯、这个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啊，不用担心啊，我一定会这个很快跟大家见面的。
1: 好啦，这个还是会有啦，不过呢，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了。OK 哈、嗯，十一月毕竟对不对？现在才4月嘛，对不对 ？OK， 还有大半年哈、哦，慢慢等。好，那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2: 那、啊、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跟说话啊有关的这个歌曲。
1: 哎，这个说话的歌曲，我发现到这个主题系列，我们做了非常非常的多哎。
2: 嘴巴就是说话来嘛，就用的就永远都说不完的。
1: 真的是到底说话，
2: 哦、所以那个这个系列的这个歌曲还特别多啊。下礼拜又还有同样是说话，但是那个是叫做诉说
1: 哦，诉说、
2: tell
1: 哦。
2: 这段期间介绍的都是什么 say 啊，
1: 啊哈
2: talk
1: 啊，
2: 啊还有喊叫啊、嗯，到时候还有叫啊，打电话不是也是属于跟嘴巴有关系吗？
1: 对 ，I just call to say， 应该有这首吧？
2: 这首歌之前就有介绍了。
1: OK， 好，来，我们事不宜迟，我们来先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2: 好 ，Essex 的 Easier Said Than Done。

0: 男生。
1: 哦，这个一个女生配男生，哎，这个跟那个 Bonnie M 刚好相反哎。Bonnie M 是四个女生配一个男生。
0: 我忘记他们是几个女生配。
1: 他们是四个女生，黑人女歌手。
0: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大部分都是男生唱的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这个团体啊，这个相当的特别，1960年的一女配三个男生的一个组合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相当的特别。OK， 好，好，那歌曲的曲目的内容在说些什么呢？
0: 虽然说顾名思义，这个歌曲的这个歌名是叫做啊，说的比唱的人，
1: 说
0: 的比做的容易啊。
1: OK。
0: 啊，这个当然它寓意很多了啊，但是在这里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女生呢，她的朋友啊，知道她喜欢这一个男生，然后这些朋友就鼓励她说啊，去跟他告白呀、啊，这样。可是真正要去碰到那个男生碰面的时候，完全讲不出话来。
1: 哦，
0: 就是那种，你知道，也是需要。也是爱羞于启齿的，
1: 是
0: 这种感觉，这样
1: 是
0: 要请他跟他告白，可是话到嘴边说不出来，
1: 啊、
0: 所以他叫说的啊比做的容易
1: 啊，
0: 就是说要做到其实没那么
1: 没那么容易了，对不对？哈，其实我不管是男生对女生或女生对男生，尤其你在做表白的时候，多多少少也都会遇到了怕，就担心的层面很多啊、你会担心人家会不会拒绝你啦，哈，会不会答应啦等等哈。那像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在求婚的身上，那其他旁边的人敲边鼓的人倒蛮多的，就会去鼓励你啊，去追求啊，去表白啊，对不对？但是你不是主事者，
0: 急死太监。
1: 哎，对，但是你不知道当事者的那个心情啊，哎呀，
0: 那肯定
1: 的是，对不对？哈，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帮人家想想，人家可能也有一些难处啊。OK， 哈，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什么歌呢？
0: Beatles 的 She Said She Said。

0: 嗯，这首歌非常有年代的一首歌曲哦，说起来容易，这个做起来难呐。OK，我们先来聊聊这一个团体，好吧？这个天队其实很特别。
1: 那是在1960年代的这种，就是我们之前讲过60年代，就是这个 R&B 啊，就是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是正是大行其道的时候，他们这个团也是其中之一啊。
0: 哦
1: 这是一个就是属于演唱组合，
0: 演唱的一
1: 对，
0: 个组
1: 纯粹
0: 合。
1: 演唱组合，但他
0: 哦，
1: 这个主唱是女生，
0: 是，
1: 其他的团员是男。

0: 是的，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哎，我们先请传哥，我们先聊一聊 Beatles， 这个是他们初期的作品嘛？
1: 1966年的这个就是 Revolver 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0: 1966年其实他们已经很红了哈。
1: 哦，这他们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0: 是。
1: 那所以就是他们经常去这个美国演出啊，甚至跟这个美国的所谓这种上流啊，演艺圈啊，当然就熟悉了嘛啊。那这首歌呢，就是他们跟这个知名的一个美国演员叫彼得·方达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能得到的那种感受，然后就是约翰·兰荣受到彼得·方达讲，就是说我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的啊。死了又死，死的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为什么会突然聊到这一个、
1: 就是、非常冲击的一个话题？
0: 对啊。
1: 那而且你知道，他们到美国那种这种聚会，总是就是说，不管是喝酒啦，或是有一些用一些什么东西，就造成那种这种情绪都很特别。所以这个演员彼得·方达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一个美国演员，
0: 是没错，彼得·方达非常有名的一个，
1: 然后大概他就讲说啊，我知道这个死亡是什么感觉啊。
0: OK，
1: 那这个约翰·兰荣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讲，
0: 是，
1: 那约翰·兰荣就因为这种，你知道，就大家在 party 啊，或是聚会的时候，应该都是快乐的，
0: 对。
1: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彼得·方达不断的在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心情也是很受影响。
0: 那当然一定会的嘛。
1: 对，就觉得说，哇，你怎么一直在讲这方面的事情，
0: 这个什么死亡啊，怎么样啊？哎呀，真的。
1: 然后那种感觉是让他就触发了他写这个歌的一个动机。对。然后就是当然这个歌词那种探讨，就是在他被告知，就是说彼得·方达在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反射出来是，哦，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你面临死亡，你所有事情，所有的，你曾经接受的周遭的事物，你都会消失掉，就会让他产生恐惧感，然后被遗弃感，
0: 是
1: 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种，童年的那种快乐啊，所有都那种快乐的记忆你都会消失，
0: 是，
1: 所以就是那种绝望的一种感觉
0: 哦。会有谁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说真话聊天如果说你聊到了这种比较大伙儿都很禁忌的话题，或者是比较不容易说出口的话题的时候，反倒是可能会刺激一些创作者他们创作的一些灵感出来
1: 对，虽然这个创作者灵感是呢，是有点黑暗的
0: 对，
1: 来自黑暗的这种情绪，但是当然。也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的。
0: 对啦，没错。不过刚才有提到了这个彼得·方达哈，其实就让我想起来有另外一个女演员叫做甄·方达。
1: 甄·方达是他的妹妹。
0: 哦，甄·方达是他的妹妹啊。
1: 也是。甄·方达当然他也是一个知名的演员。
0: 对，没错。
1: 然后他也以当年来讲60年代他是他的。算是他那时候最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说反越战还有社会运动，美国是最方兴未艾的时候。
0: OK，
1: 他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所谓的社会运动分子。
0: 哦，这样子啊，很特别哦。那么当然了，这一首歌也就造就了这一首歌曲Beatles 的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的这个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报道其实这首歌在当时的成绩还蛮不错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提出来的这些话题跟内容呢，也跟以前 Beatles 的这个内容呢是比较稍微不一样一些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嘞？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lett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0: 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而且说真话，这首歌曲呢，大概就是80年代，1980年代、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
1: 1978年的作品。
0: 哦，真的哦。OK， 那其实算时间，我大概国高中生。嗯。
1: 你国中生？
0: 国中生。
1: 嗯。
0: 传哥高中生。
1: 我五专生，没有念过高中啊。
0: 好了，五专生了。好了，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对唱组合吗？
1: 那对，两个男生啊，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这个歌最红的时候，而且他们第一首歌最红，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0: 嗯哼，
1: Then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0: 哦，他们两个是合作，哦，那首歌印象
1: 也是他们唱的。那个时候这个歌流行的时候，我正好是念国中。
0: 是。
1: 后来这个歌在78年的时候，我已经念五专了，等于是高中的时候，青少年。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当然歌好听，可是就是说这种歌当然在台湾当时也非常走红。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们又是来自于德州啊，就会想到德州是牛仔
0: 啊，乡村歌曲啊。
1: 其实看他们那个样子，
0: 啊，
1: 然后当然他们是美国歌手啊，
0: 嗯，
1: 他们那个样子，就说以来从来自德州，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德州那种会有鼻腔那种，
0: 对对对，那种讲话有鼻腔的那一种啊。哦，OK， 嗯，
1: 比如说这个歌如果他们德州人唱的话，一定是。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0: 停，哦，要开演唱会了，哦，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哦，
1: 你知道那个感觉是斗不太起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不讲我没有感觉他们是来自南方，美国南方的这个歌手。哎，
1: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南方口音在里头。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情歌的这种唱法，可是就是那个唱的感觉是蛮阳刚的。
0: OK，
1: 然后呢，那种时候唱片人的封面是两个那种西装，然后disco 年代流行那种大领的这种衬衫，这样，
0: 啊，okay， 是，
1: 但是留个长头发，啊，
0: 好诡异啊！
1: 其实觉得你们这个谁帮你们做的
0: 这个造型
1: 有点奇怪，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这就完全好几个那种元素搭在一起都不太配的感觉。
0: 嗯，
1: 可是呢，
0: 嗯，
1: 当然也。虽然经历过了大概这个他们出道第一次出道到现在，哦，1976年，快50年了，
0: 快50年了呀。
1: 对，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0: 哦，所以可见的那个就代表说那个时候的形象，哦，这个样子呢，这个做的还蛮成功的，哦，让你能够印象深刻到现在。
1: 如果你要这么讲的话，哦，就那种成功让你记忆深刻，那是成功的，虽然那个是不太协调的。
0: 不过说到他们两个的男生的组合搭档，就让我想起来 Simon and Garfunkel。
1: 这个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哈，哦，两个人组，两个组
1: ，Simon Garfunkel 他们属于比较民谣的，
0: 就比较不一样了。
1: 哎，对，而且，Simon Garfunkel 他们的这种风格，我觉得比较自然，哎，他们整个那种。他们是属于60年代，
0: 是没错，
1: 他们那时候我记得看过他们那个唱片封面，就是两个人，然后就穿着就是比较像是这种民谣曲风
0: 啊，一般的这种大家就是普遍性大家能接受的了
1: 啊。对，就是很自然的，
0: 很比较自然一点的。
1: 那像刚刚那个两个啊，就不感觉不是这么自然。
0: 歌曲呢，歌曲在讲什么？
1: 其实就讲的说，因为讲的是一对恋人啊，因为这个爱的非常浓烈啊，所以就是说任何的方式都不会让他们分开，他们也不希望有，就是说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说再见了。
0: 对，哎，这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分手了，我们就再也不用说再见了，拜拜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1: 那我们的解读不太一样。
0: 哦，真的，okay。
1: We'll never have to say goodbye again， 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说再见了，就是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那个感情，感情很浓烈的时候，任何的这种，就是说分手的方式，分开的方式都是不需要的。
0: 哦，还真的是浓情蜜意呢。OK， 浓情蜜意的一首歌曲。OK， 好，我们进行到这里，我们到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请春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Paul McCartney 的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个阶段哦。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方面呢，还是跟说话有关系哦，因为这个说话的歌曲真的太多了。这个人
2: 啰啰等
1: 的，啰啰等哈哦，实在是哦，那讲要讲的时阵哦。为哪被空空套低哈，把这个对
2: 为利呀。
1: 不过呢，这歌真的还蛮多的哈。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哦，听到的是保罗麦卡尼的歌哦。
2: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1: 这个传歌哦，是不是特别偏爱保罗麦卡尼啊？
2: 因为也不是不能说我偏爱他，
1: 是
2: 因为他的歌实在太多了。
1: 也是没错。
2: 对，这个只要是任何的这种。我们之前做过这些主题的，对不对？
1: 嗯，
2: 好像他就是无所不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无所不在。
2: 都一定会有他的歌出现。
1: 没错，没错。
2: 那代表就是说，因为不管他在 Beatles 时期，或是他后来单飞，这个自己另外去组这个乐团叫 Wings。
1: 哦，他又组过另外一个，
2: 他另外组一个乐团叫 Wings。
1: OK，
2: 就翅膀啊。
1: 是。
2: 那他做很多的作品。
1: 哦，
2: 对，这个一直等于说从60年代 Beatles 出道，对不对？一直到这个这几年，他都一直持续有这个创作。
1: 哦，
2: 可以说是跨越了两个世纪啊，六十年六十多年的时间了。
1: 真的也横跨到2000年以后哎，
2: 他是非常属于多产的一个这个创作型的这个歌手。
1: 嗯，没错，而且这个只要打了这个保罗麦卡尼的名号出去啊，说真话，这个歌曲一定都会很红啊，因为他的歌真的很好听。
2: 没办法，就是他是被誉为这个。有史以来这个最有钱的音乐人、
1: 哦、最有钱的音乐人、
2: 最有钱的音乐人
1: 好哦，最有钱的音乐人哦。不过说真话，人家才气这正红呢，他不但自己担任主唱唱歌词曲创作呢，也更是自己一手包括
2: 制作啊、还有演奏啊
1: OK、
2: 都是由他一个人这个
1: 独挑大梁哈、对不对？所以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不过，保罗麦卡尼的这一首歌曲啊，要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1980年的作品。
2: 对 ，Don't say goodnight tonight， 当然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今晚不要说再见
1: 你想怎么样？今晚不要说再见。
2: 对啊，那当然就是说，这是一定是一个男生的角度对一个女生讲。
1: Okay、
2: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女生对男生讲。希望今晚不要说再见。就说难得今晚。性质这么好，
1: 对，
2: 对不对？
1: 我们促膝而
2: 谈，情绪如此，彼此如此高涨，
1: 是
2: 怎么好就这样子结束了如此浪漫美好的夜晚呢？
1: 言下之意自己去体会了哈。我们这个促膝而谈的哈，好好的聊聊天嘛哈，对不对？
2: 能够燃烧整个夜晚。对，
1: 聊天可以燃烧整个夜晚哦，这位先生够了。不过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标准的情歌的样态了。
2: 对，当然是情歌了。但是就是说，当然以保罗麦卡尼来讲，他这个情歌，你看他当然怎么说呢？他这个写歌，他一定有他的很好的想法。
1: 对，
2: 比如说一般的情歌，觉得都是抒情歌，都是慢的。
1: 对。
2: 可是这个歌就是快歌，
1: 这是首快歌。
2: 当然这个他之所以要用这种快歌形式，这个节奏性的作品来表达，就是说，那个情绪真的是非常的高昂，非常的亢奋，然后希望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夜晚永远不要结束，
1: 不要停止，
2: 不要停止，所以就是情绪的一种热，你知道这种怎么讲高涨的感觉，
1: 对，才
2: 会有这样的。具有节奏性的作品来去诠释这一首情歌。
1: 原来如此。
2: 那以希望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写歌很有他自己的一个逻辑了。
1: 没错。
2: 对，而不是说那种拜托你不要走就像我们。
1: 你再用这种方式讲话，我真的会打你哦！你刚才讲的是那个他说你不要走，
2: 拜托对，就是当你
1: 不舒服，
2: 男生会。就好像用一种这种祈求的这种感觉像我们之后就会介绍这样歌曲
1: 这样子
2: 对，就是那种标准的抒情歌拜托 不要说晚安这样子。
1: 是是是是是。哦。
2: 可是他这个、
1: okay.
2: 他保罗麦凯就是 Don't say good night， 意思说今天这么开心，对不对？你怎么好就这样子把这个这一晚就结束了呢？
1: 是不是？我们来把酒言欢吧。
2: 是、
1: 哦、是不是？
2: 你看这样子感觉是不是就很有男子气概？
1: 就很有味道。
2: 就很有味道，嗯、然后也可以让人家让女孩子感觉，哦，你是真的很有诚意的
1: 啊，
2: 下定决心说希望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啊，对
1: 不对？哈、哦，共度良宵，
2: 哎，对，
1: 对不对？
2: 一起共度这个夜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对方才会感觉到啊，你真的是有备而来。
1: 所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话真的很重要，你那个口气啊、方式啊，真的很重要、嗯。表现在歌曲里面呢，你也会觉得，哎，这个歌呢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了。
2: 嗯
1: 啊、哦、，OK， 好，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2: 好 ，Papa Chubby 的 She Said That Evil Was Her Name。

0: 就这样。
1: 我可不可以说，这首歌曲充满了一种迷幻的感觉啊？
2: 也不完全是，哦，应该说充满了这种有点诱惑。
1: 哦，对对对对对，诱惑，诱惑是对的。
2: 有一点这个，似乎就是在传达一些很内心的这种比较阴暗面的东西。
1: OK， 我们先来听，我们先来聊聊这一个，这一位。
2: Papa Chubby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啊，也是一个吉他手，然后他的个头非常的
1: 魁梧，
2: 对，硕大，
1: 硕大，
2: 很胖这样，但是他是一个一个吉他手，然后也是一个歌手。
1: OK， 那体型有点像哈笑远了。大家这样子就比较有印象了。
2: 我觉得比哈笑远更有戏剧效果。
1: 哦，真的、啊？
2: 对对对对。
1: 哦，
2: 没有那么高大。
1: 没有那么高大啊、
2: 然后是那种有点光头，就有点像我们说看那种卡通片啊、那种头圆圆的，
1: 是，
2: 然后身体胖胖的，
1: 哦，
2: 然后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那样子的感觉。
1: 不过他吉他弹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听这首歌曲，凭良心说，如果说你是 focus 在主唱的身上的话，那你可能有点小失望了。但是他完全表现是在他的吉他的演奏的这一块。
2: 是的，是的，他是也是本身也是一个吉他手嘛。
1: 但是难怪，所以整首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好像都一直听到有吉他弹奏的这个感觉哦？其实这个就是他个人的这个特色之一嘛，
2: 对
1: 不对 ？OK。
2: 然后他的歌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说，这个男生呢想要追求这个女生，
1: 是。
2: 然后这个女生就讲，他这个他是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就是其实很危险的，然后
1: 是
2: 虽然她是一定是长得很漂亮，
1: 嗯哼，
2: 但是女生说这个她是天生有一种毁灭性的这种性格，
1: 毁灭性，
2: 哎，
1: 我的妈呀，
2: 就是有点类似警告这个男生，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那你要知道，我可能是
1: 本姑娘是一首带刺的玫瑰，
2: 没错，然后
1: 是不是
2: 你要想清楚了，然后准备好承受。跟我在一起之后要发生的任何的这种情况
1: 哦，
2: 那
1: 原来有
2: 这种，那他也有点意思，就是说即使这个男生他已经被警告过了，他这个女他在一起的他喜欢的这个女生是有这种危险的性格，可是他依然要飞蛾扑火，不顾奋不顾身。
1: 哦 ，OK， 反正就基本上就是哇，就爱就厉害了，对吧？
2: 爱就卡参戏，
1: 嘿啦，爱就卡参戏了哈。要毁灭，我们就一起毁灭吧。哦，有那种的感觉出来。OK，
2: 对对，
1: 但是说真话，这个歌曲还是一样了，就是说它的内容是虽然是这么写，但到对方到底能不能够是一首带刺的玫瑰，还是你可以把他身上的玫瑰的刺给处理掉呢？我就看个人了。
2: 也许这女生就是一开始就是把这个怎么讲呢？任何的可能性你就说出来，坦诚相告啊。
1: 嗯。
2: 那也许对这个男生来讲，也许你的危险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用的，不一见的危险，
1: 是没错没错。
2: 但是就对女生来讲，说我先
1: 告知你了，讲清楚了。
2: 哎，对我很邪恶的啊，有后大力的来，
1: 后大力就来啊，
2: 怕死就过来吧，
1: 就过来吧，这样。OK，
2: 那其实也是讲到说爱情本身它的所具有的这种。可能潜在的杀伤力，
1: 是没错没错，这是一首真的很特别的歌曲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嘞？
2: 他做的All the things she said.

0: 这首歌曲就应该要讲到了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
1: 嗯，是的。
0: 嗯哼，
1: 2000，他们说这个是2002年的作品。
0: 2002年的这个作品，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团体还是个人呢？
1: 团体，两个女生啊、哦，两个俄罗斯女生。
0: 俄罗斯的女生呢、哦？
1: 所以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介绍俄罗斯。
0: 对
1: 音乐团体，
0: 对、嗯、我们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嗯、对不对？秦川哥来帮我们多多介绍。
1: 这个当然也是因为他们这个就苏联解体之后了，就然后这个就就只有剩这个俄罗斯共和国。
0: 是，嗯哼。
1: 那当然他们就是苏联解体以后，他们也就等于是跟全世界都好像就有接触的更多了，
0: 嗯，
1: 不光是这个，就说从以前的这种大部分都是政治啊，
0: 是
1: 经济，那当然就是包括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的文化，他们当然也是跟就是希望学习跟西方一样嘛。
0: 嗯哼，没错。而且我觉得说真话哈，我听他们的歌曲的曲风，你没有说他们是来自俄罗斯，我真的没有感觉。
1: 对，就是感觉蛮欧洲的这种啊舞曲的感觉。
0: 对，没错。嗯哼。
1: 哦，然后这是两个女生啊，俄罗斯的女生。那这个歌讲的是，是一种禁忌的爱啊。
0: 啊，禁忌的爱。
1: 嗯，就讲的是同性的嘛。
0: OK。
1: 就是同性的这样子的之间的一种，比较社会，尤其在你知道俄罗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这样子的这种，它毕竟没有像西方那么的开放，
0: 然后
1: 在2002年，嗯，也是大概苏联解体后十几年之后，
0: 是，
1: 然后他们，当然他们在之前也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摇滚乐团啊，然后甚至在苏联解体那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曾经就是在流行音乐方面跟欧美流行音乐界啊也有很多的交流啊。包括有很多的知名乐团歌手，
0: 在
1: 那个时候都到这个俄罗斯莫斯科去表演，然后大受这个俄罗斯年轻人所喜欢。
0: 是，
1: 所以他们当然自己慢慢也发展自己的流行音乐，
0: 嗯哼，
1: 然后 Tattoo 可以说是比较是真正走上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不管是俄罗斯的流行音乐文化来说，这个的确是一个蛮冲击的。虽然这个是2002年的作品，现在距离目前呢也大概有20年前的作品，不过凭良心说，要在那个年代当中啊提到像这样子的一种话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被毁誉参半的。有些人可能会
1: 当然就是说对，这歌当然也有引起一些争议了，在俄罗斯的。然后因为他们就这两个女生嘛，代表就是他们其实就说也要像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然后去来去就是说引起社会的这个讨论啊。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是说反对的意见跟赞同意见一定都有，
0: 一定都有。
1: 但至少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就说自从这个铁幕被打开之后，然后跟西方交流之后，他们的年轻人也勇于去表达一些跟西方人一样的那种比较开放的思想，
0: 是
1: 的一个做法。
0: 这个也没有错了哈，对不对？其实说真话，这个用音乐呢去带出了各个不同世代对于不管是文化啦这个相关的议题啦哈，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哈。不过音乐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来请陈哥帮我们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Elvis 的 The Fox。 What does the Fox said？
0: 哦，这首歌曲它后面还有一个副标哎哈。
1: 对 ，What does the fox say？ 就是狐狸是怎么说话的？其实这是一首搞笑歌曲啊。
0: 哦，真的。
1: 对，然后就是说，就在一个丛林里面啊，然后又是说什么样的动物会怎么样叫？他们是怎么发音发声的啊？
0: 是。
1: 那主要当然就讲的是狐狸啊。那狐狸是怎么叫呢？
0: 谁知道狐狸怎么叫？
1: 就在他们的歌里面有一些那种很奇奇怪的那种声音的效果。
0: 哦，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吸引，不过它应该也是一种隐喻吧？
1: 它没有任何的隐喻，它就是只是一个搞笑歌曲。
0: 它就只是一个搞笑歌曲，
1: 对，
0: okay，
1: 就是纯粹就是。很有趣，
0: 就是勾引大家的注意了。你知道狐狸怎么叫吗？哈，OK， 那听这首歌就对了。不过这是一个个人，对不对？
1: 也是一个团体。
0: 这也是一个团体啊。
1: 哎、
0: OK，
1: 而且好像是一个挪威团体。
0: 哦，是一个来自挪威的团体啊。
1: 嗯，
0: 哦，其实你看啊，听我们节目啊的朋友就会发现到，我们虽然是在讲这个西洋流行音乐，但是我们所涵盖的层面呢，从刚才我们所听到俄罗斯啦，还有这个挪威啦，不单单只是限于在美国跟英国这两个地方。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当然主要还是以英美为主。
0: 那当然，那当然。
1: 可是就是说，就是所谓的英美，当然。除了这讲的就是英国啊，或是美国，可是，在欧洲来讲啊，比如说欧洲也有瑞典，我们之前也介绍很多瑞典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阿巴，
0: 阿巴，嗯哼，
1: 当然也有法国，
0: 是，
1: 对，然后就是
0: 还有德国，
1: 有德国，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挪威啊，
0: 对，没错，
1: 甚至有冰岛，
0: 哎，对对对，
1: 比尔克啊，
0: 嗯，
1: 这个当然就是主要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世界所谓的西方流行音乐市场还是以英美的这个市场为主。
0: 嗯哼。
1: 那你要打进，能够打进他们市场，那你很自然就其他市场都很容易被接受。
0: 是，没错。不过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哈。啊，你真的想要听狐狸叫吗？啊，等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曲。那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邻西找》。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邻西找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邻西找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邻西找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邻西找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

0: 时期。陈寅却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顾鸿明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冤狐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宜人口实。但是没有学

0: 力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有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前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它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它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古古，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适、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10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一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僻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儿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3: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雍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究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2: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3: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庸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庸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庸，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诚信，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杨幂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真静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使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叫声。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诚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长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事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致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 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2点整的整点新闻。本台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准备在2点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在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国民广播网 WGBB AM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WPE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今天基辅方面的最新国际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夜间遭受到俄罗斯的空袭，目前造成已经知道至少有17人的死亡。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俄国入侵乌克兰后对基辅的最大的一次规模的攻击。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希望美国授权爱国者飞弹生产以及在其他的合作上的形式。法新社报道，救难人员持续在一栋被摧毁的公寓大楼瓦砾当中寻找生还者的时候，克里奇科今天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定明天7月3号是基辅的哀悼日，以悼念在首都遭遇到敌军最大规模的攻击中而不幸死亡的人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天稍晚表示，他已经请求美国核发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飞弹的许可证。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脸书 Facebook 上表示了，为了乌克兰提供防空物资是绝对而且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我们引颈期盼美国就授权爱国者飞弹制造跟其他的形式合作而做出相关的决定。在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基辅方面的相关消息，在目前的俄罗斯袭击当中，至少已经知道有17人死亡，90多人的受伤，搜救的行动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在今天来自基辅方面的其他消息，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在今天播出的访问中对大家表示了，乌克兰的军队正准备应对俄罗斯可能从北方发动的新一波的攻击，但俄军任何企图的推进到基辅的行动都不可能实现。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数个星期来指控莫斯科试图向盟友施压，而企图拉拢白俄罗斯在战争当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时候，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 TSN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白俄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不大。瑟尔斯基表示，根据多个资料来源的证实，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从俄罗斯领土北方的布扬斯克州所发动的攻势，而这当然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我们也正为此做好准备。他也表示，这一类的行动目标并非试图推进到基辅。俄军曾在2022年2月入侵，尝试夺取基辅，随后撤军并将重心转向了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相反，俄军试图夺取乌克兰的切尔尼科夫地区的领土，而借此牵制部署在长达1250公里前线其他位置的乌克兰的部队。而这样的策略相当于拉长舰有关的战线，并耗尽我们的预备部队。不过瑟尔斯基也表示了，虽然白俄曾允许俄罗斯总统普丁利用俄国的领土发动最初的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但白俄现在不大可能同意进一步的参与。他也指出，鉴于在最近的事件，我不认为白俄的领导阶层会选择动用自家的领土而提供给侵略方作为发动进攻行动的集结的地方。同时，我们当然也会将这种可能性纳入到考量。瑟尔辛基在受访的时候也提到，迹象显示俄军疲惫不堪，前线战斗的强度正在下降。而他表示，俄军的前线活动减少了30%， 而乌克兰部队则持续对主要跟石油工业相关的俄罗斯的目标发动了长程的攻击。另外，在今天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让我们也看到，在今天日本的一位学者在今天讨论到中日不需要重启对话的迹象，而台湾却成为了重要的议题。来自在吉隆坡的一则外电报道，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 APR 在今天落幕，中日关系而成为会场的焦点之一。日本学者沈宝谦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中日关系从去年11月以来都在持续的恶化，而这也令人感到非常忧心，目前看不到有重启对话的迹象。而中国对日本提出的许多的指控也跟日本实际的作为并不相符。他也指出，毫无疑问，台湾成为了中日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与其反复聚焦台湾议题的本身，更应该通过更紧密的经贸的往来以及投资供应链的合作，展现台湾对日本跟美国的重要战略的价值。在庆应艺术大学综合政策学部的教授、亚太倡议智库 API 的理事长沈宝谦，在昨天出席了第一场失序的世界秩序的讨论后，他在接受中央社的专访，也谈及最近持续紧绷的中日关系跟台湾的角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就台湾有事发表谈话，而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而今年的5月，日本跟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也再度引起了北京强烈的反应。沈宝谦也表示，从技术的层面来看，这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存利危机的事态发言是有关的。而存利危机的事态在日本安全保障法制中的有关的专有名词，指的就是日本在危机情况下

0: 发言是有关的。而存底危机的事态，在日本安全保障法制中的有关的专有名词，指的就是日本在危机情况下得以行使相关安全保障措施的一种法律概念。他也说，也因为这个概念可能适用在台海发生紧急的事态情况，而也引发了中国在反应上的强烈反弹。中国认为此举违反了他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对中国来说属于零和议题，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对于中国持续批评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沈宝谦认为日本也正好细听取有关来自中国如何看待并回应这一个相关的问题。不过他说，中国对日本提出的许多指控并不符合日本实际作为的一些脉络。他也表示了，日本了解这是中国表达不满的方式，并理解北京认为日本的做法对中国构成战略的挑战，双方紧张的情势是存在的，但在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区域内仍然持续进行军事的演习，各种军事的活动，如果停留在目前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趋势。沈宝谦也分析，在中日之间有一套危机管理的机制，也就是海空联络机制，不过这个机制似乎未能有效促进在中日之间彼此的沟通，所以目前局势是危险的。如果危机升高，双方难以缓和情势，彼此的沟通就会更困难。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 APR 从6月30号到7月2号在吉隆坡举行，今年以加速自主跟行动作为主题，邀集了亚太地区政府官员、学者智库跟企业代表，就地缘政治安全跟经济的议题交换意见。而亚太圆桌会议的议程也涵盖了检视东协机制、亚太核武的军备、失序的世界秩序，也包括了全球南方下的中印的地缘竞逐，也包括了在关键的矿物跟供应链的重组。这也反映了亚太地区的安全跟地缘政治在这些区域当中大家共同所关切的焦点。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

都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温如何。哇，今天是真的很热咯，今天最高是100度，最低才80，最低就已经到达了81度，现在的气温是93度，空气品质73，是比较不好的啊。那么风力9级，体感气温99啊，你要在外面应该感觉已经是到99，将近100度了，真的很热。即使是早上我走在路上都会感觉到啊，热浪啊，那种热气。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点17分涨了467.64点，指数是在52772.88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74.47点，指数是在26214.50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资料的。无论如何，今天你出门的话呢，如果能够不出门那是最好，如果你非得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的一个措施。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昨天有谈到了禁止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啊，那么法院已经判了，你在这边出生就是美国的公民，这是没有办法再驳回的。我在想，昨天我在觉得啊，这是好事啊，但是呢，我也说了，一定还有别的方法的。你看，他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禁止孕妇入境，司法部处优先查生育旅游。对抗出生公民权 B 计划，川普幕僚和 MEGA 出招。最高法院呢63号裁定了川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违宪以后呢，川普幕僚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支持者迅速改进 B 计划，立即建议政府呢禁止外国的孕妇入境美国。司法部30号就已经发出了备忘录，敦促检察官对生育旅游等类似行为优先展开调查，预料这项最新进展将引发一场涉及怀孕、旅行和公民身份的全新移民之争。讨论焦点将从挑战在美国出生儿童的公民权转移到谁可以被限制入境美国，这也是一个招数啊，你说对不对啊？最高法院裁定了，在剥夺美国公民父母在美国出生儿童公民权的川普行政命令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不得实行。但是呢，裁决出炉以后呢，包括联邦党人呢创始人戴维斯在内的一个 MEGA 运动人士立即建议美国禁止外国孕妇入境，过去也曾经有政府官员提出这种类似的构想。那么川普的幕僚呢也在裁决后向福斯新闻评论员沃特斯表示，美国必须谨慎考虑谁能获准入美，即使呢只是临时入境也是这样，因为非公民所生儿童可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享受社会福利的保障，这是他们要争的一个部分。昨天我们就已经讲了，这一定会有一些措施哦，但是即使有措施呢，这个对法律这个我觉得有法律的一个判决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措施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听众朋友们你的看法如何？但是我觉得这个措施也无可厚非，你要是怀着孕挺着大肚子，或者是5-6个月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不过你说要看他有没有怀孕也蛮难的啊，看出来了那么你禁止他过来，那么在这边生孩子，这也是美国国内这个他有这个权利这么做的，因为他不想你生了孩子呢你在美国一点都没贡献，那么你在这边生了孩子就变成美国公民，选择了很多的可以享受美国很多的一个优惠。我记得我的亲戚呢，我们刚刚来移民的时候呢，她正好怀孕哦，那是早就办好了移民手续，来到这边才发现她怀了孕哦，怀了1-2个月吧，2个月的身孕。结果呢，那个时候呢，大家对这边呢不是那么熟悉，其实一下的飞机就有了涉安号啊，什么都有了，也有了绿卡，还没有公民权哦。但是呢，那时候根本就很乖乖的自己去出钱生孩子啊，检查呀干嘛都自己出钱啊，那个费用真的是惊吓人呐、所以我在这边住了很久、在这边定居了好一阵子，就看到很多人呢，他们很聪明啊，他们就是专门来这边生孩子，但是呢他们就有办法钻到这个法律这个允许这个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呢，享受了生孩子可以享受很多优惠啊，甚至生孩子以后的奶粉啊什么什么都有优惠啊，生孩子的这个出生生孩子的这个也
也可以有优惠，甚至免费或者有很大的一个优惠等等，他们就很气愤，他们说我们是正正当当来的，结果我们自己出了钱，出了还一笔不小的钱，结果呢在这边比较不是用合法的身份来这边，就是完全有目的性的呢，他们反而享受到了这么多的优惠啊，就会觉得真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周遭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们早就打听好了这边到底对孕妇怎么样才可以取得了这个优惠呢，所以呢他们来这边不但是取得了孩子的公民权，也享受到可能他们在国内很有钱哦，他们也不缺这个钱，可是他们觉得哎，你别看有钱，有的时候有钱人还特别的钻这个漏洞啊，这样子来做，就会让真正的守法的人呢，就感觉到蛮气愤的啊，就说他就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你想想看，同样都是移民，都会有这种的心态。那么在这边本地的美国人呢，他们觉得你来这边不但是取得了公民权，你是非法入境，或者你是用观光什么东西入境，就是为了生孩子，然后还享受到他们的一个优惠，你觉得真正的在这边的美国人他们会怎么想呢？当然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我们不能说他是排他或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也应该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来看看这一点。我是觉得禁止孕妇来这边目的性的来这边生孩子，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啊，这也是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右派又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验孕抽查反制，他不满维持出生公民权，范斯对裁决大大的失望，保守派提议弹劾大法官，把外国人绝育解散联邦。我觉得这个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思考。那么今日美国报呢，一日报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阵营呢，对于最高法院保护出生公民权的裁决感到愤怒之际呢，某些保守派人士呢，想出了走极端路线的反制措施，包括弹劾大法官，对外国访客实施绝育、解散联邦以及验孕抽查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就绝绝对对不可行，你这简直就是把要来这边的访客呢当不当人来看，让他们绝育，你这是什么呢？你是猫啊狗啊还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绝育呢？这简直就是非常非常令人发指的一个做法，甚至要解散联邦以及验孕抽查等等。这个联邦党人呢，执行长兼共同创办人戴维斯呢，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最高法院裁决出炉后，有几条可以前进的道路，例如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强制要求所有外国访客入境美国之前接受决议，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变态哦。然后戴维斯也提出解散联邦，理由是连谁成为公民都无法限制，根本称不上一个国家。这个当然我相信他只是说说了这个当然不可能实施。保守派媒体人呢在社群媒体发文写道，法院可从来没说过我们不能对外国人强制抽查是不是怀孕了。共和党人党呢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呢梅斯在社群媒体的发文指出，应该弹劾那些恶棍激进分子的大法官，我说的就是你巴瑞特，巴瑞特也遭到了保守派名嘴梅金凯利点名批判。凯利在个人节目中说，我受够了巴瑞特，坦白说我受够了巴瑞特的胡说八道，但是我是觉得应该还是要尊重法律，对不对？然而呢，右翼阵营的怒气冲冲引起某些保守派人士的反驳，承认
卢比欧参议员助理、现任法治学会执行长的努奇亚塔，右派对公民权判决的崩溃反应虚伪程度令人震惊。努奇亚塔说，大法官裁决其实是维持的现状，多数意见的结论跟大多数保守派学界人士长期以来的立场是一致的、哦、所以呢我相信他们提的这几个，比如说你知道是孕妇限制她来进，我觉得这是对的，如果她没有什么除了要生孩子以外没有其他的重要的非要来不可的理由，那你限制她来到美国生孩子，那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你说要她外国来的女性都要节育啊，都验孕啊等等，我觉得是不是真的令人觉得能够想出这种法子的人也够奇怪了。所以这很多事情呢，我一直讲就是过犹不及呢，都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去赞扬的事情。比如说你开放了什么人都可以，非法的人全部都把门打开让他们入境，然后地方政府还得补贴，就是在拜登政府的时期呢还得补贴他们的生活等等的哦，那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意。我个人也觉得这是绝对不可取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说要查他的要他绝育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又是令人觉得很奇葩的一件事情，也绝对不可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总而言之，我觉得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不外乎情理法，你要有感情在内、人嘛，人都是人不是动物啊等等的，你人一定要注意到人他应该要有尊严的、有自尊的。你呢，那但是呢你不能滥用这种给他的尊严跟自尊，那也要讲理，那也要守法，那这个法呢也是要根据这个自己国家的文化啦、现实的状况啦以及固有的宪法等等、来实行，而不是说你想一出是一出，今天我想到我非得他叫他节育、就得去绝育，真的人是人呢、不是畜生啊，是不是？所以呢讲到这边呢，哎，又是一声长叹。不是，我觉得其实像中国现在经济也强大了，已经变成第二大国了，不管经济政治军事都强大起来了。教育也一直走入正轨了，教育哦，中国大陆是竞争的比较厉害，但是他们教育的水平是蛮高的哦。所以我就觉得不必要非要挤在这里吧，不要非要挤在这边，非要就说留洋镀一层金。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资讯，哇，留洋镀了金，你回去啊，这个有一位女士小女孩啊，她还是很认真的从头干起，因为你没有实际的经验啊，只是镀了一层金，有了一个外国的文凭，现在国内也很实际啊，我也不一定非要用你，是不是呢？所以说很多事情呢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啊，比较重要一点。这是今天首先跟大家这个分享的，延续的昨天的一个资讯，感觉到啊真的是世界上之大无奇不有，他们的想法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哎，就是有这种想法出现了。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有一对俄国籍的这个网红情侣，他攀了帝国大厦登顶求婚被捕。他们挂了巨大的横幅来示爱，两人爱情故事曾经被某些地方呢拍成纪录片。我就觉得他们的想法倒是蛮奇特的哦。
民众就拿着望远镜观看两人攀爬帝国大厦顶层呢悬挂示爱的横幅。而纽约市警方呢部署警力前往帝国大厦逮捕攀爬这个帝国大厦的情侣。我觉得这两个人也是挺突发奇想的。你说要有一个真正的求婚呢，或者是要让自己的爱情呢公诸于世的这种心态也不是不好，但是就像我刚刚讲，你太极端了吧，你居然都想到要到帝国大厦去哦。有一对男女在7月1号冒着高温攀上曼哈顿帝国大厦的天线的顶端，展示写有示爱字母的横幅，然后互相拥抱求婚。当日中午1时许呢，两个人就平安回到地面，但是他们被警方拘留了。报道说呢，这对身穿黑色服装戴着口罩的情侣一号呢中午被人发现出现在帝国大厦顶楼顶的天线设备尖端的位置，距离地面1454英尺，而且身上没有安全装置。随后两人拿出黑底白字的巨大旗帜挂在帝国大厦的尖端，上面写着当爱的力量战胜对方的热爱，世界便能见证和平。讲的哦真的是蛮宽广的，也蛮大气的，但是这个做法呢我个人是觉得不可取的。大约中午12点30分，两人开始下撤，在抵达天线中段的一处小平台时再次停下，其中呢男子就单膝跪地掏出戒指求婚，随后两人呢就相互拥抱并且摘下口罩亲吻。大约半小时后呢，两人在警方的协助下顺利地回到了地面，并且被拘捕了，可能会面临控罪，包括非法入侵以及鲁莽危险行为。我觉得应该的、哦、应该的。在这边呢我们也会尽管很多人就看了这种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好奇。你看很多人仰着头，甚至还有人拿着望远镜、哦、来观看这一场活动，呵呵，这个举动。女孩子呢好像觉得结婚呢是自己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当然对男生也是哦。人家说娶老婆呢，如果不好娶得不好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她的前途的。女人呢自古以来呢就会觉得啊，嫁了一个不好的人，女孩子的第二生命是在结婚啊，如果嫁到一个不好的人呢，对她来讲也是严重影响她的一个后半生的生命啊，可以说。所以说对女人，她说二次生命是在结婚之后，看你结婚结得好不好。我觉得结婚结得好不好真的对两个人，尤其在现代的社会来讲，严重的影响都非常的严重、哦、真的会严重你的、啊、这个生活，你的人生都会受到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因为如此，就真的需要大张旗鼓的，一定要男生单膝跪地啊，拿出一个钻戒，不灵不灵的钻戒套在女生的手上，你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或者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求婚仪式吗？我觉得我自己啊是比较不在乎这些的。我坦白的讲，我觉得求婚呢只是那么一刹那的事情，生活是一辈子的事情，生活更现实啊、哦。当然是如果你嫁的这个对象他也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想法，那两个人配合一下也无可厚非啊、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求婚的时候，在自己两个人的时候啊、就是说他会很真诚
很那个的拿出这个戒指来给你啊，就是说嫁给我可以吗？我们在一起可以吗？等等的，也很好啊，也没什么不好，甚至在几个亲朋戚友面前这么做，也是一件啊、蛮舒服的一件事情，蛮开心、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求婚的时候你非要制造，现在我知道在中国也蛮流行的啊，就制造一个大大的场合，人多的地方或人热闹的地方，或在一个 party 里面突然拿出来哦。我觉得在别人的 party 里面你自己来求婚的话，我是觉得不太好，因为别人的 party 别人有事情或是想要跟大家共乐共享分享他的快乐幸福，你要是求婚是不是夺走了他的一个光彩呢？人家办的 party， 所以我觉得在人家办的 party 里面这么做是不太好的。但是如果你女孩子呢有很多的，我相信尤其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就很享受这种万人瞩目，大家在那住喊那、啊、答应他答应他、哦、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他会觉得非常的有面子，或者是非常的开心。我不能说这个不好，但是呢我个人比较不是那么样子的这样子的想法。能够好好的结婚，就像很多举行婚礼，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我接触一些老外的年轻人啊，他们呢根本就不举办婚礼。我记得我老公他们家的亲戚啊，晚辈啊，结婚的时候，哎，他们就去公证处，就去公证，连父母亲他们都说不要他去了，他们公证有个公证人啊等等的，有他妹妹去了帮他们拍照啊，男方的妹妹去了帮他们拍照，公证啊等等的，两个人穿的比较漂亮一点的衣服啊。诶，就结婚了，人家觉得我为什么要举办婚礼呢？就没有举办婚礼，这是一对。另外一对也是年轻人，他就跟我们大家亲戚在聚会的时候，他就讲明了说他在啊下礼拜干嘛就会结婚了，但是他不请亲戚任何人，他只是请了男方跟女方、新郎跟新娘的最好的朋友。跟他们年轻人啊几个人也不多，就是好朋友啊，以及他的父亲母亲等等的啊，就是如此而已。他就讲明了，他说他是结婚跟大家知道一下，男孩子大家也认得啊，但是呢不举办婚礼。那有的亲戚就会比较老外，他们也是这样，就觉得哎呀平常我们都挺照顾你的，看着你长大的等等的哦，结果呢公开的讲明了，甚至有的亲戚说想要参加他们都拒绝了，那这些亲戚心里就不太舒服哦，就会说你看你到我家来住过怎么等等的哦，很多心里就别扭了。那我跟我老公讲，我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都省事儿，因为他们这样子你看举办一个婚礼哦，繁文缛节很多的，要自己哦，新郎新娘都会累得要命啊，在这边就是好像做一场秀给人家看哦，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也觉得挺累的了。我一直都感觉到举行一个太盛大的婚礼挺累的，但是你要昭告天下说你结婚了，这也无可厚非哦，也是应该的事情。所以但是呢当他们两对年轻人这么决定，我是挺开心的，我说哎呀太好了，这样子他们也省的事，我们也省事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结一趟婚呢，第一个现实一点说要花很多的钱，老美呢好像比较不兴送什么钱吧，我是看到的，我接触不一定完全正确啊，完全对的，但是我看到是大部分都是送礼物，但是这个礼物呢说真的
是不是你需要的，或者是不是很及时的，或者只是应付一下的等等的，那你要花出的精力就很多，管理啊，点心啊，茶水啊，吃饭啊等等的，真的是花费不支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呢，真的现在房价也贵，什么也贵，如果他们采取这种方法，我是觉得应该鼓励的，应该鼓励的，也没什么不好啊，是不是呢？过日子更重要啊，对不对啊？那但是好像女孩子看到婚纱就有一个没有办法抗拒的这种力量，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一生就应该穿一次婚纱啊，看到了那个婚纱多漂亮啊，那简直就是一种梦幻啊。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让大家开心一点。我记得我以前参加过一个老外的婚礼，不是，也不是完全美国人，是这个南美的哦，他们很热情啊。这个婚礼呢，男孩跟女孩，新郎跟新娘呢，就完全按照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他男孩的父亲是要求一定要给大家吃的好的，好吃的是不错，但是呢，他们在婚礼简单的仪式，很简单的仪式完了以后，女孩子就穿着婚纱，男孩子穿着新郎服啊，全场一个多小时，这个他们的精力是旺盛啊，全场都不停的在跳那个舞，沙沙沙沙那个快舞步的那个舞，哇，我看到我就愣住了。我也很喜欢跳舞的人，但是那时候我没有看过沙沙啊这个舞，看到他们说在这个地方很流行啊，他们真的很开心呐、啊，上面跳啊跳，新郎新娘跳，这个也有很多人参加里面，那有很多观众席的人也去跳，新郎的爸爸更是啊跑到台上去耍宝啊，各种舞姿都出来啊，我觉得也挺快乐的，但是呢，你说一定要弄个什么豪华世纪婚礼？我记得大 S 台湾的大 S 结婚的时候也是世纪豪华婚礼啊，结果呢，你说呢？对不对？这个日子是要自己过，这个鞋子穿在自己脚上到底合不合适，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路要你自个儿去走。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平常的日子是很持久的，是等于说天天都在发生的，那么是不是这个事情更重要呢？啊，这是我一向的看法。我并不是说你不要举行婚礼，我是赞同他们年轻人要节省钱，那请几个自己的朋友跟亲朋戚友这个宣告一声。你说说看，这些亲朋戚友长辈们跟他来讲，他会尊敬你，但是他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就像跟她的闺蜜一样那么样子的亲密的聊天，所以在这天她请个几个闺蜜也是无可厚非啊，对她来讲她觉得更舒服嘛，是不是？那么我也不是说不赞成举行婚礼，我只是觉得不必要花在这个繁文缛节上面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啊，自己觉得怎么开心，以后日子怎么过，然后钱够不够，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好像在中国大陆的比较偏远的乡村还有一些婚闹的事情发生啊、哦，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很频繁，但是好像中国大陆也在禁止这种事情，我觉得那个事情是绝对不可取的，明明是一件很开心很幸福的事情，非要搞得这个有点侮辱性的这个在里面，甚至非常的侮辱的这种事情在里面呢，我是觉得那种事情呢是绝对绝对不可取的，也就是为什么国家也会禁止的。这是看到了这个他们要举行婚礼，那他们爬到帝国大厦，我是觉得啊真的不需要啊，
他们拉的这个横幅倒是好像蛮宽阔的啊，需要啊这个世界都有和平啊。好的，我们听一段广告，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有一个评论呢，他说用力过猛啊，不美观也没气度了。这是讲风景区啊，泰山的景区呢，它建筑了一个135 km 的一个刀片网，结果呢被骂翻了。这边还有图片，就是那个一个圈圈一个圈圈，但是里面都有刺儿的那种网啊。它防驴友呢闯入用火致灾，网络上就批评粗暴且破坏生态，文旅局呢称管不了了。有五岳之首的这个称号的泰山，近日因为景区周边设置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将非游览区域呢层层围堵，引发了争议。尽管景区称呢目的是在防止驴友违规进山用火，而且呢阻隔设施预留了农业生产生物迁徙通道，仍然被大批网友和多家媒体骂上热搜第一了，批评泰山景区拿刀片图围山，做法粗暴而且破坏生态。有一个网那他了之，有损民众进山权益，甚至可能阻碍火灾救援。离谱的是啊，泰安文良局进城管不了景区，到底是不是用力过猛呢？这么好的一个景区哦，五岳之首的景区，用这个弄起来，当然这个弄起来看起来是真的不好看哦。但是呢他这么做是不是也真的有很多的观光的人，尤其是驴友，他们会进去生火啦，煮点东西啦，或是怎么样哦，他那破坏了那里面的一个生态，并不是属于观光区里面的一些事情。这也是可能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这么做。但是呢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不要用这么丑的东西嘛，对不对啊？用一点又可以防止人家进入啊，又不破坏美观。我相信也不是没有这种方法啊，就是有心的去研究一下这个方法，也觉得这是应该可以缓解大家的怒气啊。当然看起来真的也不好看，但是我是觉得他们要阻止非法的进入也是有他们的原因，所以说要怎么样想出一个办法来，我觉得不是没有办法的，应该大家集中一下智慧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也是好的。终究这个泰山真的是是大家都等于说它是一个标杆了，标志性的东西，是所以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边反对，我觉得反对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谩骂哦。你反对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性的一个思维，让有关单位呢可以思考，对呀，我干脆把这个去掉，我用人家的建议的，我们来讨论，可能很多人大家来集思广益，想出一个更美更好的方法，把这片景区呢也可以隔离了这个非法的这个违规的入侵，也可以保持美观，
这也不是不可以的方法。这么多的人，大家都脑力激荡，想想看怎么做才会更好，也不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反对，这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建议啊？也是可以提出来的。党庆呢，习近平的谈话，他说坚决打击台独，谈台湾问题从反对提升到坚决打击，全党呢需强化忧患意识。这个转变呢，大家看看哦，就应该心里有一点点的，心里会有一个希望，你放在心上啊，这绝对不会随便乱说的。中国总书记习近平一号在中国105周年党庆上重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一个历史任务，强调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融合，也表示将坚决打击台独，反对外部的干涉。这是习近平首次亲口说出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我是觉得打击台独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怎么打击，我还是那句话，希望不要伤及到无辜的百姓啊。台湾的很多百姓还是挺善良的，希望能够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领导人物政治人物呢，大家不管是中国大陆的、美国的还是台湾的，都应该用智慧来解决这个事情当然智慧也要有一个强硬的拳头在后面支撑，不然你讲话是没人会听也没人会去遵循的。今天好像眼看着时间也到了，其实每天好像都有很多话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没关系，我们明天还有很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做沟通。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2: Hi, Taiwan. I'm Nikolai
3: Sadov.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从2026年开始呢，我们将会展开全新的主题啊，就是 Hands United in Peace， 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希望我们能够寻求和平的声响哦。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来不会沉默，也不会缺席。我们可以听到从加萨帐篷里的钢琴声，纳卡地区的哀歌，到金门岛屿的南管古韵，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哦。所以今年的策划呢，就是一个横跨地理与文化场域的节目，就透过56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中亚、巴斯克、韩国、加萨以及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们，来勾勒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还有历史的音乐声景。在2026年的有缘千里话音乐的节目中呢，每一集我们都会以声音作为武器，或者是音乐作为慰藉的双重轴线，探索音乐如何在冲突中保留文化，在创伤中开启对话，从沉默中发出回声。那么在一月与二月，我们将邀请您率先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哪里是南高加索呢？就是位于欧洲还有亚洲之间哦，像是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这三个国家的古典音乐水准非常的高哦，所以呢有很多的宝藏值得我们去聆听了，就是带大家一起用耳朵来挖宝哦。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我们听到 Visalaj 会不会觉得很耳熟？没错，他就是那一位享誉国际的 Eliso Visalaj， 这位钢琴名家的侄女哦。那么觉得多一些熟悉感，当我在邀访他的时候，就谈到了他的表婶 Maestra Visalaj， 非常的亲切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Georgian classical professional music is also quite diverse. Medieval hymns with their gnomic writing can also be attributed to professional musical art. They are so complex and perfect.But anyway, I always advise m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petitions, because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s, the competition still allows the composer to introduce his or her work to other people, other musicians, and find performers.
2: That's very happy. Maestra Eliso Visalaj.
1: She's my aunt.

0: from the musical family. And also we just mentioned, that's very happy, Maestra Eliso Visalage.
1: She's my aunt.
0: Okay. Yeah, you are second cousin. Yeah, and aunt, yeah, is a Maestra Eliso Visalage, very, very famous piano virtuoso and visited Taiwan several times. That's your musical family. So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your own musical journey?
1: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gain for invitation. What I can say, it's always very difficult to answer why and how person chooses.
2: 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个问题总是很难回答。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我认为没有人知道这个中的缘由。不过如果我们更实际的来讨论的话，我可以说我的童年，我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很幸运，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我的母亲是一位音乐学家，也是一位音乐老师。我的父亲是一位医师，神经科医师，但他的祖母也是我的曾祖母，是一位杰出的乔治亚音乐家，也是乔治亚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叫做阿纳斯塔西亚维沙拉兹。那我的父亲的表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音乐家艾丽索维沙拉兹 Eliso Visalage。 那我的妹妹也是一位音乐家，她是一位爵士钢琴家，所以音乐从小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的生活。我从六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创作一些短短的曲子。然而我也曾经考虑过其他的专业，最终还是回到了音乐的作曲
1: Composition。 I went to a musical school for gifted children.
2: 我进入了一所专门培养天才儿童的音乐学校。是的，音乐就是我的生命啊！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音乐是我从小到大的生命。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作曲，这样的一个过程，从无到有创作出音乐灵感的那种感觉，是我用声音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就是此时此刻真正认识自我的方式，这是莫大的幸福啊！我为此感谢上帝。
1: Fully realize yourself at this time. This is great happiness, and I thank God for this.
2: 接下来就要先谈到玛丽先前专访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smatich Barashvili， 那他就介绍给我 Dr. Maka Visalage， 那他们都是非常活跃的女性作曲家哦。那接下来就来谈谈这一段到底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如何结缘啊。
0: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I know you from my other friend Dr. Asmatich Barashvili, one of the active young generation Ukrainian young composers.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how you enriched your musical career? How did you know Dr. Asmati in musical festival?
1: What can I answer? Unfortunately, I am not active in organizing my career. But in spite of that, some people invited me and I have presented my wor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2: 我该如何回答呢？因为我目前并不是那么的积极参与音乐的策展工作，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邀请我，我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呈现我的作品，并且有机会参加各种艺术节。譬如我曾经受邀担任瑞士某个艺术节的驻团作曲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经验。
1: That moment remains very special to me. It was many other interesting festivals. I want each work to be something new, not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my work, or at least not very similar.
2: 此外，在发生战争以前，我的交响曲曾经在乌克兰利沃夫演出，当然那是在战争以前。那段经历对我而言至今想来还是非常的特别。此外，我还参加了许多有趣的音乐节。我希望每一件作品都是全新的，而不是跟之前雷同，至少要跟我之

0: 前的不太相似哦，这并不容易，也许这就是目前我的作品为数不多的原因之一，正如我所希望的。此外，我还参加了教学还有一些策展的工作哦。我曾经担任蒂比利斯国立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主任8年的时间，还有家庭的关系，所以也能够解释我的工作效率好像跟预期是有一些落差的。不过比赛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对于比赛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的感兴趣。虽然我曾经应主办单位的邀请，在乔治亚参加了几次的比赛评审的工作，而且更久之前还在俄罗斯参加过一次，并且在圣彼得堡获得了合唱作品类的奖项。我并没有主动的寻找比赛的机会，也没有好好规划我的事业，这不太好啊。我这么说并不是自己觉得好像就很了不起，只是说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规划职涯并非容易的事情，但不论如何，我总是建议我的学生参加比赛，因为尽管比赛有很多事情是有弊端的，是无法尽如人意，但他总是能够让作曲家有机会向其他的人、其他的音乐家展现自己的作品，并且在这当中找到适合的演奏家来演奏你的作品，跟你合作。
1: In competitions, because despite the disadvantages, the competition still allows the composer to introduce his or her work to other people, other musicians and find performers. I am not active in terms of relations with performers either. When performers contact me, then I
0: 就是要寻找你的演奏家。我自己也不主动与演奏家建立联系啊，只有当演奏家联络我的时候，我才会跟他们合作。我自己几乎不踏出第一步，这不好，但事实就是如此啊。作曲或者是说作曲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要把这些不同的活动结合起来并不容易，而且要做好职涯规划也是很难的事情。其实就诚如我先前所说的，是主办单位选择了我，这就是我的答案。
1: Yes, I already said organizers chose me. So, it's my answer.
0: 好，这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rka Visalaj。 哇，他讲话真的很优雅哦，慢条斯理的，很有气质哦，跟他的表婶一样 Dr. Maestra Eliso Visalaj。 那个时候 Eliso 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很优雅，好像仙女一样哦。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差不多70岁了，不过还是一样很迷人哦。好，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 Dr. Marka Visalaj 的钢琴奏鸣曲。

所欣赏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ka Visalaj 所写的钢琴奏鸣曲，这是1996年的作品。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非常的谢谢 Maestra Helena。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周末啊，迎接新的一年，所以有缘千里花音乐就特别规划了声音的边界和平的回声，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为主要的精神主轴啊。因为和平是我们现在心之所向，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是从未缺席的。在一月跟二月呢，就是为您送上南高加索的音乐啊。南高加索这个地方呢，这个区域啊，是位于中亚还有欧洲之间，这个地方的文化色彩非常的丰富，而且地灵人杰，优秀的古典音乐家辈出啊。所以呢，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就会为您特别报道南高加索的音乐家啊，尤其还是以女性音乐家为主。当然这个地方优秀的音乐家非常的多啊，对，陆续呢也为大家在邀访。那今天在节目中所请到的就是乔治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之一 Dr. Maka Visalaj。 那么刚才我们也在节目中听到他如何用创作来回应生命的意义啊。接下来呢就谈到他的教学，刚才也有提到啊，他在提比利斯音乐学院服务多年啊，那现在呢就请他为我们再多分享一些。
1: You served at this school,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ry, as a professor. What is your achievement?
2: I have been working at the Conservatoire, Tbilisi State Conservatoir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now.
1: Wow.
2: Teaching.
0: 在教学方面，我觉得我的教学成果还算不错啊。我的一些作曲学生参与了国际计划，在国内国外的表现都非常好，都获奖啊。其中一些在欧洲也发展得很好。是的，和一群年轻一代的学生分享经验是非常有趣的，但是要了解到他们的个别性呢，却是不太容易的啊。想要帮助他们，有一点点帮助都好。其实作曲跟个性这是两条不同的线，主要是要找到他们的自我，而且要专业，要有作曲家的技巧。我的意思是作品的结构要很完整哦，还有这些语汇，同时不要失去你的个性，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我自己的指导教授诺达尔马米萨什维利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我不知道对于我的学生而言是不是就像诺达尔对我一样的重要啊？但如果我能够帮助到他们一点点，我觉得这也很好，这也算是有点成功，至少我对他们是有一点帮助的。
2: And is for me, but if I help them a little bit, it's also great, I think it's...
0: 好，这是关于提比利斯音乐学院哦。其实提比利斯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就是各种音乐传统的交汇点。那么就要请教 Dr. Visalaj， 这座城市的文化还有多元性是如何塑造您的音乐风格的？那提比利斯的音乐氛围如何呢？
1: Tbilisi has long been a crossroads of musical traditions. How was the city's cultural diversityshape your musical identity? What's the atmosphere in Tbilisi?
2: Yes, it can be said that Tbilisi is at the crossroads of musical traditions, but if we talk about Georgian music in general, it's very...
0: 是的，提比利斯是各种音乐传统的交汇点。那我们谈到乔治亚的音乐，那就是非常乔治亚的音乐，而且非常非常的独特，尽管它的风格是非常多元的啊。至于职业作曲家，我认为首先他们和所有的艺术从业者是一样的，作曲家应该要力求真诚还有原创，展现其独特的个性， 当然了，我们所属的这个国家国籍呢，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个别性啊，也是我们的特色。但光是拥有国籍并不足以展现个性，关键是在于找到自我，找到你在这个地方、你的民族当中独一无二的位置。这非常的困难哦，对于作曲家是一项终身的任务。至于我来说，我经常听到人们说我的作品中带有乔治亚的音乐的旋律还有和弦，不论是宗教音乐或者是交响曲、圣咏等等哦，都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大型作品跟小型作品都同时能够展现出来这样的风格，但是如果说到氛围的话，当然乔治亚是很多样化的，那就像传统所说的，我指的是民间音乐或者是古老的合唱音乐，还有相当专业的当代音乐。我觉得这非常的具有原创性啊，尽管它的风格是很多元的，但是乔治亚就是有它独特的声响。
2: I think generally it's very original and of course very despite its diversity, I can say.
0: 好，这就是 Dr. Maka Visalaj 的分享哦。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他的作品，是写给钢琴独奏的 Millennium, 也就是千禧年。

0: 所听到的就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rka Visalaj 的钢琴独奏曲 Millennium， 也就是千禧年哦。那刚才提到了 Dr. Visalaj 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哦，而且来自于这个家族的音乐人才辈出，比如说多次来台的钢琴家 Maestra Eliso Visalaj 就是他的表婶哦。那接下来就请 Dr. Visalaj 多分享一些关于音乐世家他是怎么样受到熏陶的。
1: A musical family and musical environment, it's a great happiness, but also a great responsibility.
0: 身处于音乐世家，浸润于音乐的氛围中，这固然是莫大的幸福，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过，当你热爱自己的职业，而对我而言就是非常喜欢作曲的过程，其他的一切都变得蛮次要了。我不会去管别人怎么想，也不会拿谁去跟我比较哦。你可以理解，如果你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别人难免会拿你跟别人比较。当然，作曲家和钢琴家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也许有人会这么想，我不知道了哦。即便结果是怎么样，我认为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还有权利。我的答案当然是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同时责任也很大哦。
1: But at the same time, great responsibility.
2: Yeah, that's great responsibility.
0: 好，那接下来就要提到在高加索地区的古典音乐的风气如何呢？
2: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lassical music atmosphere in the Caucasian region?
1: Talking about the Caucasian region would like take us a bit too far. It has a very
0: 谈到高加索地区的音乐呢，这话题就有点太长了，因为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我无法在短短的节目中面面俱到的谈到。至于乔治亚的音乐呢，我觉得它非常的多元化，就如之前提到的乔治亚的传统音乐、乔治亚的民歌以及教会赞美诗都非常的丰富多元，可以说有多样性啊，是令人惊艳的。从单声部音乐到最复杂的多声部的复音音乐都应有尽有啊。乔治亚的古典音乐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元的，像是中世纪的圣歌，尤其是那些用牛姆谱所记下来的圣歌，可以被视为是专业音乐艺术的代表，他们是非常的复杂而完美啊。然而这些作品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作者的姓名已不可考，因此我们谈论专业的乔治亚音乐，这些传统的古老的，我指的是说中世纪的赞美诗，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是专业作曲的一种成果，是专业作曲的一个产物。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专业的作曲家的流派呢，在19世纪开始逐渐兴起。
1: Why do I focus on diversity? Because this diversity is its characteristic.
0: 我为什么如此的关注多样性呢？因为多样性正是显著其特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20世纪，乔治亚的专业音乐以各种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的一个进程。而在苏联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铁幕时期，先锋派的探索相对就少了一些。从1960年以来，除了作曲的才华还有专业精神之外呢，前卫的探索也随之而来。新的作曲体系，也就是非传统的音乐的形式还有抽象的作曲理念，在20世纪的60年代之后啊，乔治亚的专业音乐中都有体现。而在其他的高加索地区情况也蛮类似的，因为当时高加索地区也是在铁幕之中。
1: Iron curtain, it was same. Yes.
0: 好，我们听到的就是 Dr. Maka Visalaj 来谈到关于高加索地区的音乐啊，非常的复杂。那在1960年之后呢，很多的当代音乐就一一的呈现，但是也是因为在铁幕之中，所以就阻碍了一些先锋派的音乐创作啊。那也相信经由这一连串访问南高加索地区的作曲家或者是音乐家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个地区有更多的了解啊，真的是天涯若比邻啊，我们能够透过音乐更了解一个民族还有一个地区他们的独特声响。接下来为您送上，这是 Dr. Visalaj 的 Perpetual， 也就是长动曲啊，这是写给管弦乐团的作品。

所欣赏的是乔治亚作曲家 Dr. Marka Visalach 的管弦乐作品 Perpetuo， 也就是无穷动啊。时间的关系，先为您播放到这边。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松山飞金门上义机场，续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
1: 听众朋友，今年的有缘千里话音乐都是为您送上声音的边界，和平的回声。那我们现在就把场景拉回到台湾。金门是一个战斗的岛，但是这岛上有一群爱好和平的人。金门曾经是70年前反攻复国的跳板，离福建沿海最近的距离仅有1.8公里，对岸的高楼大厦近在咫尺，交织着闽南文化、军事色彩，一个充满历史古韵的列岛。而且循着宗族的脉络，也开启了一段段华人的寻根之旅。这一次就访问到了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哦，就亲自导览了关于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希望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金门。金门有点神秘，对不对？我想这过往的浓浓的烟硝味逐渐开散，让我们看到金门最迷人的故事。那我们就先请卢所长跟大家问好。
2: 好，各位台北电台朋友们啊，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馆长，也是我们现在的金门文化园区管理所所长，我是卢根镇，大家好。
1: 谢谢。第一任所长是现任所长啊。好，
2: 各位，我自己特别将我们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一个背景跟大家分享。金门岛屿呢，在中国福建九龙江国外的一个小岛，那它也经历过战争。那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呢，就是因应战后能够将这些鲜明的历史资产做一个重整、收存、展示、研究。那金门岛很特殊，每个村落呢都有共过两个很重要的信仰核心。第一个就是我们家庙文化所世袭的历代祖先的这种血缘文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宫庙对接着我们宗教里头的慈悲信仰，所以这个又成为我们博爱馆很重要的核心。
1: 这就是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卢根镇所长的简短分享啊。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呢，还会继续为您播出一连串卢根镇所长谈到关于金门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有趣哦。金门是一个值得挖宝的地方，也对应了我们刚才为您所呈现的南高加索的声响乔治亚，其实在世界各地对于和平的渴望，或者是说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来没有缺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心之所向，也就是和平。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一则新闻非常有趣，先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中午时间，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在准备吃午餐了？来自在今天东京的一则外电相关报道，日本最近在熊给予他们的攻击呢，可以说频频的发生，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日本环境省今天表示，已经开始在日本的北部山区架设了800多台的摄影机，而作为在全国对于熊群数量的详细调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希望也借此掌握熊群分布跟相关的数量，进而制定一个有效的因应策略。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根据日本环境省的一项数据，从今年4月1号开始，日本东北部地区至少已经有5个人因为受到熊只的突然袭击而不幸死亡。上个年度，日本全国发生了13件熊只而袭击导致人民死亡，而创下历史上的新高。日本科学界认为，最近熊的数量增加，部分原因是跟乡村地区人口的减少有密切关联。而媒体每天都在报道，熊在商店街上、公园，也跑到学校的附近有出没的身影，也让东北地区的居民人心惶惶。日本环境省鸟兽保护管理室他们的负责人高桥优今天对媒体表示，为了制定有效的因应策略，当局计划使用800多台的摄影机监控这些熊的踪迹，而这项计划最初将锁定在日本东北地区的6个主要熊群出没的地方，并计划未来4年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到全国。现在日本政府预计在大约跟人头同高的位置会放置加入了葡萄酒的蜂蜜作为诱饵，吸引熊只能够靠近。而当熊用后腿站立起来靠近嗅闻这些甜味的诱饵时，摄影机就可以拍下它们胸前独特的白色的斑纹。高桥特别指出，在过去各地方政府是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查辖区内的熊只的数量，而我们的计划是针对特定的熊群来进行一项密切而整齐的调查，希望提升所有调查最终的一个准确度。这是指在日本现在因为当地的平民受到熊只的攻击事件频传，并且最近呢，他们决定要在山区架设800多台的摄影机，来了解到底现在全日本熊群的数量到底有多少。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为您播出的我们的整点新闻。我们关注一下，在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最新公布了一项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了伊波拉病毒疫情之后，死亡的人数现在已经超过400多人，而且在当地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穿出了有新的第一件的有关的这一个病毒的案例，是在北部的大城。民主刚果共和国公共卫生研究院在今天特别公布，他们从5月15号爆发了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之后，在1406个确诊的病例当中，已经有438人不幸死亡，这个死亡率已经略高在 31%。 而这一次在当地的疫情主要发生在伊凤梨省，在忧郁也是罕见的邦迪布交伊病，以及这是一种很特殊性也是伊波拉病毒的另外一种而引发，而目前没有任何的疫苗或者是任何治疗的方式，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创下了严重的死亡记录。当地的官员也表示，实际的病例数字可能会高于目前他们所掌握的数字。现在民主刚果东北部大城市吉桑甘尼传出了第一例伊波拉确诊的个案， ISP 也说当局从当地一位24岁的孕妇的遗体当中验出了伊波拉病毒的阳性。吉桑甘尼是乔坡首的首府，大约当地就有150万人，跟伊元里省相距呢有600公里的距离。 ISPN 也说这个确诊者的遗体遭人用摩托车从伊提里省的医疗区域是被秘密的运到了吉桑甘尼。现在伊波拉确诊者的遗体仍然是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据了解，伊波拉病毒主要是通过直接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人类的体液，或者被这一类的体液所污染过的物品而开始传播。现在这个邦迪嘎友是伊波拉病毒的属中，也引发目前人类致命疾病的四种病毒之一，也是从伊波拉病毒演发成为另外一种的伊波拉病毒，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是来自在目前非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也让人比较紧张的疫情。在今天，以色列纪念哈马斯突袭满1000天，在各地都悼念，要求调查就责。以色列今天纪念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突袭攻击满100天，将近三年的时间，而全国在目前全国各地进行悼念的活动，民众抗议政府处理的方式，并且要求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第一场纪念活动在清晨6点29分展开，这也是哈马斯发动攻击点燃加萨战争的重要时间。法新社依据以色列官方数据统计，在哈马斯发动攻击目前已经导致1221人死亡，251人被挟持在加萨。以色列在加萨展开报复军事行动，而哈马斯所属的卫生部资料也表示，在当地造成了有73000人的死亡。联合国认为这一项统计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耶路撒冷的居民赫兹对法新社说，让我感到沉重的是，甚至到现在世界发生了有一千天，我们仍然深陷在其中，而本来可以促成某种结局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发生。他指的是，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该有的调查委员会，也有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能够提出一个实质的结论，并且让当时位居高层的人发自内心对于失职而感到痛苦跟羞愧。10月7号的事件的确的让罹难者跟遭绑架人质他们的家属已经组成一个十月委员会，也是今天系列活动的主办单位。预计纪念人潮将是以色列国会大厦以及多位政府成员的住宅之前进行集结。十月委员会也在平台发文，人质跟罹难者的家属要求立即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在加萨战争期间，成为要求释放被俘人质象征性的据点是在特拉维夫人质广场，预计将会更名为记忆的广场。 当地的时间在今天晚上8点，特拉维夫亚康公园会举办相关的追思活动。罹难者的家属跟反对以色列当局处理方式的抗议的领袖将会齐聚在这个地方。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

0: 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4: 还就不错。

孙燕姿九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哈。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哈、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她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他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5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林西沼》，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林西沼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林西沼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林西沼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辜鸿铭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冤狐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宜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

因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有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

0: 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前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1: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古古，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是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10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0: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 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泼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痞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2: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久立和邵之庸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究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1: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2: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雍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雍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雍，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诚信，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姚密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是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叫声。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城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常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记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示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制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 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请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2:00的整点新闻。本台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2:00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准备在2点整点新闻。你

在时刻是在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节新闻时间。
1: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华尔街目前股市的最新情况。华尔街主要股市在今天是微幅开高，稍早公布六月份就业报告表现不如预期，也使市场对联准会将要升息的预期有所降温。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上升90点，0.17%，报在52,395.22，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上涨11.9%，0.16%，7,495.14。纳斯达克指数开盘微涨7.4%，0.03%，26,047.382。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金夏沙的外电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刚果）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了在目前爆发伊波拉的病毒疫情之后，死亡人数超过了400人，而且在该国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川也目前有所谓的首例的确诊。在该国的东北部，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提出，民主刚果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 INSP 也公布了该国在5月15号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之后，在1406个确诊的病例当中已经有438人死亡，死亡率略高超过了 31%。 而这一次伊波拉疫情主要发生在该国的伊图卢省，由罕见的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毒株所引发，目前并没有任何疫苗或可能的治疗方法，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创下了历年以来最严重的一项记录。官员也表示了，实际的病例数可能远高于目前所掌握的数字。民主刚果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最近传出了第一例的伊波拉确诊个案。 INSP 也指出了，当局是从一位24岁的孕妇的遗体里面验出了有伊波拉病毒的阳性。吉桑甘尼是乔坡省的省府，在该省府有150万人口，跟伊图里省相距600公里。 INSP 也指出，这位确诊者的遗体遭人用摩托车从伊图里省的医疗区域秘密地运到了吉桑甘尼。伊波拉确诊的这位确诊者的遗体具有高度的遭到的感染，而伊波拉病毒主要是通过直接的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人类的体液，或者被这一类的体液所污染的物品而开始的传播。据了解，伊波拉病毒是在这其中叫邦迪亚狗，而会引发人类致命疾病的四种病毒之中最严重的一种。另外在今天我们来自看到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今天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的调整之后只新增了57,000人，远低于在市场的预期，失业率是微幅的下滑。而综合目前所谓的财经媒体 CNBC 的相关报道，上个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于道琼新闻社访调分析师所预估的115,000人，也不如五月份下修之后新增加的129,000人。六月份失业率降到4.2%，比去年同期4.1%稍微略有高升。 失业率略降，主要反映了劳动参与率的下滑0.3个百分点到61.5%，也写下了2021年3月最新的低的数字。上个月家庭就业人数锐减50万7000人。而根据资料，六月平均时薪月增0.3%，年增在3.5%，符合市场相关的预期。这也是衡量劳动市场健康状况的另外一项相关指标。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重要消息，为了表达对乌克兰支持以及尊重乌克兰的主体性，瑞典外交部长斯典尼加德今天宣布将把基辅等乌克兰的地名更正为以乌克兰语发音的拼法，以对抗俄国消灭乌克兰文化的相关意图。瑞典通讯社 TT 在今天报道，外长斯典尼加德在今天内阁的夏日咖啡会上也宣布了将把基辅的瑞典文的译名 KIEV 改为符合乌克兰意愿跟主体性的 KYJIV。 他特别表示说，这是对乌克兰表达支持的一个方式。乌克兰曾向各国要求把乌克兰的地名译名为符合乌克兰语的发音的形式，改掉跟俄国殖民背景有关的产物。而其他改正的地名还包括了原来译为 ODESSA 的奥德萨，将会拿掉一个 S， 改为 ODESA Odessa， 而顿巴斯原来是 DONBASS， 也会比照办理。斯典尼加德在今天表示说，这个动作是为了对抗俄罗斯试图消灭乌克兰的文化，而未来乌克兰外交部在乌克兰的驻外单位将会更正名称，而在正式的文件跟沟通上也会启用新的拼写。是否把基辅等乌克兰的地名证明的议题，在2022年俄国全面侵略乌克兰之后，瑞典就有所讨论，但当时的外交部长林德并不认为有更名的必要。而基辅在瑞典文原来是 KIEV， 是从俄语的发音翻译而来。媒体语言顾问卡森当时接受瑞典电视台访问，他也表示说，他不认为 KIEV 这个名字在瑞典文的脉络中是亲俄的，而是几百年来所沿用固定的一个译名，但是也可能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而需要更改。如果用现代的瑞典文直接翻译基辅的俄语发音，会是拼为 KIJEV， 而以乌克兰语直翻的话，则会拼为 KYJIV， 也就是现在瑞典外交部所采用的拼法。乌克兰创业家邦达尔与刘塔为了介绍基辅而搭建的网站，也介绍了乌克兰在独立之后，政府在1995年正式把基辅的英文罗马拼写改为 KYIV， 但世界各国继续还是沿用旧的名字。来自在台北的消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今天在台北马街医院病逝，享受70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中央社表示，林荣基是在台北马街医院死亡，而根据目前查获的公开资料，是1955年12月。他也表示，他最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也因为癌症而复发。他在6月30号送进了台北马街医院，当时人已经是还算清醒，不过呢病况呢却在恶化当中。林荣基的生命在最后也受到大家的注意，他在香港铜锣湾的书店现在是暂停营业，但是最终他的这个书店会如何呢，现在还没有人了解啊，因为不知道 因为他曾经多次呢参与过在香港对台湾的这一方面的支持，也力挺民主跟自由。来自在纽约的消息，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今天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后是57000人，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失业率微幅下滑。而目前发新社跟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上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于道琼新闻社仿调的所做的预估115000人，也不如五月份下修后的新增129000人。六月份失业率降到4.2%，较去年同期4.1%有所微升。刚果民主共和国最新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该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人。东北部大城吉桑甘尼传出了第一例的确诊。法新社报道说，民主刚果共和国公共卫生研究院今天公布，该国5月15号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之后，在1406个确诊病例当中，已经有438人不幸死亡，死亡率已经超过了31%。这次的疫情发生在伊图里省，是罕见的邦迪布交伊拉在这个伊波拉病毒株而引发，目前没有任何的疫苗或治疗的方式，而且在爆发的第一个月就创下了最严重的记录。官员们也坦言，实际的病例可能远高于目前他们所掌握的实际数字。民主刚果在东北部大城市吉桑甘尼最近传出了第一例的伊波拉的确诊个案，这是在非洲的金夏沙所传出的外电报道。另外，伊朗正在为已故前最高领袖哈梅尼筹办国葬之际，一位伊朗军事指挥官今天警告美国跟以色列不要在此期间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德黑兰将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路透社今天报道，伊朗哈塔姆比安比在中央总部指挥官阿卜杜拉希在国营媒体发布了以上的声明，表示他们严正警告伊朗的敌人，尤其是美国跟以色列，不要错估情势，慎思我们对任何威胁或者是侵略行动，我们会祭出严厉的报复。美伊两国在2月底对伊朗开战，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尼在战争的第一天的空袭中不幸身亡，他的丧礼及相关仪式本月4号会在德黑兰展开，并以9号在他的故乡麦什赫德下葬告终。而在此期间，伊朗的圣城 QOM 也就是 QOM 和伊拉克也计划举行相关的纪念仪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尼也被列为被击杀的目标之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昨天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也强调，如果伊朗人民或领导阶层受到任何的威胁，德黑兰会立刻发动强烈的反击。伊朗媒体报道说，丧礼期间国内将加强安全措施，

0: 强烈的反击。伊朗媒体报道说，丧礼期间国内将加强安全措施。伊朗民航局首长昨天也宣布，德黑兰跟麦什赫德等多个城市将暂时实施空域的管制。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后，只新增了57000人，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失业率微幅下滑。综合在法新社跟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上个月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低于道琼新闻社访调的115000人，也不如五月下修后之后的129000人。六月份失业率降到 4.2%， 比去年同期 4.1% 微幅上升。失业率主要在略降反映了劳动参与率的下滑 0.3%， 现在是 61.5%， 写下了2021年3月来的新低。而上个月家庭就业人数锐减50万7000人，而根据资料，六月份平均时薪月增 0.3%， 年增 3.5%。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书名叫做《荷鲁之死》。荷鲁是谁呢？他是一位在广东的中国农民，但是因为他身上有非常奇特的大肿瘤，因此呢，吸引了当时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医生 William College 的注意。 College 就设法说服荷鲁愿意到英国去接受治疗，而且呢 College 他也替荷鲁争取到了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赞助他的旅费。但去到了英国之后，荷鲁当然他就必须接受一连串的检查，乃至于在他的人生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曲折。我们看书里面就记录，荷鲁呢他住在陆克病房，他收到了刚才他进入的 Guy's Hospital 特殊的安排，有一位懂中英双语的人担任翻译，帮助他跟护士沟通。医院为荷鲁提供了以煮熟淀粉为主的食物，而且呢饭量不受限制。荷鲁性格和蔼，彬彬有礼，深受医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欢迎，他们格外的优待荷鲁。一段时间之后，医院对荷鲁的状况做了这样的诊断，患者32岁，肿瘤经过10年长到现有的状态，并且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腹部肌肉没有被压迫，过大的肿瘤让他的身体的前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向后仰来保持平衡。他看上去像市议员，他的肚子占大半，他的重心移位，患者体力没有受肿瘤的影响，他仍然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把他丢出去。医生认为，如果只是从病人身上得到的资讯，没有办法确定病因。医院报告显示，住院之后荷鲁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不过就这一点改善很难做出明确的评估。经过2个星期的调养，医生发现荷鲁的食欲、他的身体状况还有他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呢也没有给他用任何的药。在手术之前，医生常常去检查荷鲁的肿瘤，每次医生让荷鲁暴露自己的肿瘤，荷鲁都显得很不情愿但又很无奈。一方面因为他的肿瘤长在他的生殖器上，另外一方面他借此来暗示医生这是徒劳无功没有好处的。尽管荷鲁对于手术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手术日子的临近，他对手术的恐惧感日益增加。没想到在手术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看似十分偶然的事。按照当时媒体的记载，1831年4月8日，有一位德国病人到医院来拜访，他曾经是 Astley Cooper， 也就是动刀的这位医生，这位外科主任他的病人。11年前 Cooper 帮他切除了一个跟荷鲁现在身上所带有相似的肿瘤，正巧当时病房里有2位印度水手，所以他们就充当起翻译，将荷鲁介绍给德国人。德国人把他开刀前生长肿瘤的图像展示给荷鲁看，并且向荷鲁仔细分享了他的检查还有开刀的经过。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个德国病人的名字，通过查找 Cooper 的论文，发现 Cooper 在1821年发表过一篇成功切除大型脂肪瘤的论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次开刀的记录。1820年10月13日Cooper 在 Guy's Hospital 为一位 Nicholas Pearson 这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重达37磅10盎司重的腹部脂肪瘤。 Pearson 他是一名水手，17岁的时候发现在他肚脐附近长了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物，16年之后这个肿瘤发展到一个孩子头部的大小，29年内肿瘤逐渐增大，到1820年病人57岁，肿瘤大到惊人的地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这肿瘤甚至延伸到膝盖，他不得不用缠在脖子上的绷带来支撑着肿瘤。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出海航行，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巨大的肿瘤也没有给皮尔森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身体需要支撑导致的不便又促使皮尔森他来到了 Guy's Hospital，他想要切除肿瘤。 Cooper 就在他的论文里写着，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失血不多，手术后没有出现不良症状，除了第二天轻微头痛，8天
之后，他可以从床上起来，在病房里行走了。手术之后，医生重新称了 Pearson 的体重，发现这个肿瘤相当于病人四分之一的体重。论文还附了一张病人开刀前的照片，从照片看 Pearson 他肿瘤的大小跟位置和荷鲁的差不多，症状也很接近。虽然 Cooper 病人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不得不怀疑这个巧合可能是医院有意为之，目的是要减轻荷鲁对于手术的恐惧，还有对医生的担忧。这个手术前传达善意的小事例，就充分显示了19世纪 Guy's Hospital 它的专业化水准，还有医生的人道关怀。 Cooper 是荷鲁的主治医师，这次的手术主刀医生则是 Charles Aston Key， 他是 Cooper 的学生。 Key 他的父亲是妇产科医生， Key 从17岁就随着父亲学医，充当父亲的学徒。19岁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成为医学校的学生。1814年21岁的 Charles Key 在 Guy's Hospital 学习内科跟临床外科。1815年 Charles Key 终止了和父亲的师徒关系，成为 Cooper 的学徒，并且住进到了 Cooper 的家里。1818年 Charles Key 他跟 Cooper 的侄女结婚。1820年 Charles Key 进入 St. Thomas 医院来担任解剖学试教员，并且担任 Cooper 的解剖学助手。1823年他成功实行了锁骨下动脉结扎手术，登上了英国医学杂志。1824年 Charles Key 他就成 Guy's Hospital 全职医生。到荷鲁住进 Guy's Hospital 的时候， Charles Key 他已经是伦敦相当有名望的外科医生。同行评价他刀法灵巧，手术比一般的外科医生高明许多。根据媒体之后的报道，荷鲁在听了德国人的叙述，在看到病人手术前照片还有术后真人的模样，自然就开始信任英国医生 Cooper 还有他的学生 Charles Key 他们的外科技术。荷鲁表示非常期待 Charles Key 医生能够帮助他卸下沉重的负担，让他再次一个完整的男人能够重返故里。 Charles Key 这位医生不负重托，手术前夜他仔细思索手术的方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检查跟测量肿瘤部位。 Guy's Hospital 的常规手术日是每一个礼拜的星期二，正如郭磊叔他所预言的，荷鲁刚抵达伦敦，他的病例就引起了伦敦市内各医院医生还有医学生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要观摩这次的手术。由于担心参观人数太多，所以 Guy's Hospital 就将手术的时间改到公休的星期六，那是1831年4月9日的下午。手术当天按照医院的规定，只有手持医院许可证的学生才能够进入手术室来观摩，然而手术室依然人满为患。此外还有几百位想要观摩的非医学界的绅士被拦在手术室外。当天下午一点，库珀先生走进到手术室，对学生们说，由于人数过多，手术要移到可以容纳高达680人的解剖学剧场去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不是表演戏剧的场所，这个称之为叫 Anatomy Theater， 这个场所它其实是医学院的实验教室。解剖学剧场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它是一间为了解剖学教学演示专门设计的接地教室，手术台跟解剖台被安置在房间的中央，尸体被放在解剖台上，便于位在白座位的老师现场解剖教授讲解，还有坐在接地位置上的学生仔细观摩。出售医院许可证是一个由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延续下来城市市民喜欢乐见的娱乐活动，除了医生、医学生、医院赞助人和城市名流，甚至一般市民也都可以买票观摩。研究者是这样描述这个场景的，在灯光昏暗的圆形解剖学剧场当中，作为对死刑犯罪行的额外惩罚，他们尸体会在观众面前公开解剖，手持许可证的观众
看着解剖学家揭开腐烂尸体膨胀的腹部，这些部位不只是流出了人的血液，还流出了恶臭的脓。有的时候剧场内还有轻快而不协调的长笛音符，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示。法国哲学家卢梭他就曾经说，自己绝对不会到那里去找消遣。他说，这是何等可怕的地方，那里都是发臭的尸体，鲜血淋流的肉，腥污的血，令人恶心的肠子，吓人的骨骸，还有那臭不可闻的水汽。那是那个时代对于解剖因为实在太稀少太少见，所以产生了这种解剖学剧场的特殊场所还有特殊做法。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高希所写的《荷鲁斯斯》，借由这位来自于中国广东的病人远远去到了英国伦敦，他的遭遇来反映当时在东西的科学尤其是医学知识上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冲击。另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医学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现象，例如解剖学剧场。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跟消毒技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跟教授在解剖学剧场内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也往往会对社会开放。这个时候躺在解剖学剧场手术台的物件从原来的死尸变成了活人，持着许可证入场的观众就是为了要观赏医生如何玩弄他的手术技巧，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他们还可以从被皮带绑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惊恐神情跟绝望的呼叫当中获取某一种奇特的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术就演变成为都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娱乐生活，还能够发挥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1768年到1825年间，在联合医院学校存在的期间， Guy's Hospital 学生在 St. Thomas 医院或者是私人解剖学工作室听课。 Guy's Hospital 跟 St. Thomas Hospital 在任命 Cooper 爵士的外科和解剖学讲师继任者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结果是 Guy's Hospital 成立了独立的医学校，理事会同意为医学院建造更多的建筑，就包括了一个大型的演讲厅，同时可以兼做解剖学剧场，另外有博物馆跟解剖室。1828年解剖学剧场扩建，1830年代 Guy's Hospital 有三个剧场，化学剧场、解剖剧场和解剖学剧场。解剖学剧场是其中最大的演讲厅，为了荷鲁的手术 Guy's Hospital确实煞费苦心，做出了精心的安排。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的荷鲁兴高采烈在陆克病房的两位护士淑女还有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进入 Guy's Hospital 的解剖学剧场。他脸上露出一副幽默的样子，准备接受手术。几分钟之后，荷鲁躺上手术台，仰卧在枕头上，护士蒙上了他的脸，他的手脚被捆绑固定在手术台上。荷鲁手术团队的主要成员是 Cooper、 Charles Key 以及 Thomas Calloway 这三位医生。 Charles Key 他是主刀， Cooper 是指导，而 Calloway 担任助手。 Calloway 也是 Cooper 的学徒，出师之后担任他的外科助手。 Calloway 虽然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成员，但他从来没有晋升到外科医师的职位。后来他离开了 Guy's Hospital 开设私人诊所，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名册上 Calloway 他的职称是普外科医生，事实上他更擅长内科而不是外科手术。当时手术台前挤满了 Guy's Hospital 和伦敦地区的10多位重量级的医生，除了手术团队成员，根据泰晤士报罗列的现场医生名单，其中有 Cooper 的侄子 B. Cooper， 也就是那位研究中国女性小脚的外科医生， Cooper 的医生跟同事等等。在手术之前， Cooper 跟两位医生短暂商量之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之后 Charles Key 开始手术，手术过程一波三折，其结果完全超出了医生的预期。为了准确而专业的描述手术的实际过程，那书里面高希引用的是手术之后一个星期手术团队医生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说经过长时间的操作，阴茎跟睾丸还未从肿瘤内分离出来，这个时候手术的不良预后已经显现出来。由于该患者性功能没有受损，偶尔有遗精，因而医生决定将生殖器官从肿瘤内剥离并且保留。然而这个部分的手术如此复杂，手术时间过长，让 Astley Cooper 爵士
不得不提出舍弃患者的生殖器官，其他两位医生也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在每一根精索跟阴茎周围进行临时结扎，并且将它们分开，会切除整个肿瘤，手术的其他部分将单独进行。在剥离肿瘤缝合组织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病人从阵发性的无力或者是虚脱状况当中得以恢复，整个手术间断进行，持续1小时44分钟。手术结果远远超出术前的最快预想，患者在手术当中共发生2次意识丧失，在后续的手术当中处于意识不清的状况，手术出血量由多位助手分别进行估量，有说14盎司，也有说30盎司，我们估测患者失血量在25盎司左右。尽管出血量不大，术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血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我们认为该动脉出血量不超过1盎司，不多，随后采取快速收敛结扎术，很多大静脉被分离，除了2条精索之外只剩3条小动脉，肿瘤切除后不久患者再度昏厥，意识完全没有恢复，为了改善这种状态，我们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按摩他的四肢来保温，我们在他的心前去保暖，我们向胃内灌入白兰地和水，最后怀疑失血过多，从一位学生手臂向患者输血6盎司，病人心脏搏动明显逐渐衰弱，术后病人只有呼吸，之后进行人工呼吸，但是无效。从技术上分析，库珀最初采取的是跟他11年前给皮尔森施行脂肪瘤切除术相类似的方案，但手术过程出现了库珀意想不到的情况，手术时间过长，手术台上的合路多次昏迷，迫使库珀不得不在手术台前更改方案，做出放弃合乳生殖器的决定，从而完成了肿瘤切除手术。4月14日上午，在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之后，医生对合乳进行了尸体检验。4月16日，手术团队以 Glass Hospital 从肚脐下到肛门前缘重达56磅肿瘤的切除手术为题，就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详述手术的经过还有尸体检验的结论。医学报告当中同时公布了和论文相配合的4幅图画，这论文就保留了合乳留给世人唯一的真人画像，而医师标示的说明是可怜的合乳和他的肿瘤。医生在报告当中没有给出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尸体检验结果表明切除的是一个重达56磅的脂肪瘤，何鲁身上没有任何体质性疾病，胃还有其他脏器都很正常，这意味着除了所长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巨瘤，何鲁其实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而且那个瘤对他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所呈现的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作者对何鲁在手术当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韧意志表示敬佩，认为这是外科学史上少见的事例。另外作者回忆了何鲁生前的个性，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当他思考的时候会显现出一点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和善的。性格温和的何鲁在陆克病房受到医生跟护士的特别照顾，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修女们还有同病房的病友都流下了眼泪，对他的遭遇倍感同情。这类充满人性化的文字描述和科学家在实验过程当中必须保持冷静的标准并不相符，医生的情感表达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实验或者是手术报告当中。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巨瘤切除手术的论文，10年前 Cooper 的论文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情绪记录，这至少就说明了何鲁的个人品性还有对 Guy's Hospital 的信心感染了医生，而他的死因而也就最终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
这本书的作者高希，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用这位荷鲁小人物跨国手术的种种细节，帮助我们来回顾看到浴血史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包括19世纪初英国试图透过西医向中国叩门的时代背景。这本书借由书信、诊断报告、新闻报道、图像等丰富详细的史料，从微观史学的角度重新梳理这一桩将近200年前所引发热议的大事件，带领读者一探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荷鲁，又看待荷鲁所代表的亚洲疾病跟整体。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特别的历史一页，这中间的时代细节，书名就叫做《荷鲁之死》。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变老，保持你的青春的感觉。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都很有兴趣啊，不管您是男性女性。记住，这个方法很简单，尤其是在美国。第一个，你要吃苹果，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啦，对不对？所以给大吃特吃。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苹果可是贵的喽，对不对？所以在这呢，苹果太便宜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第二个呢，就是学习快走，哪怕你自己没有办法到街上去走，那么在家里买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呢，在跑步机上啊，不是跑步哦，跑步机是可以让你慢走也可以，快走也可以，买一个机器啊，在家里头做机器体操是非常好的。吃苹果，快走，再吃营养的东西，三个这个习惯就可以延缓你的老化。所以我在这今天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你把它记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健康长寿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目标，事实上健康老化的关键藏在每一天微小的行为里面，你只要做到，你就能够慢慢的转变。根据一个叫 Very Well Health， 就是很健康，在这个专文当中，他告诉大家，通过三个简单，这些不是很困难的叫微习惯，微就是微小的微，经过这些好习惯的累积，再加上避开几个常见的会让你健康受到影响的，他们叫健康地雷，就能够让自己远离很多的慢性病，活得更健康，也活得更长。那么习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告诉你每天吃苹果。哎，我记得啊，以前在台湾吃苹果可是很贵的，可是我记得我妈妈还是告诉我们呢，给我们维持每天吃个苹果，哪怕那时候吃不到一个，也吃个半个。当年台湾的苹果呢，因为台湾是热带，不产冷带地区所出的苹果，所以苹果是很贵的。后来来了美国才发现，哎呀，苹果真便宜。所以告诉大家，第一个，养成吃苹果的习惯，所以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哦，希望你不要忘记啊。记住，苹果富含多酚抗氧化物，有助于对抗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皮肤老化的因素。那是什么呢？我们皮肤常常晒太阳，紫外线，还有空气的污染，慢性的发炎，而这些天然植化素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我们的黑斑跟暗沉，延缓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吃苹果，因为它含有多酚抗氧化，所以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让皮肤老化的一些因素呢，会因为你吃了苹果而有所延缓。因为你吃了苹果，而且呢，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就能够维持让肌肤的弹性。苹果有可能的抗发炎的特质，这是一个苹果本身天然性的一个最好的给大家的一个营养，而它对于全身老化的速度会有很大的帮助。与其你去追求昂贵的保养品啊，很多人觉得买一罐很贵的保养品，一罐啊有时候要$100哎。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每天吃一颗苹果，吃两颗苹果，在美国你当然要吃苹果嘛，对不对？苹果非常的便宜，跟一罐保养品简直是便宜到不行。每天吃一颗完整的苹果，而且呢连皮把它吃了啊，所以希望大家 在台湾我记得苹果是很贵的，我记得当年要吃个苹果，我妈妈会说你生病了我才给你吃苹果啊。后来台湾在这个很多的阿里山上，就是中央山脉在偏寒的地带，很多的农民种了苹果，在有计划的种苹果之下，台湾的苹果呢后来也变得非常的平常食物了，变成平常的水果啊。所以我还记得当年农民在横贯公路上面，在梨山上面种苹果种梨，在寒带啊，这个地方比较寒带，那么比较冷，所以我还记得农民当时种苹果啊，也让我们吃到非常便宜的苹果，而不是吃美国的进口苹果。那么在苹果里面呢，它最重要的是它有这个天然植化素，这个东西能够延缓细胞的损伤，补充水分，维持肌肤的弹性，而它也有抗发炎的特质，保障我们老化的速度会减缓。所以与其你去用非常昂贵的保养品，不如天天就吃一颗苹果，而且连皮带肉一起吃，就能够维持你的年轻。哎，美国耶，美国吃苹果，纽约吃苹果是非常便宜的一件事儿。所以再三提醒大家，为了保护你的皮肤，保护你的健康，多吃苹果，而且要连皮带肉一起吃。第二个呢，就是让你呢喝黑咖啡啊。我想大家喜欢喝咖啡，可是呢一定加奶加糖，这加多了就会胖。但是你如果每天喝上一到两杯的黑咖啡，不但咖啡很香，而且呢会降低你心血管的疾病，对你的死亡率会降低。因为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跟多酚对心血管的代谢有好处，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啊，每天来一杯黑咖啡，不要加糖，不要加奶，就是享受喝黑咖啡。真正懂得喝咖啡的人就是要喝黑咖啡，而且是要趁热来喝，这才是最好喝的。再其次健康，那就是吃了苹果也喝咖啡之后呢，就是每天让自己快走30分钟，这个30分钟呢就达到了你运动的目的。30分钟之下呢，最好你如果说哎呀我走在街上啊，我怕被车撞啊，怕被人家看到啊，我不想晒黑呀，没关系，买一个跑步机放在家里头，让你每天在这个跑步机上呢快走30分钟，养成运动的习惯啊！记住，让自己走路，而且走路的时候不要弯腰驼背，不要慢慢走，而是在这个走路机上呢，把速度调得稍微快一点，也不是让你跑，而是快步在走啊！每天要走上30分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不爱走路，那么记得家里买一个脚踏车，固定的脚踏车，自己踩脚踏车。还有呢就是出去跳舞啊，喜欢跳舞，喜欢游泳，你可以到 YMCA 去，他们很便宜，每个月交一点钱可以跳舞可以游泳。那么跳舞的时候当然不是让你到舞厅去跳舞了，你可以参加一些运动中心让你做跳舞操啊，跟着大家一起做121，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运动，因为你游泳，因为你跑步，结果你的心跳会加快，你会感觉到你的血液的循环让你觉得全身舒畅。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心跳的加快可以训练你的心脏更结实，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最重要就是要持之以恒，但是不用强度做得太高。那么再其次呢，我们怎么样戒掉让我们老化的一些坏习惯呢？很容易啦，就是不要吸烟，不要吃加工食品，不要不动不要久坐不动，还有呢保持快乐的心情，不要常常抱怨人家， 常常很生气，觉得这个人对你不好，那人对你不对啊，天天怀疑自己的家人对自己是不是不忠啊。所以记住，这个做太太的一定不要老是怀疑你的丈夫，他在加班你却以为疑心疑鬼。最重要的就是心怀快乐的感觉，不要怀疑别人，不要怀疑自己的家人，让自己有社交的一些习惯啊，多跟朋友交往，去信教，佛教也好啊，天主教、基督教，多跟人去接触，相信有改变，你才会有新的不同的外边的资讯，让你天天都在一个快乐的心情之下。生活的改变就能够改变你的很多的习惯，甚至会改变你对事情的一些看法，会对很多你所坚持的你不想改变的东西，可是看到外面世界的改变，听听新闻啊，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记住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坚持你认为是好的。很多时候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世界的改变，很多的习惯可能在半年、八年、七年啊，都会有变化的。所以记住，不要老是坚持你的一些想法。另外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长期的压力是很辛苦的，压力完全在你自己，你选择要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还有不要相信基因，很多人说哎呦我算命哎，我是会长寿，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环境，你的生活方式，你吃营养的食品，你给自己快乐的周围的大环境，这些才能够保证你在生活上享受，你不但有营养，而且享受你的长寿。因为你的快乐，因为你的影响，让你的家人都觉得是非常的，跟你在一起是快乐的，朋友也认为你是容易接近的。不要孤立自己，不要怀疑别人，不要认为你自己才是最了不起的。这种独立判断、独立专断的这种态度呢，对你自己来说就是远离了让你自己快乐、让你自己长寿的最糟糕的一些原因。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去相信算命啊，不要像算命说哎呀你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事啊，你可能会怎么样啊，哦，每一个人的命你要把它交给这个上帝，交给老天爷，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坚持你的原则，坚持你的信心，我觉得任何时候你碰到了所谓的困难，所谓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只要放下来，把它放在旁边，经过时间的考验，很多的事情就会自己迎刃而解。在你最难过的时候，在你最焦灼的时候，在你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去做的决定呢，其实是最错误的决定。人在慌乱当中，人在盛气之下啊，很生气啊，甚至在你口不遮拦的指责别人的时候，记住，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讲出一句话，他说你记住，你伸出手指指着别人，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食指指着别人，你其他的是。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今年的五月一号啊，这个位置真的摆得好，刚好碰到了连假，五一劳动放假，也连上了六和日。相信昨天傍晚开始呢，我们很多听友心情就愉悦了很多。心情愉悦并不代表烦恼都不在了，而是暂时的搁置。我们也让自己呢，从那个忙碌的车台上呢，我们暂时的走下来。好，希望今年的五一连假呢，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吃得健康，行得安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来到五月了，2026年的五月，摆脱上月一些在情绪上的纠葛、人际的纷扰，我们在这个月呢，继续奔走人生路，我们继续欣赏在路的两旁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月挑战还是会有的，这个月依旧会碰到所谓的心想事不成、什么事与愿违的事情，但又不是没经历过呢。这人生不能求完满啊，这古人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啊，什么人无千日好，这个千日差不多就是三年吧，应该不太一样了哈。如果人为的努力加上这个运势不错，好个三年五年，我觉得应该也不难了。但你说什么要永永远远啊，每天都快快乐乐、心想事成等等的，那这个你的要求就太高了。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Melissa Manchester 所带来的法国相送歌曲啊，玫瑰人生，这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欣赏这首 La Vie en Rose。

一首相当浪漫、轻松宜人的法国香颂《La Bien Rose》玫瑰人生。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不见得是法国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也有安排玫瑰人生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演唱的版穿插在其中。在5月1号呢，我们今天晚上播放了玫瑰人生，也算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月呢，我们生活中有务实的浪漫哈，你不能漫无节制的浪漫哈，还是要有些务实，就不能这个你脱离现实太远。我们说人呐、懂得这个去创造诗情画意，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世界里呢。

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世界里呢，如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久，可能会让你脱离现实，那个距离会太远。反正人的一生都是在求其平衡的，理想与现实，或者感性与理性。那么科学啊，与宗教与信仰，都是在求其平衡的，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Phil Collins 带来的 Do You Remember?

前面可能是不小心走歪了，或者自己小心翼翼，但依旧呢，我们抵不过天命的安排，摔了一大跤。但人生路还是继续走，并没有终了，就把过去的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呢，当作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希望今年的五月呢，我们走得稳健，我们小心翼翼啊，但是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大西洋之星合唱团带来的 Always。

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1980年代。为什么我定义叫美好呢？当然是从我这个年纪的世代呢，我去回想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呢，有学生岁月，有入伍服兵役，而后踏入社会。一踏入社会呢，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广播的世界。所以我说，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美好的。我们说美好的岁月呢，并不代表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万事亨通。也许在那个所谓你认知中的这个美好的岁月呢，这里面有脱胎换骨，有曾经一段很艰辛的岁月啊，像80年代呢。对我来讲，有快2年的时间入伍服兵役，对当时的男生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日子也都这么过来了。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灯草的香气，天空也变得更高更蓝。四月教我们温柔，五月要教我们勇敢。那些在春天犹豫不决的事，现在可以行动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太晚，只要你愿意开始，五月会给你力量。我们要记得，人生就像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但雨后的彩虹特别美。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呼吸，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五月是新的机会，有新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带着笑容一起往前走吧。这个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的。

五月到了，阳光变暖了，白天也渐渐变长了。这个月份很特别，春天还没走远，夏天已悄悄地靠近，就像我们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不再青涩，也还不够成熟，但是每一步也都踏实。四月那些让你纠结的事情就留在四月吧，五月是一张新的日历，干干净净的，就等你去填写，不必急着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发呆、散散步，或者喝茶、喝咖啡。相信这个月会对你温柔，也请你对自己温柔一些。

非常动听的经典老歌不断的被翻唱。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呢和男歌星Cliff Griffin 唱出了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也收录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原声带里。这音乐扬起呢，也就让你想起90年代的汤姆汉克斯还有梅格莱恩，是不是呢？又提起了这个关于电影的一桩故事，超过30年了。好，非常好听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有很多故事呢可以供自己在夜里呢细数，很多故事呢也是你一生的秘密。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类呢？什么是最高密件，什么是这个可密可不密啊，什么就是啊什么白皮书。其实我告诉大家哈，这关于这个心事的秘密等级，其实你每一年你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时候到了你就觉得该说出来了，但是也不是逢人就说哈，因为这个世界呢大半不是适合去当你的这个听众哈，他适合当倾听者的，所以也要慎选心事，要说给一个适合的人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我没有忘记五一连假，心情要跟平时的周休二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周五嘛，那平时我就说这是周末夜，那其实昨天傍晚呢，我们这个连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哈，解播曲前的最后首歌，轻快活泼。那这个节奏呢，也许你会觉得是相当的明朗，会不会让自己比较晚睡呢？我想连假呢哈，就让自己呢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好，这是 Andy Gibb 带来的 Shadow Danc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新闻周刊在昨天报道，川普政府在最新的联邦公报公布了 EB-5 投资签证全面改革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监督，扩大反诈骗执法的权力，并且取消外国投资人长期以来用以取得绿卡的申请途径。计划公告后开放60天接受公众的评论。根据公告，改革提案将对区域投资中心推出新的合规要求，加强政府对于资金来源的审查，增加政府对资助项目的监督，同时在出现了诈骗或国家安全疑虑时，赋予移民官员撤销资格的更多权利。EB-5 投资签证计划允许外国人透过投资美国企业且创造就业机会申请永久居留权，而根据现行的法律，投资人通常必须投入至少105万美元或在指定的高失业率偏僻乡村地区或基础建设项目来投资80万元，并创造至少10个全职工作。但是 EB-5 计划长久以来遭到国会议员和监督团体的批评，指出诈骗分子经常钻法律的漏洞，某些投资被导向富裕都会区的开发项目，并没有造福于经济困难的社区。根据改革提案，国土安全部想要取消困难企业投资途径，而困难企业途径允许投资人保留财务困境企业的现有职位，不必另创新的工作机会。国土安全部指出，困难企业条款很少使用，在历史上占申请案件不到1%，而且困难企业规定的设立并不符合在美国创造新就业机会的 EB-5 的这个计划核心目标。 而另外，根据改革提案，国土安全部将获得更多的权力。官员如果认定某个 EB5 案件对于公共安全、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者涉足欺诈、蒙骗、重大不实陈述、刑事滥用，将可驳回受理申请、撤销批准、终止区域中心，甚至终止投资人的永久居民身份。针对预防欺诈的条款中，美国国籍及移民局列举可能引发执法调查的行为，包括假装称创造工作机会、对资金来源提供不实的陈述、涉及金融欺诈、对其他投资人做出了企图欺骗的行销手段。改革提案也针对移民申请案件越来越常出现的数位资产推出了对策。国土安全部表示， EB5 投资人必须清楚证明数位资产的资金来源以及金流管道都是合法的。移民局进一步指出，投资人可能被要求出示文件证据，证明账户所有权、汇款记录、税务记录，还有从数位资产转成投资资本的来龙去脉。是否终止或限缩过桥融资，国土安全部则在征求公众意见。另据报道，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间挤满人的咖啡馆在今天发生了炸弹爆炸案，一共造成了至少有6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团体宣称犯案。路透社报道说，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表示，这家咖啡馆靠近市中心的司法宫，爆裂装置被人预先放在了店内。而根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说，大马士革首长伊德利比表示，爆炸是由一枚制作粗糙的土炸弹所引发的。社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家咖啡馆内有伤者倒地，而且地板上留有血迹。据称，这就是事发地点，但是路透社无法立刻核实这些画面。这起攻击为现任总统夏拉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夏拉于2024年底推翻了前总统阿塞德后掌控了政权。阿塞德垮台虽然结束了叙利亚长达14年多的内战，但是从那以后，大马士革发生了多起的维安事件，包括今年5月国防部外的汽车炸弹攻击案，那一次事件造成一名叙利亚士兵身亡，至少有18人受伤。尽管没有组织宣称对今天的爆炸案负责，但是安全官员曾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企图利用阿塞德垮台后的安全真空，重新启用潜伏成员，招募战士并调度武器。另据报道，委内瑞拉致命的强震也传出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数百名来自各国的搜救人员在今天成功的救出在瓦砾堆被埋八天的警卫吉尔，他的妻子直呼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法新社报道说，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烈地震，位于沿海地区的卡地亚拉玛 几乎被夷为平地，在当地工作的吉尔被埋在瓦砾堆中，因为他所处的七层建筑已经成为废墟。而经过一番艰苦的救援行动，吉尔被用担架抬出，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有八天了。受困如此之久，之后还生还，相当的不容易。吉尔的妻子贡萨雷兹他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说他完全不敢相信，因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只为救一个人。来自委内瑞拉、智利、美国、葡萄牙、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墨西哥七国的救援队伍三天三夜不停的工作，最终终于接近了杰尔身边。救援队伍透过软管为杰尔输送了十多公斤的水，安装气管为他供应氧气。救援行动最后的阶段，约有30人在清理瓦砾，两名救援人员还挖出了一条长达3公尺的隧道。智利的救援队队长维拉说，要找到遇难者确切的位置并不容易，但是尽管救援行动有好的消息传出，像是地震发生了6天后发现了一名3岁的男孩，但找到更多的幸存者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墨西哥消防队兼搜救犬的训导员冈萨雷斯，他带着2只搜救犬，一只负责寻找幸存者，而另一只负责寻找尸体。就在2天前，他说，我们还充满着希望，而现在想要找到幸存者简直就是要靠奇迹。许多人无家可归，食物和水也已经匮乏，医院不堪负荷。专家警告说，疾病爆发的风险在增加。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接近2300人，此外仍然有大量人员失踪。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先前呼吁筹集了5000万美元，为约50万民众提供3个月的粮食。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9.83， 跌幅是 0.13%，收盘在 7473.4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39.79， 涨幅是 1.03%， 收盘在 52845.03。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07.36， 跌幅是 0.80%， 收盘在25832.67。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高温晴到多云，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101度，在今天夜间纽约依然高温，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83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102度，夜晚最低温度8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9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下周一 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

0: 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将会飙升到华氏90度以上，真的是令人窒息。而令人窒息的湿度更是会将体感温度达到华氏110度，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大家要格外的小心。纽约市呢预计将面临连续4天华氏90度以上的酷暑，从7月1号到7月4号，整个的这个假日期间，最高温度会逼近华氏100度，而且随着烈日和湿度的急增，5号的体感温度呢也会徘徊在华氏105度到110度之间。那在这里呢，奉劝大家，如果真的没什么事儿，不要在外面瞎逛闲走。如果走在路上，可能并不太远的路程，也非常的容易中暑。气象预报员在这里告诉大家说，不要小看，因为这是一波非常剧烈的热浪。他说呢，夏天来的时候，天气本来就热，但这一次的这个热浪呢特别的引人注目，因为它刚好啊赶上了一个热烈的节日，那就是7月4号国庆假期。大家大部分人都是计划在这个时间出门活动的，所以气象播报员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必须要待在户外的话，那么一定要保持充足的水分，不要忘了喝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波的热浪穹顶期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仅仅降到华氏80度左右，并不是低温。而德伯温还指出，假如3天的夜间最低气温都是华氏80度或者80度以上，那么这个数字呢就将追平了纽约历史上连续最长天数低温不低于华氏80度的记录了。去年6月23号到25号的记录也是持平了，同时也追平了1908年7月以及1896年8月3天的记录。另外他还补充说，在3号有可能下午会有雷阵雨并可能延续到4号的独立日，也是有可能有一些雷阵雨的。但是啊，他警告说，如果你参加一些户外的庆祝活动，最好是要备好有备用方案，并且可能的行程有可能会延后，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一波酷暑预计要到下周初才会真的降温，在5号白天的气温渴望回落到华氏80度的中段。国家气象局也已经发布了极端高温的预警，时间从昨天开始一直会到3号晚间9点，涵盖的范围包括纽约市下哈德逊河谷、长岛、新泽西州的北部、康州西部。在这里，纽约州州长霍楚早已经向大众发出了安全警告，他表示热浪的影响是累计性的，这意味着健康风险一天会比一天增加。对家中有小孩的人来说，现在绝对不是推着婴儿车带着宝宝出去散步的好时机。如果你要遛狗，也请尽量减少在户外的时间，快快的去，快快的回吧，因为这是很危险的。遛狗的人也知道，要么在晚上天还没有黑的时候，要么就在早上中午的时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待在凉快的地方、安全的地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也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并且多加留意自己家附近的邻居、长者、弱势群体。如果家里
真的没有安装冷气恐怕是不行，那么尽快的到这个冷气中心，在每一个家庭的附近都有，像图书馆还有商场还有老人中心这样的地方呢，不要错过。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以前我们拿着一个瓶子啊，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是显摆的吗？还是拿着就是显得你有水喝？那现在这一瓶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行进在路上的时候，不要忘了一边走也要一边喝水，因为如果长时间的不喝水，身体状况是容易发生很多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现在多么盼望没有太阳的日子啊，回到冬天也是不错的。不过虽然不可能没有太阳，但这一首歌里面这样唱给我们听，没有太阳的早晨

美东时间下午4:19，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天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而这一波可怕的热浪的穹顶在本周要席卷纽约市。随着民众准备迎接7月4号的国庆周末，纽约地区的气温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今年的国庆日长周末期间会特别的热闹，受到世界杯和泰勒斯婚礼等等盛事的这个影响，预计将有数百万名的旅客出入当地的国际机场，并且使用区域内桥梁的隧道。所以纽新港务局在今天指出，长周末期间所有的非紧急道路维修和施工将会暂停，也减少交通影响，同时呼吁驾驶要留意对街道情况，要做好出行的准备。航港局表示，就是在今天一直到6号周一，预计啊会有550万人次使用大纽约地区的三大机场以及桥梁、隧道等等的交通设施，其中约有210万名乘客将经由杰夫 K、 纽瓦克、拉瓜迪亚机场以及橙县的史都华国际机场进出。这个数字呢，仅仅略为低于2024年同期创下的220万人次的记录。另外，当局预计约有340万的车辆将通行桥梁和隧道，和去年的水准相近。同时，为了应对长周末的车流，航港局宣布从3号凌晨5点到6号晚上10点，所有的非紧急道路的维修和施工工程将会暂停，以减少交通影响。至于其他可能的车道封闭以及服务调整，那当局会另行公告。而在纽约市来说，特别要注意的是3号和4号的这个暂停路边交替停车的规定。交通官员同时也呼吁，在5号对于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的赛事，将使周边交通变得拥堵不堪，所以建议球迷和乘客还是不要自己开车，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避免开车前往球场。另外呢，在杰夫 K 国际机场的重建工程仍然会持续进行，考虑到施工期间部分道路可能要改道封闭，自行开车或者搭车前往机场的旅客要留足够的时间。那这一天要提醒大家，本来呢美国境内的飞机你留足2个小时就够了，那在这一天请你留满3个小时。如果是国际航班，对不起，真的你应该留满4个小时，因为路途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慢慢爬过来呀，反正是很慢很慢的速度，大家呢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不要以为就是我这个是12点的飞机，那我一定要保证9点钟就到了机场，那路上呢再有一个半小时，要这样算。随着纽约客准备在高温天气下迎接美国国庆日以及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纽约市卫生局在这里提醒公众，烟火释放应该交由专业人员负责，避免自行放烟火。当局也强调，民用烟火在纽约市是违法的，使用不当会造成严重的烧伤、听力受损以及终身的伤害。同时也指出，今年庆祝规模之大，将有100架的军机来参与，呼吁民众要佩戴护耳装备以保护听力。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指出，在周六上午有超过100架美国和盟国军机将在纽约低空飞行，飞行时间较长，而且声音比较嘈杂，所以在这里呼吁民众要采取措施保护好大家的耳朵。
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值得大家来关注，那就是在去年的国庆节，约有80人是因为放烟花受伤的，其中有2/3是男性，约有1/3的伤者年龄介于13到25岁，1/5以下是13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受伤的类型包括重烫伤眼睛、脸部、手部、手臂、腿部和脚部，以及听力受损。所以当局在这里鼓励民众前往下东城以及哈德逊河岸的官方免费的烟火表演观赏，而且不要自行的放烟火。另外呀，很多人都喜欢放那个仙女棒，拿着好像没有什么大碍。现在呀，人们穿的这个衣服材质啊，很值得大家想一想，一旦碰火它就是马上燃烧。所以在这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也避免就是让小孩，不大的小孩自己拿着那个仙女棒死劲的转啊，死劲的飞，是非常容易受伤，衣服也非常容易被点着。对于飞行期间的噪音，当局建议大家是佩戴适当的听力防护设备。另外呢，也不要忘了关注你家里的小毛孩，就是你的宠物，这么大的声响以及这么多的飞机会把小毛孩吓坏的，有的时候就冲了出去，所以要关好前院后院的门，因为不小心冲出去的小毛孩，可能你就真的找不到他们了。

为了迎接国庆250周年，大都会运输署 MTA 特别推出了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即日起就在部分的地铁公车线路上就有了，长岛铁路和北线铁路也将上线部分国庆主题涂装的机车和车辆。据介绍，即将上线的彩绘列车的线路包括地铁 F 线，还有1号线、6号线、7号线以及斯丹丁岛的铁路。彩绘车厢的车门旁边将有一个以美国国旗棕红白这个线条以及蓝底白心元素为基底的 M 字样，车厢裙边部分也是会有一道艺术加工后的星条旗的图像，并且配有美国250字样。而参加活动的公车则是不更改车的车身涂装，仅在车头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美国250岁生日快乐这样的字样。为了应对国庆长周末，纽约地铁会在7月3号执行周六的时刻表，7月4号下午到晚间会在途经曼哈顿的部分路线上临时增加班次，以服务观看国庆焰火和帆船秀的乘客。长岛铁路和北线铁路会在7月2号也就是今天执行周五的时刻表，增加晚间出城的郊游列车班次。7月3号北线铁路将会执行周日的时刻表，而长岛铁路则会继续执行周五的时刻表，以便城市的居民前往长岛郊游访友。

听众朋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让这个夏天特别的火热，球迷们兴奋，每一个人也都兴奋，虽然天气啊非常的热。而要在纽约来说，要在美国来说，很多的人是为昨天晚上啊整整的兴奋了一个晚上。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昨天是在旧金山体育场里维球场举行的，进行32强的淘汰赛。东道主美国队经过90多分钟的激战，最终以2-0战胜了波西尼亚与侯塞哥维纳，简称波赫队，成功的晋级了16强。这也是美国继1994年主办的世界杯以来，可以说已经32年过去了，再度的以地主国晋级16强了。美国队的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踢进了一球，但在下半场，哎呀，他就被红牌罚下了。下半场美国队呢是马林克蒂尔曼再进了一球，美国队是在缺一个人的情况下就是又进了一球，打得还是顽强勇敢。美国队将会在7月6号在西雅图对阵比利时队，让我们大家好好期待。这也是美国队近年来难得的世界杯淘汰赛的突破。美国队在比赛前被视为是热门，但是自2021年以来没有曾经击败过欧洲球队，也已经24年没有赢过世界杯淘汰赛了。所以呢，这一场2-0的胜利等于预举终结了两项那个不太好的那个历史记录。对于美国队而言，这场胜利证明这一支史上阵容最欧化的队伍具备了突破淘汰赛魔咒的这个实力。其实呢，美国队赛前的时候被普遍的看好，预测获胜几率超过了 90%。在比赛中，美国队在全场6万多名观众的助威下占据了主动地位，多次的威胁波黑队的大门。那控球率、射门次数等等的统计，这个数据呢都是领先对手的。在战至上半场45分钟，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在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后起一脚射门攻入一球。下半场64分钟，巴洛贡因为严重犯规被红牌罚下，美国队被迫就是少了一个人这样的情况下应战。巴洛贡在争球过程中是踩到波西尼亚球员的脚踝，他是美国队的头号射手，被罚下以后，美国队就只能有10个人应战。下半场82分钟，以少打多得的美国队获得前场自由球，美国队的提尔曼主踢射入了精彩的弧线球，美国队再得了一分，锁定了胜局。总结来说，这是一场美国队先蓄势再惊魂终守成的一个比赛，靠着上半场的精彩的破门建立了领先，中途因为红牌陷入了劣势，最终呢是凭借着顽强防守和再入一球锁定了胜局，同时也写下了队史的新的一页。而下一站呢，美国队将迎战稍早淘汰塞内加尔的比利时队。
关于美国队的球星巴洛根因为红牌遭到禁赛一场，那么下一场就是下周一的这个和比利时的世界杯十六强赛，这对美国队的战力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部分美国球迷就在社群平台上喊话总统说，你能不能出面呢？你能不能说说情？能不能翻案呢？不过依照国际足联的现行规定，这一类介入在程序上恐怕是很难奏效的。巴洛根周三在美国队对上波赫这个疑义中，因为波赫队的后卫叫穆哈雷莫维奇，他犯规，经过这个 VAR 的检视后遭到主审判出了红牌，所以下一场呢他是自动停赛一场，这真的是太糟糕太倒霉了。

那么在下一场的比赛中，美国队是周一，下周一啊，在西雅图迎战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队，争取的是晋级8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3: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智能，可以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效率，为人们带来惠益。但是，这些技术也可以用来制造智能武器，机器人由此可能从帮手变成杀手。这些机器可以自主选择目标并发起攻击，这一景象自然而然会使人感到不寒而栗。机器人杀手程序出了错怎么办？它被植入恶意软件怎么办？对机器人杀手犯下的罪行，谁应当承担责任？是设计者、制造者还是部署者？人类会不会失去对机器人杀手的控制而反遭其害？当恐怖分子掌握这些致命自主武器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形？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还存在交战规则吗？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在人道主义、法律、安全、技术和伦理方面对人类社会提出的巨大挑战。
4: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send greetings to everyone attending these important consultations on a defining issue of our time, the threat posed by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
3: 今年三月和五月，联合国连续举办了多场与致命自主武器有关的会议，其中包括专家会议、政府间非正式磋商以及由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参加的讨论。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给政府间非正式磋商发表的视频致辞中，明确表达了联合国对致命自主武器的立场。
4: Machines that have the power and discretion to take human lives without human control are politically unacceptable, morally repugnant, and should be banned by international law.
3: 机器拥有不受人类控制的权利和自由裁量权来夺走人类的生命，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在道德上是令人憎恶的，应当受到国际法的禁止。目前对于什么是致命自主武器，还没有国际商定的定义。我们暂且借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是指启动后无需人工干预就能选择和打击一个或多个目标的武器系统。
5: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like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will make it very easy for people to go to war.
3: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国际法与人工智能技术教授汤普森陈盖塔指出，像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这样的技术发展将让人们更容易发动战争。这些系统一旦被启动，便具备自主搜索、选择目标并进行打击的能力。他们可以在没有人类进一步干预或控制的情况下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的确，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降低了使用武器的门槛，可能使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增大，将使用国的军事伤亡风险降低，但却可以造成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也有可能成为军备竞赛的目标，还可能配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核武器，增加核战争的风险。恐怖团体一旦掌握了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后果更是不堪设想。202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请秘书长就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问题广泛征求意见。许多国家对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伦理挑战表达了关切。一些国家认为，伦理和道德是关于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讨论的根本。以人为攻击目标，特别是授予机器做出剥夺人生命的决定，本身就是有悖伦理的。
6: Machines making a decision to take human life is just simply morally repugnant, and it should not be allowed.
3: 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指出，让机器来决定是否夺取人的生命，在道德上是极其令人反感的。这种行为不应当被允许，事实上应当被国际法明令禁止，这正是联合国的立场。因此，尤其是将自主性用于无人机，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人权源于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但使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可能造成人的尊严丧失和非人化，也就是说，人不再被当作人来对待。毕竟，机器缺乏人类所特有的同理心、同情心和道德推理能力。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运用这些技术，自然会存在一系列技术风险，比如说恶意网络活动、硬件和软件异常和故障、基于不正确信息或没有正确解读的信息做出决策。
7: I think our experience of technology is that it's imperfect and that it makes mistakes, and we're willing to, you know, tolerate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of our daily live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battlefield, a mistake can mean life or death.
3: 人权观察组织危机冲突与军备事务副主任玛丽·沃勒姆指出，技术并不完美，它会犯错。在日常生活的民用技术中，我们或许能够容忍这些错误，但在战场上，一个错误就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机器很容易误判目标，我们特别担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利用传感技术来锁定人类。人工智能仍然存在缺陷，可是我们已经开始将其应用到武器系统中。当 AI 尚未真正稳定运行，并且还带有开发者自身偏见的情况下使用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带有的算法偏见，可能会加剧现有的力量不平衡，对边缘群体的影响尤其大，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理很简单，法律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而机器不是人。首先，人们不禁会问， 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在发起攻击的过程中能够遵守基本的法律，包括战争法和人道法吗？
5: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you are only authorized to target and kill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hostilities.
3: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教授陈盖塔指出，根据国际人道法，只有当目标人员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或属于国家武装部队时，才允许对其实施打击。但即便如此，你也可能恰恰打错目标。那么问题是，自主武器系统真的有能力依法识别出正当的攻击对象吗？此外，对于自主武器犯下的罪行，谁来负责呢？陈盖塔教授指出，最终你甚至无法判断是谁最初部署了这些系统。即便你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我们也可能只会看到一个犯罪行为，却没有可以去追责的人。你会问，是谁对我干的这件事儿？有人可能会回答，其实没有人，是机器干的。
5: Actually, no one did. It was the machine.
6: When it comes to use of force, especially lethal force, the international law framework is based on the human accountability. So you can't hold the machines or the AI or algorithms accountable.
3: 对于问责，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指出，在使用武力，尤其是致命武力的问题上，国际法律框架是建立在人类责任的基础上。你不能让机器、人工智能或算法承担责任。我们确实有现行的国际人道法，这些法律不只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武器。无论你使用何种武器系统，第一准则就是要保护平民和非战斗人员，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并进一步强化的。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法律被充分落实。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意见中，有的国家认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设计不得阻止承担责任或接受问责。有的国家强调了指挥责任的重要性。根据指挥责任，指挥官对其指挥下发生的所有使用武力行为负责，而不论指令是由人类下属执行还是由机器执行。处于这方面的关切，一些国家强调，在自主武器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在使用期间，必须保持人的控制或参与。
5: 你看见我射击，如果看见
3: 机器杀手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在当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无人机便被频繁使用。根据联合国乌克兰问题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从2024年7月到今年5月底的10个月中，俄罗斯向乌克兰的科尔松地区和其他16个地点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且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共造成150多人死亡，构成了战争罪。
7: We think that explicit new international rules are needed to tackle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
3: 人权观察组织的沃勒姆指出，必须制定明确的国际新规则来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为世界提供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框架，因为将来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国际框架来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而我们迫切需要它，不是几十年后，而是未来几年就需要。从2014年开始，联合国开始大力推动通过国际法来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除了通过联大决议广泛征求意见之外，还召集了会员国的非正式磋商。同时，许多国家认为可以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谈判一项附加议定书来规范致命自主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在2023年成立了一个政府专家组，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4: I reiterate my call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by 2026.
3: 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到2026年就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问题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他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能够采取预防行动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4: Time is running out to take preventive action.
6: Left unregulated, uncontrolled, then I'm sure it will become an existential question. We are still.
3: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也指出，如果不加以监管、不设限，那么自主武器系统最终将成为一个关乎人类存亡的问题。我们目前仍处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武器系统的初始阶段，正因为如此，相关讨论和谈判必须紧迫进行，在这些系统真正成为首选武器之前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确保防止这类对人类极不确定的影响发生。
6: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prevent that sort of a quite unpredictable impact.

0: 必须确保防止这类对人类极不确定的影响发生。
1: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prevent that sort of a quite unpredictable impact on human race.
0: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新歌《Dream Park》。

0: 洋面孔的北京往事，让我们一起聆听中轴线上的历史回声。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37年的1月8号凌晨，北京城东南角楼下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一名年轻的白人女孩，她衣衫不整，肢体严重损坏，手腕上昂贵的手表指针正好停在了午夜时分。这件事儿让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人人自危，不安和恐慌的情绪几乎达到了极点。在遇害女孩的邻居家里，一对夫妇好像起了点争执。
2: 亲爱的，你听说了没有？被杀死的是英国外交官的杨冕。哦，上帝，为什么是他？事情绝对不简单，凶手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你忘了蓝衣社了吗？那里都是想杀死共产党的人，我们肯定被列在了暗杀名单上。
3: 你先不要着急，亲爱的。
2: 怎么能不急？我去报警，可警察根本不理会我。哦，不行，总之我们得绕开虎雷塔附近的林荫道，要不然一定会出事的。
3: 比起在这儿担心，我觉得你不如看看我的书，现在新的一章已经写好了。
1: 您别看这个闷头写书的老外木木登登的，说出他的名字您肯定得吓一跳，此人正是爱德加斯诺。没错，就是那个震撼全美国，让世界了解共产党的名记者。就因为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您知道他也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吗？那些年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事儿呢？

0: 们来自大洋彼岸，带着异域的风尘与好奇。有人用星斗丈量苍穹，有人在紫禁之巅唱响东方咏叹调。
1: 他们是过客，却把乡音揉进了北京的晨钟暮鼓。他们是万人，却在百花深处找到了家的温度。
0: 当远方的风吹过太和殿的屋檐，
1: 当西方面孔遇见东方的灵魂，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动听天下出品，从马可波罗到帕瓦罗。

斯诺对北京的初印象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美联社的邀请？他通过什么方式参与了129运动？少女被害案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斯诺的北平往事。

0: 斯诺的北京情缘，那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在他的自传里，他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就一个字儿：棒。在斯诺看来，北京是一个像巴黎一样优雅美丽的城市，但又比巴黎多了许多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大的内城城墙上眺望，可以看到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精巧美丽的园林和远方气势宏伟的西山。几年前的匆匆一瞥让斯诺印象深刻，后来工作调动，他便主动提出要去报联社的北平分社干活。不过当斯诺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发现这个地方和之前的记忆好像有点不一样了。首先，这个城市连名字都改了，自从1928年北伐战争之后，南京成了首都。北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首都地位，而且连名字都被改成了北平，就为了听上去平民那么一点儿。有位英国的学者的比喻特别恰当，他说这个时候的北平就是一个被废黜的皇后，虽然还穿着留下来的黄袍，但却是一副普通家庭主妇的姿态。还有些没那么有文化的外国人直接就开始抱怨了，他们说北平既没有中式的奢侈品，也没有舒服的住处，只有小米地、芦苇沼泽、污浊的水塘和打滚的水牛。那位说了，对北平意见那么大，搬到新首都南京去不就得了？跟您说，哪怕连喝水都成了问题，这群外国人啊都还是不乐意搬走。为什么呢？跟您这么说吧，那时候的北平在外国人眼里是一种文化符号，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寄托情怀的桃花源。这种情怀从一战之后就开始了。一战之后，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工业文明被战火击得粉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自己笃信的物质主义产生怀疑，他们开始转向东方，希望在古老的东方文明里求得解药。于是古都北京就成为了他们心中最美的文化地标。那北京到底美在哪儿呢？在外国人眼里，穿梭在北京大街小巷的人力车、翘起的古建筑檐角、停在树上的乌鸦，这些独属于北京的风土人情啊，都极具吸引力。斯诺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对他来说，虽然记忆里的北京有点变样，但是大体上还是很美好的。除了文化追求、精神理想这些虚的东西，还有一点很实际的理由，那就是生活成本低。当时斯诺和妻子海伦租了一个有20间房子的小院，厨房、浴室、会客厅、书房、厢房一应俱全，在影壁后边还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这么一间宅子，一个月的租金只要60块钱，家里的厨师、杂役和马车夫的工资一个月只用花15块钱。一个月75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厨师不吃不喝的工作4个月才能付得起这间房子一个月的房租。这么听着似乎这生活成本也不低啊。不过您可别忘了，斯诺那可是外国人。外国人这个名头在1933年的北平那就直接和富有划等号了。当时斯诺一个月的工资是300美元，折合成银元有小1000块。拿着普通人好几十倍的工资，斯诺在北平的日子那可是比银行行长还滋润。生活成本低廉，配套服务成熟，普通的外国人也能在北平过上神仙日子。然而斯诺的日子却不太神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新家刚安置好不久，斯诺工作的那家报社就倒闭了，斯诺突然间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他这人向来是个兜里揣不住钱的主。为了融入外国人在北平的小圈子，他经常在家里举办酒会，而且斯诺还有点小毒瘾，总是手痒痒去赛马。这一来二去的，他的工资就被挥霍的差不多了。没了工作，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正在斯诺发愁的时候，美联社驻北平特派记者朝他伸出了橄榄枝。这位记者说，只要斯诺同意跟美联社签两年的合同，就可以成为美联社驻北平记者，而且两年之后就直接任命斯诺为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美联社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工资也很高，看起来只要拿到这个工作，斯诺就能继续过滋润的日子了。但是斯诺却犹豫了，为什么呢？原来斯诺在上海曾经做过一阵子美联社的兼职记者，知道这活啊实在不是人干的。美联社的竞争压力大到无法想象，不仅事事都得报道，还生怕别的通讯社抢先一分钟，每天24小时都得守在电话旁，全年无休。要光是活累也就罢了，更难受的是这份工作和斯诺的职业理想是冲突的。对于斯诺来说，他不甘心被困在事无巨细的新闻报道中，他希望从感兴趣的事情里挖掘新闻，去认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但是要是答应了这份工作，斯诺就算是卖身给美联社了，也很难有机会再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到底要不要为一份按时发放的支票和养老金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岁月呢？斯诺陷入了深深的纠结，眼瞧着手里这钱也快要花光了，干脆斯诺心一横，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老天爷。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分成了两份，压在了两场赛马上，其中还有一场是独赢赛马。所谓的独赢，就是只有跑第一的马才能获奖拿奖金，当然对应的奖金也非常丰厚。斯诺想了，如果输了，那就说明他和自由没有缘分，他就去把美联社的合同给签了。您还别说，斯诺的人生啊，真像是小说里写的故事情节那样不可思议。他压的那匹独赢的赛马竟然真的得了冠军，普通压注方式的那匹赛马也拿到第二名。就这样，斯诺一下子赢得了1000多美元，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这些钱呀，足够支撑他在北平继续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研究和报道中国了。有道是好事成双啊，赛马这件事儿刚过去没多久，斯诺就收到了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一张价值750美元的支票。哎，这笔天降横财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几个月前，斯诺曾经给《星期六晚邮报》投过一篇稿子，后来没收到回音，他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没想到《星期六晚邮报》不但给他寄来了丰厚的稿费，而且主编还亲自写信向斯诺约稿。您要知道，星期六晚邮报是世界上稿费最高的媒体之一，而且这家报纸对记者的要求也比美联社宽松很多。从此之后，斯诺就和这家报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很久以后，斯诺的妻子海伦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感慨命运的巧合。可以说，星期六晚邮报在某种程度上资助了斯诺在中国的活动，而斯诺则变成了当年中美之间的桥梁。随着斯诺的名头逐渐变响，第三件好事又降临在他的头上，那就是北大的聘书。斯诺被聘为了新闻系的客座教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而他之所以会接受这个聘请，显然也不是为了那几十块钱的工资，他把北大当成了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的窗口。为了这份工作，斯诺还在北大边上租了个新房子。开学第一天，他就和学生们说，自己不是来教书的，而是来学习的。而学生们也对这个见多识广又十分谦逊的外国老师格外喜欢。 在北平的日子富足而闲适，然而在平静的外表下却蕴藏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发生了什么呢？1931年9月18号，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此时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可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还是一门心思的扑在内战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日军是得寸进尺，连身处东交民巷、整日纸醉金迷的外国侨民都感到了战争的威胁，可是蒋介石却依然是不抵抗的态度。斯诺作为一个洞悉世界格局的西方记者，一眼就看破了国民党心里的小九九。其实对于这场危机，斯诺也早有预感，毕竟他和北大学生们的关系格外好。为了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活动，他把家里的小客厅腾了出来，改成了一个小据点，靠着自己的外国人身份给学生们提供保护。而且身为记者，斯诺能获得许多外界难以知晓的秘闻，甚至包括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也许还要进入华北这些消息。虽然他们并不是一定完全可靠，但是学生们得知确实有这样一股抗日力量存在，就像是在黑夜中看到了一丝光亮。然而进入11月，斯诺却听说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曾一手策划918事件的土肥原贤二已经下定决心要占领华北了。第二天他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来访的学生张兆林。身为东北人的张兆林本就有着刻骨之痛，一想到老家的悲剧即将在华北重演，顿时痛哭流涕。在国难面前，学生们决定要行动起来。为了阻止华北灭亡，斯诺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做了什么呢？1935年12月初，由北大的学生牵头，平津地区15所高校联名签署了15校通电，向全国发布，告知全国华北即将灭亡的消息。斯诺则把这篇文章打成了电讯稿，发给了国外。然而学生们的反抗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12月6号，他们得知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国民政府即将割让华北。学生们立刻就坐不住了，马上行动了起来，决定在12月9号发动大学生请愿，反对华北自治。他们把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都告诉给了斯诺。斯诺就连夜将学生们要求抗日的通电译成英文，等着第二天给外国报纸发表。当时一个名叫陆璀的清华女生作为129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被逮捕了。斯诺特地去警署采访了她。
1: 我可以进来吗？
2: 啊，客气了，请进来吧。
1: 你好，我叫艾德加斯诺，是个美国记者。
2: 你好，斯诺先生。
1: 我亲眼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跟着你们走过来的。别担心，我们说英文，外面的警察听不懂的。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你是哪个学校的？
2: 我叫陆璀，是清华大学的。
1: 你们为什么要上街？
2: 因为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1: 如果政府不同意你们的请求，你们下一步计划是？
3: 混账，你们几个怎么看着的？怎么把一个洋人给放进来了？你不许进来。
4: 你们干什么？我只是正常采访，放开我。
2: 哎，你们别推他，
3: 给我出去！还有你，
2: 你们
3: 小姑娘，跟我们走。上面有令，要把你们这些学生集中到北平警察总署去。快走！
0: 之后，斯诺特地写了一篇名叫《中国的贞德被捕了》的报道。这篇文章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129运动之后，陆璀在斯诺夫妇家躲避了很久，才逃过了通缉。 斯诺才有了前往红区去会一会真正共产党人的想法。于是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找到去苏区的机会。1936年6月，他的诉求有了回应。到达陕北之后，斯诺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上百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普通红军战士，全方位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他在书中坚定地写道：
1: 如果要中国人对国民党的统治做一评估，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道义上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得人心。
0: 这也成为斯诺写出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极大动力。只不过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并不像它的发行与售卖那么顺利，这就得提到咱们开头小剧场里讲的那个故事了。从陕北回来之后的一天，斯诺夫妇的邻居被残忍的杀害了。斯诺的妻子觉得凶杀案有可能是冲着他们俩来的，也许是国民党当局知道斯诺正在写《红星照耀中国》，因此要派人干掉他们，让这本反映共产党的书胎死腹中。海伦去报警也无济于事，只能生活在恐慌之中。和妻子比起来，斯诺倒是安之若素，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直到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斯诺也落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最后一笔。正如社会学家费正清所言，《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对于斯诺而言，他的西行之旅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至少可以这么说，当1937年夏天，斯诺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北平时，他肯定已经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赵一彤，感谢您的收听。
5: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6: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四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0000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7: 经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8: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七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 武装防臭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问三条线做整机总装。
7: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8: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7: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9: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7: 领益制造北京巨身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巨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1.6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领益制造北京巨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8: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域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身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6: 在北京北部的昌平区有一个创新药产业集聚区，这里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创新药厂，它实现了从靶点发现、药物研发到药品商业化落地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创新生态。北京昌平区正借助着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这个载体，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有着全球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基地。好，我们就来认识几款在这里研发出的新药。
10: 剑达九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口服小分子配体实时调控治疗强度，起效快，可低定剂量，必要时可停药，把基因治疗从不可逆变成可管理。剑达九州高级科学家韩永超介绍，中国现在有1000万癫痫患者，其中难治性癫痫患者200万左右。
11: 我们接002管线治疗难治性癫痫的产品，这个是全球首创。FDA 的注册临床申请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应该会在今年稍后的几个月会有比较好的消息。
10: 基础研究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转化和工程化在建达九州，产业化配套在生命谷国际精准医学产业园。这种从源头创新到临床转化再到产业配套的闭环，正是建达九州扎根昌平的核心逻辑。
11: 园区也会给很多的支持，你我们产品的生产一定是依托于周边园区的生产能力，这个园区里面比如说给打口剂临床的资源，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早期的资金，园区这一块也是会给很大的支持的。
10: 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有乙肝患者2.5亿人，丁肝患者1200万人。华辉安健品牌战略和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焦丹说，他们开发的中国第一款治疗丁肝药物利贝维塔单抗已经成功上市。
12: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的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治疗空白，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0到1的突破，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治疗48周，70%的患者实现肝功能复常。
10: 华辉安健公司运营副总裁蔡宝川表示，
13: 丁肝是最严重的一种慢性病毒性肝炎，它显著的加速肝硬化和肝癌的进程。利贝维塔相对于国外的另外一款丁肝药物呢，价格只相当于它的1/4到1/5。
10: 在创新药赛道发展方面，昌平区已形成从基础研究、药物发现、临床前评价、临床试验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产业链。全区规上医药健康企业已有356家。
6: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有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 最近呢，这里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了汇享国门枢纽焕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是在哪块做托运？
15: 在 F335 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十二点。
14: 对。
6: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旅客们说：“
16: 我飞往温哥华，这里边的人会跟你沟通，在哪里办登机手续，非常专业。
17: 因为我一直想说，中国的机器人很进步啊，服务性都非常高了，感觉都很舒服。”
6: 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15: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6: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8: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现场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6: 管文普说，
18: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6: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19: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乘咱们
6: 特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20: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去西藏，
21: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20: 圆梦了，圆梦了。
6: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22: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6: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氧观光列车，4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23: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1: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年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2: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1: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小轩说，
3: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6: 从今年春节以来，北京古老的隆福寺街区新闻就不断。这个古老街区迎来了自己焕然一新、推出新业态、迎接新客人的崭新时代。2026年隆福潮集今夜有福夏季主题活动现在又开启了。这个活动呢，是以传统的福文化为核心脉络，扎根北京老城历史底蕴，融合百年老字号、非遗国潮、沉浸式的互动闯关、露天演艺等等，把这个老街区变成一个集逛吃玩赏于一体的城市夏季的会客厅，吸引了不少游客。好，我们就走进这里来感受这个京城宵夏的新体验。
4: 您这买到了种子叶，买了十多年了。
24: 傍晚五点多，隆福潮集夏季活动刚刚启幕，74岁的刘女士便赶到老字号稻香村摊位来买粽子。看到有包粽子比赛，她顿时来了兴致，拿起粽叶就包。但规则要求每个粽子重量在100克上下，浮动不超过5克。她连试3次都败给了稻香村的老师傅。
4: 换个厂，别难为我了，报了3了。
25: 继续努力，明年我们家包粽子也按克数包，特意来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稻香村。北京的老字号在我们北京人心中它特别的 OK， 大家都应该参与这活动，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24: 如果说老字号是隆福寺的根，新潮的啤酒文化则是这个夏天的魂。隆福广场中央一座中式六角亭造型的闪耀郎啤酒交易所格外吸睛。负责人刘国奇介绍，这里环绕着12个酒头，汇集了双和盛、燕京、青岛等老牌啤酒。
26: 每个酒头是一款啤酒，六必居做的28酱的世涛啤酒，北冰洋做的橘汁小麦啤酒。很多开车的朋友来，我们又准备了2款无醇的啤酒。我们也和月盛斋做了一个啤酒加羊串套餐，和王致和也做了一个炸豆腐和啤酒的一个套餐，希望不同的品类能够互相带动消费。
24: 专程带女儿来打卡的郝先生，一手肉串一手啤酒，十分惬意。女儿则在一旁焦急等待，惦记着去逛街。
27: 这大串是月盛斋的羊肉大串啤酒，我选的是 APA 的，感觉这真是太哇塞了，非常不错。出来走一走，乘乘凉，顺便吃点北京特色的小吃。
28: 一会儿说吃完要去逛，
29: 附近有些小店也挺好看的。
24: 同样下班来逛的严女士，一眼相中了28酱世涛啤酒，迫不及待尝鲜，
30: 就想尝尝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出彩了，也挺好喝，麻酱的味道多一些。
31: 还打卡别的东西了吗？
30: 啊，打卡了，川拌的酸辣粉，还有福州的鱼丸什么的，都觉得挺好。如果要有音乐就更棒了。
24: 夜色渐浓，隆福广场北侧一支乐队开始演奏。这里曾是老字号摊位和用餐区，如今改造后新增了甜品饮料摊位。王女士一边喝着饮料，一边静静欣赏表演。
32: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晚上可以来这边吹吹风，听听音乐，蛮好的。有乐队这种形式，可能我们更愿意坐下来休息休息。
24: 潮流 IP 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广场中央立有一个巨型周杰伦卡通雕像，旁边是寻找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店员董泽辉介绍，店铺只开放到7月8号。
33: 目前的产品主要是这一系列的盲盒和帆布袋，还有 T 恤，可能后续会上新很多很多，比如帽子、应援的冰箱贴之类的一些物品，还有限购的公仔。
24: 开启首日便吸引不少周董粉丝前来打卡。市民刘女士说，
34: 就是为了打卡周杰伦的人偶的，因为他不是要开演唱会嘛，没有抢到票，就是凑凑热闹，吃了烤面筋、臭豆腐，感觉挺热闹的。
24: 饭后带孩子来遛弯的任先生停在广场喷泉旁，这里聚集了不少孩子戏水玩耍。
35: 孩子就认识。
24: 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天亮介绍，本次夏季活动全面换新，引入各地驻京办美食，并增设了上100个免费休闲坐席。
36: 在整个场景上，从春节的红变成了夏日黄色，更鲜艳，
0: 同时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外摆、一些装置、绿植、座椅，包括一些水景，让整个场域更加的舒适，加入了一些新的各地的美食，年轻人喜欢的 IP 的手办、国潮、非遗。
24: 家住隆福寺旁的聂女士照例带女儿来遛弯，看到今年隆福寺的变化，她感慨万分。
5: 之前我们很沉寂，每天遛弯的时候真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从今年开始，过年的时候不就一直有这个市集吗？一直挺火。这次这些吃的都重新规划一下，加了好多新颖的东西，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希望隆福寺能恢复以前的模样，我们小时候的模样，特别好。
24: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兴盛介绍，未来几个月隆福潮集每月都有新主题，设计不同的活动。
7: 平时是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周末和节假日是下午四点半到晚上十二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不时还有电影佳片现场免费观看，希望消费者边游边逛，边餐边玩。我们预计今年全年的游客量会超过2000万。
24: 从百年老字号的粽叶飘香，到潮流 IP 的巨型雕塑，从六必居麻将风味的精酿啤酒，到免费座椅上乘凉的市民，隆福寺的夏夜正在完成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反应。隆福寺以市集为载体，盘活夜间消费，让历史街区持续焕发生机。
8: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6: 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来到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中国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光是中国儿童保健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行业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保健、疾病筛查、康复、营养护理等等。好，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的。
30: 来，我听听行不行？是听诊器，听一听。
9: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玲说，
10: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性的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9: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10: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 性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9: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10: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就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入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9: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10: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借阅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呢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11: 而且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9: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12: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9: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12: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9: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1: 那么零到三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9: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银说，
1: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零到三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6: 好，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故乡的味道，幸福的味道。美国味全肉包口味多样，包括叉烧包、猪肉葱烧包、 BBQ 鸡肉包、高丽菜肉包、荠菜肉包、笋丁肉包等，选择多元，营养全面，烹饪简单又快捷，用微波炉或蒸锅皆可，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美国味全肉包，美国当地生产，品质上乘有保障。现推出新口味老坛酸菜肉包，外皮松软弹牙，内馅酸爽来袭，肉香四溢，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小板块呢，在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怎么样科学健康吃猪蹄儿。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9: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特别为您邀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请张烨老师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女性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张老师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食材，这个食材呀，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猪蹄儿。身价不菲的熊掌常常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望其兴叹，廉价的猪蹄儿呢，却是我们餐桌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常美食。而人们呢，常常对廉价的猪蹄儿不屑一顾。其实啊，猪蹄儿的营养价值并不亚于熊掌。猪蹄儿营养丰富，味道可口，它不仅是常用的菜肴，而且还是滋补佳品。营养专家张大夫跟我们分析说呀，每100克猪蹄儿中含有 15.8 克的蛋白质，26.3 克的脂肪，1.7 克的碳水化合物。猪蹄儿中呢含有维生素 ABC 以及钙磷铁等营养物质，尤其是猪蹄儿中的蛋白质水解之后，它所产生的胱氨酸、精氨酸等11种氨基酸，它的这个含量啊和熊掌不相上下。 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猪蹄儿呢又是多用途的良药。猪蹄儿中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一种呢由生物大分子组成的胶类物质，是构成我们身体中的肌腱、韧带以及结缔组织中最主要的蛋白质成分。在人体内啊，胶原蛋白大约占蛋白质的1/3。如果胶原蛋白合成发生了异常，就会引起胶原性疾病。那猪蹄儿中的胶原蛋白被人体吸收之后呢，能够促进皮肤细胞吸收和贮存水分，防止皮肤干涩起皱，使面部皮肤显得丰满光泽。汉代名医张仲景就有一个猪肤方，这个肤呢是皮肤的肤，他指出猪蹄儿上的皮有和血脉、润肌肤的作用。英国的美容大师呢，经过观察也发现，经常吃猪蹄儿能够使面部长得匀称丰满。怎么样？我们说了这么多猪蹄儿的好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着急了？到底这个猪蹄儿应该怎么吃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营养科的

0: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猪蹄儿的好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着急了？到底这个猪蹄儿应该怎么吃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营养科的专家张烨大夫的介绍。
1: 猪皮、猪尾、皮筋儿，这都属于含有胶质的一些东西，它对你这个防止这种干裂是有好处的，保护皮肤。我们老年人容易干裂，但是有一个强调的，怎么做？你在煮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这个猪蹄儿把它切开，切成块儿，然后呢，在水里头，咱们一般讲浸一斤水，实际呢，你就是煮一遍，换上3到4次水，就每一次煮，煮一煮，紧一紧，咱们一般拿起来就用煮了，一定要再换一次水，再换一次水，煮个差不多，开个锅，有个3-5分钟，换一次水。那煮完以后呢，第一，脂肪的东西减少很多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老年人还怕这种血脂高，就不用那么在意了。
0: 张大夫说的这种做猪蹄儿的方法啊，咱还真是没太见过，也没太用过。平常呢，我们最多也就是把猪蹄儿啊，在做之前放入开水中紧一紧水，然后就拿去烹饪了。那么按照张大夫的说法呀，我们这种过程，就是这个紧水的过程，还要再来3次，而且还要注意每一次呢都要用开水。
1: 但是猪蹄儿你在做的时候是一次一次的过水，有一些油就去掉了。一般情况下要煮的呢，这个脱骨了，就是一咬这个骨头就会脱离开，这种脂肪的这种作用对我们人体的影响，特别是对甘油三酯的影响就大大降低了。加工到这种份上的时候，不会引起我们血脂的一些改变。一定不要是凉水，如果是凉水的话呀，你就紧不出来了，它一紧了以后啊，你再煮的还不好。所以呢，还得要是不一定绝对是滚得开的，但是一定要是起码点80度以上的水，才能把猪蹄儿再下进去。
2: 将猪蹄儿切成块，放入开水中，开锅后煮3到5分钟，再将水倒掉，重新换水，反复3到4次。需要注意的是，煮的过程中只放葱姜，完成后再放少许盐等调味料，此法可以降低猪蹄儿的脂肪含量，使口感更加细滑。
1: 我们现在在讲养生，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养生，而且就用我们的餐桌就能养生，不用就一定要花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去做，就是我们要适合我们做，而且在选择对了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工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食物没错，但是加工方法不好，它不一定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
0: 怎么样，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加工方法，那普通的食材也许就能够在我们的手中发挥出10倍甚至100倍的功效，那样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可能也有一些爱美的年轻的女孩子，非常喜爱猪蹄的这种美容功效，但是呢，又有自己的担心，这种猪蹄吃多了，我会不会长胖啊？会不会让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肥大起来，不好看了呢？张大夫接下来呢，给我们收音机前有这类疑惑的朋友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猪蹄儿菜肴，这个菜肴完全可以起到既美容又健身还不胖人的目的。
1: 胖啊或者是什么的呢，它实际是一个水肿，就是水分太大了，这种呢它可以有滋阴的作用，有的时候可以起到了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它就不会那么虚胖的了，所以它还可以有减肥的作用。我们先说中年人也同样可以用猪蹄儿，你先把猪蹄儿呢不放别的东西，先就这么煮，差不多煮到了80%熟的时候，把猪蹄儿拿出来，这个汤是不是都是白的了呢？把泡好的黄豆和胡萝卜放在我们原煮的这个白汤里头去煮，把它煮得烂烂的时候，你可以做成冻，既有补充了脂溶性维生素，黄豆里头有大豆异黄酮，还有一个呢，它的美容作用，猪蹄儿从营养素上讲呢，它还有一个叫脯氨酸的这么一个成分特别多，这个氨基酸里的一种，这种东西呢是合成胶原物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我们把煮成80%熟的这个猪蹄儿拿出来了，我们再给它调一点颜色哈，用点酱油，用点糖，用点什么，用一点颜色，把它酱成了和咱们买的那个，所以我们那边又可以啃着吃，这边用这个汤既可以有解渴，又可以补充美容，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大豆异黄酮的作用，不挺好的吗？

0: 猪蹄儿两种吃法。
1: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猪蹄儿汤呢还具有催乳的作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呢能起到催乳和美容的双重功效。那么接下来呢，张大夫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催乳猪蹄儿汤的做法。
0: 放上一点黄芪，还有一种中药叫鹿鹿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这种东西放里头一煮，也是中药，也是补气的，有通络的这种作用。结果呢，奶就下来了，奶就下来。其实很简单，平时的生活中吧，就是用这种食物，也花不了几个钱。猪蹄儿这种胶质的东西，它可以催乳的作用。你光喝黄芪，它不会下奶啊，对吗？就像是你的这个血球在静止的时候，你要想把它推动起来很困难，但是你把这个球一旦推起来了以后，
2: 它自己就会滚动。
0: 哎，你要用力就很小，它就滚动起来了，对吗？我们人体的血液里头呢也是一样的，当血液流动比较慢的时候，它的这个生成乳汁啊什么的都不太好了，会慢了。当你这个气推动起来，血液一循环起来了，你的乳汁就生成了嘛，所以就很好的。
1: 接下来呢，张大夫还给收音机前年轻的女孩子呢提出了一个保健的建议，就是女孩子啊遇到生理期的时候呢，经常就懒得动，经常是一天到晚的就坐在那儿，这是不对的，因为你的气血呢就不流通了。那么张大夫给出了什么样好的建议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特别想提醒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有生孩子，坐办公室，现在的白领特别多，往往在来月经的时候就不想动了。又流血又不想动，这样呢很多女孩子容易出现尿路感染。如果我们用猪蹄儿用上点红小豆在一起，它既可以美容又可以解渴，对吗？同时红小豆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尿液就会增多，它就会上厕所，这样起到一个冲洗的作用。同时呢，红小豆还有一定的补血，这个对待这种年轻人吃一点是非常有好处的，既可以解渴又可以补血利尿的作用。
1: 那我们接下来来总结一下张大夫介绍的几种猪蹄儿的做法和适宜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吃猪蹄儿适宜搭配黑豆，因为黑色入肾，黑豆呢有补充肾精肾气的作用，而且猪蹄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胶质呢可以防止老年人皮肤干裂。再来说说中年人，对于中年人啊，我们做猪蹄儿的时候适宜搭配黄豆来食用，黄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对于补充雌性激素都是很好的食物。此外呢，还有美容护肤的作用。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则适宜搭配红小豆。中医讲红色入血，所以红小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补血补气的作用，而且呢，红小豆还有利尿祛湿的作用，对于年轻白领容易患的尿路感染有很好的改善。此外呢，红小豆搭配猪蹄儿还有减肥的作用，一种食物又减肥又美容，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呢，这种的做法呢，我们只是一个共性的去和大家介绍。我们平时呢，把这种猪蹄儿汤有一部分可以少一部分加到我们的汤里头，可以下菜，对吗？可以下菜，什么人也可以吃，也可以要想啃这个猪蹄儿的也可以去啃一点，吃豆的也可以吃一点豆的，吃汤的下一点菜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去做，所以老少三代都可以用。
1: 还有人啊，他们担心猪蹄儿中含的胆固醇太高，不适宜自己食用，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会觉得这么高的胆固醇怎么吃啊，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呢？别担心，让我们听听张大夫是怎么说的。
0: 这个猪蹄儿呢，应该说它的胆固醇的含量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现象啊，不是说是胆固醇高的人就不能吃，因为胆固醇呢，它是一种脂，它是和脂肪在一起的，叫胆固醇脂。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一次一次的煮的时候，就会去掉了相当一部分了。这样子的话呢，胆固醇的含量呢，只要是我们人体在检查胆固醇在正常范围的高限，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还是可以吃的。如果说我胆固醇特别高，我可以少吃，我别天天吃，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也没问题，少量的也没问题。在吃的时候呢，尽量的吃这个蹄儿，少喝点汤也还可以。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有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张烨和我们说了如何利用猪蹄儿来养生保健美容。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剧中的女主角性格豪爽率真，非常的惹人喜爱。周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那就是她说话想事儿干事儿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蹲着，是著名的周莹蹲。周莹蹲是这位女主人公周莹的特殊之处，别人呢也是学不来的。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你不是说健康吗？你说周莹蹲干什么呀？不光要和您说周莹蹲，我们还要和您说另外一个事情。为了锻炼身体，曹女士每个星期六都会和家里人一道去爬香山。可是最近呢，她在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感到膝盖不舒服。人们都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到了曹女士这里啊，下山就反而难了，因为一下山她就感觉到膝关节像针扎一样的疼。没办法，她跑到医院向医生求助。一检查呀，医生说她呢是因为锻炼不当导致关节严重磨损而引发的炎症反应，说白了就是劳力性关节炎。骨科专家介绍说，人呢在平地上正常双腿站立的时候，每条腿负担的重量是我们体重的一半。如果你用一条腿站立，受力的那条腿就要承受整个身体重量的2到3倍。爬山的时候呢，我们的膝关节呈80度左右的弯曲角度，那么承担着全身的重量。这个时候这条弯曲的腿所承受的重量是平常站着的时候5倍甚至更多。爬山膝关节不但要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下山的时候承受的压力要更大，而且还进行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反复的机械运动，关节磨损的几率自然也会增加。作为人体的重要的一个零件，磨损过多引起疾病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人在损伤关节的时候并不知情，一些轻微的关节疼痛呢，拍片子也看不出来。但是关节疼痛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上下楼啊，下蹲啊，拿个东西啊，甚至有些人觉得我上个厕所蹲一会儿都觉得起不来了，非常非常的不便。说起来呢，女性朋友的关节比男性要脆弱，特别是更年期之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缺乏，骨质开始疏松，骨头的支撑力下降，很多慢性关节疾病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这个时候啊，您选择的锻炼方法不恰当，很容易发生骨关节疾病。所以啊，中老年妇女尤其要注意保护关节，平时少做那种半蹲姿势，还有膝关节前后左右摇晃的动作，因为您半蹲的时候对膝盖骨的压力最大，摇晃呢则会加重磨损，容易引发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出现关节疼痛。看到这儿，您可能要说了，那我不去爬山不就行了吗？其实啊，除了爬山，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动作也会诱发关节疼痛，比如下蹲。有些人呢就有下蹲的这个习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剧中的女主人公周莹就特别爱蹲着，蹲着吃饭，蹲着说话，蹲着干活。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时间长了，长年累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引发膝关节炎。还有呢，穿高跟鞋也会对关节有影响，特别提醒那些爱穿高跟鞋的女性，这个时候膝关节的负重压力是常人的3倍，尤其您在穿着高跟鞋下楼梯，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这种额外的压力呢，就会造成人体膝部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引起膝部骨关节炎。另外呢，关节痛和居室内的阴暗、潮湿、气候寒冷、阴雨连绵有着明显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要随时留意气象情况，在寒潮袭来的天气和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加强膝盖部位的防寒保暖。过度的锻炼肯定会给已经出现关节疼痛的人带来一定的伤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假如您不小心啊崴了脚，就会出于本能停止这只受伤脚的负重活动，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伤脚恢复得快一些，得到保护和休息。那么另外一边可就惨了，它要承受人的所有的重量，负重压力更大，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长期负重的膝关节一旦受到伤害，我们呢也不应该掉以轻心，更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养护好自己的双膝。
下面呢就是养护我们双膝的干货来了。怎么养护呢？首先要加强营养，尤其是钙的补充，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缺钙。有些朋友或许认为我在医院抽血查过呀，我的血钙是正常范围，不缺钙。这是一个常识上的错误。人类机体调节水平是一个非常严谨而且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体一方面通过饮食中摄取的钙来保持机体的功能，另外一方面通过血液运输向骨骼中补充钙。当人体缺钙的时候啊，人的机体内部就会自主地进行调整，还是通过血液运输从我们的骨骼中调动并借用出一些钙到血液当中来维持血钙的平衡，弥补机体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从 X 光片中就会看到骨质疏松的表现，但是血中的钙的含量往往是正常的，这是机体调节的功劳。也就是告诉您啊，血钙的正常指数正常，并不意味着您的身体不缺钙。还有的朋友认为，我都骨质增生了，说明我身体内的钙太多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已经知道血液运输钙呢，既可以补充骨钙，也可以调动借用钙。之所以是说借用，因为人们的机体调节还会不时地将血中的钙还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万一不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调节就会出现一些缺失，把钙还到了我们的关节活动的部位，造成了骨质增生的现象。所以说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都是缺钙的表现。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两项都有可能引发关节疼痛，尤其是负重最大的膝关节。爬山爬楼梯出现关节疼痛，那么您就要少爬山少爬楼梯，如果一定要爬，就要减缓速度，慢慢的走，频率不要快。医生建议呢，那些爱锻炼的人一旦感觉到了关节疼痛，要立刻停止运动，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您的病情比较重，就一定要请医生帮助来进行治疗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您听明白了吗？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
3: 故乡的味道，幸福的味道。美国味全肉包口味多样，包括叉烧包、猪肉葱烧包、barbecue 鸡肉包、高丽菜肉包、荠菜肉包、笋丁肉包等，选择多元，营养全面，烹饪简单又快捷，用微波炉或蒸锅皆可，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美国味全肉包，美国当地生产，品质上乘有保障。现推出新口味老坛酸菜肉包，外皮松软弹牙，内馅酸爽来袭，肉香四溢，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故乡的味道，幸福的味道。美国味全肉包口味多样，包括叉烧包、猪肉葱烧包、 barbecue 鸡肉包、高丽菜肉包、荠菜肉包、笋丁肉包等，选择多元，营养全面，烹饪简单又快捷，用微波炉或蒸锅皆可，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美国味全肉包，美国当地生产，品质上乘有保障。现推出新口味老坛酸菜肉包，外皮松软弹牙，内馅酸爽来袭，肉香四溢，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呛声集锦。龙说唱艺术群制作，同心圆发行，长情分报幕。醉鬼精为龙豪吴兆南合说。
1: 这个，哦对了，说整个的了，您爱喝酒吗？
2: 酒啊
1: 啊，
2: 哎，喜欢一两盅啊，
1: 那好极了。明儿我请您喝酒，哎，您这一对能喝多少？
2: 那喝不了多少，一对呢，也就是喝个两杯。
1: 两杯？
2: 哎，
1: 那不行，多来点
2: 啊。来多少？
1: 来两瓶。
2: 不行，那就醉了，
1: 真醉了。
2: 那还假的？
1: 不像嘛。
2: 啊，
1: 您现在说话还挺清楚嘛。
2: 嗨，我现在也没喝酒啊，你馋我是怎么
1: 着？哦，那好，那我请您喝两瓶。
2: 不行啊，太多了，两瓶啊非醉不可。
1: 哎，我请客呀。
2: 啊，可我受罪呢。
1: 不是，这个醉了好啊。
2: 啊，醉了还好呢。
1: 呀，那您没听过那出叫贵妃醉酒吗？那杨贵妃喝醉了，您瞧那身段啊，多美啊！
2: 哦，我比杨贵妃啊。
1: 当然了，是您比杨贵妃是差了点。
2: 嗯，
1: 这也就像个猪八戒似的。
2: 干什么呀？拿我开心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个喝酒啊，可是千万别喝醉了。
2: 哎，
1: 这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呢，
2: 嗯，
1: 偶尔来这么两杯，
2: 嗯，
1: 别多喝。
2: 对，
1: 不但呢不影响健康，而且可以舒筋活血。
2: 那倒是，多喝了反正是不好，
1: 是吧？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2: 嗯，
1: 过去不会喝酒，
2: 嗯，
1: 练习喝酒。
2: 哦，
1: 您说这有什么好处？年轻人呢又爱面子，
2: 哎，
1: 自尊心特别强，
2: 嗯，
1: 喝上酒啊不服气，
2: 嗯，
1: 你一杯我一瓶，
2: 哎，
1: 喝醉了以后胡打乱闹，惹事生非，
2: 这何必呢？
1: 是，就算你不闹事，
2: 嗯，
1: 这喝完就睡觉，
2: 嗯，
1: 这
2: 那还好，
1: 也不好
2: 啊。
1: 一个人的工作嘛，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
2: 哦，
1: 有的喝醉了人事不知，这一睡三天
2: 啊，
1: 您说那身体能不受影响吗？
2: 那是啊，对身体可没好处。
1: 还有的人喝了醉了酒了以后啊，喜欢说，
2: 嗯，哦，爱说。
1: 哎，平常日子呢没那么些话，
2: 嗯，
1: 只要喝醉了，这话就来了。
2: 哦，
1: 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啊，
2: 嗯，
1: 陈谷子烂芝麻，老太太的裹脚条子，
2: 哦，
1: 是又臭又长啊。
2: 你瞧，
1: 这也没什么正经话，
2: 嗯，
1: 反正啊就是能说
2: 啊，
1: 比你们这说相声的还能说呢。
2: 哎，这里有我们什么呀？
1: 说出来的那些话呀，是既没板也没眼，
2: 嗯，
1: 不知深不知浅，什么闲事他都管，
2: 嗯，
1: 张家长李家短呢，三只蛤蟆四眼呢。
2: 什么呀？等会儿，三只蛤蟆六只眼。
1: 哦，三只蛤蟆四只眼。
2: 怎么会四只眼呢？
1: 里边有一个瞎蛤蟆。
2: 嘿，你看这巧劲的啊。
1: 还有一种人，
2: 嗯，
1: 这个喝醉了以后呢喜欢哭。哎，
2: 哦，
1: 挺大的个子，你甭管当着多少人，
2: 嗯，
1: 也不知道害臊了，
2: 嗯，
1: 咧着个大嘴这通哭，
2: 嗯，
1: 那眼泪哗哗的，还是真伤心。
2: 你瞧喂，
3: 大哥呀，
2: 怎么了？是谁欺负你？这是怎么着？
3: 我心里头，
2: 哦，心里不舒服。
3: 哎，不是心里的想啊，
2: 你想什么呀？啊，
3: 我想吃快泡泡的啊。
2: 好了嘛，你还小点。
1: 还有一种人，
2: 嗯，
1: 喝醉了酒呢喜欢笑。
2: 哦，乐。
4: 中国广播网 AM1240，
0: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5: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WGBB AM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七月三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5月19。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持续高温，在体感的温度都会突破100度，而且今天湿度较高，所以啊，在湿热效应底下呢，可能会到达105度。今天 平均气温最高是101度，最低80度，天气是晴时多云，可能会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星期六晴时多云，97到76度，星期天83到71度，多云时晴。下周一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76度，最低69度。下周二78到70度，也是多云有阵雨。所以今天的天气呢会持续高温突破100度。明天7月4号美国国庆日当天的天气晴有云，气温最高97度，最低76度。再次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啊，注意避暑。市政府已经开放了许多的社区的避暑中心，你可以上网查询离您家附近最近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到那个地方去纳凉，尽量避免暴露在户外的紫外线下时间过长，避免发生意外。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由于声音现象的报道，这个月起迅速的增强，极端的天气呢啊风险增加，有干旱，有洪水，有狂风，有那么在湿热的天后高温。有30架的伊朗 SU-35 苏凯战斗机来势汹汹，俄罗斯卖力的打造美国中东基地陷入了风险。同时在日本防卫省亮出了监控的画面，首次公开中国的辽宁航母在日本周边的影像。极端的天后在政府的左翼发起不信任投票，要政府为天气太热也要负责，这是来自法国。在欧洲目前已经传出了因为热浪袭击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其中西班牙有超过1000人因为热死。路透社在今天爆料，任性的演习内容在台湾的中部南投县成为战争时的后方基地，要抵抗解放军攻打台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他说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讨论要建立战略稳定的重要性。美国担忧以色列刺杀伊朗两个谈判的要角，曾经要区域国家代为转告。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日本冲绳岛发生地震，规模 6.4 级，目前还没有海啸的警报传出。由于 AI 的热潮碰上了酷暑的天气，资料中心非常耗电，而且排废气，引爆了居民的反弹。印度总理莫迪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誉为是兄妹的外交蜜月期的背后藏了难题。日本想要拉拢印度对抗中国，但是出现挑战多多。川普再度的提出台湾拿走了100%的美国晶片业务，放话卸任以前美国要掌握60%的晶片产能。伊朗回呛美国跟以色列敢攻击前国家领导人哈米尼的国葬，就会采取极端的报复。由于热浪来袭，尤其是在法国，在老师也放下了身段斯文扫地，法国人打架要抢购电扇空调，超市门口已经挤爆了。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 重新修复超音速飞行法规，替新一代的超音速的客机来进行铺路。同时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热浪侵袭欧洲，在荷兰一个星期就有480人死亡，而西班牙户外的劳工要戴手环来监测。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强震又继续的传出了奇迹，已经进入第9天，跨国搜救队72小时救出了受困的保全人员。 南韩媒体表示，韩国正在从能力主义走向继承主义，而且媒体评论努力不如要投对胎嘛。美国俄亥俄州的民宅救出了16名从小就遭到监禁的儿童，骇人听闻的新闻在昨天被引爆。防止圣婴现象的暴雨在南美洲的秘鲁 40% 的区域紧急状态60天，同时首都利马也名列在内。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那么在法国热浪高峰，一个星期死亡增加了 30%， 新一波的酷暑周末还要继续的侵袭。伊朗革命卫队的总指挥官战后首度露面，现身致敬前领导人哈米尼的国葬。日本政府宣布7月9号开始对台湾跟中国的钢材要课临时的反倾销税，税率分别是 3.6% 到 42.1%。 泰国航空的空服员涉嫌走私海洛因，而泰国的贩毒集团原来打算用同样的手法来运送毒品到台湾。联合国表示，圣婴现象即将增强，恐怕增加极端气候的发生几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咖啡馆发生了爆炸惨案，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人，目击者见到了血流满地，现场相当的惊悚。川普即将到总统山发表演说，也就是山头上有4位美国前领导人的石刻雕像，为了要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来揭幕。而在过去，川普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将他的头像也刻在这个总统山上。伊朗前领导人哈米尼的国葬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有30国的代表将出席悼念。川普批评美国单方面支持北约是非常荒谬的，声称美国跟北约双方关系是不对等。由于川普的财务披露了引发关注，他表示，我的资金都交给我儿子跟金融机构来打理，为了不靠美国来供应军费，北约高峰会议揭晓了防务银行筹组的名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印度总理莫迪互称兄妹，日本媒体表示期盼展现双方的关系密切。委内瑞拉的强震灾情不断的传出，目前已经超过2000人死亡，临时总统否认救灾反应慢。西藏人在联合国总部外引火自焚身亡，媒体表示主要他的诉求是为了要争取西藏的独立。仍然是传出热浪的消息，在美国东岸地区热浪供电吃紧，而且体感的温度已经上看到摄氏46度。除了日本冲绳发生6级以上的地震，在印尼东部外海也发生6.2级的地震，目前暂时没有通报灾情人员伤亡。美国政府挡下了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访问委内瑞拉，而批评他想要蹭赈灾做政治投机。日本政府的政令案出炉，申请居留永久居留权将要涨价。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贝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可能会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平均在101度，最低81度。明天星期六，美国国庆日当天的天气呢是晴有云，97到76度。星期天83到71度，天气多云时晴。下周一二都是多云阵雨，气温平均最高在78度左右，最低69度。好，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联合国在今天发表宣言，圣婴现象将增强了，恐怕会增加极端气候的发生几率。这是联合国的气象机构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天发出警告，圣婴现象预计在7到9月间迅速发展成为强烈事件，恐怕成为极端气候发生几率持续的升高。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圣婴现象已经带来，而且未来将会迅速增强，呼吁各国要做好准备迎接冲击。而圣婴现象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会让中部跟东部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升高，导致了全球的风速、气压以及降雨形态发生变化。这种现象通常每到2到7年发生一次，每一次会持续大约9到12个月。而联合国组织气象组织把圣婴现象分为极强、强烈、中等以及弱等4个等级。这次圣婴现象预计达到次高的强烈等级。而气象组织秘书长索罗在今天发出警告，圣婴现象已经开始，预料会迅速增强，并且发展成为 人类的强烈事件，这将使得干旱、暴雨以及陆地、海洋发生热浪的几率大幅升高，造成极端的气候。位于日内瓦的气象组织表示，全世界主要气候中心以不同的模型推算预报显示，在地球的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面温度将持续明显的升高，主要监测区域的单季的平均海面温度异常值预估将超过摄氏2度。气象组织强调，会加强早期的预警支援，来协助指引各界防灾的准备，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农业跟医疗等等的领域。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子

0: 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天后。由于极端的气候发生的几率不断的增加，同时现在欧洲正面临热浪的侵袭，而且造成2000多人死亡。在荷兰一个星期就有480人因为热浪侵袭而死亡。在西班牙，现在政府规定在户外的劳工要戴手环来监测，避免发生意外。这是各国都采取了应对极端气候积极的措施。尤其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6月27号处于热浪的红色警报期，而许多的民众都涌向了在旧海军基地戏水来消暑。在西班牙地中海的大城巴塞隆纳的市政府户外劳工佩戴高温监测手环工作，而手环在发出警报的时候必须立即停止工作。目前法国、西班牙所发布的热浪超额死亡人数都在上千人，两国合计超过2000人。西班牙的港都巴塞隆纳已经向1400名的户外劳动人员发放监测手环。根据路透社报道，在荷兰的卫生部在上周四6月22号到28号之间，因为高温相关的原因死亡人数大约在480人，接近500人。许多个案是住在荷兰的南部跟东部两个地区的，气温是全国之冠。荷兰6月份的气温刷新了历史的记录，最高温逼近摄氏40度。科学家表示，这场开始在6月20号的热浪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一次，而之前法国的通报热浪期间超额死亡人数至少1000人，西班牙昨天通报6月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越了1000人，在1029人。所谓超额死亡，它的定义是特定时间之内全部因为死亡人数是基于历史数据预期的正常死亡人数相减所得的差额，而通常能够反映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冲击严重的程度。在西班牙6月份遭遇几波的热浪侵袭，在昨天卫生部发布了整个月份超额死亡达到1029人，几乎都是老年人。六月份气温创纪录的同期是第二高，气象单位发出警告，在本周末还会有一波热浪来袭。在巴塞隆纳的市政府已经开始向户外劳动者大约1400人发放高温监测的手环，做早期监测的预警手段，而包括了在清洁工作人员、照明维修工、公园工作人员、垃圾清理员、市政府花园及公园的服务部门在今天表示，这项举动为了因应日益严峻的气候变迁而采取的积极策略之一。手环能够测量工人的体温，如果测得处于危险范围，手环会自动发出震动并且发出示警声音，这个时候工人必须立刻停止工作。最近这些年来，西班牙各地传出了街道清洁人员因为高温而猝死的案例，使得相关行政改变工作模式跟条件。一个案例，去年6月在巴塞隆纳，有一名51岁的清洁妇女在旧城区域扫街的时候不幸倒地死亡，当时气温摄氏 30.4 度，市政府当局就表示要调查这件事，而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这名妇人死于中暑。他说，这名妇人去世之前，市政府已经计划导入高温示警手环计划，但这个案件的确加快了进展的速度。

0: 速度。消防单位表示，天气越来越热，工作过程必须更加警惕。身为分配任务的主管，他们担心有人中暑，也担心未来工作条件会更加的复杂。而在法国，上个月不止热浪侵袭，还适逢干旱。法国南部多处的山区发生了野火，由于火势在昨天受到强风的助长，消防员全力的抢救。内政单位表示，有三处的野火已经焚烧了1210公顷的土地，其中两处位于地中海的港市马赛。根据路透社表示，至少有一架降落在马赛的航班机师向乘客保证，意外并非源自于自身的航机。目前最猛烈的野火是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奥德省，火场面积大约900公顷，已经投入了800多名的人力救火。强风导致了救火的难度更加艰难。在总理亲自到马赛去勘验，世界气象组织在上个星期发出警告，持续高温，湿度极低，植被干燥。在西欧6月下旬持续超过一个星期的高温，使得野火风险加剧，而法国的气象警告下个星期可能再度出现极端的高温。同时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气候不寻常的现象，防止生意现象的暴雨出现。在南美洲的秘鲁，根据了解 40% 的区域目前宣布紧急状态60天，同时包括首都利马在内。另外，在欧洲热浪的背后出现了政治因素，被誉为是双标的现实。他说，政治精英享受冷气，受罪的是一般老百姓。现在的时间7:30，纽约市今天是持续高温，气温最高101度，最低81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雷阵雨。而在今天的全天的天后，晴朗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下午3-4点左右，然后开始可能就会有下雨的几率，甚至于出现雷阵雨啊，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从4点过后一直持续到今晚的大约8-9点过后会有阵雨出现，一直到子夜12点。明天呢仍然是晴朗天气的，温度稍微下降一点，气温最高也有95度。好，我们看看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四，美国明天星期六，7月4号，美国国庆日，晴有云，气温最高96到97度，最低76度。星期天气温最高83度，最低71度，天气是多云时晴。下周一二都是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78度，最低62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 The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今年欧洲热浪一波接着一波，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这些国家全部打破了这些国家高温的记录，而在空调冷气机一机难求。在许多欧洲国家，在过去以往，只要是夏天不是非常热的话，一般他们不开冷气，甚至于有一些民宅呢是没有购置冷气机。更加讽刺的是，在这次冷气机制造厂牌不是本土品牌，而是中国大陆品牌移动分离式的空调，而销售量最近暴增了一倍，被誉为是堂堂七大工业国集团，如今会彼此还原先想吐槽，后来越想越悲哀，成员国大概只剩下日本还有价格合理的自家产品能买，其他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制造。其他工业国一半国家去工业化，到现在连空调还落后于人。同时在各国自家民众热到中暑，买一台窗型或分离式冷气，民众都要先经过了很多道关卡，整天高举中国产能过剩的威胁，他们认为不如先检讨自身去工业化到底到达什么程度，现在反受其害。热浪来袭，纷纷购买的空调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制造。路透社先前报道，南韩三星电子还有美的三菱电机今年夏天的订单暴增，美的旗下移动分离式的二手价格反而超过了新机的价格。在中国的媒体财经全球跟中国日报进一步指出，美的这个品牌在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四国空调销售一年增加 70%， 单一各型号在德国半年就卖出了6万部，全欧洲全年估计20万到30万台的冷气空调，比去年多了一倍。在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年对西欧国家家用空调出口一年增加 9.7%，移动式空调更暴增超过 70%， 上半年对欧洲空调出口额达到$37.6亿，一年增加了 43.2%，创造了同期新高的记录。中国大陆品牌在欧洲市场占有率已经从2023年的 27%， 目前冲上了 41%， 第一次是全世界进口品牌的第一名。欧洲冷气普及率常年都在 20%， 跟气候没有多大关系，主要的是卡在法规制度上。在欧洲，传统分离式冷气安装动辄1000到2000欧元，比机身还要贵，而且旺季还排不到冷气的师傅。法国还频频上演为抢购冷气而爆发了全五行，更麻烦的还没有到来。根据报道， 在公寓住宅想要装室外机，得先通过房东、业主委员会、噪音法规、能效文件、环保许可五道关卡，等到审查完毕，夏天就已经过去了。而瑞士日内瓦甚至要医生证明才能够安装。法国热浪期间宁可停课，也不肯优先安装冷气。根据欧洲的媒体报道，在中国制造的美的空调看准了这个市场的缺口，靠窗台支架固定室外机，不打孔不动外墙，徒手十分钟就可以装好，重量在十公斤以下，在房租客单身女性都能自己搞定，而且符合欧盟的噪音跟 A++++ 三个能效的标准，部分型号连暖气的功能都全包了，也就是冷暖气二合一一体。中国大陆厂商用三年的时间做市场的调研，而换得一张合法绕过官僚法规的合规产品。在德国的家电行五金百货早已经断货，其他厂商究竟在做什么，干脆就放掉这块市场。根据媒体报道，这根本不是借口，只是怕麻烦偷懒而已。美国网络论坛上有人开始及时的库存追踪网站，还开放付费订阅通知。在奥地利有网友出动了紧盯的库存量，最后开车拼到200公里以外的这个小城镇才抢到了一台。这是目前欧洲最新的现象。而根据了解，200公里以外买到最后一台，价格从749欧元涨到849欧元。德国人愿意砸好几万元欧元买车，上百万买房，而眼睛被誉为扎都不扎一眼。但是在冷气这种救命的家电上，跟自己往往反而过不去。而仿佛精算到每一度电，结果政府官员在办公室吹冷气，这才不算什么环保节能，而是把民生生活的福祉当成政治政绩包袱在管制。中国大陆厂商靠一个窗台支架就解决了欧洲官僚十年没有解决的法规问题。所谓已开发国家的制度优越感，媒体表示结论是实在有点很难自圆其说。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极端的气候，尤其在欧洲酷暑而造成多人死亡，结果引发了政治效应。法国政坛最近因为极端的高温天气引发了激烈的攻防，法国立党议员对总理勒克努领导的少数政府提出不信任动机。他说，政府当局六月底严重热浪期间的应对措施极度失当，必须负起政治责任。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在政府要求民间一般百姓能够供体时间要省电节约能源，尤其是在酷热的天后，但是被批评是双重标准，这是要民众冷气开到25度以上。纽约市政府大楼的办公室结果经过爆料，却冷到却只剩下12度，这是纽约正遭逢了热浪侵袭。市长曼达尼呼吁纽约市民要把冷气调到78华氏度，也就是摄氏 25.56 度以上。不过纽约邮报记者实地走访了纽约市政府大楼以后，发现在中午过后到下午这段期间，市政府大楼部分区域的空调温度从大约78华氏度骤降，最低一处更只剩下54度，也就是大约剩下摄氏12度。而这次实验直接打脸了市长曼达尼强调市政府会以身作则的言论，就是纽约邮报的记者用红外线测仪温度测试了市政厅跟其他市政府办公大楼跟建筑物的温度，总共有20个地点，结果发现除了5个地点以外，其他所有地点温度都低于78华氏度，也就是除了5个地点以外，其他15个地点都违反了市政府当初自己所规定的要调节温度的标准。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测试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中午前后，和曼达尼提倡的标准差了1到2度，这也是中央公园测到华氏100度，也就是摄氏38度高温前2个小时的情况。到了下午4点半，也就是12点到下午4点半这一段是全天平均温度最高的时段，市长办公室大楼的温度结果骤降。但是其实曼达尼建议并没有错，美国能源部也建议人们在夏季将空调温度设在华氏75到78度之间，只是曼达尼在发表建议的时候强调市政建筑会发挥领导的作用，而事实上并没有实现。根据了解，记者所持的精准的精密温度计显示了不同的情况。中午12点市政厅、市长二楼办公室、圆形大厅、州长会议室和市议会的会议厅附近的温度都是77度，同时市长一楼新闻办公室温度78度。但是不久之后，市政厅骤然降温，在曼达尼的办公室外，气温撤到华氏74度，距离市长办公室几步之遥的州长休息室温度也降到了74度。圆形大厅的温度降到更低，只有64度，相当于摄氏18度。记者再度测到下午1点半，在一楼的市长新闻办公室附近，气温降到华氏只有62度，大约摄氏17度。 当时曼达尼公关人员跟其他工作人员都聚集在大楼的这一侧，而后新闻发布会在发布的这个办公室的空调吹出的温度只剩下华氏54度，大约摄氏12度左右，非常的凉爽。不过当得知这项计划以后，包括环境卫生卫生部门在内的几栋市政大楼办公室工作人员阻止新闻记者进入。报道批评许多市政工作人员坐在凉爽的办公室里，而在走廊的保全人员跟警察却在摄氏27度甚至更高温下工作，甚至连电风扇都没有，差别太大。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局部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102度，最低81度。我们在不断的报道了各界新闻跟气象，因此随时做气象单位传来最新的资料，所以会有调整。目前所发布最新的消息，今天最高温大约在102度，最低81度。明天星期六晴有云，气温最高97度，最低76度。星期天气温最高84度，最低71度。下周一二都是多云阵雨，气温最高78度，最低63度。那么纽约市今天呢，在午后温度明显的上升，气温会到达102度，在体感的温度可能在105度甚至106度。目前的湿度大约55%左右，目前的气温大约在华氏88度左右，中午12点左右大约在96度，今天下午最高温会出现在2点到5点之前，会超越100度，在体感的温度可能到达105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有阵雨或局部性的雷阵雨。现在的时间7点50分，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了毁灭性的地震以后，滞留海外的反对派领袖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原本计划要返回他的母国，他说要回去赈灾，但是在美国积极介入之下而被告终了。美方觉得马查多想趁救灾谋取政治利益，会造成美国在委内瑞拉当地的困扰。根据了解，一架私人飞机6月26号从美国维吉尼亚州起飞，准备要把马查多运送往加勒比海的荷兰属地古拉索群岛。而去年12月秘密出走的马查多原本打算从古拉索启程返回委内瑞拉，认为可以借赈灾之便结束他的流亡生涯。根据了解，飞机在起飞以后一个小时，包机公司的调度人员突然通知机组人员，在飞越北卡罗来纳上空的时候掉头返回美国华府地区。马查多跟幕僚对此震惊不已，他们一行人原本以为川普政府已经放行会让他返国，因此令他们十分错愕。川普政府在今年1月3号闪电地逮捕了当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引渡到纽约受审，而马查多这位反对派领袖就一直筹划返国返回委内瑞拉，要推动新的总统选举，而且他志在满满，希望能够来领导这个国家。然而马查多坚持这个时候返回母国，激怒了部分的白宫官员，都认为马查多这项举动会引发新的政治危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此时此刻将争议性的政治议题带入地震灾后的局势，不利于救灾。根据新闻网站的披露，马查多在委内瑞拉发生毁灭性地震以后，多次的试图返国，想借机公开活动。这项举动引发了川普政府高层强烈不满。美国官员表示，马查多返国恐怕徒增了美国国务院的麻烦，也可能在美国协助救灾的时候进一步升高了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美方高层官员表示，他说这是一种政治投机，令人作恶。同时也有官员说，他想拍下自己分发美方救援物资的照片，全然的是想为自己谋取政治私利。马查多去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且秘密出境前往挪威领奖。在美军逮捕马杜洛之后，马查多还象征性的把自己的和平奖项献给美洲总统唐纳川普，感谢他。然而川普政府对于扶持马查多上台兴趣不高，而选择继续跟马杜洛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马查多目前持有的过期的委内瑞拉护照待在美国，他一直游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副国务卿兰道以及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跟白宫官员，希望协助他返回委内瑞拉。而根据政治网站报道，马查多如此奔走游说反而弄巧成拙。美国官员表示，卢比奥已经快被他逼疯了，他必须要有耐心，但是就是沉不住气，使他感到捉狂。马查多告诉美方，希望在地震灾后救援工作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美方并不认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据了解已经达到了极点。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方高层官员表示，他说事情不是援助赈灾那么简单，马查多希望我们美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想站在美军陆战队旁，如此就不会出事，而且看起来他才是像掌权委内瑞拉的人。他说这种操作岂不形同我们美国在扶持他上台吗？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荷兰当局表示， 警告美国不要干预记忆体价格跟产能，以免 AI 推升了缺货潮更加的恶化。这是国际半导体协会 SEMI 致函给川普政府发出警告。他说，如果美国过度干预价格跟产能，那么反而会让这一波的 AI 热潮推动历史上非常罕见供应量吃紧会更加的恶化。包括总公司在爱达荷州的美光科技，以及南韩的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都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成员。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半导体投资热，德州科学园区吸引台湾企业来布局。半导体在股价方面是否已经涨到顶了？台积电、三星电子纷纷投资扩产，透露了两大讯息。脸书母公司 Meta 要卖 AI 人工智慧的算力，市场担忧供给过剩，投资力道反而会放缓。美国本土的英特尔公司在聚集成功，抢下了台积电的封装订单。亚马逊的电子产品改采自己研发的 AI 晶片。日元持续走贬，下半年恐怕会继续的走下坡。彭博经济学家声称会触及到17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几率不低。数位游戏的销售量占了超过 80%， Sony 将停产实体片。日本打突击战，希望能够稳定汇率，要拉高做空日元的成本。华西集团表示，夏季的油价反弹就卖，年底估计会跌到60到65美元一桶。南韩媒体表示，三星电子的晶圆代工先进制程接近满载，新订单要改采配额制度。中国的华为 AI 晶片下一季要进军南韩市场，挑战辉达公司的霸权。伦敦金属交易所打算要放宽仓赎的规定，要帮助香港打造金属交易的枢纽。台湾股市打算一盘到底，延时交易，一线营业员集体反弹。以上就是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北京、香港跟台北的三方新闻。首先是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中国小区雾化冷却系统红到国外，欧洲网友被誉为是眼睛都绿了。防晒系数的数值高于2000嘛，中国媒体表示变造规范的概念过度的行销。在往日被劝不要贴 MIC， 也就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中国空调销往法国翻倍，欧洲商直奔中国要补货，面临目前欧洲严重的热浪侵袭。中国商务部表示邀请欧方在秋季访问中国，举行第二次的中欧贸易磋商特别会议。中国商务部也表示扩大双向的贸易目标，美国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的框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跟丹麦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谈，他说合作应当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香港方面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香港去年管理资产总值 5.38 兆美元创下了新高，净资金流入也飙升了 193%。 铜锣湾的书店店长林荣基70岁病逝于台北，而书店被视为自由的象征。香港进入了流感的高峰期，新冠严重或死亡两个月发现了23起病例。海峡两岸青年高峰会议开幕，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坚守民族大义。好，我们继续关心今天来自台北的消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表示，打造台湾成为无人机的风潮，更有效地吓阻海峡的冲突。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后，担忧两岸的冲突。彭博新闻社说，台湾富豪避险，资产转移到新加坡越来越明显。台北市长蒋万安跟赖清德言辞交锋，赖清德点名内湖淹水，蒋万安反击，少一点政治口水。台湾的军工价明年调薪 4%， 社会贫富趋于两极化，七户年所得千万元免缴税。台积电增资在美国200亿元获得批准，就近服务苹果等等的大客户。以上就是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建国今年250周年，根据统计，平均美国人的寿命长了一倍，科技大跃进，同时人民生活彻底改变。1:5投资移民计划打算新规范，绿卡到手恐怕也会被撤销。民众、法律专家都认为目前来关注政府的新措施。在媒体汇整了，在民众要特别的注意，明确规定未来如果发现案件涉嫌诈欺、重大失实陈述以及使得投资人顺利取得永久居留身份绿卡，官方仍然有权依法撤销。这是新规范大幅扩张了移民局的执法权。同时在 1:5 投资移民签证全面改革，困难企业投资途径打算要予以取消。 同时移民执法局 ICE 展开低调大扫荡，五天之内逮捕了超过10000名的非法移民。川普口中的大而又美的法案限制联邦学生贷款，想从医学院的学生被迫要重新考虑。美国建国250周年，根据民意调查显示，只剩下17%的民众信任联邦政府，政治陷入了执政的危机。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为了因联邦修改计划，新泽西州向员工用白卡的企业收费，其他州也打算跟进。各地要应对超高温，许多博物馆免费的提供避暑地点，水上乐园延长开放。纽约14年来第一次出现摄氏100度，华氏100度，而布鲁克林体感的温度在昨天测到109度，同时这个星期国庆周末会迎接另一波的酷暑。炎炎夏日要确保民众家庭用电，能源部下令资料中心启用备用电源。涉嫌非法贩售药物，阿里巴巴 AUS 数位支付处理商应当付6亿美元的和解费。前奥运选手被指控破坏林肯纪念堂的倒影池，律师批评政府用权力来对付公民。好，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出现发钱拉客靠白卡牟利，纽约成人日托中心监管不足，乱象很多。根据统计，纽约市将近有5000人露宿街头，10年多创下新高，游民危机十分严峻。增加了4倍，白卡补助暴增，纽约成人日照中心遭到调查。流行天后泰勒斯的婚礼倒数计时，在明麦迪逊广场花园在附近进行封街，媒体大阵仗，引发了民众的围观，也引发了民怨。世界杯加上泰勒斯的婚礼，在纽约市这个周末恐怕会塞爆了。庆祝美国国庆日以及250周年建国，烟火、帆船巡游，还有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场，今年的独立日长周末假期在纽约市的安保升级。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传来的最新消息。俄军联防的袭击乌克兰以后，救援人员正全力的营救被困的居民。联合国呼吁美国跟伊朗保持最大克制，防止局势重新陷入全面敌对状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汉他病毒全球疫情正式结束。今天是7月3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7月3号，西元1863年，美利坚联邦将军罗伯特李将军命令联邦军发动了皮克特冲锋，失败，联邦军在盖茨堡之役赢得胜利。这个地点也就是当年美国前总统林肯所发表的著名的盖茨堡宣言所在地。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3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美国东岸地区热浪侵袭，供电吃紧，体感温度最高会上看到摄氏46度，接近华氏110度。欧洲热浪侵袭，这个周末另一波来袭。目前在欧洲因为各种原因，因为高温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2000人。纽约市今天持续高温，气温最高会到达102度，目前持续的向上修正，最低81度，天气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大约在4、5点过后陆续的会有雷阵雨出现。 明天星期六，美国国庆日，97到76度，天气是晴有云。星期天多云时晴，84到71度。下周一二都是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78度，最低63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很值得跟听众朋友细细的来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而很多人认为呢，这个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呢，很重要，因为大家呢，是以讹传讹，但是没有经过事实上的求证。而这个错误的观念已经是据我所知啊，也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在错误的观念之下，常常让我们呢一直错下去。这个题目今天我就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题目就说，饿死癌细胞是迷思。恐怕你还没有这个饿死你的癌细胞，你就已经呢把你的生命导向了一个更糟糕的死亡的路途上。因为你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呢你还没有饿死你的细胞，你的体力、你的肌肉已经流失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啊，不要以为自己万一啊，医生说你有这个内脏方面的癌症啊，要治疗。其实现在癌细胞的治疗呢，已经是日新月异，可以说不是让人听了就会害怕的一个疾病了。那么当然，大家都希望身体好，身体健康。那么一旦有了疾病，不要被误导性的一些错误的讯息而导致让你的生命呢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在这我们今天要好好介绍，不要以为饿死癌细胞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它会导致你的体力肌肉流失，而让你的生命面对更大的威胁。好，我们就来介绍这篇文章。不吃糖是不是能够饿死癌细胞呢？许多癌友的人就严格的想到戒糖节食，希望降低肿瘤的生长。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一位妇女医学部的遗传优生学科的主治医生张家明，特别在脸书上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错误的观念。他说，过度的节食不仅仅不会让癌细胞缺乏能量，反而是因为你的过度节食让你的身体因为自身的体力肌肉的流失，而导致你对癌细胞的抗癌失去了最好的一个力量。张家明医生特别强调，癌细胞的具有强大的代谢的重编程，就是会 rewiring， 它有这个能力，即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仍然会改用果糖、半乳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这个能量。不是你说你不吃这不吃那啊，让细胞自己饿死是不对的。他说这个观念根本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癌细胞有自己自身的代谢重编程，而这个重编程的能力会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而会用果糖、半乳糖、核桃糖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它要的能量，甚至它还会分解了你的肝糖细胞的物质，依赖肌肉分解之后而释出的氨基酸来维持这个癌细胞的生长。所以节食往往就会让你先瘦弱下来。当你不想吃，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你适得其反。你不但没有把细胞给饿死，结果呢，你因为营养不足而使你的体力、你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反而你的肿瘤 还好好的在那儿，所以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错误的误导。我希望听众朋友千万记住，当你发现你有癌细胞的时候，不要想到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反而要吃更好的营养的东西，要让自己有这个跟癌细胞对抗的这个能量。最重要就是你，因为你吃的营养吃得好，身体有这个热量，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去跟你的癌细胞来对抗。门诊当中有不少患者严格的戒糖，不吃淀粉，瘦了好几公斤，结果呢他变成呢身体很弱，走不动啦，面变慢啦，没有力气啦，肌肉也流失了，这些是治疗的一个反效果。因为你身体能量不足，你身体就变弱，反而呢让肿瘤呢更得到更大的优势在你的身体扩展。张家明医生表示，曾经刊登在一个 Communications Biology 的一个重要研究就指出，关键不在于让癌细胞没有糖吃，而是让身体的正常组织要比肿瘤更早把糖用掉。我们的肌肉、棕色的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优先利用这些血糖，而肿瘤就可以取得的能量就会开始降低。我再说一次，肌肉、棕色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够优先利用血糖，而肿瘤就会取得能量而降低。他也特别讲，动就是运动的动啊，就是你要动，是最温柔而且最具科学的根据的一个日常的介入，也就是你要多动，走路、活动、抬腿、深蹲、晒太阳，这些轻度的活动让你的肌肉使用了葡萄糖，而使得能量流到你身体而不是流到你的肿瘤。也就是说，你越运动越让你的身体有能量，那么这些能量呢就会进入到你身体的需要的部分，而不是进入到肿瘤里面。你需要的能量会进入到身体，而不是进入到肿瘤。只要肌肉还在用糖，血糖的主导权是在身体，不在肿瘤。所以很多人说你要把你的癌细胞饿死，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要记住，你越是身体不好，越是有癌细胞的时候呢，你更要让自己维持健康的身体，维持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而不是说你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观念。而研究呢也提醒了另外有一项被忽略的代谢的能源。

也提醒了另外有一项被忽略的代谢的能源，就是所谓的乙酸 ACETATE acetate， 这个乙酸酒精代谢、高果糖的饮食跟部分加工食品会提升我们体内的乙酸，而乙酸在缺氧的肿瘤环境中， 反而成为脂质合成的一个建材，所以他建议癌症治疗期间呢，要避免酒精跟高果糖的饮料，以免无意间提供给肿瘤更多的养分。倒过来说呢，我们在感染了疾病或者你有肿瘤疾病，尤其是肿瘤疾病， 那么避免肿瘤的扩大，避免肿瘤影响到你的器官，那么我们要让肿瘤不要有养分，它就不会长，要把它饿死，对不对？那么他就会建议大家，这个医生啊，特别特别建议，癌症治疗期间避免酒精性的东西，酒精就是包括酒类的东西。 另外呢，就是高果糖的饮料，高果糖饮料什么？可乐啊，苹果汁啊，这些有营养的高果糖的，有营养跟高果糖不一样啊，高果糖营养的饮料不要吃。可是呢，这个当然也就是比较甜的东西不要吃，但淀粉质的东西少吃。可是 营养的东西有维他命B群的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多吃，因为这样你才会有良好的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抵抗力来跟癌症细胞来搏斗。在这个方面呢，张家明特别提醒，癌症并非因为吃糖而产生，也不会因为 你不吃某些食物，它就会退缩。重点是要让你的身体的体重能够掌握能量，能够有这个掌握能量的主导权，让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癌症患者要注意的是功能的变化，比方说你能够让自己维持走路的速度， 你能够让自己不要太疲倦，因为吃的营养，你会比较容易呢，身体呢会觉得有精神啊，就是要健康有精神。而且呢，吃的营养，你的身体有健康的感觉，你的睡眠的品质，你的肌肉的能量就会维持它的一个标准，而这些要比 体重或血糖的降低，是对你的健康呢会更有帮助，也最能够把肿瘤给压下去。所以要记住，有人说：“哎呀，你不要吃太营养的东西，不要吃太什么，这样子肿瘤就不会因为吃饱了养大了。”不是的，反而倒过来，你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你要充分的休息，你要让你的身体够强壮， 而把这个肿瘤的基因可以把它压下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抵抗的功能呢，希望听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跟了解。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是讲到说要把癌细胞饿死，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是一个不对的。这个癌细胞不会饿死， 你还没有饿死癌细胞，你是把自己的生命呢给饿死了。所以，饿死癌细胞的这个概念呢是错误的，而是最重要，你要让自己有良好的营养，要补充你身体的体力，让你的肌肉不会流失，让你的体力变好，因为这样子你的心情会有改变，然后这时候呢， 你也能够有体力来跟这个疾病、跟癌症来抗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这说呢，不是细胞被饿死，癌细胞被饿死，癌细胞不会被饿死。在癌细胞没有饿死之前，你的身体的健康就垮掉。

掉了。所以越在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有得到不幸的感染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休息。第二个，我们要吃有营养的东西，千万不能不吃东西，要吃有营养的东西，让我们维持健康的体格，维持我们身体的耐力，这样子你才能够保证你的健康能够维持下去。所以我有时候呢，健康的概念呢，不是说哎呀你要减肥呀，这样你的健康才会好。其实有的时候减肥之后呢，你的很多营养都流失了，很多你应该吃的维他命 B 群的东西你没有维持够，结果呢你可能变瘦了，可是你的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什么饿死癌细胞，这次绝对绝对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不对的。你越是身体不好，越要吃的健康，营养要够。如果你不幸有癌症的话，那么一定要去看医生，了解你的癌细胞是怎么回事，然后要吃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让你的身体更强壮，你可以跟癌细胞来对抗，这才是重要的。千万不要不吃，想要去饿死癌细胞，结果你人还没有，这个细胞还没有被你饿死，结果你自己先垮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有错误的观念，细胞，癌细胞不会被你饿死的，反而你先把自己的生命呢给搞得乱七八糟，而且反而呢不能够跟你的生命在抵抗，跟癌细胞来抵抗。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正好就是告诉大家，冬天了，天气很冷，那么你是不是觉得皮肤干干的啊，有点不舒服呢？那么这时候我希望大家呢要好好保养你的皮肤，因为冬天最容易破坏你的皮肤，因为它的干燥让你容易长皱纹，也可能会长一些斑斑点点的东西。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男性女性都要保护你的皮肤，让它呢湿润，让它充分的告诉你，你的年龄虽然大了一点，可是你的皮肤还是水当当的哦。好，我们听听这篇文章。冬天一到，很多人的皮肤变得又干又痒，擦了乳液却没有太多的改善，因为干燥瘙痒的症状会持续的加剧。医生就表示说，冬天气温低，空气干燥，导致皮肤的油脂跟水分分泌不足，引发了我们皮肤的干痒，再加上室内的暖气会加速我们在表面皮肤的蒸发。另外，使用过热的水来洗澡洗脸，对我们的皮肤呢都是让水分会流失得更快。当天气温骤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保养皮肤呢？台湾长庚医院皮肤部的主治医生吴金妮对大家就这样提醒说，气温突然的骤降下来，冷了就容易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了干燥紧绷，会脱屑，就是那个会有皮肤屑掉下来，而且呢你会有发痒的症状。那么求诊的病患呢，当然会无形当中会增加很多，而冬天的皮脂腺分泌随之是会减少的，你会觉得夏天呢皮肤油亮亮的，可是冬天呢就显得特别的干燥，而皮肤缺乏了油脂的保护，严重就引发了所谓的冬季湿疹，你记得湿不表示你皮肤水当当，就是它是一种湿疹的现象，因为它缺乏这个油脂的分泌。那么没有了油脂分泌的保护，就有所谓的湿疹。这种脂漏性的皮肤炎，你不要看它是脂啊，好像以为是脂肪，其实不是，是因为你的皮肤干燥而有脂漏性的皮肤炎，就会越来越严重。吴医生特别表示说，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皮脂腺分泌呢会越来越弱，要保持你的皮肤表面的水分呢会不够的，那么老化的神经也变得特别敏感，在干燥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痒。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皮肤表面的神经会在提醒你，哎呀我的痒啊，就是希望你赶快擦擦油啊，擦擦这个干燥嘛，它太痒了，告诉你，提醒你，老板啊，这个希望你赶快啊，帮我给我一点水分，这就是皮肤所提出来的警告。那么很多人呢，就用乳液来保湿，就擦乳液，用乳液。但是吴金妮医生呢，就特别指出，现在的乳液配方跟功能呢，种类很多。那么整体来看呢，乳液主要的就是保护你皮肤的滋润，让你皮肤油滑油滑的，所以在清洁之后来补充你皮肤上流失的水分跟油脂。因为大家洗脸嘛，因为皮肤会自然的渗出一些油来，但是你洗脸之后呢，这个油脂呢就被洗掉了，那么皮肤也显得比较干燥，所以这时候呢绝对记住，赶快要擦什么呢？我们有霜，有一些皮肤霜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对皮肤的表面可以给它油脂方面的覆盖。 当然，这个吴基尼医生也说，他说我们因为冬天皮脂腺分泌减少了，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乳霜呢就要擦的比较重啊，要特别注意。那么凡士林油呢是最好，他说有些市面上的这个油脂啊，不见得对皮肤好，因为它里面有些化妆品。他说什么最好呢？凡士林油。所以我曾经建议我一个朋友就说，哎呀，凡士林油那味道也不好。但是我会建议他，那你睡觉的时候用凡士林油擦擦脸，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呢特别漂亮。就是你觉得这个一般的这个化妆品啊，你晚上觉得油脂不够的时候，不要擦一般的这个化妆品带给你的这种油性，直接就擦凡士林油，反而对你的皮肤会有帮助。冬季皮肤的问题呢很多，比方说你会干燥啊、抓痒啊、会有红疹啊、会有龟裂啦，这一些呢，比方说你要擦你的这个脚部的皮肤啊，或者手背的皮肤，其实什么其他油都不要，就是用凡士林油就有很好的帮助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当你觉得冬天的时候你的双腿啊、双背啊、都会有干痒的过程呢，那么赶快就擦凡士林油就很有大的帮助。当然脸部皮肤你希望它更细致，那么你可以去看看一些比较高档一点的化妆方面的乳液啊，也很好。可是呢，我个人是建议了，如果你睡觉之前啊，擦一层凡士林油在你的脸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你就会对你的皮肤的感觉会不一样，因为这个凡士林油的这个油脂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很湿润。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绝对记住这个擦婴儿油也好，凡士林油也好，还有就是。对于在沐浴之后啊，你需要擦的油呢，其实在家里头我觉得一罐凡士林油呢就可以涵盖了所有的东西，真的。因为有些化妆品啊，如果说不是很好的化妆品，我最担心的就是一些买的贵的要死，可是呢基本上它实际上它的润湿性并不是很好，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好的话，你还不如擦凡士林油啊，尤其是腿部用凡士林油是太好太好了。那么如果你觉得呢，你在腿部之外，你的双臂也需要有凡士林油来保护它的话，也是不错的。那脸部上呢，那当然你不妨可以豪华一点啊，用一些比较贵重的好的化妆品，但是记住一定要买好的品牌啊，不是好的品牌用过之后发现它不够油脂的话，那你还不如用凡士林油。所以皮肤的柔软细致完全在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对它爱不爱护，你对它的照顾够不够啊。皮肤要细致，不长皱纹，不会有斑点，最重要的就是呢，你对它的照顾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要求。那么顺道呢，在今天呢，我再说一下呢，就是皮肤的保护除了油脂方面的照顾之外，那么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太阳对你皮肤的一个破坏性。因为呢，这个太阳本身呢，它有一个特别性的一个化学成分，容易在你的皮肤上呢造成黑斑。那么这个黑斑呢，比你长了皱纹呢更难去除掉。那么有些时候这个黑斑甚至最后呢可能呢还会变成了对你的生命有威胁。所以为什么长时间的让你的皮肤长有黑斑的时候呢，医生多半呢会建议你看到，他会告诉你这个黑斑可能有变化。如果这个黑斑会扩大或有变化，医生会建议你要动手术。所以喜欢晒太阳的人，当然晒太阳对我们的身体的维他命 D 的吸收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对骨骼有一定的帮助。可是呢，如果你的骨骼还 OK， 而你呢却因为晒太阳晒得太多的话，往往呢 会造成你另外方面的疾病，也就是皮肤癌。那么皮肤癌一般来说呢，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讲好像还不多见，但是我知道西方人的白色的皮肤呢，对太阳紫外线的照射呢，他们在皮肤癌的发生要比我们东方人来得多，所以在皮肤上的柔软细致，东方人其实比西方人来得好。那么东方人当然最糟糕的就是觉得自己皮肤不够白不漂亮，其实健康的身体皮肤晒得黑黑的也很好看啊。那么还有呢，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这个皮肤的癌症有的时候不是一片皮肤的问题，而是有些人呢容易长出痣啊，这个痣的问题呢，我就在这要特别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听众朋友讨论一下。有些听众朋友呢，他说有时候他发现他的痣会改变，的确，那么在皮肤科的医生呢，也告诉大家，如果你发现你原来的痣在不断的扩大，那这时候呢，你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你的这个痣是癌症的一个征兆呢，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有的人说不行啊，他说我这个痣长在这啊，那么有这个算命的说你这个痣是代表什么意思啊，有的人说是大富大贵长在某一个地方。那么我在这告诉大家，如果你的痣在有一种改变啊，会变大或怎么样，颜色变深，其实那个时候呢，不管它长在什么样的部位，你都要赶快去看医生，这表示痣本身呢就是一个皮肤状态的异常现象。那么当你的痣变得大突出或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皮肤科，而且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你必须要把它割除掉。所以人的皮肤呢，往往可以显示出看出你的健康问题，比方你的皮肤油亮油亮的啊，红润啊，脸色红润，那表示说呢，你吃得很好，有营养啊，健康不错。如果说呢，你的皮肤老是疙疙瘩瘩的啊，长出一些异常的状态，那么可能你要去看医生呢，医生会验验你的荷尔蒙有没有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年轻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年纪长到13-14岁了，因为荷尔蒙的转变，那么可能呢他容易长出呢青春痘，好，我们叫青春痘。这个青春痘在长的时候呢，也要提醒父母，如果你的孩子青春痘长得满脸都是疙疙瘩瘩的，最好带他去看医生。为什么呢？那表示他的荷尔蒙的这个分泌呢有问题。有的小孩他荷尔蒙分泌的很强，他的青春痘甚至会导致他皮肤呢会发炎，因为青春痘长得太多了，这个对皮肤的破坏呢是很严重的。所以必要的时候呢，他需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他的荷尔蒙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的成长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对的。所以听众朋友，皮肤的颜色呢，往往就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表征的现象。我们希望你呢要注意，如果说你老是那个看上去暗沉暗沉的，那么是不是你的肝脏的运作有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当然今天我不深入的介绍，可是肝脏的运作呢绝对跟你的皮肤会有一个密切的关联。那么荷尔蒙如果太猛或者是太多或者是有问题，也会导致你的脸部呢会长出青春痘啊，就是有的小孩子啊，男孩子啦，到了13-14岁开始长青春痘，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从小孩子要变大人了，他的荷尔蒙呢让他长出了青春痘。那么在这段时间，只要你告诉孩子把脸部清洁干净，保持清爽啊，不要这个脏兮兮的，那么你的皮肤就不会阻塞，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呈现。人的皮肤呢，往往就会让你看出你的身体好不好，是不是有问题。那么 荷尔蒙就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好的荷尔蒙，你的荷尔蒙正常，那么这时候呢，会让你红光满面，看上去非常的有朝气，气色也很好。所以有人，你去算命，人家说，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个脸色阴沉呢？就是说皮肤的颜色不好看，那很可能就是你的内分泌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所以人的皮肤不仅仅是可以看出你身体的健康，其实有时候算命的人也是凭这一点儿来告诉你说，哎呀，你明天可能会有好消息啊，有喜气。那么当然，当一个人神清气爽，你皮肤的颜色一定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肝肾的分泌都会让你神清气爽，在你的外表上来看呢，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听众朋友，保持快乐的心情，也让你的肝肾这各方面的内分泌呢都非常的充沛，也让你有了漂亮的一个外表。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告诉大家漂亮的人不一定呢长得眉眼漂亮，最重要皮肤漂亮就会让你沾了更多的在外表上给人的一种非常好的印象。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大家吉祥，我是纽约道场有灵，今天要为大家阅读行运大师在人间万事的著作《一步一脚印》。现在有许多人，当他勤苦奋发、事业有成的时候，都说我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确实不错，百丈高楼从地起，不是一蹴即就，千里路途也必须一步一脚印才能走到，略等不得。一步一脚印，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脚印去走出人生的道路呢？一，用善良的脚印。军人作战，万里出征，必须一步一脚印，商贾耗财，经商盈利，也要千里奔波。我们一般平民百姓的人生，只要有善良的脚步，为社会充当义工，为大家做些好事，例如主动帮你跑个腿，发心替你走一遭，虽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这样的一步一脚印，点滴做多了，帮人的忙也多了，结的缘广，人生自然会有善缘好运。二，用慈悲的脚印。一步一脚印走出去，自己要对自己有所期许，要能散播慈悲的种子，到处给人快乐，拔人痛苦，则人生的脚印是越走越远，慈悲心也越来越增长。当你散播慈悲的种子，将来必能收成慈悲的果实，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三，用向前的脚印。一个人做好事、做善事，有时候也会踌躇忧郁，即使有为的人生，一步一脚印要不断向前，不能忧郁，不能后退，尤其不能灰心。走一步退两步，走两步退三步，怎么能走到人生的最前端呢？四，用平均的脚步。人生的道路发心向前，也不是要您奔跑现实完成，你要懂得平均规划，每天走多少，一个月走多少，一年走多少，年月久了把总值加起来，那就为数可观了。平均的脚步就是要有恒心、耐心，不气馁、不懈怠，建立了目标以后就锲而不舍地向前。五，用历史的脚印。我们的一步一脚印不是漫无目的，不是无聊的散步，我们要为历史留下痕迹，不止为自己留下服务功绩，我们要为社会留下历史，哪怕是做个清道夫，但是一条街我一扫就十年二十年，开计程车服务人群也是一开就当成终身的事业。一个国家有国家的历史，小市民也有小市民的历史，总之我们的脚印在历史的长河里没有少跨一步。六，用文明的脚印。我们走过的脚印要让后人看得出来，我们不是参差不齐，不是轻重不分，我们的脚印是平衡的、对等的、均衡的，我们可以作为人间文明的象征。我们要让后来的人走在我们走过的脚印上，都能适合他的步调， 都能与他的需要配合。不但我们的脚印是文明的，我们到达的目标，所有建设的成果也都是文明的。总之，我们的脚印一路走下来，所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有平坦的道路，都有美丽的花园，都有金碧辉煌的建筑，到处过往来人，笑声盈耳，街头巷尾有儿童的嬉戏，车辆和缓无声地驶过，学校里书声朗朗，这里一批君子论道，那里一群学生读书，原来一步一脚印，只要我们用心，就可以走出现代的桃花源。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和长老法师们带领着我们全球的佛光人，一步一脚印在创建人间净土。唯有一步一脚印的修行才能踏实，也唯有一步一脚印才能把人间佛教巩固。最后祝福大家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2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现在是9:11，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9:41，您现在收听的是陈慧在这为您主持的现场节目 Today。 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热，现在高温呢就在80度，到今天最高温会到102度之间。那么目前呢，今天是可能会下雨啊，今天蛮湿的，35%的湿度，所以它很可能是一个晴时多云偶阵雨的天气。基本上来说，我也希望它下雨，因为下雨的话会让我们感觉到比较稍微气温下降，但是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气温很高，下雨结果就会增加它的潮湿，而这个潮湿呢会让你感觉到更热，所以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今天高温会到80度，今天高温到低温在80度，高温在102度，高温是102度。明天星期六气温会略降到97度，星期天会更降到84度，星期天84度到70度，星期六是97度到76度，今天是102度到80度。所以老人家今天能够不出门最好不要出门，我希望听众朋友呢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广告过后我们来听好听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很久没有听这首很好听的歌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怎么唱？邓丽君的歌，孙怡的作曲，翁清溪的作词。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很抱歉我现在因为这个有点 mix， 所以我们听一个广告再为您播出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7，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白卡的补助在最近呢是暴增的。世界日报在今天它的 A 版头条呢就告诉我们大家，在支付纽约州的比率呢现在是最高的，所以现在成人日照中心呢就被有关单位在调查。那么听说呢，法拉盛最密的方圆一里就有64间的成人日照中心。那么当然这个原来政府的这个企图啊，也就是这个计划呢，是为了照顾一些老人，尤其年纪大了啊，又没有亲戚的话是很危险的。但是呢现在日照中心呢，这个老人照顾呢却成了有很多不可告人之事啊，借着这个大家联合吃中央，我还记得这么一句话。他们说呢，现在支付纽约州的比率白卡呢在这一方面是暴增，那么很多呢大概都是吃的是空头。那么据了解呢，法拉盛成人日照中心呢方圆一里之内有几家，大家猜猜看，64家，有64家成人中心，而数十个中心呢申报的这个数字啊有上百万。哇，怪怪论地动，好，这实在是很可怕。我把这个新闻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讲一讲，我相信美国政府也不是个笨蛋啊，你吃你连吃带拿，而且中间可能还有偷，所以这个可能如果查下来的话，各位呢我也希望大家最好能够守法。根据在联邦医疗服务中心的主任奥兹在日前对 CBS 的主持人表示说，他说在最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你到底需要多少家的社交型的成人的日间照护中心呢？现在这种所谓社交型成人日间照护中心呢，也就是有老年人也有身心障碍，就是有点痴呆了啊。那么这个照顾中心呢，主要就是提供大家一个社交活动的一个重点，然后呢，也提供你可以来这里唱唱歌啊，吃吃饭啊，大家交易一下。其实本来的动机呢是非常好的，让老人家呢白天也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这些照顾中心呢，提供服务之后呢，基本上他们是向州政府申报相关的费用， 然后由联邦政府跟州政府的税收呢来承担这些老人中心的开销。那么根据 CBS 新闻部在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很多社交型的成人日间照护中心的成本都在不断的走高，尤其是在我们的大纽约地区。2024年白卡计划为全国各地成人日间照护中心总共，大家你知道付了多少？在全美国2024年$33.5亿哦，$33.5亿。2024年17%的经费流向纽约州375间的机构，比率之高呢是超过了其他任何州。而纽约的成人日间照护中心呢，最近这几年呢都可以说在支出方面呢暴增。2018到2024年，也就是在短短的6年之间，纳税人负担的账单金额就翻了4倍，就是为了要付给这个成人的照护中心，大家平均啊，我们要付的是超过了4倍。而报道也说，联邦政府除了展开调查，而且呢还采取了进一步的相关行动。而支出激增最明显的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法拉盛社区，这里成为在全美国全国社交型成人日间照护中心最密集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法拉盛。方圆一里，大家猜猜看有多少成人照护中心？你猜猜看，就在我们法拉盛哦，7号地铁出来，在这方圆10里的地方，64间。如果一间呢它可以承载20、30、30、40个人的话，那你猜猜看我们有多少人？上千人都不止。如果以法拉盛这些照护中心向白卡申请计划的老年人人数来计算，可以说涵盖了在这里符合白卡资格90%的老年人。纽约州在卫生厅发言人跟 CBS 表示，纽约州在过去采取了很多项的措施打击滥用白卡的行为，包括建立新的追踪机制，加强监督跟法规的遵循审查。这个发言人也说，2021年以来，该机构已经把387家成人日照中心移送给相关单位进行调查，而1/3的案件进一步移交到检察长的办公室，采取相关的执法行动。这是白卡暴增，而且呢，在这个补助方面呢，这个成人日照中心呢现在要承担非常大的相关责任。那么这个白卡到底进一步相关的内容呢，今天世界日报刊登的非常清楚。那么接着我们在广告过后，我会再为听众朋友介绍。希望大家你可以用白卡，如果你是老人，但是请你不要滥用，因为这是社会福利，不是让你坐在那白拿钱。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目前这个白卡发生的目前今天这个新闻，世界日报在社区 A3 版上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 综合的介绍。而且呢，很多人是靠白卡还牟利啊，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已经摸到这个头绪了，所以呢他们就召集老人过来啊，然后成立一些有关社区的服务中心。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拿着白卡常常也去参加一些活动呢？那么现在他们员工使用白卡，新泽西州呢要向雇主收费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相关的新闻。我来把这个新闻介绍一下。由于联邦政府修改了白卡在这一方面的相关的内容，这是由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re

0: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相关的新闻。我来把这个新闻介绍一下。由于联邦政府修改了白卡在这一方面的相关的内容，这是由联邦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它的一项内容，导致各州呢支出很多的相关费用。新泽西州决定要开征一个新的费用，州政府将向员工使用白卡计划而不是由雇主来提供医疗保险的公司而收费，其他的州也在考虑会采取类似的措施。那么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在新州的州长雪菲尔在最近呢，他签署了一个新的立法，把至少有50位员工参加白卡计划的雇主要向他们收费。州政府上个星期通过的预算案指望今年可以因此，因为他这个白卡的这个钱呢要向这个老板来收钱了，所以计划呢是要收1亿4500万美金。而新的方案，州府将向拥有50或249位白卡受益人，包括了员工家属的公司，按人头来收取年费，每个人的年费是325元。拥有500名以上白卡受益人的雇主，年费呢要高达725元。也就是说，现在呢要把这个拿老人卡的这个年费呢，要找公司老板呢要来负担。美联社也报道，现在呢，民主党州议员和州长谢菲尔认为，新的费用可以帮忙支付联邦和州政府的联合提供的低收入的居民医疗保险计划的开销。换句话说，员工拿白卡，现在新泽西州表示呢，他们要向雇主来收钱了。哎，这也是一个想让老板啊，老板不但要付薪水，将来还要帮你付白卡的钱。所以这个会不会有进一步这个联邦修改了这样的计划提高支出，那么恐怕对企业老板对这个雇佣员工方面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上午时间9:28，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我们听听这个施文斌为您带来的。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29。刚才以为施文斌这一张是我以为是找到了啊，把它拿出来一看，哎，结果里面发现唱片被他们放错了。不过我们就来听听他们放错的这一张吧。我们来听的是《黑名单》啊，这个工作室他们所带来的歌声。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黑名单》。

笑笑两人哈、啊，我虽然也是出生在台湾，在台湾长大，台湾话呢还听得懂，也还可以讲。但是笑笑俩拱哈，笑笑我就不知道，笑笑是不是有点发疯的意思啊？俩拱就是抓狂，你这人很抓狂，叫笑笑俩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也是我手上难得有的黑名单，他们所录制的这一个叫《抓狂歌》啊，里面有好几首是大家都在过去啊，这一张是滚石唱片所发行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帮大家再播一首阿爸喂哈、啊、阿爸，阿爸就是爸爸的意思，我们一起来听阿爸喂。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好，今天呢，《世界日报》在它的社区版 B2 这一个社区版上呢，刊登了一则新闻。刚才呢，我还没太注意，哇，这个新闻标题下的这么大，再仔细一看，原来是 TELUS 要在这个花园广场啊 ，Madison Square Garden 要在这里举行他的婚礼。这是 Taylor Swift 跟他的球星男朋友凯尔西要举行世纪的婚礼。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呢有多大呀，那里面经常举行盛大的一些比赛啊什么的，居然他要在这里举行他的婚礼，哇，我都不敢想啊，大概那一天不管怎么样，大概想要去凑热闹的人就够多了，纽约市的人是非常非常疯狂的。那么据了解呢，他是在3号的晚上要在曼哈顿的麦迪森广场 Madison Square Garden， 大家都知道在七大道啊，七大道，然后呢就在33-34街之间。那么2号晚上呢就开始彩排，而且呢还因为他还就那边他举行婚礼嘛，而且在那边晚上还要吃饭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见。那么据了解呢，这个这两天的确是高温，然后他又要在这个麦迪城花园广场举行婚礼，所以大家可见呢，这个参加的人一定很多，可是呢去凑热闹想要那边去看的人会更多，因为纽约人呢是很疯狂的，所以可以想见那一天呢，如果你要到 Madison Square Garden，请你尽量不要往那边走，六七大道32街到34街之间是非常非常的拥挤，甚至很可能警察都会告诉你啊，不要到这边来。从3号下午1点开始，第七大道30街到34街可以说全部的封街，而且从六大道七大道到八大道之间的路段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哇，这个 Taylor 哪里不好结婚呢？你跑到那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 去结婚，我不知道到那边当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不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是那一天你要去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不管你要干啥，最好取消，不要往那边走。哪怕你坐地铁，哪怕你是开车，都不要往那个方向去。啊，请注意，他在婚礼的当天，麦迪逊广场的花园呢，已经就是要封街了，那天会全面封街啊，所以希望大家注意。从3号，也就是今天啊，今天就是礼拜五，7月3号，下午1点开始，第七大道30街到34街，从今天啊，今天再说一次，今天是7月3号。3号下午1点开始，第七大道30街到34街，然后东边33街到32街，31街到六大道、第八大道，这一个所有的路面上都封街了。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往西边走，希望你注意，西边33街 Madison Square Garden 的地方就是他要举行婚礼的地方，整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 封街，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44，我们来听邓丽君的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邓丽君唱起来仍然是余音袅袅，让我们难以忘怀。今天呢，在她的这首歌呢，我也在想，是不是有好多人对这首歌都是非常喜欢的。我们刚才听完了邓丽君唱的，现在呢，我要为您播的是另外一个人，他也是曾经在红馆唱过这首歌，听听看谁的歌声。
1: 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艺人，因为有你们一班永远这么支持。
0: 听出了他是谁吗？张国荣。
1: 今晚是一个非常例外的晚上，加料好不好？ OK。但是加料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听我讲一番说话。为什么呢？其实我想我自己不算是一个太孝顺的仔，因为其实由我开始唱歌到
0: 没错，他就是张国荣。这是他在台湾的一个演唱会上谈了一些他的感想，不过呢，现在回看他的这些讲话，看到他的画面，我们都非常非常怀念他，因为他走的的确太早了。
1: 妈咪，点解你可以生到我咁得意？
0: 刚才他介绍了他的母亲啊，在现场那一次，他在台湾的一个97年的演唱会，介绍了他的妈妈。
1: 妈咪，我今晚喺呢度送一首歌俾你。同埋呢，另外一位我觉得喺我生命里面好重要嘅一位好朋友，即係你嘅契仔，喺我最失意嘅时候，经济最差嘅时候，佢可以将佢所有嘅人工，几个月嘅人工借俾我渡过难关。你知我讲緊边个呢？当然就係我个好朋友唐先生啦，係咪？喺呢度我要将呢一首歌送给我这两位挚爱的朋友和我的亲人，送给你有以后这一首，当然也都送给在座所有的朋友听。

这是在1997年跨越97年的一个演唱会，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张国荣把这首歌献给了来到现场的唐先生。我们来听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9:30，欢迎听众朋友为您播出我们在整点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在节目上有任何需要我们修正或者是增加，或者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内容值得我们为您来播出，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随时批评指教，谢谢您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现在时刻10:00。
2: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纽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华人社区的，是在美国最著名的一位流行天后泰勒斯，他跟目前大家最喜欢的 NFL 的球星凯尔斯，今天啊，应该是3号，就是今天，他们要举行两个人的世纪婚礼。今天晚上就是在曼哈顿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也就是麦迪逊广场花园。在昨天的晚上进行彩排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挤破头了啊，在那边想要看看热闹。那么今天的婚礼呢，已经要准备了。在2号，在昨天啊，就有人跑到那边去看Madison 花园广场，想想看啊，他要把他的婚礼放在 Madison Square Garden， 就可见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那么听说呢，今天下午1点开始，第七大道30街到34街，西33街到32街和西31街6到8大道之间，6、7、8三个大道要全面的封禁。哇，就是他老兄要结婚了，不得了。结果 Madison 广场花园他要在那里举行他的婚礼，所以昨天就已经很热闹，昨天他彩排就已经吸引了很多的人。那么今天据了解， Tellus 跟凯尔西会举行一场有100个人所参加的这个有关的婚礼。那当然我想可能不止吧，在 Madison Square Garden 举行婚礼。听说呢，那个 Steve Nicks 跟 Tim McCraw 将登台表演，而且他们彩排的晚宴在花园广场的剧院举行。那么当然了，到了这个2号彩排啊，就昨天晚上彩排，那么这个今天是不是就是他的婚礼呢？今天晚上是1000人的婚宴啊，今天晚上。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去那边看热闹，你也挤不进去，看看电视吧，上电视看一看。顺便今天有一则新闻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说纽约市将近有5000个人每天晚上露宿街头，10多年来现在数字是最高的。所以现在 社会服务局在今天公布了这一个相关的报告，并且正在想办法，希望呢能够纠正目前这个街头露宿的相关情况。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在热浪袭击了在整个的欧洲，那么看到这则新闻呢，是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欧洲热浪肆虐，6月15到30号高温期间，欧洲 4.1 日人，就是 4.1 亿，整个欧洲 4.1 亿人呢，将会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会笼罩在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据了解呢，比利时6月份的高温呢，已经达到比过去高出很多，有 39% 的人呢不幸有这个死亡的危险。目前呢，在了解已经有1222人不幸因为高温而过世。在2003年，他们在当地创下记录性的高温有16天，而当时呢，整个在欧洲呢 3.2 亿的人呢经历了类似的高温。现在最大的高温在比利时，6月18到29号，死亡的人数超过正常的 39%。 在今天呢，因为我刚才说了泰勒斯的婚礼开始倒数，麦迪神华园广场呢是整个被封锁，我希望听众朋友啊，千万不要去那边凑热闹，因为今天很热，万一你这个身体不好或者受到压力的话，可能从呼吸到心脏都会因此会有危险。那么另外今天有一个是白卡的问题，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由于联邦政府修改了俗称的白卡在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相关内容，导致了各州在支出上有增加。新泽西州决定开征新的费用，州府也向员工使用白卡计划而不是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公司的收费。新州州长薛尔在6月30号签署了一项新法，至少有50名员工参加白卡计划的雇主要收费了。而州政府上个星期通过的预算指望今年因此可以筹得1亿4500万。州府向拥有50到249名的白卡受益人按人头来收取年费，每个人的年费从325元开始起跳，而拥有500位以上白卡受益人的雇主，每个人的年费最高呢要达到725元。现在美联社报道，民主党州议员和州长在今天都认为新的费用可以帮忙支付联邦和州政府的联合提供的给低收入居民医疗保险计划的相关开销。而支持者也说此举关乎着公平，因为雇主可以从部分低收入员工享有的医疗保险当中而受到相关的帮助。不过商业团体却在此刻呢表示了反对，而部分自由派政策的组织对这个也并不赞成。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白卡还有什么样改变呢，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啊，连我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今天在这个白卡方面最近又有一些相关的改变。另外在今天呢，大家一定知道今天非常非常的热，我希望提醒老人家不要出门，如果你觉得有头晕的现象在街上走路，请你赶快躲到附近若有百货公司或者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啊，要进去，那边都有冷气。在今天联合国气象机构世界气象组织 WMO 警告大家，圣婴现象预计7月到9月会迅速发展成一个强烈的事件，而恐怕也会使极端的气候发生几率而有所升高。发行社在今天报道， WMO 表示，声音现象来临，而且未来可能还会迅速的有所增强。他呼吁各国要做好准备，迎接这一个声音冲击的现象。而目前所谓的声音现象，指的就是一种自然气候的现象，会让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的海面温度会有所升高，导致全球的风、气压跟降雨的形态都会发生的改变。而这个现象通常每2到7年都会发生一次，每一次持续的时间会9到12个月。换句话说，今年的声音现象目前正在美国的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的附近都会发生，而且海面的温度正在升高，海温的升高会导致整个地球的风向、气压跟降雨形态的大自然的这个变化。现在 WMO 把声音现象分为极强、强烈、中、弱等四个等级，而这一次最近的声音现象可能会达到强烈的等级。目前 WMO 秘书长索罗就对媒体表示，这个现象现在开始预料会增强，并且可能会发展成强烈的事件，而且会造成暴雨、干旱，陆地、海洋都会有重大的热浪几率会发生。目前这个位在瑞士日内瓦的气象机构也特别提出警告，全球主要气候中心正在以不同的模型推算来预报气象的显示，中部、东部、赤道太平洋海洋的温度都会持续的升高，主要监测区域的单季平均海面的温度异常值也会超过摄氏的2度。现在 WMO 强调会加强早期的预警上的支援，协助指引各界防灾做好相关的提前准备，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敏感的农业、医疗等相关的领域。换句话说，我们也在这提醒大家，夏天的来临，纽约也可能在气象上呢会比较过去来得更热。我们希望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老人家在家里面的气温，出门要不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这里要插断两句跟同学们说啊，就是说啊，产生了慧照般若，实相才能现前，也就是由定产生智慧，产生智慧以后，智慧才能判断般若的力量。很多同学在这上边混淆了，那么智慧判断般若怎么样判断？不要智慧不能判断吗？智慧又叫般若，不是就枉作一柄方言枉成一团理不清的意思，路者住了吗？我告诉同学们，这个智慧啊，就是我们所学的佛的义理对真空不二的道理的理解，有了这个基因，就称为基因的智慧。那么反照再去彻照般若的深度，这个深度的般若就会呈现出来，呈现出来时，自己亲自了然，就是证悟了。比如说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几天的佛法，如果说我不一步一步的来开敷你们的智慧，并且引用了很多比喻，这些不同的比喻都针对不同的缘起之悟机而说，这些比喻非常重要，没有这些助缘作为事机击锤之妙用，我劈头劈脑的我就跟你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我又不跟你打任何譬喻，你们根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那么我一开始慢慢跟你们讲的道理，你们逐步逐步逐步的就形成了智慧了，形成智慧，当我讲到后边的时间，你就很容易听懂上师跟你们讲的般若的理和体的关系，那么是前两天做的基因。我敢断定，同学们在座的下层一点的同学和中层的同学，在听我借用经题说解脱之因种的时间是十分坐飞机的，也就是云里雾里，似是而非，听不懂。为什么？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呀， 这个经题它含摄全经的总意，字很少，而包括很多意义，就相当于小幼儿班的同学今天刚刚坐进来，我就把那个大学、中学、高中、初中、小学的课程哗啦一声缩成一个这么厚一篇，就开始给这个小幼儿班同学上起课来了。那么要上，听不听得懂？听得懂头几句，因为头几句就是他们小幼儿班的课，随着很快升级，一下高上去他就听不懂。所以一讲到般若，什么印第安语，什么般若就是无上智慧，你就听懂了。但是当翻进里进入地相的时候，哦，坐起飞机了，然后又在逐步逐步逐步听我讲，讲到现在慢慢已经头脑有概念了。什么概念？你们下层和中层一点的同学的概念，现在就是知道五蕴要空，知道六根就是对六尘的。由于他执着，那么就没有本性，没有佛性了。那么我们要用功把六根断掉，不着六尘，呵，这些都是假的，世间法上这些是地、水、火、风合起来的，有个大概概念的萌芽状态。所以说我今天才敢大胆的跟你说，什么般若的道理，如果把你抽上台来，你马上就讲不了。大家用功去修行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同时我还欢迎同学们完了以后哪个自告奋勇来讲一两段，看看有没有人啊，等会儿就表态啊，照书来讲。所以一说到佛法，就得认认真真的去做，落实到身口意三业上去实行，不能上课听了下课不执行，这样子就把我当成一个演说家去了，就没有意思了。那么我们明白了般若是步步彻照，一步一一步，最后才呈现前的，才与佛合一。就是说啊，我们的本性与佛性是无二无别，并且佛的本性合到我们的本性时，结果我们的本性就是佛的佛性，无分之一体，故与诸佛菩萨三密相应。因此我们的三业，凡夫的三业要相应于圣者的三密，如如的法相，般若密咒如是，这才是般若的真正的密咒。念咒也能得到般若境界，有了般若境界，才能生化妙有之实用。有的人也许自己有自己的理解，我必须毫不客气地给这些人说，你的讲法理解，我不管你依据什么，引用什么经论，只凭一条就会得出结论，你的开示认知正不正确，那要看能生受用吗？能生妙有威力吗？比如你引经据典论说，长篇智解，但你这套说法使你成就了吗？或者有成就吗？至少你应该脱胎换骨吧，你的顶应该开，骨应该换，更重要的是只凭开骨也是不行的，并不确切。你能妙用神识吗？你能空有不二吗？要在三业相应，密宗解为愚且受持，显宗为心行一如，整个佛陀教派总设为三如。三如者即一，身与佛陀心相应如如无二；二，语与佛陀菩提行相应如如无二；三，意与佛陀无着诸相如如无二。那么经要呢？同学们，经要在于三业相应，密宗称它为愚且，三业相应，也就是与佛三密如如而予以修持，即可功德无量，圆满三地般若，自然就能圆满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实相般若，妙证菩提圣道，就能证到般若的智照，照得实相的圣境，无尽可得，即是菩提圣道。般若乃双运圆融之理，般若道理啊，是双运的圆融之理。以上三谛虽事理均具，就是说啊，我们讲到这里了，大家都知道般若的事与理都完全圆满无隙，但事理之外另有事理，这是我告诉同学们的呀。 其他的经藏经书上没有的，就事理以外啊，另外还有事理。世人言诵心经者颇多，而得般若悟者甚微。言诵心经的人多得很，但是结果真正悟彻理正道境界的少得可怜。今天为了让大家和今后学法修行的人能早证般若，也是为了同学们，我特破先例而为显法途径，就是把这个途径显出来啊，取夺般若精华。怎么样把般若精华夺到我们自己的正德正境中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受用，证到真正的圣量，这才是我应该所讲的，也是大家应该百倍引起注意的。那么我要说的法，要同学们目前就是怎么才能证得。至于今后，也许会在20年后有一部最高级的修持法出世，现在因缘未熟，就不说这部解脱大法了，只凭心地法门它还不够完整。为什么没完？因为明了正般若的道理，才能彻底使你解脱成就。但是般若不是你想证就证得到的。理虽然是如是说，你要有这个力量去证它。人人都知道举重，举180斤还算力气不错，举200斤算是很难练的一种功力了，中大力士，那么举250斤就更有本事了。都知道怎么样抓举挺举，然后采取各种手段去练臂力，大头肌、肱二头肌、胸大肌等等手段都知道，但结果往往同学们有时候就做不到。看到别人举200斤，他也知道是那么做，他就没有那个力量把它拿起来。这个就说明在当中还欠缺一些方法，或者是只知道练肱二头肌、练大头肌、练腰力、臂力，就忽视了练腿力。练腿力时见到别人在那里练，抓一个杠铃，也一蹲一压的在压腿，就没有想到必须要有一种弹跳性的爆发，还要跑步，跟举重是有紧密关系的。那么我们证到般若的道理同样是如此。在前面引用了很多牵涉到其他的佛法，各宗各派的有些修持法要，其实已经跟同学们阐述了一些了，但是真正的要掌握到般若还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把般若彻底掌握到啊，还得要继续听我说法，去证取般若。这个法我明天跟同学们讲。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门了，一开这个自己家的门呢，啊，就会感觉到热啊，热浪扑面而来啊，所以你不要说大街上，那更是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好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01度，最低83，现在的气温是93，空气品质64，今天的风力是10级。体感气温101啊，记住是101。所以昨天在街头看的人潮呢，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但是比往常要少了一些。啊，真的是觉得能够不出门是最好，能够待在家里吹冷气啊，那真的是很享受，现在啊是很享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好的，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27是涨了594.83点，指数是在52900.07点，纳斯达指数跌了207.36点，指数是在25832.67点。这是提供给大家的。昨天呢，我是很不得已也出了门啊，坐了这个，我很久没有坐地铁，前一阵虽然坐地铁啊，也是很短暂的。昨天是从这边法拉盛坐到 Grand Central 那个地方，然后再换地铁。啊，你就可以感觉到7号地铁以前我们经常的会 complain， 哦，常常会停啊，昨天也是停了很久，从这边起站就停了很久。然后呢，还好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里面呢，7号地铁里面哦，空气那个冷气是足够的哦，你会觉得哦蛮舒服的。虽然等了很久，但是比起外面的那种热浪，那就减轻了很多你的这个躁郁的脾气哦，那种火气就要上来那种感觉。但是他等还是等了很久啊。我记得以前我刚来到纽约的时候呢，朋友呢，亲戚朋友带着去怎么坐地铁，怎么坐纽约的地铁。那时候后来上班呢，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因为也要去跑新闻，也常常坐地铁。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地铁呢，真的有一股尿骚味哦，七号的铁非常的不舒服，而且看起来也很不干净哦。结果现在，自从几年以前我就觉得七号铁的改善是它真的比较干净了，而且那个味道也没有了。这一点呢，我们不得说，我每次讲说我们就事论事，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后来我到 Grand Central 转换了六号铁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诶，六号铁它的冷气还没有七号铁强。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原因哦，但是真的它的冷气还没有七号铁强。然后呢，到了曼哈顿跟朋友在一家意大利餐馆见面，结果呢，那个意大利餐馆不是很大，你知道曼哈顿寸土寸金，小小的在2楼的一个餐馆，挤满了客人。我觉得他们的菜做的也是很平常，没什么特别的。在那边的冷气也不强，很多人怕热的人还直擦汗呢。我就觉得这是怎么了？大家都那么省吗？那么热的天，就这一两天哦，开个冷气，尤其是做生意哦，怎么会这么？我不晓得是他因为舍不得开那么强，还是因为人太多了，会地方又小，所以说会感觉到比较热哦，会感觉到那个冷气根本就不够。这是昨天在天气在巨热的时候出门呢，不非得出门呢，因为朋友马上就要离开了，所以呢在这边呢，大家呢也把握这个时机聚会一下，没有办法的事情咯。出门的时候真的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那个哦。好的，提到了这个冷气呢，欧洲呢现在是抢翻了，我们也提到啊，我现在知道那个美丽的美啊，知乎者那个的，我的你的那个的，他念美的啊，美的他们的那个冷气

呢真的被抢翻了。曾经呢被劝别贴 MIC 中空调销售，法国呢现在翻倍了。京东海外平台呢配送员工与配送员的工作量呢激增，欧商呢奔赴中国补货，有多少我就要多少。真的，我觉得人呐、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欧洲呢，万般的阻拦，找出很多的借口啊、哦，你这个不合标准，我们国家规定是怎么样？所以能够进入到他那边的呢，真的很不容易，很难。一下就要客观税，别像你这个是，这个产量太。产量过剩，所以你有倾销的这个嫌疑啊等等的，那现在他们是有多少我就要多少，所以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啊，这个现实报很快啊。近期呢欧洲呢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呢，中国免安装不用安装的空调以及风扇成为欧洲人救命的稻草，销售火爆。以京东海外电商平台为例呢，有这个巴黎物流配送员8小时内给客户送7台空调和风扇，次日可送服务销售标进的40倍。中国空调企业纷纷加班赶订单，有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呀。中国的媒体感叹，早年中国空调开拓欧洲市场还被提醒不要贴 Made in China MIC， 就这个意思啊。如今呢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 80% 以上，天哪，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强大。感谢中国空调救命，在欧洲已不是一句玩笑话了，它不是玩笑话，它是真的。哎，那但住户空调安装率呢仅仅 26%， 因为你要是知道你曾经买过空调，尤其是分离式的空调，你要安装的话，那约尤其在欧洲一约啊，他们说现在都约到9月了，那可能这个热浪也走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安吧，安的比较好。但是煤地产的呢，它是不需要你去请专家来安装的。而且呢他们的安装费也很高昂。赛夫说呢，如果京东的煤地平台下单空调，最快第二天就可以送货上门并提供送装一体服务。京东数据显示呢 ,6 月19号到25号平台上空调销售额呢环比6月第一周激增了近40倍。其中美的有一个part sleep 分离式的空调呢销售量增长近42倍。落地风扇呢增长超过80倍，挂脖风扇呢增长超120倍。啊，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同时呢还有一个移动冷气密封布，这类配件呢也成为抢手货。有跨境商家透露，有欧洲采购商找到3-4家中国工厂补货，有多少就要多少。那么速卖通平台上的移动空调品类也已经在欧洲多国全部都售完了，英国人买的最多。那刚刚我们也讲了移动式的那个密闭布呢也是被抢空。而面向欧洲市场一机难求，在广东江门等地的中国空调企业呢生产线满负和这个负荷量运转，已经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比同比续涨超过 100%。 意大利市场6月同比增长 30%， 其中一家生产免安装移动空调的这个企业呢有 60% 的出口到欧洲市场，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了加班的模式。今年呢3月以来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 20.3%。
我们看到了这些呢，你就会知道，其实欧洲呢，法国呢，他们有很严格的一个空调的进口的一个限制，比如说他们的很多的细节的东西，所以弄得很多厂商呢，他就进不去。像京东的这个美的啊，他能够进去呢，他就是做过很详细的试调。然后呢，制造的符合他们的规定，很难很难的，很苛刻的哦。我就觉得是不是欧洲很多国家应该把他们的这种这个条件把它修改一下，然后呢，可能很多中国制造空调的话就比较可以这个缓解一下他们的需求嘛。据我所知，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资讯呢，就说法国呢的超市呢，在卖空调这个地方呢，还有人为了抢这个空调，多少人在抢两台空调，结果呢大打出手，人家都在笑法国人不是秩序最为优雅的民族吗？结果为了抢空调就大打出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干脆把这个条例修改一下，解燃眉之急，让中国别的厂商做的空调也能够进去这个赶快紧急的救援这才是我觉得更彻底的一个方式。而且呢，连中国的小区的降温系统也意外红到的国外，山西某小区楼顶呢雾化冷却系统视频被法媒报道并点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一日也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这段视频，迅速冲上欧洲社交平台热门话题。那网友就形容啊，这段小区自制人工降雨视频让大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欧洲网友看得眼睛都绿了。毛宁还分享中国制造空调热销海外的视频，并且配文说，每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中国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觉得讲的这个也不为过真的是你看到很多的问题好像都中国呢，不管是制造业或者是在别的领域里面都可以解决这些，比较可以缓解这些问题。那么你说欧洲在这么热的天气，热浪袭击纽约就好吗？我们刚刚在提到了，哇，纽约最近也是热浪不断呐。听说这个纽约是14年来首见的100度。国庆周末呢很热很热的国庆周末也是很热的。今天是礼拜五是101度。明天礼拜六就是98度了。明天就是国庆的是98度也很热啊。礼拜天就是84度。所以他们是讲说在6号的时候可能这么样热的天气呢是会稍微的缓解。所以说我们自己也不要再讲欧洲自己的这个地方也是如此。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坐电梯的时候碰到我的邻居，他就带了两个孙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吧，他说出去让孩子发泄一下精力然后再回来，他就问我热不热，我说还好我家是这么热的天气嘛，我想很多人家都是如此就是白天晚上都这个冷气都不关的。他就讲，他说我家冷气也有开啊，可是就是还是那么热。我就在想啊，真的是因为分离式的冷气说真的是比较好的，它没有噪音，第一个它没有噪音，第二个呢它省电费绝对比传统那种冷气要省电费，噪音又小。那只是它安装比如说在house 就比较方便，它就把一个放到外头，另外一个钉在墙上就可以了。但是在公寓室住的公寓室房子呢，就会因为纽约我不晓得美国其他地方它就不准你的公寓室架在把这个需要摆在外头的那个部分呢，它不准许你架在外面，所以变成呢很多的这个公寓室要装的就很困难。
所以每次都是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家它原来是传统的，在最底的部分有一个洞哦，有一个洞，然后它可以装上放上那个冷气，传统的那个冷气。那个冷气呢，说真的很不实用。第一个它很小，第二个那个噪音很大，然后它能够散发的力量也很弱。我们之前用了就会觉得声音又大，然后呢半天呢也散不出来真正的冷，让你感觉到凉快的那种感觉，会有一点凉，但是真的不够啊。然后声音又大，然后又费电，所以我们就千辛万苦设计了，我老公他工程师嘛，他就设计了可以放在窗台上，放在我们自己这边的然后呢真的很舒服。我们是在口味的时候装的，刚刚口味快要流行的时候装的那么这几年用来真的很舒服，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么热的天气呢，我们家不管像昨天出去也好干嘛，都保持着你可能出去开的稍微低高一点，温度稍微高一点，回来就把它再降低一点。哎，真的是最近这种天气你没办法，冷气只能这么用所以那时候我就不好跟他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呢是正好我在装潢的时候呢，在之前装冷气装潢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窗户台呢把它留出了一点把它做出来的一点位置，想要摆花的，然后是双重玻璃，玻璃跟玻璃之间呢就可以摆花，摆草草草，花花草草，结果没摆成就装了放了冷气，所以他们那时候我老公设计的图给画给他们看，就装起来也不是太困难。所以有这样子，所以我就想我要解释很难，而且现在可能你要叫人家来装也很难约到了，所以我就闭嘴了。不要，那我家的隔壁的邻居呢，他因为我们比较来往的比较多一点，他曾经来过我家拿东西干嘛的，就看到了，他就一直盯着我，叫我说他也要做。前两天他已经装订好了，前个月吧装好了，我觉得很幸运，也为他高兴终于他装好了，他正好迎来了这些热浪，他也可以稍微的喘口气这也是分享给大家的，就说其实很多的法律规定，因为在西班牙马德里家家户户都放在外头，公寓式的 city 嘛，都是公寓式的，全部都放在外头，人家装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在纽约我就千方百计的想要放在外头，他们就是不准当然这个他们不准的原因一大堆了。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不会去规定说我要怎么样限制你的安全，那欧洲马德里可以这样装的，从来没有出过事，没有说这个冷气掉下去砸到人啊，从来没有出过事，那你为什么不能去考察一下？你可以规定安装的一个标准跟安装的一个 license， 什么人有这样子的能力来装，而不是说我就一律不准了，热死你们活该，那你要花多钱，你非得买传统式的，你就是冷得慢或者根本就不怎么冷，然后呢你又花多钱，那是你家的事，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呢就让大家呢都觉得好像你并不是，我们一直讲说政治其实是为大众服务可是你现在可以感觉到政治是在限制你很多事情，甚至政治呢，我觉得甚至我都会感觉政治其实是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服务你看股票涨赚钱的是哪些人这个等等的有的时候你会蛮感慨的看到这些，其实你说是什么样子的国家也好，你到哪边去也好，都有它的问题存在但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小老百姓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像这个欧洲呢，因为这个冷气，因为天气热的关系，死亡的人数也一直在攀升所以这也是关系到人命
我们中国人说人命关天，可是好像很多的很多的地方的政治呢，他不是觉得他是为你服务的，他觉得他有权有势，那么你就应该听他的。好的，让我们再来看看球赛。昨天我也看了球赛啊，昨天美国呢之前就赢了啊，但是呢美国这边有一个很有趣，他说为何全场的美国踢胜，为何全场狂唱的是乡村路呢？这个在一号的晚上，在里维体育场世界杯32强赛，美国赢了波赫队，结束哨音响起后，美国队留在球场上聆听数以千计的球迷齐唱乡村约翰丹佛的名曲《乡村路带我回家》。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我们台湾来的，可能你也知道 Take me country road、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真的也是很有名的。据报道呢，这首歌是1971年民谣流行金曲，意外成为美国队本届主场世界杯非官方的队歌。这首歌呢，常年和西维吉尼亚州以及大学体育赛事连结在一起，如今伴随美国队走过本届赛事最重要的时刻。福斯电视台的镜头呢，捕捉到美国队呢球员在场上流连忘返，在2024年接掌美国队兵符的阿根廷籍的总教练波切蒂诺也加入了庆祝行列。球队成员呢麦肯尼仿佛化身指挥家，球队成员带领看台上的球迷高歌啊。在本届赛事中呢，成为传唱的一个传统，它是始于6月19号美国队在西雅图以2-0击败澳洲队之后呢，改场胜利让美国队写下了自193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前两场比赛皆胜的记录。总教练也说那一刻深深触动了他，他对美国足协说，即便我不是美国人，赛后我也非常的激动，因为现场气氛太不可思议了，球迷啊太棒了，让人呢心潮澎湃。这首歌长期以来一直是体育场内的招牌曲目，尤其是在西维吉尼亚大学，球迷每逢球队获胜后都会齐声高唱啊、其实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哦，真的它很有感染力，而且会真的让你心里会对美国的一个传统的那种文化，那种人民朴实的那种感受呢，真的感触很深。所以我那天看了，我也觉得很有感触哦，特别的开心。哎，除了开心，我们有时候除了开心是啊，大家高声大叫，完了就完了。但有的开心会让你植入在你的内心深处。那昨天还有葡萄牙进了16强，克罗埃西亚摩迪谢幕，传奇老将呢莫德里奇啊、他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球员。昨天看到他的表演。这个大家都说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跟 C 罗当然大家更认识他，共同演出了最后一舞，克国想哨前呢破门被判越位，所以说昨天这一场比赛很精彩。因为在克罗埃西亚这他其实他们打得也很好哦、真的他们打的，尤其是在下半场他们打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很可惜，有的球呢进球可是这个在外面的不算的这个球，那么最后呢他们在哨声就是结束哨声要结束前的一秒钟他们又进球了，让他们的球迷啊疯狂的这个庆祝，就说平手的话他们就还要再延长30分钟还有机会，但是呢却被判越位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老公说他认为应该算了，但是被判越位，所以他们还是2-1输掉了。
所以这场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两队都打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卖力啊。那尤其是葡萄牙有这两位名将助阵，真的是声势很高啊，声势很大。不过他们赢得也很辛苦，可以看得出来克罗埃西亚他们真的也是一个强队，有时候觉得蛮可惜的啊，这么好的一个队伍也被淘汰了。那西班牙呢，他胜奥地利已经晋升了前十六啊，本届呢他们一球都没有让人家进啊。这场球赛呢我也看了，但是这场球赛就比较不是那么刺激，当然西班牙队还是打得很好，但是奥地利好像给人家感觉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呢那种紧张不像葡萄牙队克罗埃西亚那么有趣啊，那么紧张扣人心弦，可以这样子讲啊。所以说这个呢也让大家呢看了球赛之后呢心里会有很多的感触啊。我一直都觉得足球呢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但是也有人说他们不看足球，他说他觉得足球进一球好难啊。但是我在看球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球赛也就像人生嘛，你总是不断的在跟任何人跟你的竞争，有竞争就有输有赢啊，那看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智慧，运用大家的一个结合合作默契等等的来完成这场比赛啊，有你个人的能力，有全体的一个配合啊，这才是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才能够制胜的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些如果你都尽力了，像克罗埃西亚我觉得他们也尽力了，那尽力了就听天命，也要靠一点运气，对不对啊？所以你在看他运球的时候，他们用的方式，同样的球员，不同的一个这个教练啊，不同的教练，同样的球员，那结果就会不一样，因为看你的这个用兵的方式，而且你对你的对手的认知有多少，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也才可以看出来你到底能够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都做到了，其他真的就不要那么样子的在乎了，就放手去做就是听天命了。我们讲的听天命呢，我个人是觉得不是说你就躺平了什么都不管了，天上要掉馅饼给我我就吃，天上要叫灭我我就灭了，而是说你要尽你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做最努力的一个尽力的一个做法，然后呢再听天命。那听天命以后呢，那你就把自己的心胸呢放得开一点，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那种不好的循环之中，哎呀我输球了我多可惜啊，怎么样怎么样，检讨是应该，但是不要太自责，这是我觉得人生也是如此嘛，你尽力了做到所有你能做的你该做的，甚至超过你能力你都尽量去做了，那真的就不要太去在乎这个后果了，就是不计后果做我该做的事情啊。好的，哎，一件事情呢，就是纽约市啊，有近5000人露宿街头，十多年新高，游民危机呢严峻，较去年增加了400多人，不包括每晚超过8.2万住在游民所的人。我觉得看到这边也蛮悲哀的，其实你看到这么多人露宿街头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也是不舒服的，虽然很多人就只能叹息一声就走开了，因为你能做到的能力也有限。我觉得人生真的有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一个一念之间呢可能就让你破产，可能就让你
掉入了这种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或者是你没有翻身的这个地步里面啊，尤其是在美国，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更频繁一点。美国当然有美国的好处，但是它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真的是要先学会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做好好的日子，过好好的日子，这也是我来到美国以后的感触啊。所以我做这个 YouTuber， 我希望做的就是一个医生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啊，保持健康。一个就是希望做投资的节目，但是投资的节目好像比较艰涩一点啊，能够接受的人、听得懂的人不是那么多啊。这但是呢，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普遍，所以能够赚钱人不多嘛。越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越要去学习呢？这是我的看法。哎，这今天呢，有了一些感触，尤其是周末又在那么热的天气呢，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讯，以及现在很热门的世界杯。在这最后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啊，小心啊，热浪很严重啊，出门要多小心。明天同一时不是明天啦，你看我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不是先向您介绍节目内容，而是要应北京的一位孙阿姨的强烈的要求，要把一个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小偏方告诉您，那就是用凉水洗鼻子。但是这个凉水呢，不是单纯的凉水，而是加入了盐的盐水。为什么这么说呢？孙阿姨啊，她患有过敏性鼻炎，每到了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的时候，她的鼻炎都会发作。发作起来呢，鼻塞、流鼻涕、打喷嚏。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点疑问，这流鼻涕、打喷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症状啊。在这儿啊，我们要告诉您，实际上过敏性鼻炎啊，流鼻涕、打喷嚏，这只是简单的表面的症状。除此之外呢，还有眼睛的症状，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发生到一些上呼吸道的水肿啊、阻塞啊、窒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而孙阿姨的过敏性鼻炎呢，她也是尝试了很多的治疗办法，内服药、外喷药，甚至是打针等等，但都是呢没有很好的效果。而在不久之前呢，有一位医生朋友向他做了一个小建议，让他每天啊用盐水来洗鼻子。盐水洗鼻子，这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种方法了。孙阿姨呢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没想到试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真的有点效果的。为什么用盐水洗鼻子能够对过敏性鼻炎的某些症状有所缓解呢？类似盐水洗鼻的这样的水疗方法还有哪些？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另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回答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它的良性与恶性如何去辨别，哪些结节是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的。说到结节，还有一种结节，这是女性朋友最为担心的，那就是乳腺结节。如果摸到了乳腺结节，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我们节目为您邀请了相关的乳腺疾病防治的临床专家来为您解答。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和朋友们说一说疾病与失眠之间的一些相关的联系。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健康中国。
7: 敞开心扉，
8: 用眼神传递善意，
7: 消除冷漠，
8: 让笑容拉近距离，
7: 打碎无形的墙，
8: 卸下防备的网，
7: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04:30，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您收听好听的流行歌曲，
1: 温暖。而我们的节目呢，则是用我们的健康知识，把实实在在的健康送到您的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孙阿姨介绍的这种水疗方法。北京市朝阳区的孙阿姨啊，饱受过敏性鼻炎的折磨，医生给她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她用盐水洗鼻子，她十分的不解。可是没想到呢，洗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鼻子过敏的症状呢，还真的缓解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商志伟博士呢，告诉我们说呀，水洗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家庭自疗的新方法，除了鼻炎之外，还能够防治其他很多的病症。商博士介绍说啊，水洗可以发挥药物与物理温热的双重作用，通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起到消炎止痛、祛风除湿、促进愈合的功效，对于中老年朋友多种常见病都有着显著的疗效，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非常的适宜家庭操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水疗方法中的一种，温开水防治眼睛干涩。早晨起来之后啊，在干净的盆子里啊，倒入温的纯净水，水的温度不要高，不要超过40度，然后把我们的整个面部浸泡在水中，闭眼浸泡10几秒钟，接着闭上眼睛，抬起头，然后呢用手轻轻地沾一点水擦洗眼睛的部分，两手沿着内眼角到外眼角的方向轻轻地摩擦几分钟，然后睁眼，再用眼球上下左右的移动10次。温水的浸泡和擦洗能够改善眼睛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泪腺分泌，眼睛表面的泪膜呢可以得到稳定，改善干眼的症状。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种用冷茶水来防治皮炎。我们把绿茶10克浸泡，并且呢放到冰箱冷藏40分钟。如果这个皮炎啊在您的面部，我们首先呢要把面部做好彻底的清洁，再用冰镇好的冷茶水轻轻的拍洗一遍，然后我们再用厚纱布浸泡透冷茶水，以不滴水为度，冷敷患处30分钟，然后呢再用清水洗净，涂抹一些保湿的这样的乳剂。绿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可以增强皮肤抗氧化的功能，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延缓衰老，而冷水呢能够使患处血管收缩，减少炎性物质的渗出，缓解刺痛啊、瘙痒等症状。另外要注意的是，患处啊在清洗之后要用纯棉的毛巾轻轻的吸干水分，不要用力摩擦。如果您不用棉毛巾呢，用一些清洁的面部的湿纸巾也可以。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淡盐水防治鼻炎的方法。我们用 0.9% 的医用生理盐水装到清洗瓶里。这个清洗瓶呢，您可以在药店去购买一个专用的这样的瓶子，装到这个瓶子之后呢，我们把鼻塞端口倾斜向上，也就是斜着往上把这个口冲上，瓶身呢竖直，拔出清洗瓶上的这个盖儿，一个手握住瓶体的凹陷之处，并且呢要用食指堵住上盖的进气孔，另一个手打开开关，保持低头向前倾斜30度，喷液头呢要紧贴住鼻孔，稍微调整喷液头的角度，您千万别把它喷得太猛了，一下子让这个水呛到鼻腔里，非常的难受。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呢要缓冲鼻孔呢，记住我们的这个水不要垂直的对住鼻腔，轻轻的用手来挤压冲洗，张嘴平静的呼吸。那么我们喷到鼻子里的液体呢，从另一端的鼻孔或者是口腔流出来。在这儿呢要提示各位，刚开始冲洗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口腔内有一点受刺激的感觉，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冲洗的时候压力不要过大，或者是别把这个水给咽下去了，也不要说话，以免引起腔咳或者是中耳感染。提示大家，如果有上呼吸道急性炎症以及中耳急性感染的人呢，就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冲洗了。再来为您介绍另外一种水疗的方法，那就是桑白皮的水防治脱发。桑白皮呢是一种中草药， 也叫桑皮，在药店有出售的。我们可以选取桑白皮15克，皂角5克。这个方法呢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把这两样药品呢放到水中烧开，并且泡2个小时，水不烫的时候用它来洗头发，同时呢轻轻地按摩头皮。洗了之后呢，您不要用清水冲洗，直接把头皮擦干就可以了。洗头的频率按照日常正常洗头的规律来就可以了。桑白皮呢能够促进头皮血液循环，有固发的作用，还可以治疗头皮屑、头发痒。而皂角呢则能够活血生发、去油脂，合起来呢它们对于油脂分泌过多导致的脱发是比较有效果的。这就是桑白皮水防治脱发。再来和您说一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水疗的方法，就是生姜水。生姜水有什么功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防治腱鞘炎。我们采用15克生姜，最好呀选用老姜，把这个姜拍碎煮水，等到水凉到45度左右的时候再加入黄酒20毫升，用来洗手。如果您有腱鞘炎，那您就把哪儿疼的地方呢要用这个水用力搓一搓，洗了之后继续用这个水泡手5分钟，每天洗3回。将水加热之后可以重复的使用。那么生姜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散寒止痛的功效，黄酒呢则可以通血脉、御寒气，两者合用对于缓解疼痛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治疗的时候呢，您还要注意避免患处关节过度受力，不要提拿过重的物品，注意手指手腕的正确姿势，不要过度弯曲或者是后伸，尽量避免接触冷水。再和您说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就是明矾水防治痔疮。我们选用10克明矾，加入2500毫升的热水给它融化了，等到水温呢接近皮肤的温度的时候坐浴1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用手撩着水来清洗肛门的部位，并且轻柔的按摩。坐浴之后不要擦，最好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或者是用纸巾吸干就行了。有条件的人呢每天洗2回。温水坐浴呢能够使盆底的肌肉放松，减轻局部压力，有效的缓解肛周的疼痛瘙痒。再加上明矾呢具有一定的消炎止痒、收敛固脱的作用，效果呢就更为明显了。最后给您介绍的一个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呢是苦参水防治脚气。我们用15克的苦参、花椒10克，加上开水500毫升，浸泡2个小时，睡觉前呢把它倒在盆里，加热水勾兑泡洗双脚30分钟，每天1回，连续4个星期。苦参呢可以祛风杀菌，花椒可以除湿散寒，两者合用能够破坏真菌的生长环境，起到止痒除菌的功效。另外注意啊，您的这个洗脚盆和擦脚毛巾应该专人专用，以免传染他人。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家庭自疗水洗的方法。那么这几种方法呢，有温开水防治眼干，冷茶水防治皮炎，淡盐水防治鼻炎，桑白皮水防治脱发，生姜水防治腱鞘炎，明矾水防治痔疮，还有苦参水防治脚气。这几种方法不知道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您可以把您的疑问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

0: 有的朋友啊，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也有的人偶尔在颈部会摸到一些肿块，于是就很担心是不是甲状腺出了问题。实际上呢，临床有很多疾病，比如甲状腺退行性病变、炎症、自身的免疫等等，都可以表现为假的甲状腺结节。那么与之相应呢，有一些真正坏的甲状腺结节，它的位置呢比较隐匿，没有办法用手触摸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甲状腺结节，并且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在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就和朋友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来询问病史。患者如果有过头颈部的放射病史，或者是经常暴露在高辐射的环境当中，或者呢有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那就属于甲状腺肿瘤的高危人群。这类人呢，需要提高警惕，要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是触诊。触诊我们就是用手来触摸，这样的方式来发现有没有异常的甲状腺肿大以及结节的大小、数目、质地、颈部淋巴结等情况。如果甲状腺结节伴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吞咽困难、颈部淋巴结异常肿大等，那么有可能就是肿瘤的证据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进行自我判断，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正规医院专科医生的帮助。另外来再来说检查了，影像学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准确地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大小以及数量。对于体检的时候没有触及到的甲状腺结节，甚至是一到两毫米的小的病灶，通过超声呢也可以很敏感地发现。超声对于鉴别结节的性质很有帮助，可以提示恶性结节的钙化、边缘的不规则、血流的紊乱等等这样的特征。 CT 以及核磁共振呢，判断结节的好坏虽然不如超声，但是对于评估结节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胸骨后甲状腺肿有价值。而且呢， CT 还可以判断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先不要紧张，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绝大多数结节呢还是属于好的，对于那些坏结节要及时的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1: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呢，北半球啊已经进入了秋季了，在秋季呢，养生防病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继续为您请到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李勇医生，来和各位朋友说一说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中医养生内容丰富，其中的节气养生是指按照四时节气的变化来调摄身心。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中，一年有24个节气，将全年分为24个时段，每个时段相隔约15天。在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养生要点，抓住养生要点进行养生调摄，将给人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医专家李勇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24节气养生的奥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秋天啊，它是消杀的季节，就像这刀枪剑戟，这个金戈铁马，
4: 肃杀，
3: 它是一个肃杀之象。
4: 对
3: 啊，这肃杀之象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你早睡早起就会缓解它这个秋天对人体的刑罚、处罚，对这个力度啊，睡眠，
4: 哎
3: 啊，那么再就是饮食了。饮食我先说几个禁忌，第一个禁忌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到了秋天气候宜人，而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4: 对，
3: 是吧？
4: 大量的瓜果，
3: 瓜果梨桃食物丰富，
4: 对，
3: 我们胃口也好，那么你 摄入过多的这些物质，不管是脂肪也好，还是其他碳水化合物也好，包括这些瓜果梨桃也好，摄入过多以后呢，它就会在人体堆积起来，包括脂肪的堆积，淀粉排不出去或转化成脂肪，这些呢就会使人体发胖。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虽然古代来讲到了秋天要让它胖一点好，
4: 对对，
3: 过冬嘛，
4: 对，
3: 但我们现在这个物资极大的丰富，没有必要啊，这个贴秋膘贴的太厉害，
4: 对，
3: 所以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放纵食饮，大吃大喝。第二点就是少吃刺激性的食品，秋天实际上应该少吃一点，比如说辛辣的东西啊，辣椒啊，这些啊可以吃一点，凡是带有这种辛辣气味的药物都有散发的功能，你要吃多了以后呢，就会让你这气收不回来，所以我们适当的吃，提一下胃口啊，改善一下你的饮食啊就可以了，不能够多吃，多吃了以后就跟这个相当于跟你这个收敛的功能是相反的，辛辣是散发嘛，
4: 对对，
3: 就这个阳气不能够收敛，所以我们还是归根到底来要保护它的阳气，让它的阳气收敛得更好一点。
0: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金秋时节，我们除了享受凉爽的气候、丰收的果实之外，还要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防止秋燥伤肺，同时进行科学的调养，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减少自身患病的机会，还可以减少慢性病的复发或加重，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么如何在秋季进行最有效的养阴润肺，如何做好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呢？中医专家李勇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说这个阳气哈，那这立秋以后是以养阳为主还是养阴为主？
3: 养阴啊，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4: 对，
3: 所谓养阴就是你养你的形体，刚才我讲了贴秋膘，我们就是在养形体，但是我们要找到它根本的地方，这个养阴还是为了养阳啊。中医有个气一元论，就是元气论，这个元气最重要的什么，就是阳，
4: 对
3: 啊，阳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功能的基础，虽然这时候阳气在收缩了，在收敛了，我们讲养阴，但是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阳气收敛得更好，
4: 对对，
3: 这才叫
4: 真正的养，
3: 真正的养生，
4: 养生。哎，这真听起来非常玄妙，但是有道理，
3: 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过于生冷。我们还是暑天暑热难当，就是还是喜欢吃些凉的呀。但是这些生冷的东西会导致肠胃的消化不良。
4: 对。
3: 导致各种消化道的疾病，腹泻啊，秋天腹泻比较多。
4: 比较多。
3: 你看，一到这个时候，八月份，我们医院里面就开肠道门诊了。就医院也是根据这个人体的这些疾病来推的。
4: 对对对。
3: 那么到了夏天有发热门诊，到了秋天就有肠道门诊。为什么？就是秋天肠道疾病比较多，所以生冷的东西、生冷油腻黏滑的东西尽量少吃，要不然会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第四个呢，就是要忌食过燥的食物。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肺为焦脏，它和秋天是相对应的，而秋是燥气，它容易损伤人体，容易导致秋燥，所以一些干燥的、一些容易使人过燥的东西，比如说煎炸类的东西，它都会使人过燥，这种东西也是尽量的少吃。总之吧，在秋天我们注意的事项就是苦燥之品容易伤津耗气，尽量避免这些。再就是呢，在饮食的时候呢，要多吃一些滋润的东西，少吃一些干燥的东西，少吃一些容易引起上火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具体的呢，秋天应该吃些什么呢？立秋以后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
4: 就是不是
3: 多酸少
4: 少辛多酸
3: 辛，对对对对，少辛多酸。为什么呢？酸味之食物呢，这时候可以助肝气啊，用来一些平肝润肺，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你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你看木和金是相克的，
4: 对
3: 啊，这时候肝气过旺了以后呢，反而导致它反克金，导致肺脏的不舒服，所以肝脏的调整非常的重要。
4: 对，
3: 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平肝润肺呢？主要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非常好。百合实际上是贯穿于秋季这三个月最好的一个养肺的东西
4: 啊，
3: 它那个润肺。
4: 那所有人的类型的体质都可以吃，
3: 基本都合适。为什么叫百合？叫百病结合。
4: 哎，真是
3: 啊，它会对所有的疾病。当有我在临床也是，当有一些疾病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那么加点百合，让它人体自动的气血气机调畅一下，它这病可能就会有转机。包括百合，它也有很多的方子。我们中药里面有百合知母汤，百合地黄汤，百合固金汤。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藕。秋天产藕，
4: 哎，对，
3: 那藕它也是润肺养阴的一个东西。
4: 对，像这些，比如百合啊、藕啊，都是比较偏凉的食物哈。
3: 啊，所以脾胃贯穿于四季，这山药也是经常要吃。那我们有名的铁棍山药，它吃了以后，它健脾的效果就非常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银耳啊、枸杞呀、梨呀、苹果呀，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食物。
0: 滋阴润燥润肺是秋季养生的重中之重，希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把握住这几个秋季养生的要点，平安度秋，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季。好了，上半段的健康中国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如何鉴别乳腺小结节。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复部分听众就骨关节炎防治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陈继莹大夫。陈继莹大夫呢，将就听众提出的骨关节炎究竟是采用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的基本原则，以及骨关节炎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问答。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非药物治疗实际上是非常重要，实际上
3: 对
2: 有时候呢，但是我们有时候有些病人去看门诊的话，病人比较多，有时候医生也没有不一定详细的介绍那么多，那实际上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种情况呢，这个病人可以自己啊通过上网了，通过或者看一些科普的东西了，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些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措施。
3: 这个非药物治疗是不是针对继发性的多一些呢？
2: 原发继发都可以
3: 、
2: 都可以尝试。比如说控制体重，
3: 减肥，
2: 减肥，
3: 因
2: 为关节的受力，它这个杠杆力，它的受力，比如说两个关节面接触那个力量，比我们体重大很多，我们蹲起的时候，受力，这3到7倍，它的

0: 减肥。
1: 嗯，
0: 因为关节的受力，
1: 嗯，
0: 它是一个杠杆力，
1: 嗯，
0: 它的受力，比如说两个关节面接触那个力量，
1: 嗯，
0: 比我们体重大很多。
1: 哦，
0: 哎，我们蹲起的时候，
1: 嗯，
0: 受力，
1: 嗯，
0: 这3到7倍，
1: 嗯，
0: 它的受力，你越动作越猛，
1: 嗯，
0: 它瞬时的受力越大。
1: 对，
0: 哎，
1: 对，
0: 你背着，比如说你背着一点东西，
1: 嗯，
0: 背这个10斤的东西，
1: 嗯。
0: 到你的关节上是30斤，可能50斤受力，
1: 哦，
0: 所以它这个力量，
1: 承受的
0: 力量是相当的大。
1: 对
0: 这一块，所以你体重减轻以后，
1: 嗯，
0: 关节受力就会少一些，
1: 嗯，
0: 这一块，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可是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1: 哎，
0: 就你不去运动，它往往减不下来。
1: 没错，
0: 可是你去。哎，你去运动，关节又疼，啊，这是个
1: 矛盾，尤其对中老年人，
0: 哎，
1: 真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说起来容易，真正去减体重的时候，
1: 对，
0: 是比较难的。
1: 对，
0: 但是呢，你得通过饮食调节呀，
1: 嗯，
0: 通过一些不同的各种的，哎，不太费关节的运动，
1: 嗯，
0: 来这个争取把体重，
1: 嗯，
0: 进行最大程度的控制，
1: 嗯，
0: 哎，包括采取游泳的办法，
1: 嗯，
0: 游泳的话呢，它就是。有浮力的关系，你的关节不怎么受力，主要是这个锻炼肌肉，增加这个关节周围的活动度，哎，来消耗你的能量，所以这游泳是一好运动。哎哎，这个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病人通过骑车的办法，也是一种这个消耗能量减体重的一种办法。
1: 对对，
0: 所以这控制体重，
1: 嗯，
0: 这是。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锻炼肌肉，
1: 锻炼肌肉，
0: 啊，锻炼肌肉。哎，比如膝关节的话，你可以不活动膝关节的话，
1: 嗯，
0: 上下抬腿这种，
1: 嗯，
0: 哎，叫我们临床叫直腿抬高，
1: 嗯，
0: 这种情况呢，一般它只锻炼肌肉，不磨损关节。如果你这个老蹲起，先蹲这种蹲，这也练肌肉，但把关节练坏了，
1: 对 对。
0: 所以这在不太磨损关节的情况下，
1: 嗯，
0: 锻炼肌肉，
1: 哦，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肌肉不行。你关节受力更大，也是关节不稳定。
1: 对，
0: 哎，这个如果肌力好，关节稳定，受力小，关节，这个锻炼有时候很明显。这个，这是一种
1: 针对这个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他这个肌肉本身就已经萎缩了。
0: 嗯，对对对对，
1: 这个他还有用吗？像这种，
0: 也有用
1: 啊，
0: 哦，有用。
1: 哦，
0: 从这个肌肉体积来说，这腿细了，比如说
1: 啊，对。
0: 你让他练回来，练成，
1: 嗯，
0: 那不太可能了
1: 、嗯，
0: 但他的力量会有改善，
1: 嗯，
0: 他自己感觉腿有劲了，嗯，可以到这种程度，
1: 哦，
0: 对对对对，这是主要是针对比较轻的这种关节炎，那个还有就是采取一些热疗的办法，关节
1: 啊，热敷啊，
0: 热疗，理疗，
1: 嗯，
0: 这些，
1: 嗯。
0: 热疗以后，它可以很明显的，有时候能减轻这个症状，对，它热了就舒服了，
1: 对对，
0: 哎，舒服了就不见得非得去吃药，非要去做手术了。
1: 这个中医就是舒筋活血，
0: 哎，
1: 嗯嗯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电刺激的一种方法，就是也是，主要是增加这个肌肉，这个肌力，哎，这一块就是关节周围。这个认为是比较有效的，就贴俩电极，有时候药店里也有卖这种小机器的，来这个用外在的这个刺激，使他的肌肉恢复他的收缩的活动，哎，这个也还是应该是有效的。那么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针灸啊等等这些，哎，这些膏药啊，这些有一些也有效，有一些，但是也不确定，也有很多没效的。
1: 对，
0: 哎，早期的话呢，有时候也可以试试这些非手术的方法。哎，还有就是这个，你这个调节你的生活和运动方式，这很重要。
1: 就合理的运动。
0: 合理的运动
1: 啊，
0: 对，有一些，运动，有一些，你比如爬山，
1: 嗯，
0: 爬楼梯、蹲起。这个非常伤关节的，非常，
1: 尤其下山的时候，
0: 哎，
1: 这个年轻人都受不了。
0: 对呀，啊，你这不适合去，
1: 嗯，
0: 你有症状的人，
1: 嗯，
0: 有一些没事，有一些关节很好，
1: 嗯，
0: 关节他也是相对年轻的，
1: 对，
0: 他习惯了，从小习惯登山了，
1: 对，
0: 那个也可以，那个你去，你如果不疼，
1: 嗯，
0: 你如果已经出现早期关节炎的表现了，你这生活习惯当中，你这些东西就不适合你了，哎，不去。

0: 就避免这样一些运动，所以生活方式和锻炼方式的调节也是这个非药物治疗的很重要的组成方面。
1: 对对，
0: 所以
1: 其实咱们谈到这个非药物治疗，它可能在进行到一定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要加入一点这个药物治疗哈。
0: 对，
1: 它往往是药物治疗跟这个非药物治疗相互辅助的。
0: 对对，它是
1: 这临床上还是挺多见的，
0: 综合性的啊啊，
1: 综合性的哈。
0: 对对，如果这个通过单纯这些方法还不行，那也可以吃一些药物这些。
1: 对，
0: 这个骨关节炎的药物治疗呢，实际是有很大的争议，这些方面。
1: 对，
0: 有很多药，你到医院也好，到药店也好，你广播电视做广告的也有很多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主要包括两类或者三类，这么分吧。一种是对症的。这种对症的，就是吃了以后再缓解疼痛，
1: 缓解疼痛，
0: 甚至缓解这个炎症，叫消炎镇痛药。这个主要这些医生呢也叫非载体的，载体就是激素，也叫非激素的消炎镇痛药。这个是它的对症治疗是非常明确的，吃上肯定能减轻，
1: 减轻了。
0: 那么但是呢有很多病人他不太愿意吃。你给他开了，他也不太愿意吃，因为那个说明书上写了一串的副作用。
1: 副作用，
0: 对胃肠道的副作用，胃疼的，对心血管的副作用等等，过敏的，但这些副作用实际上，发生率并不高，发生率有一些副作用，你要同时吃药，吃一些预防的药的话，他就吃一年两年也不见得会出现。对，但他个别的确实有。
1: 对，对，其实不光是针对这个骨关节炎的这种药，
0: 对，
1: 很多其他的病，现在他那个，他可能是为了对这个患者负责，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个副作用，他都给你列一个表。
0: 对对。
1: 那实际上你可能很多，比如消炎药，很多种类的药，你吃的时候，你要光看这个说明书的话，可能都有点害怕。
0: 对，对对对，他就是说一万里边出一个，他也得写上，
1: 也得写上
0: 啊，写上就是说你万一碰着呢，
1: 对
0: 不
1: 对
0: 啊？得有这一方面，让你认识到这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实际上它大部分是发生率比较低。
1: 对对。
0: 所以这个的话呢，它是疗效是比较明确的。这个，所以你有些关节炎疼的比较重，有些急性期的，你比方说我今天出去旅游了，或者是搬了一个什么东西突然加重了，你得吃一段时间。
1: 对，
0: 肯定会有好处。这个，
1: 对，对，
0: 所以是，对这个疗效是很明确的。
1: 没错，
0: 这个，是最可靠的。
1: 就说事实上，这个吃药
0: 对
1: 这个减轻这个骨关节炎的这种疼痛，减轻这个症状是非常明显的，
0: 非常明显。
1: 嗯，
0: 对，绝大部分病人非常明显。那么的确，但是有一些它是确实晚期的，你完全靠吃药它是不行的，那就只能进展到下一个阶段。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类的药物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营养软骨的药物。多数是硫酸氨基葡萄糖啊，盐酸氨基葡萄糖啊，胶囊啊，片剂啊等等很多这些。氨基葡萄糖类呢，它是软骨的一种成分，认为它吃到里边吸收了，然后它补到软骨上去了。这个可是有一些病人确实吃了，好像是疼得轻一些。
1: 对，
0: 有些早期的疼得轻一些。那么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是吃了也不管用这些。所以这个呢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还有一定的争议这一块，就是它究竟它的疗效，但是这一类的药呢，因为它本身是软骨的一种成分，吃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基本上很少数的人吃了好像胃有点不舒服，
1: 觉得保险，
0: 绝大部分人没什么副作用，所以呢，现在这个也有很多老年人呢在吃这个东西，
1: 所以往往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你比较保险的药。
0: 对，
1: 效果差点，那效果好的可能不太保险。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灵活把握。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中成药。
1: 中成药，
0: 很多
1: 很多，
0: 黄连冲剂等等，
1: 对对，
0: 然后呢，这种类似的药吧，非常多，
1: 活血化瘀的，
0: 安慰化瘀的，甚至有些是镇痛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些争议，有一些争议，因为我不太懂这中医了，但是有一些也不是辩证来的，反正有一些都是一些方剂，一些中成药什么这种成药。这个呢，有一些说吃了也有一定的效果，有一些就没什么用处，这个。所以这些药呢，当然我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了，这个。你吃的话别吃太多了，没这些药的话呢，就是 你吃试试，有的有效就吃，没效不要长时间吃，也有副作用，
1: 也有副作用，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也得看，
0: 那也得看，
1: 也得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如果你长期吃一种药，肯定是它的副作用
0: 有
1: 就显现出来了，
0: 有一些是这样的，对对对对。
2: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陈继莹教授再次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了骨关节炎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的一些应用原则。那么这个内容呢，就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各位答疑解惑的。好，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健康信手来。
1: 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这个板块呢，虽然比较小，而且讲的也都是常见的一些小知识，非常的受听众朋友的欢迎。他们觉得呢，通过这个板块，他们认识了很多身边寻常小物的神奇作用。比如说白菜叶、芹菜根，甚至大葱的葱白，还有大蒜的蒜皮等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中的，甚至可以说厨房中的边角余料，都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改善，带来一些帮助。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听众朋友说一说石榴汁能够抗动脉硬化，木耳紫菜对于耳鸣的作用，以及吃辣椒和长寿的关系。希望朋友们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多少呢能够得到一些健康方面的注意。先来说石榴汁吧。人上了年纪，血管会老化，胆固醇呢容易沉积在血管壁，导致血管堵塞，造成动脉硬化。经常的喝点石榴汁可以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石榴呢是含有抗氧化物质最多的水果，有助于防止血液中的胆固醇氧化，减少胆固醇沉积，防止血栓形成。此外呢，石榴还能刺激人体内一氧化氮的产生，从而缓解血管所受的压力，保持血管畅通，血液顺畅，有效地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具体的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将石榴的果粒500克放到榨汁机内，加上200毫升的凉白开，一同榨汁后饮用，隔天一次，也就是说隔一天吃一回就够了。那有的中老年朋友就说，我不愿意去榨汁很麻烦，我能不能只吃石榴啊？也可以，那么一天呢可以吃1到2个石榴，这样呢也能够起到差不多的效果。我们刚才和您说的是石榴汁抗动脉硬化。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上了岁数呢，都容易有耳鸣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关于耳鸣的防治，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想向我们了解一下，有没有可以防治耳鸣或者是使耳鸣的这种状态减轻的食疗的办法。哎，我们还真找着了，今天呢就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木耳紫菜汤有助于缓解耳鸣。研究表明啊，缺铁容易使红细胞变性，运输氧的能力下降，这就使得耳朵部分的养分供给不足，这样呢有可能导致听觉细胞的功能受损而引发耳鸣。所以呢，补一点铁能够有效的预防耳鸣。我们知道木耳中啊，铁含量是极为丰富的，能够为人体补充充足的铁元素。木耳当中还含有一种能够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成分，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使得血液流动畅通，有利于保持耳部小血管的正常微循环。再来说一说紫菜。紫菜中呢也含有大量的铁，经常食用能够改善耳部的微循环，增强免疫力。具体的做法呢非常的简单，木耳紫菜汤嘛，我们把黑木耳5克泡发切碎，加水煮10分钟，然后呢再放入2克的紫菜，小火煮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加入一点点的食盐调味，每3天吃一次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量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既然这个东西对我的健康这么好，为什么我不能每天都吃，每天3顿呢？实际上啊，有些东西啊，要掌握一个度，过犹不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那么凡事都讲究一个平衡，如果在这方面摄入的过多，那么有可能会对另外一方面造成损害。所以呢，还是不要过量为好。我们重复一下啊，木耳紫菜汤它的食用的时间呢是每3天吃一回。具体的做法呢是，首先把黑木耳5克泡发切碎，加水煮10分钟，然后放入2克紫菜，小火煮3分钟就可以了，加少许食盐调味，每3天吃一次。木耳紫菜汤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耳鸣的一些问题。 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内容，可能很多吃辣的朋友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一下子会因此而欢喜雀跃。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哈佛医院和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近期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喜欢吃辣的人更容易长寿。研究团队对中国十个地区大约 19.9 万名男性和 28.8 万名女性的饮食习惯还有他们的健康史开展了调查。参与调查的这些人呢，年龄在30到79岁，而且没有癌症、心脏病或者是中风的病史。这项调查对他们进行了为期7年多的随访，期间呢，有2万多名参与者死亡了。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期间内，每周食用一次到两次新鲜辣味食物，比如辣椒的人，总体死亡风险下降了 10%。每周食用三次到七次的人，死亡率下降了 14%。这一结果即使在考虑了性别、年龄、教育和婚姻状况的差异之后依然成立。另外呢，爱吃辣对不喝酒的人群保护效果更加明显。不知道从我们刚才的这个讲述中，您有没有捕捉到一些什么讯息？那就是一个星期每天吃三到七次辣椒的人有可能会更为长寿，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啊，新鲜的辣味食物，比如说辣椒、大蒜等等，它们中间所含有的生物活性成分，像辣椒素啊、大蒜素啊，有助于改善胆固醇的水平，保持肠道内有益菌的数量，控制炎症和减轻氧化应激反应，因而能够降低多种疾病的患病风险，从而延长寿命。怎么样，听了我们的介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可以在您的餐桌上适当的加一点辣味的食物了呢？不过呢，在这儿我们也要提示各位，再好的东西啊，它总是有一定的相互的制约和这种平衡性存在的。比如说辣椒、大蒜很好，但可能很多人吃了后就觉得胃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您一定要小心了，不要因为为了吃辣而吃辣，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在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情况下，选择一些食物来促进我们的健康。

0: 很多人在吃完了西瓜之后呢，把西瓜皮都扔掉了。其实啊，西瓜皮也是治病的良药，中医呢将它称为西瓜翠衣。西瓜呢，翠衣非常的甘凉，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抗菌解酒等多种功效，可以治疗多种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西瓜皮能治的最重要的一种病就是下肢浮肿。许多老年朋友天热的时候会出现下肢浮肿的情况，可以用翠衣赤豆汤来缓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用100克的西瓜翠衣。在这您记住啊，这西瓜翠衣指的是去掉了硬硬的瓜皮最外层的瓜肉和瓜皮之间的那一部分。西瓜翠衣100克，红小豆50克，加水煎煮至红小豆熟了就可以了。趁着温热食用，每天吃一次，连吃三日。西瓜皮和红小豆都可以利尿消肿，两者搭配制成汤来食用，疗效是不错的。有的朋友问说，除了红小豆，赤小豆可以吗？都可以，这两种小豆都行。除此之外呢，西瓜皮还可以用来治疗尿路感染。很多人由于出汗多、喝水少而诱发尿路感染，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严重者有可能出现血尿、腰困等症状。这个时候呢，可以用翠衣毛根茶来治疗。用100克的西瓜翠衣，白毛根10克，先把白毛根用水煎煮后取汁儿，再用白毛根的汁儿加入适量水，再煮西瓜翠衣，煮开10分钟就可以了。放凉之后呢，当茶水一样的饮用，每天喝一剂，连续吃三天。好了，各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2，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您所听的就是来自台湾非常年轻的一位歌手林强为您带来的 Do I Need Just Like That， 就是这样。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很热呢？很热，纽约今天很热，希望大家要特别小心。但是更热的，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巴黎。欧洲热浪正在四处的肆虐，6月15号到30号，在这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的人口，相当于超过1/3的人口，至少有一天会经历到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另外，比利时6月份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法新社在今天根据历年以来每天的最高气温以及人口资料的相对分析，2003年在8月份创下破纪录高温16天的热浪期间，3.2 亿的人经历了类似的高温。而在比利时联邦卫生部门初步数据显示，6月18号到29号的热浪期间，比利时的死亡人数要比正常的情况多出 39%， 超额的死亡人数在1222人，其中近半数都是85岁以上的长者。另外，在我们今天看到来自法国方面，今天是热浪高峰，单周死亡增加了 30%， 而新一波的酷暑在这个周末也会来袭。巴黎方面的专电报道，法国今年6月份遭逢了历史性上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从6月22号到28号的法国巴黎的一个星期之内，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 30%。 而根据在气象上的预报，新一波的酷暑会在本周末就会来临。法国公共健康局在统计上指出了，上一波的热浪在这个期间也达到高峰，法国在死亡人数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29.1%， 差不多快1/3。在目前统计的人数有2025人的死亡，而实际上他们估计可能会来得更多。在今天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项人数的统计只根据电子死亡的证明，而电子死亡证明只占全国死亡总数的半数再多一些。本周在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30% 的数据，也有可能可以说明上一波长达十余天的热浪对人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而其中有三天创下法国有记录之后最热的日子，整个大巴黎地区受害更深，在热浪高峰气温一度飙破摄氏40度。在一个星期之内，法国巴黎死亡人数增加了 62以上，相当于增加619人的死亡。李斯特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 TF1 访问的时候表示，值得注意是在前述2025位死者当中，在家里面死亡的比例比前一个星期激增 91%。 他也表示拨付了1亿欧元以供医院采购有关的空调设备。目前播报的这一条新闻是来自法国巴黎，因为今年呢是法国遭逢历史性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特别强调，现在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 30%。 继续为您关注在目前来自在中国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针对目前中国疑似可能训练俄罗斯军人的报道的相关事件，德国方面要求跟中国驻德大使要进行一项紧急的会谈。路透社在先前报道，中国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亲自批准之下，秘密训练了俄军相关的部队。一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也对外指称，任何都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路透社今天跟法国跟中国大使馆取得了相关的联系，但中国大使馆先前曾经声称相关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外在今天来自乌克兰方面的相关消息，欧盟九国的内政部长及代表上个星期他们齐聚在赫尔辛基，这项会议是由芬兰内政部长兰塔他所主持，成员包括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也包括了立陶宛、挪威、波兰、瑞典跟丹麦、德国。与会的官员有六位代表特别移师到万塔，他们用无人机企业厂区进行了一项记者会。而根据在赫尔辛基的这项报道，特别谈到欧洲联盟九国的内政部长及代表是上个星期齐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他们是针对现在日益严峻的无人机的威胁达成了一项区域合作的共识，也强调威胁没有任何国界之分，情报的共享跟跨国的协调在目前已经刻不容缓。本次的会议是来自芬兰内政部长兰塔人所主持，成员包括了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波兰、瑞典跟丹麦跟德国。与会的官员六位代表特别移师到万塔，在当地在一个反无人机的企业厂区召开了记者会，并且向欧盟喊话，要求在下一轮多年期的财务架构，也就是MFF 当中要提早拨付有关的预算。兰塔人在会中也直指俄罗斯是欧洲现在最严重的一项安全威胁的国家，而身处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对全欧安全责无旁贷。他也强调无人机的威胁日益严峻，而且不会消失，各国要联手应付。他在会中转述了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孟科的警告，他强调资讯决策跟行动速度是至关重要，而一旦迟缓便可能面临失败。兰塔人也表示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是各国无法忽视的一个捷径。拉脱维亚内政部长东布拉瓦在提醒大家，除了俄罗斯的威胁，恐怖组织跟犯罪集团动用了无人机也是必须面对的新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他也举出爱沙尼亚曾经击落由拉脱维亚境内 而飞入的无人机作为例子，也强调了区域内的全面合作势在必行。而对于在公众警报系统，爱沙尼亚内政部长罗塔在坦言上，他也谈到这一类的议题虽然有标准答案，但是不管采取何种的应对机制，都会难逃舆论的检视。而目前芬兰跟爱沙尼亚正积极建制一个细胞广播系统，力求提升在预警上的效果。为了强化整个区域整体局势的掌握，加速跨国资讯的交换，各国也决议研拟具体的对策，将在秋季在挪威会检视相关的进度。而针对来自在财务资金上的压力，与会的部长也一致呼吁欧盟执委会优先挹注相关的预算，守护欧洲在东部跟外部的边界。罗塔也疾呼保护外部边界等同于捍卫在欧洲的全面性的安全。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2: 还有不错。

孙燕姿9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哈。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9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啊。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 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啊。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八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三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他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低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他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那英唱给孩子的歌，收录在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叫《我的幸福刚刚好》。好了，接下来呢是张学友送给家人的爱歌。在他拿到此曲之后呢，脑海当中就浮现出小女儿的模样。为了传达对女儿的疼爱，他甚至一度将歌名从《在你身边》改成了《我要在你身边》。不过呢，在专辑歌词本送印的最后关头，他又紧急的将歌名改回了《在你身边》，让这首歌变成了一份送给所有歌迷的礼物。张学友《在你身边》2007年。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朱薇。每天习惯性的要刷一下朋友圈，从朋友圈里能看到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包括有很多人呢去到日本旅行了，尤其呢是到日本的关西地区，包括京都、奈良、神户。春节的时候呢，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呢去到了关西地区，京都、奈良、神户一网打尽。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奈良有很多的古寺庙，这种古寺庙的建筑呢还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哦，当你站在这样的建筑面前，你遐想那些崇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历经长途跋涉，又借以工匠之手，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财富的时候，你才知道伟大是由渺小堆积而成的。在树木与建筑之间，有一种东西就叫手艺。好，今天我们分开的是一本名叫《树之生命，木之心》的书。可以说这本书是凝聚了1000多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
1: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10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0: 世界五大建筑体系，远东的木质建构是以独特存世。木质建构的好处是取材容易，搭建速度快，容易修复，缺点是保存不易，尤其是怕火，一旦灾难形成，一切必须重新建造。因此呢，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建筑我们都没有能够见得到，见到的都是文献上或许语言不详的文字记载。相对而言，宗教建筑的寿命最长，中国境内现存的唐宋建筑几乎全是寺庙及佛塔，保持千年以上原汁原味的屈指可数。体量最大的是山西省应县境内的辽代木塔，塔高 67.31 米，八方五层，内设暗层，实为外五内九，除首层是重檐，以上各层都是单檐。整个塔用料3000立方米，纯木质建构，支撑千年不倒，可以说是奇迹。而这种大木作本是国人看家本领，可惜啊，近百年来在水泥钢架建筑当中已悄然远去。我也有幸啊，曾经去到山西的应县，看到了应县木塔。当然它是那种非常陈旧的古迹的感觉，也是让人看完为之震撼。那么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它就是从多角度详尽地记录了西冈长一及小川三夫的手艺与精神。手艺啊，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这其中不能偷懒，也没有捷径能走，还必须耐住性子，不被利用，这需要有理想，并且是几乎达不到的理想。换言之，理想越远或者不可实现，那么现实就越接近理想。用传统手艺建造宗教建筑，还需要一颗虔诚的心。面对完整的建筑和面对一片空地，都是同样的感觉，在有与无之间，那个看不见又能感受到的就是精神。可大部分人看见的是苦海泛舟，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彼岸。所以西冈长一和小川三夫以及他们的门徒们必须净化心灵，把建造庙宇当作人生的修行，与这个日益世俗的社会抗争，在有无之间做出心甘情愿的选择。木质建构的核心在于榫卯，榫卯结构呢，巧妙的是将散木汇集成完整不可分割的建筑。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以今天我们可见的历史遗存，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宫殿群，日本奈良正仓院的东大寺，都将历史范本置于世人面前，让后人体会木质建构那迷人的美丽。 这种美丽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包含了人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包含了东方民族充满哲学意味的美学追求。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手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独特技能，工业化革命无意中抹杀了人类至少5000年积攒下来的手艺。工业化一度让手艺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它以量产抹杀个性，取得懵懂时人类的功利好感。手艺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的消亡，当人类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传统的手艺都已经进入濒危阶段，亟待抢救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树之生命，木之心》，为此呢也做了一番努力。它是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眼光，充满热情地介绍着发生过的一切，让一个远离现代人视线的历史悄悄地往回走了几步。我们似乎在早晨的层层雾霭中，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影子，尽管看得不甚清晰，但已明显看见他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闻见了他的气息，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祖先的灵光。马未都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建筑遗存。这一切呢，我们首先都要感谢手艺，更要感谢那些在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不论是中国或者是日本，在木质建筑的精髓中是一脉相承。日本建筑的唐风延续千年以上没有改变，为我们保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却历经了辽宋金元明清，反而离唐风远去。但木质建构的理念一直伴随着我们，让我们今天有幸看见历朝历代的那些建筑遗存。这一切呢，真的是要感谢手艺人，感谢那些手艺之下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工匠。手艺一定会在手艺人手中释放出光芒，这光芒不仅驱除了黑暗，还照耀着千秋。马未都推荐此书，他说的话也是非常中肯。那看看北野武推荐此书，他说小川三夫是日本的宝。如果你觉得手工艺很重要，又对匠人精神的讨论有兴趣，那《树之生命，木之心》就是重要的书，你必须要读。在今天快速现代化的生活当中，我们传统文化大量的失传，木工艺也是其中之一。李师求诸也，感谢东瀛那边还有传承，传承着这个珍贵的木文化中的道与术。来自日本栋梁西冈长一数百年的大木作传承，与他的徒弟小川三夫在实现着古工艺新青年的教习，在当今现代社会十分难得。台湾著名的文化传承者黄永松先生，他这样说道，留住手艺的作者岩野米松，以他善于和工匠沟通访谈的采访，成为口述生动的文本。翻译的英科作为小川三夫和岩野米松的好朋友，这本书经过他格物致知的翻译，更成为你要读的好书。好，我们先来领略一下这本书当中的这么几段精彩的语句。
3: 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的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技艺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活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 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如今的社会，有的家长会说，哎，我的孩子笨，不会读书，成绩不好，不如让他去学一门手艺好了，当个木匠什么的。这是什么话？这些人完全不理解手艺人的世界。手艺人的世界是需要有很强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哪有那么简单？在我们看来，脑子笨的人反而应该去学校学点东西，然后进入社会找个普通工作，置身于某一个机构当中，即便没有韧劲儿，只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到头来还是可以混口饭吃的。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械来解决，就连一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啊！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的东西了。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周薇陪伴大家一起读《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呢分为三卷啊，天卷、地卷、人卷。天卷说的是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法隆寺是世界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时至今日仍以优美之姿岿然屹立，支撑其体魄的不仅是木头，还有世世代代奉公于法隆寺的工匠们。日本最后的法隆寺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在日本的采写第一人岩野米松的挖掘下，回忆叙述自己投入古建筑的一生，从树木的辟形谈到如何构建匠心，从修复古建筑的经验到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他朴素而有力的讲述不仅让人看到日本匠人忘我执着的一生，也可一窥经岁月淬炼的古代日本建筑技术和智慧。第一卷呢说的是千百年来宫殿木匠的技艺是如何一代代传承的，靠的不是数据也不是文献，而是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中的技艺，在这手的技艺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西冈长一唯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回溯了自己成为宫殿木匠的修炼之路，宫殿木匠这一块要消失的业种自此重新开枝散叶，而在这一传承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传统古老而又费力费时的师徒制度，像对待木材一般看透徒弟的脾性，因材施教的培养，或许十年，或许更长的时间，直至让手艺长进你的身体。第三卷就是人卷。人卷说的是这里呢聚集了形形色色想要当宫殿木匠的人，来此学徒的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身体、人格、记忆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岩野米松对这些学徒进行了纪录片式的采写，20个不同的人生故事透露出年轻匠人们的梦想与生活，坚持与退缩，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匠人世界，也由此看到一门承继了千百年的古老技艺如何在新时代传承。时隔22年中文版出版之际，翻译者回访当年的学徒，个人不同的境况令人感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几个关键人物。西冈长一出生在奈良县法隆寺西里，与祖父父亲三代同为法隆寺的栋梁，16岁的时候正式开始跟随祖父进行木匠学徒，27岁因法隆寺解体工程中对土质的鉴别得到了肯定，荣任法隆寺栋梁。1993年的时候获得了文化功劳奖，被世人称为是将飞鸟时代延续下来的寺院建筑技能传承给后世的最后的宫殿木匠。1995年因癌症去世。小川三夫，1947年出生在利木县石板市，日本宫殿大木匠。2003年被日本政府授予现代名工称号，有名的工匠。岩野米松是1947年出生在秋田县，用了30年时间走访全日本，对各地的手艺人进行采写，用手艺人的语言记录他们的生活和记忆，在日本作家中被公认为采写第一人。这本书的翻译英科生于60年代，在日本生活工作近10年，曾经担任过电视导演20多年，也供职于日本的 NHK 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是自由写作者、翻译者。英科2005年创立了民艺品牌留住手艺，他推崇崇尚宫殿精神，创造时尚匠气的理念，致力于和手艺人合作制作符合现代生活美学的民间手工产品。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20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有很多读者说呢，从这本书当中再次感受到匠人精神的可贵。匠人精神算得上是近几年很时髦的词汇之一了。从出版到媒体，从音乐到电影，从饮食到时装，每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将匠人精神挂在嘴边。但在日常生活中，属于每一个人的匠人精神却仍然罕见。到底匠人精神是什么？缓慢、专注、心甘情愿、不卑不亢，每一个形容都似乎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反义词。我们害怕缓慢，我们无法专注，我们心不甘，我们情不愿，我们既自卑，我们又自负。但是在《树之生命木之心》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属于日本的匠人精神。这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书中记录了奈良的法隆寺最后一代专职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传承下来的宫殿木匠的日常技艺与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所以我想在翻开这本书，在致敬这本书

0: 其实是致敬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勇气与专注、缓慢与智慧。宫殿木匠建造宫殿的时候要使用木材，没有木材连我们住的房屋也无法保障。建造寺庙的伽蓝也是一样，从技术上来说呢，如果不了解树的性质是不可能用好它们的。所以呢，我们总是强调宫殿木匠一定要先学会如何对待树，这是作为工匠必须要掌握的常识。但是现在的工匠中真正了解这个的有几个呢？古代工匠们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诀有：营造伽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山，要按照树的生长方位使用；唐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要按树的辟形构建。这些口诀啊，都是古代天天和木材为伍的工匠们切实的心得，是在告诉我们要遵守大自然的规律。他们这些对待大自然的心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古代工匠们的技术和这些对待材料的态度。如果离开了这些心得，怎么可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木匠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大自然中的生命，首先要学会感谢。现在的人觉得水、空气、木材，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如果没有水，就不可能有生命。我们怎么能只想着就我们自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呢？天地之间还有草木，还有树，还有动物，它们也是生命。这些问题我们似乎没有仔细的去考虑过。当然，如果光想着自己的话，就不会顾及自然界其他的存在了。这个道理无论是干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自己切身的体会。现在人看的书越多，被填鸭式的教育塞满了各种知识，那还有时间去认真的考虑人的生命、自然的生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佛教的道理中说，让世界的万象留存于心中，而人心要回归自然。我们经常呢有跟大家讲道理的这种可能啊，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每一个人自己觉悟。或许我们了解了关于古建的事情，只知道关于古建的事情，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做有损于先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对得起先代、对得起自然的事情呢？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工匠的口诀似乎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啊，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种参考。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其实是一棵普通的树，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撒种发芽，时候到了它又是怎样与同伴竞争着成长，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风是否很强，阳光是从哪边照射进来的，这些都需要我们考虑。然后我们要尊重它生长的环境和已经养成的气质，有效地活用它，否则即使是再名贵的树，用在建筑上也不可能持久。对它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照，那它们这么悠久的生命岂不是毁在我们的手中？对待大自然，既没有近路，也不能着急。春天播下的稻种只有在秋天才能收获，人类再着急，大自然都不会去回应你，因为在大自然的流程中做不到，再怎么急也不可能一下子米就饱满了，树就粗壮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编辑的推荐理由。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将师傅的技艺发扬光大，创办了让匠人吃饱饭的木匠公社，40年来完成各种寺庙工程近200个，被北野武称为日本的宝。本书通过西冈长一、小川三夫及其徒弟们的讲述，记录了三代宫殿木匠在顺流而下的时代逆流而上的故事。这不但是一本记录传统智慧的著作，更是一本表现匠人工作方式和处世哲学的生活美学经典，经营管理必读之书。小川三夫的木匠公社及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培养了近100名优秀的宫殿木匠，修建了遍布日本各地的寺庙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经营管理之道也值得现代企业借鉴。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他认为，树之生命，木之心，是所有经营管理者的必读之书。好，我们现在请同事一成呢来为大家摘读这本书的第21页西冈长一的话。
2: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奉公于奈良法隆寺的木匠，人们通常管我们这样的人叫做法隆寺木匠或斑鸠寺工。我家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是法隆寺的栋梁，一直到我这辈都是这么延续下来的。我从一生下来周围看到的都是木匠，我的祖父西冈长吉，他的弟弟守内局藏，我的父亲西冈由光，我还有我的弟弟西冈由二郎都是宫殿木匠。除此之外，在我生活的奈良西里地区还居住着众多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看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长大的。身为木匠，我有幸参与了法隆寺的解体大修复，法伦寺三重塔的重建，药师寺的西塔、中门、回廊以及整体伽蓝的重建，跟众多手艺人一起经历了这些难得的修建过程。现在社会发展了，电脑普及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便利的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机器来解决，就连一毫米的几分之一都能在一瞬间完成，技术是多么了不起。如今这样的机械也来到了我们木匠的世界当中，它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些机械的到来却让很多手艺人消失了。机器和电脑取代了手艺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技术和智慧，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代替我们制作东西了。现代社会什么都是科学第一，一切都被数学和学问所置换了，教育的内容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都说这是一个注重个性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些手艺人看来，现代人的生活是被框在一个规格统一的模子里的，用的东西、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教育孩子的方法、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自己是靠手艺吃饭的，也跟很多活计好的手艺人一起工作过，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是机械所不能替代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手艺人，需要长时间的修炼过程，没有近路也没有快道，只有一步一步的埋头往前走。这跟在学校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光靠脑子死记硬背死读书来完成的，这种修炼不是很多人一起学习同一样东西并以同样的速度记住的过程，它的过程是需要靠自己慢慢体会和积累，靠继承祖辈们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来完成的。所有的伙计从基础开始，不弄懂每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因此无论你做什么都会遇到最基础的问题，无论你中途退出还是以他物取而代之，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没人能帮得上你，这就是我们手艺人的工作。我是从事修建古代建筑的木匠，法隆寺建造于1300年前，到现在还保持着跟初建时一样的优美形态。我在这当中领教了各业种的先人们的智慧和技能，那些技能和思考无一不是伟大的，是应该世世代代继续传承下去的。因为那里边凝聚了日本的文化，以及作为日本人继承下来的技能和智慧，这些技能和智慧不是靠机械和电脑来继承的。尽管数据能被输入机器，机器也会告诉我们结果，即便中途有不懂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人特别是作为我们手艺人是不行的。 对于面前每一块不同的材料，在找出它们彼此不同的同时，更要找出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的方法。这是靠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来判断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人们开始认为这种传统的方法太陈旧、太封建，于是开始用机器和自动化的设备来取代先人们坚持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做法。机器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在我们宫殿木匠的工作当中，打交道最多的应该是扁柏树。这种树就跟人是一样的，每一根都不同。建造宫殿的时候，需要我们对每一棵树的体性了如指掌，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它们用在适合它们的地方，那样的话，千年的扁柏就能成就千年的建筑。这一点法隆寺给了我们最好的见证。在建造法隆寺的整个过程当中，坚守的正是这种活用树木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不是靠数据来计算的，更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因为这个智慧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它是靠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的手的记忆。在这手的记忆当中，是已经传承了1300年的智慧。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叫做师徒制度的传统，师傅带徒弟一传一的修炼方法。这是一种既不省时更不省力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认为陈旧，正在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手艺人的技能和直觉是学校里教不了的，是靠人与人，师傅跟徒弟一起生活，一起做活，才能体会得到的。我85岁离开自己的工作现场，回想自己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我要在这本书里讲述我的技能和直觉，还有培养徒弟的经历。我这一辈子都在跟扁柏和古建打交道，我要说的话一定离不开树木。我希望我说的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西冈长一，平成5年11月吉祥日。

0: 这是一本有关日本宫殿木匠与木料、工具及其佛教建筑的当代传奇，是日本著名作家岩野米松对日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畅销日本二十余年。今日轻阅读翻开树之生命木之心，马未都作序，北野武推荐。此书凝聚了1300年木构建筑智慧精华，三代宫殿木匠半个世纪的技艺传承。在这部传奇里演绎着天地人之间的四个字：尽善尽美。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哲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树之生命木之心。那么这本书呢，讲到了弟子的养成，传授技艺不仅是教授知识，还伴随着身体的记忆。书里面谈到的经验与体验的重要性，所以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会成为这本书的读者。书中呢，记录的那些世代传承的法隆寺工匠口诀，不仅讲清楚了技艺的秘密，也是领袖人物的说话之道呢。因此一些公司经营管理者也会阅读取经。这本书不追求新奇，回过头去记录世间仅存的匠人们的思考，这种记录不会变老，也不会褪色，而是被当作宝贵的人生指针，这可能是这本书长期以来畅销的原因。而岩野米松被采访到说他畅销多年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他之所以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感觉到了高度经济增长带来的违和感，不管是家中还是世间，明明生活变得比自己小时候要便利多了，却总感觉心匆忙起来。经济上变得富裕，每家每户用上了家电汽车，高速路新干线建起来，各地飞机场建起来，地球变小了，一切变得很便利。明明是什么都有了，却感觉不到生活富足的一种实实在在，一直在匆忙的前行。为什么？所以总有一种如果停止前行，可能就会倒下来的不安。人们获得便利的同时，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想到这些，他就会想起他的上一辈，也就是父母祖父母生活的年代。他小的时候正是父亲那一辈人余波未断的时代，家里面曾经在附近住了很多靠手艺活吃饭的匠人，一不留神却发现这些手艺人的店呢，工作室关了，人也不在了，这样好吗？于是呢，就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岩野米松和守护着法隆寺的宫殿大木匠西冈长一的对话就成了这本书的契机。当接下来他又采访了西冈长一的徒弟小川三夫，还有其他的年轻人等等等等，于是呢就收录成了《天地人》三卷。最终这本书呢，确实传达了技艺的传承和传统为何物，用手制作物是怎样一个过程，制物的心理状态和大自然的共生，传承智慧的重要性。岩野米松呢，是生于战后，对战争无所知，而父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战争，战败立国，受了不少苦。作为岩野米松这一代人接受的是新的和平宪法教育，认为民主主义、家庭和睦是理所当然。日本人口最多的这一代就是岩野米松这一代，如今这代人大多也退休，开始安享晚年了。年轻的世代就是树之生命木之心中人这一卷描述的那一代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比起岩野米松他们过着更加安定平和的生活，他们可能从小是热衷于动漫、小钢珠和游戏的孩子们。虽然随着世代更迭，人们的想法会发生改变，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东京和大阪那样的生活，比如在农村还一直保留着祭典活动，一座屋子三世同堂也很常见。因此一个新的世代并不是永远都是更新变化，而是一边前进时而回头，在试错当中前行。岩野米松也被采访到，这是匠心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精神。他的回答说，不想做丢脸的工作，就是匠人们的基本心态。不管是木匠、瓦匠、织布匠、纸匠，做点心的人、种菜的人，大家都应该是这种心态。而判断工作做得好与坏，是批发商和最后的使用者。付钱的人会从很多方面去判断，这个东西好用吗？美吗？能用多久？如果他们喜欢，就会支持制作东西的人。 匠人们则需要回应这种判断，更加努力，为了比前一天做出更好的东西而努力。这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名字做出的东西不会让他丢脸。人死了，他们做的物品会留下。他们不希望使用物品的人说，这个东西做得很差劲。为此，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无视商品的成本，推翻重做，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匠人气质。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努力中，他们磨练着自己的人格，他们将自己塑造成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十分严谨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匠。匠在日本是一种尊敬的称呼，所以许多人给儿子孙子取代匠的名字。日本的国民多数也会尊敬匠，职人们为了不让这个称呼蒙羞会更加的努力，这或许也是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每个行业有那个行业独特的语言、技能以及生存方式，也有无限的乐趣。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读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轻阅读就到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能够充满思考和感动的书，也是一种幸福。好，合上这本《树之生命，木之心》，我们下期再约。
2: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在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8:4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点59分，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电台为您服务的地方，请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欢迎您稍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一则有关气象方面的消息。来自在今天巴黎的外电报道，欧洲热浪正在四处的肆虐，在6月15号到30号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的人口，相当于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至少有一天他们会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此外，在比利时6月份的高温，在死亡人数比以往高出了 39%。而目前超额死亡的人数达到1222人。根据了解，目前呢，在欧洲因为热浪的关系，一天当中经历的是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比利时在6月份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出了 39%。 目前所看到的记录，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222人。在今天，来自法新社根据在历年每天最高气温跟人口资料的分析，2003年的8月创下破纪录高温16天的热浪期间，有 3.2 亿的人口经历了类似的高温。比利时联邦卫生部门初步的数据显示，在6月18号到29号这一个热浪的期间，比利时死亡人数比正常的情况多出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现在是1222人，其中多半是高龄在85岁以上的长者。而根据法国热浪高峰，光是单周死亡人数增加了有将近三成以上，这是法国热浪高峰单周死亡最新的一个酷暑的周末来袭。而在今年的6月正好是历史性上的热浪，卫生部长李斯特对媒体表示，从6月22到28七天之内，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30%，增加了三成。而气象预报，新一波的酷暑可能在本周末还会来到。现在法国公共健康局根据统计，在法国上一波热浪这段期间达到高峰，法国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 29.1%。死亡人数的初步估计是在2025人，实际上可能会更多。目前在法国费加洛日报报道指出，这一次人数统计只是根据在电子死亡证明，而电子死亡证明目前只占全法国死亡总数的半数再多一点，但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30% 的数据。可以说，在上一波的长达10余天的法国热浪对当地的人民造成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有3天创下了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大巴黎地区受害最深刻，在整个热浪高峰期间，气温一度飙破了摄氏40度。而在一周之内，死亡人数增加了 62%， 相当于增加了有619人的突然死亡。目前李斯特接受法国电视 TF1 访问的时候表示，值得注意，在前述2025名的死者当中，在家里面死亡案例比前一个星期激增了 91%。 他也表示，他们已经拨付了在法国1亿欧元，希望医院采购最紧急所需要的空调设备。法国在运动部也统计，6月19号之后，全国超过90个人是溺水身亡。卫生当局在日前也表示， 上一波在法国的热浪造成死亡人数不会像2003年热浪这么多，而当年大约是15000人因为热浪的关系而不幸死亡，而且多半是在长者的身上。在上一波热浪结束之后，巴黎最近的白天气温已经降到比较舒适，而20度到27度是目前的有关的温度的左右状态。不过法国气象局则在今天呢再度提出了一项警告，他们说可能有新一波的酷暑在本周周末会来临，而全国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在南部可能会在35度。暂时不确定这一波暑热是否会加上比上一次要来得更剧烈。而根据在相关的报道，欧洲目前的热浪直接侵袭了整个欧洲的4亿人，他们的经历的高温呢平均在35度之上。比利时现在超额的死亡人数已经破千，而根据了解，法国的热浪高峰单周死亡已经有30%，而新一波的酷暑这个周末呢可能又会来临。在此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美东的热浪。根据在今天中央社纽约的外电报道，受到热浪侵袭而影响，美国东北部包含了费城、华盛顿跟纽约，气温飙破摄氏38度，游泳池到处都是人，电网供电是吃紧的。而这一波的酷暑预计会一路持续到7月4号，也就是美国的国庆周末。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 NWS 指出，纽约多个地方已经打破了数十年来7月2号的高温记录，尤其是在皇后区的拉瓜迪亚机场跟 New Jersey 的 Newark 机场双双飙到摄氏的40度，所以有关单位特别警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恐怕会飙过46度。在这个周末，适逢很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户外活动，也包括了一连串世界杯的足球大赛，热浪带来的湿热天气会让人感到担忧。原定在国家广场，也就是 National Mall 要举行的牛仔竞技表演现在宣布延期。而国会大厦警察也表示，一年一度在国会大厦的草坪上举办的节日音乐会的彩排现在不对外开放，而至于演出是否依照就定的时间，仍然等待进一步的宣布，看看当天呢天气会不会太热而影响到大家的健康。现在相关的单位也敦促居民不要随便在外面散步，不要去买东西，多喝水，尽量找有冷气的地方，尤其是最炎热的下午的时间。纽约市政府指定数百栋公共建筑作为避暑的中心，延长公共游泳池开放的时间，并且希望派志工访视有高风险的居民，同时也开了设备有喷雾风扇跟湿毛巾来作为大家降温的地方。在最近有一位 Terry Park， 他27岁，带着2个小孩在小学上课的年纪离开了家，跑到游泳池待了好几个小时。他对法新社记者说，家里的空调不堪负荷停止运作，所以呢我干脆把孩子带出来透透气，让他们在游泳池里面玩水。而今天纽约市长曼达尼在社群媒体发文说，电网正加班运作，希望大家保持凉爽，不过他也要求大家把冷气的温度请设在摄氏26度。不过他的这番话呢也引起了媒体上对他的批评， 说他呢应该先关掉时报广场的商业的霓虹灯，电力机关也呼吁大家暂时不要用太多的电器，避免过度使用空调。好，希望大家都注意，天气太热了，当然留在家里面不要出去是最好，而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在热的时候呢要多喝点水啊，水可以调整你的身体的温度。家里头如果有老人家的话，那么一定呢要让他多喝点水，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啊，不要去玩，不要去逛街。也希望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出太多的汗，也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尽可能的当然也不要吹太多的冷气啊，温度调得差不多就最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为您进行的新闻时间，我们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作者是刚刚过世的陈尧昌医师，这是他的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一共有两本连作，因为都是关于牡丹湾事件，一本叫做牡丹事件笔记，另外一本是牡丹透露笔记。陈尧昌在1949年出生，到2025年11月17日过世，他是台湾悬疑疾病专家，同时到了近年60岁之后开始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主要是处理台湾的历史题材，最早他出版的福尔摩沙三足记，接下来有岛屿 DNA、 傀儡画、狮头花、苦恋画等等这几本，另外他的小说作品被改编成为公式的电视剧斯卡罗，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跟讨论，而他的小说跟他的戏剧环绕着牡丹湾事件，牡丹湾事件是重要的主题。那什么是牡丹湾事件呢？陈尧昌在他的笔记里就特别提到，日本跟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用词不一样，台湾沿用清帝国当年的用语，当年的清帝国是原住民地域，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对1781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闻不问，也没有记载，所以把1874年日本出兵南台湾之后称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则列入为牡丹社事件的导火线。日本不同，他们把1871年的事定名为宫古岛漂民被害事件，1874年的战役称之为台湾出兵。在1874年以前，琉球以及东半部原住民区域虽然可以说是清国的领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认，过去以归顺但因地处偏远，未设官府经理，也就是清国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治理不及化外之地。虽然说在雍正的时候曾经有兰亭镇的台湾后山图描述台湾东岸主要的河川还有山势，但之后全面化界封山，清政府对原住民地区的地形居民很少有清楚的概念，因此才让这个核心人物李先德有机可乘，认为原住民福尔摩沙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成为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当中第一次的对外用兵。在1874年台湾出兵当中，日军用兵牡丹社，清国虽然调派了6000多淮军来到台湾，但也只敢把淮军布阵在芳寮以北，不敢越界进入廊桥，可见在清国执政者的心目当中，他们对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廊桥还有其他原住民自治区在法理上是否属于清国也没有绝对的信心，因此这个日本为了结束台湾出兵而和清帝国订的叫做日清台湾北京专约，反而让清国对台湾内山的领土拥有权得到了国际的认证，清帝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约得到了台湾山地土地的治理权，于是在廊桥设了恒春县，在东部设卑南亭，然而清帝国对这块土地是陌生的，要到5年之后，也就是1879年光绪5年，才有由夏宪伦所绘制的第一幅台湾后山舆图，因此陈尧昌他就这样主张，他认为10月31日应该设为台湾的国定纪念日，就是因为有日清台湾北京专约，我们才能够称呼这个岛上所有的居民是台湾人，台湾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台湾史是不同时代一再发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湾是一个不断移民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带来的族群都会成为台湾人的祖先，多元是台湾的宿命，台湾各族群大家同岛一命，必须要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天的台湾没有台湾民族，只有台湾族群。在1875年台湾大约可以分成4个族群，福老人、客家人、平埔人、原住民，在187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平埔，但到1895年平埔或者是称之为叫熟番人数大为减少，那是因为受到20年开山抚番政策的影响，平埔人快速的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视，清国治理下的
台湾汉人本来是东宁王国的一众，自从清帝国临台以来，人心依然思念郑成功家族，思念东宁，所以台湾祭拜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国的玄天上帝庙也遍布全岛。反之，台湾竟然没有一所以祭拜施琅为主神的庙宇。大清帝国治台期间，在1874年之前，天地会或者是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乱世频繁，因此清帝国对台湾消极管理，不想要建设，只求不要乱。但是在1874年因为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湾的钦差大人，那是福州人沈葆桢，他很有远见。沈葆桢体会到在全球海运制胜之下，未来台湾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如果不积极经营去收拢台湾人心，将来台湾必然成为国际列强禁足之地，清政府有可能保不住台湾。所以沈葆桢在全台各地广设炮台，增加防御力，并且建议增设恒春县还有台东厅，接着解除海禁，鼓励移民到华东地区来开垦，最后促成了1885年台湾建省。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为郑成功平反建了延平郡王祠。当然沈葆桢他本人对郑成功也深为推崇，在清帝国的统治下这非常不简单。在台湾出兵，日本兵船从Nagasaki长崎出发，那个时候日本官员安藤定他就写了送行诗，诗里还提到了郑成功，说春风三月发京城，花笑鸟歌送我行，前途所期君是否，台湾欲调郑延平。另外一首说，大业七星八苦间，作剑跋涉即将生，霸吞穷部台湾境，25桥12湾。也许也就是这样的内容给了沈葆桢启示，他就做了3件收买台湾人心的事。第一，他上书当时的同治皇帝为郑成功平反，台湾由施琅的政治正确变成郑成功的政治正确，来抚平台湾人思念东宁郑氏的心。第二，建延平郡王祠，而且为郑成功写下陈耀昌认为迄今最为精确直指核心的对联，那是辟千古德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做移民世界，即一生无可如何之欲，却喊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第三件，那是陈葆桢也为枉死的监国太子曾克璋夫妻题诗，夫死复必死，君王民乃亡，为这位可怜的监国留下历史地位。后来证明沈葆桢这个做法是正确有效的。15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为郑成功平反，肯定台湾民间对郑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湾人对清廷的观感。清廷执行开山辟路教化藩民，叫做开山抚藩，军队进入原住民区域，很快就引起了原住民的反抗，所以抚藩后来变成了抽藩。日军撤退之后不到3个月，清军在廊桥就跟大龟文王国产生了冲突，作战3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就是惨胜，因为损失很重。现在把这场战役称为狮头社之役，这也就是陈耀昌他写的狮头花这部小说的背景。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跟花莲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发生了大港口事件屠杀花莲阿美族，这是1877年。另外1878年有萨奇莱亚事件还有咖喱万事件，这是屠杀萨奇莱亚族和咖喱万族。另外1888年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跟客家集体反抗而有了大庄事件。另外陈耀昌他写的小说苦谏话，也就是描述清政府所谓的开山抚藩政策在这段时间当中对于东部原住民所带来的强烈的伤害，尤其是这样的一种残酷迫害的行为。陈耀昌多年研究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台湾历史当中原住民的角色、原住民的地位，
原住民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复杂互动。这本书是陈耀昌先生的遗作，书名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章医师的遗作《牡丹事件笔记》，笔记当中特别讲到了台湾的族群关系，这也就是从医学、从血统，乃至于到文化跟历史的角度，陈耀章医师他长期最关注的一项历史主题，他就整理归纳了台湾历史上的族群关系。书里笔记着，在日本统治时期，把台湾人称为本岛人，本岛人又分成福建人、广东人，就是客家人、熟番，还有高沙或者是神番。清政府开山抚番20年后，台湾进入日治时代，第五任总督又被称为叫立番总督，那是左久间、左马台。正好是因为在台湾出兵的过程当中打了10满1役而出名的左久间、左马台，他的立番政策甚至比清朝的开山抚番更为严苛，除了武力对付台湾原住民，有了太鲁阁战役之外，另外有1914年到1915年南番事件，除了没收原住民枪械武器，还大举对原住民部落迁徙废色，然后设隘口隘寮，以异于统治岛民的方式来统治原住民。这就是美国学者 Paul Bali 他的著作叫 Outcast of Empire 帝国器皿当中所描写的。于是到了1930年有雾社事件的发生，但不可思议的，在1940年之后的二战期间，高沙军非常效忠日本帝国。1945年台湾由日本统治变成了国民政府统治，但原住民的地位并未改善，被称为山胞或者是山地同胞，地位仍然受到歧视，被强迫改汉姓。于是在乡公所人员的大笔议会，同一个家系可以姓杨，像有杨传广，也可以姓杨，像后来有着同样是在运动的场域上很有成就的杨代刚。1945年之后，台湾平地人的血缘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日本时代，岛民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

名不是福建就是广东，有福佬有客家。虽然在1895年日军占有台湾的时候，有些台东地区的驻军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军，来不及撤回内地，也成为台湾人的祖先，但终究数目不多。但是从1945到1949就不同了，特别是1949大撤退来到台湾的120万人，除了福建广东以外，有大量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满、蒙、回、藏这些非汉人民族。这就是杨如渊在他所写的1949离散所说的1949年大分裂和新汉华人文知识的再编程。台湾人的血液当中从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陈耀昌也常常说，从此台湾有北京涮羊肉、山东馒头、四川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等等。除了杨如渊所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缘方面，1960到1970之间大量的退伍老兵和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血缘还有认同。例如立法委员高金素梅，他就因此流着安徽的血而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前原住民副主委张陈培伦，他的父亲来自于贵州，是从韩战战场来台，14000名反共意识之一，而陈张佩伦则比较认同台湾。另外，台湾是一个各阶段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移民的国家。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就有许多东南亚新娘，这些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还有新台湾之子，如今人数到达了160万人，已经是原住民人数的2-3倍。我们在市场例如不时可以听到越南口音，20年过去了，他们的后代现在甚至已经有了新著名文学奖，这些都令陈耀昌非常感动。显然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多元族群大地共荣。这幅挂在东华大学原住民学院院长办公室内的匾额文字，一直是陈耀昌他心中台湾族群的相处之道，而也像石中山院长所说的，这是台湾国家与社会所肯定以及所追求的价值。陈耀昌他在2016年因为傀儡花荣获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金鼎奖，他的致辞感言是，台湾经过400年的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家庭都已经流着原汉混合的血，包括1895年之前来到台湾的闽越移民，包括1949年来到台湾的150万大江带海人士的后代，也包括立足在台湾已经万年的原住民族，以及2000年之后新加入的东南亚新娘和新台湾之子。因此我借助我的医学背景，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史观的笔法，写出了岛屿 DNA， 写出台湾式小说，为原汉和解而努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在过去台湾是父权主义父系社会，而现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普及之后，大家已经把父系和母系等量齐观。1945年之前，台湾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父系或者白浪纳纳人，母系南岛，大家都已经体认到这个历史渊源。另外在所谓外省第二代方面，陈耀昌也特别强调，现在台湾 30% 上下的人口都具有所谓外省第二代身份，他们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已经融入了台湾。东晋的历史由进出长亭对齐到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本土人士兴起，让我们知道中原族群到了新地方，他后代的本土化必须经过80到100年左右。所以虽然台湾还有一些认同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多元族群同道一命，日子必然会来临。1987年解严了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才慢慢出现，原住民诗人莫纳人的诗，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这样的诗句唤醒了社会对于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1994年山包这个名词被废掉了，更名为台湾原住民族，而且呢正式入县，并且原住民的姓名可以用拼音，不需要用汉名。

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地向原住民致歉。因此，陈耀昌写《石头花》《苦练花》，描述这一段开山抚环中原住民被压迫的历史。台湾是移民社会，而且过去的历史是不断的移民、殖民、接受、融合的过程，所以陈耀昌特别讲到，我希望台湾能够有台湾感谢日，也就是后到者向先到者，特别是原住民的接纳，尽表感谢之意。这非常类似于美国的 Thanksgiving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表达方式吧。台湾各族群因此可以抱着同岛移民的共识，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民主跟繁荣。再下来，笔记里陈耀昌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会不会有1895年马关条约的清国割台，会不会有1895到1945的日本治台。他说这是一个很难有结论的问题，不一定是 yes， 但一定不会是 no。 他引用的Robert S. Gibson 在他的著作 Transformation Empir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台湾译本是日本与东亚的帝国转型，台湾出兵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萌芽。在书中说，总的来说1874年日本在南台湾的经验有助其在亲日战争后以不同方式建立殖民统治，历史学家很少对这些持续性加以注意，但也并未解释日本在1874年的经验可能如何影响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总的来说1895年殖民台湾的决定还没有被历史学家仔细的梳理。日本在1894年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朝鲜战争，它的动机本来意义不在台湾，但后来的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改变却成了清帝国割让台湾给日本。陈耀昌的想法是20年前没有达到1894的目标，也就是殖民台湾，现在有了更好的机会，当然会想要去完成，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取得全台湾，而不只是原住民台湾的一部分。然后因此陈耀昌就有对于牡丹社事件他的另外一个事实上是更大的历史推断。他认为如果没有1874年日本台湾出兵造成了牡丹社事件，就不会有1895年当时在谈判的时候日本坚持要以台湾作为甲午战争的其中一项解决方案，把台湾收为自己的殖民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日治时代的历史，对于陈耀昌来说，我们就应该要往前推，推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为对牡丹社事件的重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部由远程文化出版的遗作，叫做《牡丹事件笔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呢要做到三多。什么三多呢？就是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你就能够呢保证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记住，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但是呢后天的健康呢来自于你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爱护跟保养。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篇文章，在三多的生活里面，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完整的为听众朋友介绍。66岁的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守义，从医已经32多年，而医治过很多的病患，他秉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养生的趋势。他强迫自己定定规律的作息以及固定的运动时间，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维持你的健康。苏守义医生毕业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常年是深耕在中医医疗的领域。他说，现代的中医不止在传统辩证上的论治，也包括了在医学检查、相辅诊查的相关治疗。他可以说是一个身心灵的导师，协助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他也表示说，在一个行医的过程里面，难免身体呢会发出了抗议。而很多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跟不规律的生活呢，往往给他带来长期的疲倦，包括睡得不好啦，肩颈会僵硬啊，偶尔也提醒自己要放慢脚步，避免被严厉的快节奏的生活给压垮。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的工作呢，常常需要站得很久，或者是坐在那儿不动，那么也就会导致了腰背的疼痛，或者是静脉的曲张。有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也会焦虑，会疲惫，甚至呢，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并且也容易被感染感冒。苏守义医生表示说，利用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动动你的筋骨，活动活动你的腰部，把腿抬高，把颈部放松，这样子会减缓你的肌肉的紧绷跟循环的不良。而同时呢，穿的鞋子也要注意，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要能够软入都适度。而且呢，最好不要是高跟，而是运动鞋，底要厚，有支撑感，有包覆性，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足部的疲劳。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强迫自己呢要作息规律，固定的有运动的时间，那么再忙也要每周坚持呢要快走，或者是做瑜伽。即使你的时间不长，可是你要明显的感觉到它能够舒缓你的疲劳感。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六大类的食物不要忘了，包括水果、蔬菜、肉，各种不同的所需要的维他命，还有就是多喝水，避免喝酒，不要吃太多的糖， 不要吃太多的咖啡因的饮料。而中医特别强调，糖的过量会伤到你的脾胃，会生痰，会引发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吃得太甜会让你脾虚气郁，所以啊，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要特别的注意咯，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为了储蓄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也尝试让大家冥想减压，增加户外的运动，学习放松技巧，并且注意你的肌肉骨骼的流失，身体的发炎有没有导致慢性病跟老化症。苏守义也特别强调，我们现代人几乎都对三西很重度的依赖，长时间的，第一个看电视太多了，会让你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加重了你在肩颈上的负担，包括你喜欢看连续剧，一看看到晚上夜里都不睡觉，而这也影响到你全身的健康。他说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多喝酒，不要多吃口味重的食物，而这一些的坏习惯会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健康给耽误了。所以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把这三种生活上的日常呢纳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重视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作息，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预防慢性病的养成。他说一个人的年纪大了，我们当然看东西会吃力，我们吃饭也会吃得慢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要善用自己的东西，不要太看电视太多，因为它伤眼睛。记得用热敷眼睛，用双手摩擦生热按着你的眼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的方式，或者用热毛巾轻轻地盖在你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记得没事的时候呢，闭上眼睛，让你的眼球在眼睛里面转动，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干涩，也不要看太长的电视，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的过度疲劳。好，各位听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的健康如何来预约，让它维持更好的健康，包括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总而言之，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要等着别人来照顾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看人家疼不疼我，爱不爱我，其实疼跟爱除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之外，所有的身体的健康都在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坚持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管你吃什么，多吃是给自己的，不管你晚上多累，你的休息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多吃点啊，但是你千叮万嘱他不听，他也不理你，对不对？所以呢，任何的健康的人生是出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告诉自己我要做到什么，而不是你去管别人，对不对？当然管别人你是表现你的爱心啊，对孩子记住叮咛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记住要叮咛他们，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常常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快乐的人生，你有 好的心情，你就会去照顾别人，你会爱护别人，你会有余力去爱人，对不对？一个人把自己都不能对付好，然后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摆个脸色给人家看。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的要想爱别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你要爱自己，让自己有快乐的心情，有安排好的生活，然后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去爱别人，给别人照顾，给别人更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你老想着别人替人家着想，而你不爱护自己，就会变成你最需要别人的照顾了。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不要仰赖别人对你的照顾，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的照顾，要预约你自己健康的人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记住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甚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怕你不口渴，也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带动你身体的循环，能够帮你呢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包括你的小便大便等等，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觉得身体太热，多运动出汗。当你出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大汗淋漓过后，你会觉得好舒畅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洗个澡，把身上都擦干净，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你就好像全身很凉爽。有些人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在这儿我会提醒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心浮气躁的感觉的时候呢，首先记得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让你排泄，会把身体的热气排掉。那么再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泡个澡，因为在浴缸里面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可是要你能够坐下去的，稍微的凉一点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降低你身体的体温。有些人他会不自主的会发烧，身体会很发热，那么在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呢，热体质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如果你经常有偏高温的体质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内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而导致了你的这种热的感觉，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人出虚汗啊，你以为他热出汗，不是的，他是身体不舒服而在出虚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对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感觉呢，要有认知跟了解，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去看医生，不要去想到别人会想到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长大了，父母不在身边，不可能旁边嘘寒问暖，而现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很忙，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你要懂得怎么去排遣自己的压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当然，一家人都需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忙。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走完自己的路，他是需要有人呵护的。而这个客户不是在于你去跟别人要，而是彼此的相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懂得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然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懂得跟人家守望相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一般的常识，来告诉大家健康是要靠自己来维护的，别人帮不上你的忙，只有你在小时候啊，父母在你的身边啊，对你呵护备至，可是当你长大了离开家了， 该吃什么营养的东西，该怎么样避免自己太劳累，怎么样让自己在压力之下维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完全是靠自己的，别人都帮不上忙。哪怕你的爱人多爱你，哪怕你有多少的钱，有人伺候你，可是所有的快乐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要求。好，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生活。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广播了吧，
6: 是吧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着学着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东北是曲艺的重镇，拥有众多的相声艺术家，有的呢是从北京天津到东北去生根落户的，还有不少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东北成长起来培养起来的相声艺术名家，几代人在一坛辛勤的耕耘，形成了热情豪放酣畅活泼的表演特点。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老录音，约1957年录制的小立本杨海泉合作的薛平戏。小立本呢原名李锦田，他是天津人，从小喜欢相声艺术，那么经过前辈的名家张嘉丽的介绍，拜在了康立本的门下。师父叫康立本，他的艺名叫小立本啊。上世纪50年代，他从天津来到沈阳开始演出，1957年参加了辽宁职工文工团，后来转入了沈阳相声大会，后来呢就是沈阳曲艺团的成员了。小立本李锦田和杨海泉创作表演的相声《社会主义好》是最早的一批歌颂型相声的佳作之一，进京演出轰动一时，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把录音呢制成了唱片，发行全国，可以说是风行一时啊。那么说到捧哏的杨海泉呢，是北京人，后来辗转到了东北，在锦州拜冯振生为师，除去创作表演之外呢，还是一位教育家，行内行外的弟子学生很多啊，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都是他的得意高徒。好，下面就请您来听小立本和杨海泉合作的学评戏。
2: 听了人
3: 唱上了。

0: 未来子这一个坏人。
1: 同志，
0: 懂得
1: 我说你别这么激动的啊。

0: 这
1: 忘了。
0: 这跟里边路
1: 忘拉弦啊。
0: 这哎好，
1: 自个儿唱好你。
0: 我这不是起个带头作用吗？
1: 没听说过你唱好一定有人给你鼓掌。
0: 我这个人爱好评剧。
1: 哦，爱好评剧。
0: 现在叫评剧。
1: 现过去呢？
0: 过去叫评戏。
1: 那会儿叫评戏。
0: 又叫唐山的烙子。
1: 不错。
0: 啊，那阵那个评戏没有现在好听。
1: 当然是。
0: 现在这个评戏研究出来那个腔调非常的优美。
1: 好听。
0: 你听的音乐，
1: 嗯，
0: 你再听他的台词，
1: 嗯。
0: 都非常的健康，
1: 是吗？
0: 过去那个老评戏说这个话，倒退30多年，
1: 30多年，
0: 那个时候您还没赶上了，
1: 对了，哎，我没赶上您啊，
0: 不，倒退30多年，你
1: 我今年50了，
0: 你看你50就50呗，你看那你有什么骄傲的你？
1: 我这是骄傲啊！
0: 我说你看你那模样，撇着大嘴的，我今年都50了，50你骄傲什么呀？
1: 这是骄傲吗？
0: 你一觉着50不小了，
1: 本来不小吗？
0: 你跑60你都没人了，你都、
1: 没有你这么跑的。
0: 那时候你赶上了吗？
1: 我赶上了
0: 啊，就算你赶上了吧，
1: 算我赶上了。
0: 你赶上了行吗？
1: 是我赶上了吧？
0: 你赶上了？
1: 嗯，我赶上了。你赶上了吗？
0: 我大概没赶上。
1: 大概干嘛呀？根本就没有你吗？
0: 虽然说我没赶上，
1: 嗯，
0: 我听老人说过，
1: 是
0: 那个老皮戏一唱都这个味儿。
1: 你瞧一瞧，
0: 正月裂开迎春呐，春光梳妆啊，刘伯温制造下北京城啊。
1: 我这什么味儿这是？
0: 我也摸不清这什么味儿了。啊、
1: 嗯，
0: 过去的评戏，你说不能说都不好，
1: 也有好的。
0: 那当然说了，
1: 嗯，
0: 绝大部分都是好的，
1: 是喽，
0: 值得我们继承发展的。
1: 哎，
0: 你如果说过去的评戏都不好，一笔抹杀，那在原则上说，那就要犯错误了。
1: 本来嘛，
0: 但是在某些个地方，它是有不恰当的，
1: 也有不好的地方。
0: 过去评戏有那么一出，
1: 哪一段？
0: 叫哪出我忘了。
1: 哦，
0: 说我记得两句词。
1: 那你想一想，
0: 里边那个腔研究出来就。我个人认为就不太好。
1: 你想一想什么腔调？
0: 我想两句，你听听。
1: 哎，

0: 怎么了？
1: 吃错了药了。
0: 是这味儿吗？
1: 你说这个平西这不像研究出来
0: 不怎么样，
1: 我跟现在一比相差天地
0: 差的太多了。
1: 你说现在那新平西很多，
0: 哎，
1: 你像什么刘巧儿，
0: 嗯，
1: 小女婿
0: 都有内容，
1: 插平记
0: 也好，
1: 一海深仇
0: 是，
1: 梁山伯祝英台
0: 都不错，
1: 小二花结婚，
0: 哎，
1: 志愿军未婚妻，
0: 哎，
1: 你现在戏的配备也非常合理，
0: 是吗？
1: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演员的对词、舞蹈身段，那太好了，
0: 全好。
1: 你拿刘巧这出戏来说。那一上场、
0: 嗯、
1: 你看他的服装非常的朴素，
0: 是吗？
1: 而并且意义非常深，
0: 是
1: 唱出那个腔调非常优美。
0: 你能小两句我们听听吗？
1: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姬呀、啊、嗯嗯嗯嗯，
0: 这什么呀？
1: 音乐
0: 他全带出来了。
1: 你哪能没有音乐？
0: 哎，
1: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

0: 我这声音就费鼻子这个。
1: 来吧，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
1: 奏乐呀。
0: 我别奏乐了。
1: 怎么
0: 了？我奏完乐我鼻子都肿了。你看刚才我就那么唱的。
1: 是。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的做模范，人家把他夸呀。我对这个年轻的人印象非常大呀，因此上我才偷偷地爱上了他呀。
1: 怎么着？
0: 也没跟那位商量，偷偷的就爱上了。
1: 是啊。
0: 其实你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应该商量商量。
0: 其实叫我看也甭商量了。
1: 怎么呢？
0: 那位早就愿意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愿意，这出戏也没法唱啊。
1: 这不废话吗？
0: 他甭说爱上他，爱上我，我也愿意呀。
1: 这是废话。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是。
0: 特别是唱完了以后。
1: 嗯。
0: 他跟马端诉苦那边，
1: 哎，
0: 埋怨他爹包办婚姻那边，
1: 你小心。
0: 那你看他的脸上表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占全了。
0: 哎，这就是说演员刻画人物内在感情发挥来的充分。
1: 您连表情在唱词都小小，
0: 体会的深刻。
1: 您来来，
0: 我弟爹包办婚姻图钱财。他就不高兴，
1: 是
0: 那个皱着眉头吗？
1: 对，
0: 我弟弟包办婚姻图钱财，他不该拿我做买卖。
1: 嗯，
0: 王寿昌本是个恶地主，我们俩哈碰夫妻绝不应该。我跟周你看他这又高兴了，
1: 高兴了，
0: 他高兴啊，他愿意呀、啊。
1: 是的。
0: 后来马专也问他，
1: 嗯，
0: 已经都退了婚了，
1: 嗯、
0: 也爱。爱他哪一点呢？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这表情非常难学。
1: 您再学学我们看看。
0: 这有点抹不开的意思。
1: 是喽。
0: 你说说吧，抹不开。
1: 哎。
0: 不说吧，又怕马专员不给他做主。
1: 哎。
0: 这个时候自己被大辫子拢过来，
1: 哎、
0: 拿牙咬着几根头发。
1: 哦。
0: 要跟马专员说爱他哪一点？
1: 怎么唱呢？
0: 我给您学学。
1: 您来来。
0: 我爱他，我可不是爱你，你听明白吗？
1: 我干什么呀？
0: 那这就是成要。
1: 是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爱他，能掐会算，
1: 能掐会算，
0: 这诸葛亮的
1: 废话吗？
0: 我那为什么怎么说能掐会算？爱是什么？
1: 爱是能写能算
0: 啊，能写能算
1: 呢。哎，
0: 我学能掐会算，
1: 那是诸葛亮。
0: 我那为什么我赵州还会算卦吗？
1: 没听说过，
0: 能。

0: 不，他爱你。
1: 他不爱我。
0: 他爱你。
1: 他不爱我吗？
0: 怎么
1: 的？那个你琢磨溜巧他能爱我吗？
0: 你干嘛呀？
1: 还是咱就说评戏的意思。
0: 正词是
1: 唱出来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不只是这一出
0: 啊，
1: 你还有一出叫小女婿。
0: 那个也好。
1: 是谁唱的最好？
0: 谁唱的呢？
1: 我个人认为是。
0: 是。
1: 韩少云同志。
0: 不错呀。
1: 他唱的不错。
0: 你小。
1: 特别是在回忆的那一点。
0: 嗯。
1: 三天
0: 怎么个调
1: 回娘家，
0: 哎，
1: 自个坐在小河旁边，
0: 嗯，
1: 回想起在过去，看看现在已经嫁了小女婿了，
0: 是
1: 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
0: 哎，
1: 还唱那两句，哎，好听，
0: 你想想我们看，
1: 我给你想想啊，
0: 来来，
1: 您听这两句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唱什么呢？
1: 我是欲扬欲扬感情，
0: 啊，您这还有感情。

0: 不行，我唱不了了。
1: 怎么唱不了了？
0: 我感情太激动了。
1: 啊，是了。
0: 咱学不了人家。
1: 本来学不好。
0: 咱们只是学那么一点皮毛。
1: 本来嘛。
0: 人家那唱出来嗓音也好听啊。
1: 哎。
0: 嗓音洪亮。
1: 够瞧瞧。
0: 他那里边还有一个演员，金桂芳同志。
1: 也不错呀。
0: 啊，他是去反面人物
1: 了。对了。
0: 在小女婿当中，他是扮演陈快腿。
1: 不错。
0: 那唱的多好。
1: 你也学两
0: 句。特别在天雪跟香草、
1: 嗯、
0: 两个人偷自订婚那一点。
1: 是。
0: 这个时候陈快腿打上场门一上来、
1: 嗯、
0: 一看他们两个人偷自订婚呢、
1: 嗯、
0: 唱了两句非常的可气。
1: 你想想我们听听。
0: 记得我偷婚言又花，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他是生气呢。
1: 怎么生生气呀、
0: 啊、舞台的艺术夸张吧。
1: 哦，
0: 你看他这样生气好看，
1: 非这样生气。
0: 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哦，这是生气了。
0: 生气。
1: 好好。
0: 可这种生气光限制于舞台上。
1: 是吗？
0: 私生活就没有这样生气的。
1: 没有这么生气的。
0: 你看看一般的两个老太太也背不住拥我小孩、
1: 嗯、
0: 矫情起来了。
1: 是。
0: 谁的孩子啊？
1: 嗯。
0: 你这个孩子怎么在院里撒尿啊？
1: 这可不文明，
0: 太不讲究卫生了。
1: 是啊，
0: 我说你们有家大人没人啊？
1: 哎，
0: 这老太太也说耽误老太太活了。
1: 哦，
0: 谁孩子？我孩子。
1: 嗯，
0: 我还在院里撒尿不好啊？
1: 是啊，
0: 孩子起来，
1: 别撒了，
0: 上他们屋撒去。
1: 我这什么老太太？这是
0: 这什么？你们欺负我们呢、
1: 嗯？
0: 你看我们家没人呢。
1: 这是干嘛呀？
0: 老太太生气吗？
1: 好好好，
0: 就这样。
1: 是的。
0: 如果两个老太太都想伸快腿，
1: 那行不行？
0: 也来点艺术夸张，
1: 那可以
0: 吗？那就麻烦了。
1: 那您愣小心。
0: 谁还在院里撒尿？我孩子、
1: 嗯，
0: 你孩子才没主呢，欺负我们呢。
1: 这是生气的。
0: 啊，这吃饱撑的，这是。
1: 瞧也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小立本、杨海泉的珍贵录音，相声学评戏，大概是1957年前后录制的。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杨振华、金饼厂表演，他们二位呢都是杨海泉的得意高足。
3: 这个下象棋呀、
4: 啊，
3: 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4: 对了，
3: 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4: 哎，
3: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都有帮助。
4: 是这意思。
3: 下棋呀、啊，
4: 嗯。
3: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棋风。
4: 对呀、啊，
3: 下棋的
4: 啊，
3: 采长补短。
4: 嗯，
3: 看棋的，观棋不语，
4: 文明礼貌、啊，
3: 这叫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4: 对，
3: 有的就不这样了。
4: 怎么了？
3: 下起棋来满嘴说话。
4: 嗯，
3: 不是下棋呢，
4: 干什么呢？
3: 斗嘴呢？
4: 有这样人吗？
3: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吗？
4: 怎么回事？
3: 打那胡同里一出来，那嘴就不闲着。
4: 好说。
3: 哎，
4: 啊。
3: 玩一盘家，
4: 哎呦，怎么了？
3: 这么多人呐！
4: 啊，
3: 哎，老贾，您给我赏个地儿，哎，您让一让，让一让，哎，借光，借光来，哎，好，
4: 好，挤进来了。
3: 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4: 嗯，
3: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哎呦，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4: 嘿嘿，他说风凉话呢。
3: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事呢，好家伙，赶紧跳马，信我话，赶紧跳马，告诉你、
4: 哦、
3: 你贼上还有救，这步跳马、
4: 嗯、
3: 你
4: 跳啊。
3: 先别跳啊。
4: 怎么了？
3: 那还别着腿呢，
4: 别腿都不知道。
3: 下棋那位一听就不愿意了。
4: 是啊，
3: 干什么呀？
4: 嗯，
3: 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啊、
4: 嗯、
3: 你歇会儿吧，瞎嚷嚷什么呀，脑子都给吵乱了。
4: 那可不，
3: 要不你玩好吧。我玩怎么着？我玩
4: 怎么着？
3: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
4: 啊！
3: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你让给我，你个臭棋篓子你！
4: 哇，太不客气了！
3: 来位不起来
4: 啊？
3: 他愣给揪起来了。
4: 是啊，
3: 你站在这儿，
4: 呵，
3: 你跟我学两手。
4: 嗯，
3: 咱俩来，
4: 真来一盘，
3: 来重摆上。
4: 你看看，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呵，
3: 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4: 你看看，
3: 当头炮，
4: 嗯，
3: 跳马。拱足，出车，梆梆梆，
4: 怎么着？
3: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4: 啊，
3: 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4: 有迎棋的希望了，
3: 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
4: 哦，
3: 这嘴就不闲着了，
4: 干什么呢？
3: 哼哼流行歌曲。
4: 什么歌曲流行啊？
3: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4: 他唱什么呢？
3: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4: 啊，
3: 就唱那个啦啦啦。
4: 是啊，
3: 他这一盘棋啊，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4: 怎么唱的呢？
3: 快走快走。

0: 看看，
1: 啪，
0: 怎么着？
1: 把对面车踩住了，
0: 马踩车了。
1: 对面那位汉刷就下来了，
0: 要输棋呀、
2: 啊。哎呀，
0: 啊，
2: 踩我死车。
0: 是啊，
2: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
0: 嗯，
2: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呢？
0: 哼，
2: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0: 你干什么来的？
2: 妈，我光听他那拉拉拉来着，
0: 多耽误事儿。
2: 想在你让人家思考啊。
0: 对呀、啊，
2: 他还唱
0: 啊。
2: 哎，

0: 你看看，
1: 快走快走哎！象棋不是象面，别老那么看嘞。我说你看半个多钟头不离了你啊？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不你？
0: 对，至于这样吗？
1: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啊。
0: 这何必呢？
1: 你快点你啊！他那么一催急了，
0: 怎么着？
1: 对面走慌了
0: 啊！
1: 让他连吃仨子儿。
0: 是啊，
1: 吃你就好好吃啊。
0: 对呀、
1: 啊，他这嘴不闲着。
0: 哦，
1: 咦，嘿，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鸡。
0: 你看看，
1: 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啊，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0: 连吃仨子儿。
1: 我第一吃了你的车，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0: 哪个事儿这是啊？
1: 因此我杜秋宗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棒。
0: 怎么了？
1: 将军。
0: 将军了。
1: 将你就好好将啊。
0: 对啊，
1: 他这嘴伴奏。
0: 伴奏。
1: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的。
0: 哪段啊？
1: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0: 哦，
1: 姜
0: 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
1: 姜姜姜姜姜
0: 姜
1: 姜姜姜姜姜
0: 姜姜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姜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哎呦，今儿这盘棋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0: 对呀、
1: 啊，糊里糊涂的就把这车拿起来了，
0: 要走车了，
1: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走啊，
0: 嗯，
1: 走吧。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0: 嗯，
1: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0: 他什么都管。
1: 下棋这位一听，妈，这什么规矩？这是？
0: 是啊，
1: 下棋还不让往两边看
0: 啊！
1: 我不走去了。
0: 怎么着？
1: 把马拿起来了。
0: 要跳马了。
1: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0: 啊！
1: 还又说话了。
0: 又说什么了？
1: 跳啊！
0: 啊，
1: 跳嘛！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吗？
0: 嚯，
1: 唐塔也跳下去了。
0: 嗯，
1: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啪！
0: 哪来一枪？
1: 没有一枪，
0: 怎么回事？
1: 一摔棋子儿，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0: 是啊，
1: 他又说什么？
0: 又说什么了？
1: 这下有决心了吧？
0: 嗯，
1: 怎么刚才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0: 嚯，
1: 这功夫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0: 啊，
1: 脸也白了，
0: 你看
1: 嘴唇也青了，
0: 哦，
1: 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0: 是吗？
1: 全都这模样了
0: 啊？
1: 你
0: 看这犯得上吗？这个，
1: 行，那你就别说了。
0: 对呀、啊，
1: 还哎呦，大哥，这干嘛？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
0: 哦、
1: 你瞧你那模样，
0: 这模样
1: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年杨振华金饼厂的那段家喻户晓的名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 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 87.6，这空中小林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集中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说到相声老艺术家于春藻先生，曾经在东北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他是相声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于俊波先生是知名的相声老前辈啊，门下知名的弟子很多啊。于春藻先生的兄长于连仲先生也是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老艺术家，他们二位啊年辈高，资历深，德高望重，还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曾经多年的军旅身份。于春藻上世纪50年代入伍。

0: 对了，
1: 有时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了就唱上了。
0: 哎
1: 哎，老张你拉小我来两句。
0: 嗯，
1: 还不行，我拉不好
0: 啊。
1: 哎，我也唱不好，一响弦唱上了。
0: 怎么唱呢？
1: 淮南马他把林传了下
0: 啊，
1: 分作三班去见他。
0: 哦，十老二刘。
1: 哎，
0: 嗯，
1: 你看我这人呢就喜欢唱京戏。
0: 是啊
1: 啊，因为我爸爸呀就是个京剧演员。
0: 哦，您是京剧界的子弟。
1: 是啊。
0: 嗯，
1: 在没解放的时候啊，
0: 啊，
1: 我爸爸就带着我走南闯北的唱戏。
0: 是啊，
1: 我是在戏园后台长大了的。
0: 哦，
1: 您说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锣鼓经我就买熟了。
0: 哦，就是京剧里边那个打击乐的家伙点儿。
1: 是啊，
0: 您全打得上来吗？
1: 还告诉您说，
0: 嗯，
1: 我呀，
0: 啊，
1: 抬手动脚，行动坐卧走，起居饮食，全能用家伙点随上。
0: 是吗？
1: 是啊，早晨起来
0: 啊，
1: 还没起床呢，
0: 是
1: 在被窝里躺着，
0: 嗯，
1: 一睁眼打的家伙是冷锣。
0: 哦，冷锣。
1: 哎，
0: 怎么打呀？
1: 正在被窝里躺着呢，
0: 嗯，
1: 噌，
0: 怎么着？
1: 把眼睛睁开了，一打四季头
0: 啊，
1: 连上衣带裤子全穿上。
0: 是啊，
1: 啊，这拿着汗汤
0: 啊，
1: 大北，
0: 嗯，
1: 唱唱去不唱去，唱，
0: 怎么回事啊？
1: 把裤腰带系上了。
0: 真全呐，
1: 穿鞋下地
0: 啊，
1: 唱起去去去去去去，
0: 有点意思。
1: 刷牙，
0: 嗯，
1: 打的家伙点叫水痘。
0: 哦，水痘。
1: 哎，用那个牙刷子呀，
0: 嗯，
1: 蘸点牙粉
0: 啊，
1: 往嘴里一搁，
0: 是
1: 等拔，
0: 嗯，
1: 等拔一带孔框领框一类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切那框，切那框，切那框，切那扑，
0: 怎么了？
1: 腮帮子出漏了。
0: 你倒留点神呐！
1: 我爸爸这埋怨我啊，
0: 那还不说你？
1: 我告诉你了，
0: 哼，
1: 别见天老这么磨。
0: 哎，
1: 冰冻三尺，非是一日之寒。
0: 对，
1: 那腮帮子老磨都磨薄了，就这么一捅，你看露出去了吧？
0: 没听说过，像话吗？
1: 我吃饭呢，
0: 啊，
1: 也有家伙点
0: 儿。哦，吃什么饭呢？
1: 炒窝头。
0: 哦，
1: 夹起一块来。
0: 嗯，
1: 大大大大大大。嗨，
0: 你扔进去了。
1: 我在家一天总唱戏。
0: 哦，哎，您这么唱，那上学不影响功课吗？
1: 我不念书啊。
0: 怎么不念书啊？
1: 因为我要是一念书啊，
0: 啊，
1: 我们家在燃料的使用方面就要发生困难了。
0: 燃料使用方面
1: 啊，我每天呢，
0: 啊，
1: 都得捡一篮子还没有完全散发出热能，
0: 嗯，
1: 尚可以利用的黑色的家庭日用燃料。
0: 还没有完全散发热能，
1: 嗯，
0: 尚可以。哦，您捡煤壶啊？
1: 啊，燃也。
0: 哎，还燃也呢？对，旧社会的穷孩子是念不起书啊。
1: 是啊，在旧社会啊，像我这念不起书的穷孩子有千千万万，
0: 太多了。
1: 我爸爸就生这个气。
0: 嗯，
1: 都是孩子
0: 啊，
1: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念书呢？
0: 念不起呀、啊、
1: 非念不可。
0: 非念不可
1: 啊？
0: 那怎么念呢？
1: 我爸爸教给我呀。
0: 哦，教您什么书？
1: 百家姓
0: 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哎，
0: 嗯，
1: 教完了告诉我
0: 啊，
1: 记住了啊。第二天问我，
0: 嗯，
1: 怎么样了？能不能背下来？
0: 背下来没有？
1: 哼，我不但会背
0: 啊，
1: 而且会唱。
0: 会唱？
1: 嗯，
0: 唱什么呀？
1: 我用的是京戏《乡下妈妈探亲戚》的调，可是百家姓的词儿。
0: 哎，这倒有点意思啊！
1: 啊，
0: 来来，您给唱什么？
1: 来呢。赵钱内孙李哎，周吴郑王，奉陈楚哎，江山汉阳，朱亲有后续，何吕师长，红桃烟花，锦为桃季阳，七谢奏玉，薄水斗帐。

0: 三趟浪了我的爸爸耶，芦苇、长马描风画法啊，
1: 还拉票呢。
0: 每天呢，我爸爸都教我念三四个钟头的书。
1: 哦，哎，你父亲不是唱戏的吗？哪有那么些闲时间教你念书啊？
0: 他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因为他腿坏了，不能唱戏了。
1: 嗯，
0: 同行同伙的倒是真帮忙。
1: 哦，
0: 可谁也不富裕，再说长久下去，谁也受不了。
1: 就是嘛，那怎么办呢？
0: 我爸爸一咬牙
1: 啊，
0: 干脆找班主借钱去。
1: 找资本家借钱去
0: 啊？
1: 能借了他吗？
0: 哎，这个班主对我爸爸好极了。
1: 哦，
0: 您看我爸爸没说话，
1: 嗯，
0: 人家先说话了。
1: 他是怎么说的？
0: 哎呀，你这腿你得看看去
1: 啊！
0: 我爸爸说了，不瞒您说，我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1: 多惨呐！
0: 哎呦，怎么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1: 啊？
0: 你看我还不知道。行了，你看去吧。
1: 哦，
0: 我包了
1: 医药费。
0: 电车票，
1: 哎，电车票啊，
0: 嗯，
1: 就包这个呀？
0: 是啊，没钱治病，我爸爸腿就那么耽误了。
1: 哎，哎，那家庭生活怎么办呢？
0: 我爸爸摆了个小烟摊啊。
1: 哦，那甭说了，一定是把你给送戏班去了。
0: 不接，他坚决不让我唱戏。
1: 为什么呀？
0: 根据他几十年的体会，唱戏最受欺负，最受压迫。
1: 嗨。旧社会是穷人就受压迫呀！
0: 哎，虽说不让我唱戏呀、
1: 啊，啊，
0: 可是还教给我戏，
1: 我还教你
0: 啊！您像什么打鱼杀家呀，什么打严嵩啊，
1: 嗯，
0: 挑花车呀，哎，这个戏我全会。
1: 干嘛教你这戏啊？
0: 培养我的正义感。
1: 哦，
0: 叫我热爱祖国。
1: 嗯，
0: 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就要唱。
1: 哦，用戏里边那个激昂慷慨的唱词打抱不平。
0: 哎，
1: 干嘛再用戏词呢？
0: 在旧社会啊。你要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你一干涉就有可能蹲监狱，
1: 可不是吗？
0: 你要用这个戏词冷风热潮呢，
1: 嗯，
0: 你把他闹得哭不得笑不得
1: 啊，
0: 他还没法的啊整治你。
1: 哎，这办法也好。
0: 是啊，
1: 嗯，
0: 我小时候对于穷人就非常的同情。
1: 那是啊，因为您也是穷人嘛。
0: 是啊，您说那时候我们家过那叫什么日子
1: 啊？
0: 吃了上顿没下顿。
1: 嘿，
0: 我爸爸卖烟卷卖出去就买不回来，
1: 物价总涨啊。
0: 您再说我们住那房
1: 啊，
0: 躺在炕上看得见星星，
1: 呵，
0: 一下雨那简直活受罪。
1: 哎呀，
0: 那回下大雨，
1: 嗯，
0: 呵，我们那屋里漏着
1: 啊。
0: 你看吧，这儿搁一个桶，
1: 嗯，
0: 这儿搁一个钢种锅，
1: 嚯，
0: 这儿来个洗脸盆
1: 啊，
0: 这儿一小碟儿，这儿一大碗，
1: 这都干什么呀？
0: 接雨水啊。
1: 哦，
0: 您就听了水点掉在桌子上。
1: 嗯，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可以跟京剧里单皮一样啊。
0: 您再听那边，
1: 嗯，
0: 咚咚，
1: 哪来的鼓啊？
0: 水桶啊。这边嗨嗨，
1: 怎么还要锣呀？
0: 小碟儿啊，
1: 这边全劲儿的。
0: 我当时触景生情唱了四句。
1: 哦，您是怎么唱的呢？

0: 大大大大，猜
1: 你都凑一块儿了。
0: 一会儿啊，雨还真停了。
1: 哦，
0: 屋里也不能待了。
1: 怎么雨停了，屋里倒不能待了呢？
0: 外头不下，屋里还下呢。
1: 好嘛，它漏啊。
0: 是啊。
1: 哎，那就当院里蹲会儿吧。
0: 啊，我们爷俩身上轮着这个湿啊。
1: 哎呀，真惨，
0: 就一天没吃东西，
1: 多可怜呐。
0: 我一想，我得安慰安慰我爸爸。
1: 怎么安慰呀？
0: 唱啊。
1: 哦，唱什么呀？
0: 《逍遥津》。
1: 哦，
0: 词儿大致相同。
1: 嗯，
0: 可是呢，结合我们爷儿俩的情况。
1: 哦，那您唱一唱我们听听吧。
0: 嗨，这事儿过去那么些年了，提他干嘛呀？您再说解放以后，艺人的生活都有了保障
1: 啊，
0: 丰衣足食的，说过去这些事儿干嘛？
1: 你这可不对呀！
0: 啊， 啊，
1: 你不回忆旧社会的痛苦啊，对今天新社会的幸福啊，体会的就不够深刻。
0: 哎，那我接受您这个意见。
1: 哎，
0: 这个《逍遥津》头一句词是
1: 是父子门
0: 啊。对了，
1: 您唱吧。
0: 父子门。
1: 哎，
0: 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嘛。
1: 您唱唱。
0: 我来啊。

0: 够伤悲的。
1: 恨那聚恨，每月的呀，房钱太贵，
0: 住不起呀、啊。
1: 房子面儿一日里涨价儿。三回呀、啊！
2: 我正要拉签
0: 啊，
2: 就听外头有人敲门。
0: 谁敲门呢？
2: 二房东要房起来了。
0: 哦，
2: 我们这二房东啊
0: 啊
2: 是个女的，
0: 女的
2: 姓张。
0: 嗯，
2: 嚯，这个人厉害。
0: 是啊，
2: 他有俩儿子。
0: 嗯，
2: 都当警察。
0: 嚯，
2: 一个叫张大呀、啊，一个叫张二。
0: 哦，
2: 他这房租啊，先是要钱，
0: 那么后来呢？
2: 要粮食
0: 啊，
2: 而且还老涨。
0: 嗨。那就不住他的房子，
2: 你哪儿找房去？
0: 对呀、啊，
2: 还一样，他瞧你不顺眼
0: 啊，
2: 你马上就得搬家，
0: 那愣不搬，
2: 你惹得起他吗？
0: 啊，
2: 他俩儿子都当警察。
0: 对呀、啊，
2: 是不是？
0: 就说话惹不起他，
2: 太欺负人了。
0: 是啊，
2: 他厉害呀、
0: 啊。啊，
2: 我非拿他开开心不可。
0: 怎么开心呢？
2: 唱啊！
0: 哦，唱什么呀？
2: 三娘教子。
0: 啊、哦。您去谁呀、
2: 啊？老薛宝啊，
0: 有点意思啊！
2: 我听他这一叫门，
0: 嗯，
1: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0: 嗯，
1: 我拉开门一瞧，
0: 啊、
1: 嗯，动人回来了。
0: 嗯，
1: 哦，我是小孩子呀。
0: 好好，
1: 没别的说的，你拿房下来。
0: 嗯。
1: 您想想
0: 啊，
1: 我们家三天没接锅了，
0: 是啊，
1: 哪来的房钱呢？再说房漏了你不修，
0: 嗯，
1: 一下雨我们穷人活受罪，
0: 就是嘛。
1: 干脆我拿它开开心吧。
0: 还这么开心呢？
1: 我由地下捡起一块砖头来，
0: 哦，砍的，
1: 不捡，
0: 嗯，
1: 拿这当银子。
0: 哦，对了，戏台上的银子都是长方形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要说文银一锭，大姐拿了去吧。
0: 啊。
1: 他要说呢，
0: 嗯，
1: 不谢了，这不挺好吗？
0: 啊，
1: 感觉他不干，
0: 嗯，多新鲜呢！
1: 他冲我一翻眼睛，
0: 啊，
1: 这什么呀？这是？我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1: 武家坡。
0: 哦，您去谁呢？
1: 薛平贵呀、
0: 啊。啊，
1: 拿他当王宝钏了。
0: 好，
1: 我就唱上了。
0: 怎么唱的？
1: 腰中取也吃银一锭，俺要放在地品穿这锭银三两三拿回去花家安卖绫罗破绸缎，我与你少年的夫妻过几年呢、
0: 哎、哦，两口子呀。
1: 他当时把他招的这会儿啊，
0: 啊，
1: 你这小子你怎么回事你啊，你也不打听打听，谁敢管我的房间 啊你不管我房间没关系，你还跟我唱，你怎么着你这是？
0: 这什么味儿啊？
1: 哦、看热闹的把我们都围上了。
0: 那是啊，平常日子都惹不起他，这可有一人给大伙出出气了。
1: 说我一看把大伙逗得这个乐呀、啊、
0: 嗯，
1: 我冲大家一抱拳
0: 啊，
1: 列位不必笑哈哈，我又引来听根牙、
0: 啊、
1: 就看他张手打来拍口骂，老夫老夫妻温嚷着他、啊、
0: 老两口子的。
1: 说好小子，你等着我呢。
0: 哈，
1: 我找警察去。
0: 我
1: 说一会儿功夫，把他俩儿子都找来了。
0: 哦，就那张大张二俩警察
1: 啊。
0: 好，
1: 我一想，我这越长越惹事啊。
0: 是啊，
1: 干脆
0: 别唱了，
1: 再拿警察开开心吧。
0: 哎，你又要唱啊？
1: 张大冲我一瞪眼，
0: 嗯，
1: 怎么回事呢？我冲他一抱拳，
0: 嗯。
1: 我一寸寒烟泪汪汪，尊一身鬼差，谁听端的像王大人。
0: 嗯，
1: 哦，我姓王啊，我
0: 别改姓了。
1: 张二说了，
0: 嗯，
1: 别跟他废话，把他带走
0: 啊、
1: 嗯、过来要拉我。
0: 是，
1: 我一瞧一边一个警察
0: 啊、
1: 嗯、我在正中间。
0: 是啊，
1: 这女房东是个大胖子
0: 啊、
1: 嗯、跑累了就蹲到我眼头了。
0: 嗯，
1: 我这么一瞧又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1: 三堂会审玉堂春。
0: 那您去谁呀、
1: 啊、王三公子啊。
0: 那两边那俩警察呢？
1: 一个红袍一个蓝袍。
0: 他妈去谁呀、啊、
1: 苏三呢。
0: 这边热闹。
1: 这壮举上面写的是苏三号称玉堂春，分明是刁妇
0: 啊。
1: 我又冲张大一抱拳，
0: 嗯，
1: 请刘大人用席。
0: 嗯，
1: 哦，我又姓刘了，我
0: 改两回姓。
1: 张二说了，把他拉走。
0: 嗯，
1: 我一瞧张二 又想起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1: 宇宙风。
0: 哦，
1: 我一指他，
0: 嗯，
3: 我把你这狐假虎威的强盗，
0: 哎，骂得对啊。
1: 我又一指张大，
0: 嗯，
3: 高张人士的奴才。
0: 嗯，
1: 哦，我是奴才，我
0: 都给骂到了。
1: 俩人过来一拉我，
0: 嗯，
1: 把我带走了。
0: 哦，给您带哪儿去了？
1: 警察局呀。
0: 哦，
1: 进这个审讯室一看呢，
0: 嗯，
1: 坐这屋里都挤满了
0: 啊，
1: 这人多极了。
0: 都是干什么的？
1: 都是穷人呢。
0: 对呀、啊。旧社会那警察就是对付穷人的嘛，
1: 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小屋里去了。
0: 嗯，
1: 进去我这么一看呢，
0: 啊，
1: 警长是个大胖子，
0: 啊，
1: 弯着腰正在那儿洗脸呢。
0: 嗯，
1: 我一瞧屋里这帮警察呀，一个一个贼眉鼠眼的，
0: 呵，
1: 啊，对待有钱的人是贪污受贿，
0: 嗯，
1: 啊，是有钱人的走狗，
0: 是啊，
1: 对待穷人不是打就是骂，
0: 可不是吗？
1: 作威作福。
0: 旧社会那警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嘛，
1: 一个好人也没有啊。
0: 是啊，
1: 我又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1: 四进士。
0: 您去谁呀、啊？
1: 宋世杰呀、啊。
0: 哦，又唱上了
1: 啊？
0: 怎么唱呢？

0: 警察，喊起来公鸭女不好人。
1: 对，说的对啊。
0: 警长一听火了，
1: 嗯，
0: 你说谁不是好人呢？
1: 啊，
0: 他一直腰我一瞧啊，
1: 啊，
0: 过他这一脸的一字墨子
1: 啊，
0: 白不撕裂的，猛一瞧啊，就跟那个元宵成精了似的。我再细一看呢，
1: 啊，
0: 我怎么瞧这小子怎么像那个《水浒传》里那高俅？
1: 哦，大白脸。
0: 我又想提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乌龙院刘唐下书。
1: 哦，您去谁呀？
0: 刘唐啊。
1: 啊，
0: 他洗脸呢。
1: 是啊，
0: 我一揪他这脸盆劲
1: 儿，嗯，
0: 一叫板
1: 啊，
0: 哎，一口水弄洒了。
1: 他正洗脸呢嘛。
0: 送到洛安讨好文刚，太监高俅似虎狼，不理贪官良心丧，哪管那子进来造火殃，搜刮了民脂民的刀，取眉上街取那不义之财，理应当此一番，去把那恩人来访，要把那心腹话儿说端详，甩开了打阿布勒谋就急忙往前闯，龙潭虎穴
1: 啊，
0: 空旷。
1: 哎，哪儿的锣呀、啊？
0: 我把脸盆踹地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1961年录制的相声《忆当年》，于春藻、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向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台湾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美国国务院在今天对此表示乐见这一项发展。台湾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也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办事处将进一步促进美台深厚的经济关系。外交部在今天发布了新闻稿指出，考量台美高科技产业合作新的布局，亚利桑那州以及周边地区台商和侨民人数增加，以及台湾与美国各州市政府互动日益密切，决定在凤凰城设立新的办事处。对此，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以背景方式回应了中央社记者的询问。他表示，美国乐见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开设。发言人还说，台湾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也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设立的办公室进一步促进美台之间的长期深厚且持续成长的经济与民间关系，这也对美国繁荣有着巨大的贡献。另据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针对中国疑似训练俄罗斯军人的报道一事，德方已经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进行紧急会谈。路透社先前报道，中国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的批准下秘密训练俄军部队。一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指称，任何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路透社今天无法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但中国大使馆先前曾经说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另据报道，摩洛哥本周发生的一起爆炸案，凶手犯案后逃逸，在德国警方搜查嫌犯出租屋后，相关当局在今天追缉涉嫌假扮男装犯下这一起爆炸案的乌克兰女子。根据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说，这名叫贝雷佐夫斯卡的39岁的乌克兰女子涉嫌在6月29号发生在摩洛哥的一起爆炸案，因为涉嫌杀人未遂以及意图以爆炸装置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她遭到了通缉。德国警方在昨天搜查了他位于法兰克福地区的租屋处。德国警方表示，这名女子目前在逃，而且已将掌握的证据移交给了摩洛哥当局。另据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根据国家气象局和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分析说，本周热穷现象将达到尖峰地区，大约有300万户家庭没有冷气，弱势族群可能暴露于严重的高温或是极度高温的危险。专家指出，家里有冷气有时并不够，某些民众可能在热浪来袭时担心电费而没有一直开着冷气，或者在冷气坏掉之后没钱修理。报道指出，根据国家气象局和人口普查局资料分析说，全美国有 93% 的家庭装有冷气，本周面临高温风险的地区里则有 96% 的家庭有冷气。但是热穷现象导致中西部、大西洋沿岸中部、东北部气温和湿度在本周末同时飙升，某些地区没有冷气的家庭比例超出了平均。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估计说，密西根州的维恩郡平均每10户家庭就有一户缺乏空调，换算起来约有63,115户。在俄亥俄州的坎霍加郡则有 7.5% 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41,555户。纽约州的蒙热郡 12% 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38,923户。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马德里加若说，冷气它的取得与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当面对高温导致死亡的情况时，冷气是目前唯一已知获得证明有效而且能够救命的策略之一。在本周底特律最高温度估计达到华氏105度，但全市仍然有 17% 的家庭没有冷气，大约是37,000户。某些地区则有1/5的房屋没有冷气。密西根大学都市与区域规划教授拉森说，底特律大约1/3的居民住在屋龄80年或是更久的房屋里，由于这些房屋缺乏妥善的隔热设施或是较新的窗户，炎热天候下房屋可能变成蓄热的陷阱。某些房屋是砖块建筑，砖块白天吸热，晚间则是会释放热量，这些因素导致即使装了冷气也无法高效运作。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急诊医学教授泰德斯切他说，老年人出现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较高，部分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降温效率变低，而且老年人有的可能独居或正在服用干预身体自我调降温度能力的药物。他说，很多老年人独自居住，或者白天可能有人帮忙，但是晚上独处，如果夜间极度炎热，对老年人非常的危险。马德里加若还指出，很多人为了水电费账单而烦恼，这是美国当今面临的迫切危机。他说，你可能要在食物、药物或是冷气之间做出选择，而喂饱家人则显得更为要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0.01%，收盘在 7483.2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94.83， 涨幅是 1.14%， 收盘在 52,900.07。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07.36， 跌幅是 0.80%， 收盘在 25,832.67。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有雷阵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100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82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不过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100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下周一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下周二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 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也祝福收音机前的朋友，祝您周末快乐。今天的这个长周末呢，是一个节假日 July 4，希望你会安排好每一个过节的环境啊和环节，因为这里的很多细节都只是我们大家要降温，同时要注意安全，不要自己在家里燃放焰火。随着今年夏天最新一波的热浪持续的发威，纽约市高温相关的911报案和急诊人数可以说是大幅攀升。市政府的官员表示，就在7月1号当天，紧急医疗人员共接获了209宗的和高温相关的报案，医院则通报有151人因为高温相关而挂了急诊。国家气象局也预测说，在今天是这一波热浪最热的一天，实际气温可能达到了101度，如果计入湿度，那体感温度可能更高。酷热的天气啊持续的恶化，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也说，从7月1号体感温度是华氏100度，而昨天你不觉得有更难过吗？那昨天的温度已经飙破了105度，中央公园当天的实际气温触及到100度，是纽约市超过十多年来首次出现的三位数的气温。在这里，纽约市的五个行政区当时都发布了极端高温警报。市政府的官员形容，高温相关的报案是偏高，但是仍然在这个规模紧急事务的预测范围内。纽约市卫生局的资料显示，2025年的6月底，曾经连续两天急诊人数分别达到了228人和265人。不过近年来严重的热浪预期的可以说是更加频繁，今年夏天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三波单日紧急医疗报案超过了100宗的热浪，这是高于历史记录的。相信啊，收音机前的朋友都有这个感觉，现在一出门就感觉好像被在烤着，所以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嘱咐自己，不是为了爱美啊，不管怎么样，你打一把伞啊，好过就这么裸露着给太阳晒，同时呢，最好手拿一瓶水，这是非常必备的。一定要减少在户外停留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啊，就是在现在这个天气跑出去跑步的啊，这是迎着太阳出发，让太阳晒着自己烤着自己，有这么傻的人吗？有，真的，你会在很多的公园看到这么热的天仍然在跑步的人，在骑车的人，其实啊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应该不要做这个激烈的运动了。如果你必须要在户外走的话，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同时要带好一瓶水。有人说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温度到底有多少才使人这样的难受。当你走出门的时候觉得有点热烘烘的，像被烤着，然后身上黏黏的，这就是一种不太好的天气。那这样的天气非要出门的话呢，最好带上一瓶水，也最好啊中国有一个小药丸叫那个水剂的啊，叫藿香正气丸，那个小小的药丸，如果要是真的中暑了的话，
含上一颗药丸是非常管用的，虽然那个药丸非常难喝，药水很难喝，药丸也很难吞啊，但是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丸是很管用的。另外呢，纽约市的电网也在这里呢承受着超负荷的运作，负责全州电力调动的纽约独立系统操作因为运转储备下滑，在昨天已经发布了能源观察的警示，但是他们强调供电资源足以应付需求。纽约市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通报说，全市多处零星停电，正主动对部分居民断电。市长曼达尼呼吁市民要节约用电，将冷气温度设定在华氏78度，这样的话呢是比较省电的，也关闭不必要的灯具和电器，并且呢将洗碗机、洗衣机等家电使用的时间延后到清晨或者是深夜再用。另外酷热同时还撞上了另外一场意外，就在昨天下午，绿点一栋3层楼的商用建筑后方发生了大火。纽约市消防局出动了63个分队，共192名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灌救，目前没有传出人员受伤。纽约市紧急管理办公室呼吁说，家中如果没有冷气的市民可以打电话给311，寻找你家附近的降温中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连日来遭遇了十多年来的最强的热浪之一，电力公司康埃迪森公司就表示高温会导致设备故障。昨天到今天凌晨，全纽约市有8万名用户曾经停电。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抢修虽然有进展了，但是仍然有部分地区没有恢复供电，大约有7000户。另外呢，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区仍然实施8%的降压，以防电网进一步的超载。每一次纽约的温度呢，都是要以中央公园的这个温度来测一下，来为一个标准。中央公园在昨天已经测到了100度的高温，追平了60年前的记录。另外呢，受湿度的影响，体感温度也达到了110度到115度，所以你能够感觉到呀，在昨天出门的时候真的是难受的要死。如果你中午的时候在路上走一走啊，很快就想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找到一个店铺进去了就不再想出来。所以呢，如果要在路途当中行进啊，那你也是快快的走，快快的早早的去，快快的回来，不要在路上东张西望啊，太阳是不开玩笑的。那随着数百万的纽约客开启了冷气降温，电力需求在急升。康埃迪森公司说，长时间的高温使得电网基础设施承受着压力，多地出现了天气相关的设备故障。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纽约市仍然有6962户停电，其中皇后区有5109户是最多的，布鲁克林有1203户，布朗市有558户，斯坦丁岛呢也有92户，曼哈顿这是没有停电的用户。康埃迪森早前表示说，周四到周五凌晨已经有6万户恢复供电了。另外呢，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停电，联合爱迪生公司在部分区域实施了8%的降压，其中北布鲁克林降压区涵盖着威廉斯堡、绿点、贝德福德、斯戴文森，还有格林堡以及是克林顿丘等地，涉及大约是13万3000户。另有降压呢，是在东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西南部，也涉及了14万8200户。州长霍楚在昨天已经表示，州政府正和联合爱迪生公司以及纽约电网调度中心还有市政府来协调，确保电网能够应对用电高峰。同时他也呼吁民众在安全可行的范围内主动的节电，将冷气设定在75到78之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使用家电。市长曼达尼也呼吁民众把冷气设定为78度。那早前呢，我们一般是把家里的温度或者办公室的温度呢设在72度左右。以前有人计算说72度是最省电的，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但现在为了省电，你可以把它设到78度。其实啊，78度即使你在室内也是比较热的，比较感觉是比较热，但是不会出现任何的危险。也为了省电，也为了不出危险，那么大家就响应这个市政府的说法，能够把温度设在76度到78度之间吧。
联合爱迪生的官网上已经挂出了节约能源的提醒，建议民众在热浪期间，特别是在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之间，避免使用洗碗机、洗衣机、烘干机等等的高耗电家电，家中只使用一台大型的电器，如果有多台的冷气的话，另外呢，尽量的只开一台，并且将温度设定在可接受的最高舒适值。这一家公司也建议使用风扇作为辅助的降温。离家的时候应该关闭冷气，关上百叶窗和关上窗帘，并且呢把电动车插电式的混合电动车充电延后到晚上10点以后。另外康爱迪森公司还说，抢修人员他们其实很辛苦，正冒着高温24小时的作业修复地下电缆，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安排休息补水，以及避免这样的高温天气工作，以确保安全。如果真的民众如果遇到了停电的话，那请您拨打康爱迪森的电话 800-752-6633 800-752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个夏天我们过得特别特别的热闹，因为有世界杯。非洲小国韦德角是在今天下午六点会在世足32强赛迎战上届冠军阿根廷。韦德角的总教练布比斯塔他表示说，接下来的对决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但是韦德角呀毫不畏惧，将全力争取晋级。法新社报道说，韦德角呢是一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非洲群岛国家，在今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并且在小组赛中和西班牙、乌拉圭、沙地阿拉伯踢成了平局，成功的晋级淘汰赛。总教练布比斯塔在赛前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其实很镇定，因为我们是凭着实力走到这一步的，没有什么好害怕和担心的。另外他还说，我们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场比赛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在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在三场小组赛攻入六球后，阿根廷被认为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有望卫冕冠军，夺下队史第四座这个金杯。不过呢，布比斯塔表示，即使面对八届金球奖的得主梅西以及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代表队，韦德角啊也不会因此感到畏惧。他说，我们脑中就有一个目标，就是力争在这一轮比赛当中晋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葡萄牙在昨天在世足赛32强陷入了苦战，面对格子军克罗埃西亚的强力纠缠，顶住了压力，最终啊打得非常辛苦，是以2比1惊险上演逆转秀。攻守了两端扛起重任的当家球星 C 罗赛后坦言说，这是一场必须学会在逆境中坚持的硬仗，而他也特别换上了已故队友若塔的21号球衣。他说这将是关键胜利献给天上的挚友。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在7月1号的晚间结束哨音响起的时候，美国队留在了里维体育场的球场上，聆听了数以千计的球迷齐声演唱的约翰丹佛的名曲就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在美国队和世界杯淘汰赛以2-0击败了波黑后播放的。这场胜利让美国队昂首挺进了16强，而这首歌是1971年丹佛创作的一首民谣金曲，也意外成为美国队本届世界杯非官方的对歌的最新例证。因为这首歌常年的和西维吉尼亚以及大学体育赛事连接在一起，如今一路伴随着美国队走过了本届赛事最重要的时刻。美国队在这一场比赛中被迫在仅剩10个人的情况下顶住了波黑的反扑，因为在上半场破门的巴洛根在下半场领到了红牌被驱逐出场，随后呢蒂尔曼在第82分钟利用自由球直接破网，为球队奠定了胜利的基石。在比赛结束以后，福斯电视台的镜头捕捉到了美国队的队员在场上流连忘返，此时的体育场的大喇叭就在播放着这一首歌。在2024年接掌了美国队兵符的阿根廷籍的总教练波切蒂诺，他也加入了庆祝的行列。球队的成员麦肯尼则是反复化身为这个指挥家，他领着看台上的球迷一曲高歌，唱响了这一首名曲。

0: 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这么热的天，在你出门的时候，冷气该关呢还是不该关？吹冷气成了维持生活舒适的一个重要方法。那么当你外出工作时，家里的冷气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三位专家，他们是这样表示的。他说，如果想要兼顾能源效率、室内舒适和湿度的控制，最理想的做法通常是在外出期间将恒温器所设定的温度调高几度，而不是完全关闭冷气。专家解释说，虽然把冷气关闭数小时再重新开启，相较于让冷气持续的运转，确实能够节省部分的能源和电费，但是这种做法在潮湿的环境中可能会增加微细菌滋生的风险，开开关关的磨损也会导致需要更长的维修。综合起来，怎么做最好呢？还要看居住者对舒适度的要求、冷气机型以及建筑物隔热性能的因素。那我们常常知道的是，开开关关有一个在开关当中的冲击负荷，这个冲击负荷啊，不要小看它，你来回开关几次啊，实际上跟你开着几个小时也差不多。而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说，如果每天有8小时将恒温器设定在温度调高4到6度，一年下来最高可节省大约 10% 的冷暖气能源支出。纽约州的州立大学实习分校的教授兼都市规划专家休伊特说，只是出去15分钟买个东西，关掉冷气不会带来任何的节能效益，但是出门工作至少不在家有8个小时的时间，关掉冷气就基本会更节能更省钱。但是呢，在一些气候条件下，关掉冷气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在佛罗里达州这样的一些潮湿的地区，关掉冷气会使得室内变得更湿闷，在开机的时候更难降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机械工程师费兰，他是提到，长时间的关闭冷气后再重新开启，可能会增加设备的磨损，原因就是在于冷气重新开启后，通常需要15到30分钟才能够达到最高的运转效率。住家本身的条件同时也影响着冷气如何使用最好。如果你用的是窗型的冷气，因为安装窗户中很难完全隔绝室外的热空气，通常效率较低。专家在这里建议，窗户缝隙或是容易漏风的地方要喷洒价格便宜的发泡隔热材料。他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投资，但是很快就有效果。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这个周末呀，纽约可是非常非常的热的。如果你一定要出门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的话，请您也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集中在纽约法拉盛社区的数十家成人日照中心总共向纳税人申报了数百万元的俗称白卡的医疗补助计划费用，引来了联邦政府质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这里报道说，联邦当局证实正在纽约各地展开调查，以理清针对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照顾中心之所以迅速的扩散，是否代表着背后存在着欺诈行为。联邦医疗服务中心主任奥兹对 CBS 说，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需要多少家社交型的成人日照中心。社交型的成人日照护理中心是为老年人还有身心障碍的民众提供膳食、个人照顾、社交活动和其他的协助。照顾中心提供服务之后，会向州政府申报费用，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税收来承担开销。 CBS 新闻部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社交型的成人日照护理中心成本不断的走高，特别是在纽约州。早在2024年，白卡计划为全国各地的成人日照中心总共支付 33.5 亿元，其中 17% 的经费流向纽约州里这里的375间的机构，比率之高超过了其他任何州。纽约的成人日照护理中心最近几年支出暴增，从2018年到2024年之间，纳税人负担的账单金额几乎翻了4倍。在这里报道还指出，联邦政府除了展开调查，还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其中支出急增最明显就集中在法拉盛社区，这里成为全美国社交型成人日间护理中心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方圆一里之内就有64间机构。若是以法拉盛这些护理中心向白卡计划申请经费的老年人的人数来计算，涵盖当地的符合白卡资格超过90%的老年人。 CBS 指出，这些护理机构所注册的老年人人数远远超过了社区里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18年到2024年间，法拉盛符合白卡资格的老年人人口增加了大约 20%， 与全美其他社区的增加幅度差不多。但是法拉盛社交型成人日间护理中心向政府申报费用的老年人人数同期之间增加了 390%。

在这里，纽约州卫生厅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媒体说，纽约州在过去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打击滥用白卡的行为，包括建立新的追踪机制，以及加强监督和法规遵循审查。该发言人表示，自2021年以来，该机构已经将387家成人日照中心移送调查，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案件进一步移交给了检察长办公室，以采取执法的行动。在今年稍早的时候， CBS 调查报道发现说，在加州洛杉矶郡里由纳税人税金资助的临终安养院分布非常集中，数百间的安养院办公室则是出现了涉嫌多项欺诈的异常警讯。加州检察官在今年四月在一起安养院的欺诈案里起诉了21名被告，对州政府诈骗金额达到了 2.67 亿元啊，这真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明尼苏达州的检察官也说，托儿中心自闭症儿童计划恐怕也有数十亿税金因为诈骗而流失。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长岛非法的按摩和足疗店问题近年来接连受到执法部门的关注。据萨福克郡日前和联邦国土安全调查局合作，破获了涉及亨廷顿以及皇后区法拉盛多家足疗店的卖淫和洗钱案后，纳苏郡警方6月30号也在希克斯维尔多家按摩足疗厂展开了扫荡，逮捕了8名女子，指出他们涉嫌卖淫或是无照从事按摩，其中多名被逮捕的华人。这一连串的案件再一次凸显出非法按摩和足疗行业已经成为长岛跨郡执法的重点。纳苏郡警方表示，郡警察局毒品和风化组当天针对了多家水疗、按摩和足疗场所展开了调查，涉案罪名包括卖淫以及无证按摩，其中卖淫是属于轻罪，无证按摩属于一级重罪。8名被逮捕的都获发出庭通知书。这次的行动涉及了希克斯维尔和普莱恩维优多家的按摩足疗场所，其中希克斯维尔那里在同一地点从去年以来已经有至少4次的逮捕记录，其中被捕的人包括来自法拉盛的岳树凤、刘中峰、张君娥，来自奥克兰花园的谢苏霞，来自杰里克的辛敏英，来自 Amherst 以及普莱恩维尔的。警方说这一次他们都被控卖淫、无证按摩等罪。这几名的被逮捕的人已经收到了出庭通知书并暂时获释，警方并没有公布是否有顾客也被同时逮捕。近年来长岛非法按摩和足疗店的问题越发的突出。在过去的5年，纳苏郡、苏福克郡的警方至少突查了240家涉嫌非法经营的足疗店和按摩店，其中85家被查了不止一次，但是就是查了一次又一次。同一时期，长岛执法部门逮捕超过了400人以上，涉及无照从事专业服务等罪名。相关的卖淫和无照按摩逮捕数量在5年间增加超过了1200%。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明月与秋风》。

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十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一百年来说，都会是让一百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一百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我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3: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不绝

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理论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莱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进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20-30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将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理论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莱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莱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

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四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三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三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他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
他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她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她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的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她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20多年。这20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50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她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
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看到她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她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他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
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他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他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他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又是一个周末的开始了。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这两天天气特别的热，希望听众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气温的高低。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我首先让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看看在欧洲方面的天气。巴黎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欧洲的热浪肆虐，6月15号到30号都将维持在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人，相当于超过1/3的人口，至少有一天要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此外，在比利时6月份的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了 39%， 可以说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法新社根据历年每天的最高气温及人口资料的分析，2003年8月创下破纪录的高温，16天几乎是热浪的高起，大约 3.2 亿人经历了类似的高温。比利时联邦卫生部初步的数据也显示，整个6月18到29号热浪期间，比利时的死亡人数比正常的情况多出 39%，超额人数是1222人，其中近半数都是高龄超过85岁以上的长者。在今天来自耶路撒冷的外电报道，以色列总理在今天的办公室，纳坦雅胡跟美国总统川普通了一次电话，他们都同意近期在美国将会见面。而这一番的对话发生在美以联手攻击伊朗之后，也是在外界报道两国领袖针对结束战争的努力出现旗舰的时候。法新社报道说，纳坦雅胡办公室声明指出，在总理与通话当中表示了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而总理跟川普总统同意最近在美国见面，而这项声明，纳坦雅胡在通话中也向川普祝贺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川普最近几个星期公开批评了纳坦雅胡，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跟伊朗的和平谈判。来自在德黑兰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伊朗精锐革命卫队总指挥瓦西迪从詹在目前中东战事爆发之后最近首次的公开露面了，他前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的灵前致意，他亲身在丧礼的画面也在今天通过了当地的媒体而播出。法新社报道说，自美以攻击伊朗以来，瓦西迪保持低调，外界认为这是为了避免不会走上在前任被暗杀的一个危险。伊朗法斯通讯社也捕捉到瓦西迪将手放在灵柩上，他低头祈祷的画面。哈梅尼在美以联合攻击伊朗的第一天在空袭当中不幸身亡，官方追悼仪式在4号在德黑兰展开，并且在9号在他的故乡麦什赫德下葬而结束。 这期间，伊朗圣城科姆和伊拉克也将会计划举行相关的纪念仪式。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来自今天中央社德黑兰的相关外电报道。伊朗的官媒在今天报道，美国跟以色列二月底空袭时身亡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的遗体今天运抵了首都德黑兰的大莫萨拉清真寺，准备举行国葬，而预计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多国外宾参加明天哈梅尼的官方追悼仪式。而根据公开画面显示，覆盖伊朗三色国旗的哈梅尼的灵柩今天被迎进了大莫萨拉清真寺。哈梅尼的丧礼筹备因为处在战时而延后，现在美以签署和平协议的架构后才开始进行。哈梅尼是许多什叶派教徒在心目当中的精神领袖。而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空袭伊朗时，他在官邸遇袭身亡，享受86岁。他的灵柩将在大莫萨拉清真寺停坐3天，供民众瞻仰。而根据了解，中国、阿富汗及高加索地区的邻国派代表参加了这项葬礼。在美以谈判期间，从中斡旋的巴基斯坦也表示总理夏利夫会出席仪式。伊朗官员表示，预计在这次的丧礼会吸引1500万到2000万的民众前来悼念。而这也将会是成为伊朗史上最大规模的国葬。伊朗安排在德黑兰举行哈梅尼的国家追悼仪式，邀请外国元首跟代表团出席，估计有30多国代表参加。届时德黑兰的空域将部分关闭，预定7月9号正式安葬。哈梅尼的遗体将运回他的家乡马什哈德，而最终安葬在伊玛穆里萨的圣陵。哈梅尼之子穆吉塔巴自接班作为最高领袖之后，一直都没有公开露过面，而届时他是否会现身德黑兰的主场仪式，目前还未知数。在今天来自耶路撒冷的综合外电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今天指出了，总理纳坦雅胡跟美国总统川普今天通话，也同意最近在美国会面。而这一番对话发生在美以联手攻击伊朗之后，也是在外界报道两国领袖针对结束战争的努力出现了旗舰的时候。法新社报道说，纳坦雅胡办公室声明指出，总理在通话中表示，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而总理跟川普总统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而根据声明，纳坦雅胡在通话中也向川普总统祝贺美国的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位盟友，但川普最近数周来公开批评纳坦雅胡，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跟伊朗的和平谈判。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德黑兰的相关外电报道，伊朗总统泽菲斯基在今天与国会议长及首席代表卡利巴夫等相关官员在遇害的前最高领袖卡梅尼的灵前吊唁。伊朗妇女手持已故最高领袖科梅尼的画像，走向科梅尼跟他家人的灵前致意。法新社报道，伊朗国营电视台画面显示了裴哲斯基在科梅尼的棺柩前祈祷，而科梅尼的棺柩上放置了一顶黑色的头巾。在伊朗什叶派传统中，神职人员佩戴这个头巾，用以象征他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科梅尼在美以联合攻击伊朗第一天的空袭当中身亡， 官方追悼仪式4号在德黑兰展开，并以9天在他的故乡，在9号的时候，9号会在他的故乡麦什赫德下葬。而告终期间呢，伊朗的圣城科姆和伊拉克也将会同步计划进行相关的仪式。来自在耶路撒冷的外电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天指出，总理纳坦雅胡跟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进行通话，而同意近期在美国国会出面，而同时他们将会在美国在最近会有一次见面的机会，而这个谈话发生在美以联手攻击伊朗之后，也是在外界报道两国领袖针对结束战争的努力出现了旗舰。而法新社报道，纳坦雅胡办公室声明说，总理在通话中表示，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珍视两国之间的伙伴的亲密的关系。而总理跟川普总统同意最近会在美国会面。而根据声明，纳坦雅胡在通话中也向川普祝贺了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一直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川普最近几个星期公开批评了纳坦雅胡，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威胁到跟伊朗的和平谈判。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来自在台湾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台湾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美国国务院在今天表示，乐见这一项相关的发展。台湾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跟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也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办处将在进一步促进美台深厚的经济关系。外交部3号发布了新闻稿，也指出考量台美高科技产业合作的新布局，亚利桑那州及周边地区的台商侨民在目前的人数逐渐的增加，以及台湾跟美国各州市政府互动也有日益密切的决定，甚至包括在凤凰城将会设新的办事处。对此，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以背景方式回应了中央社记者的询问，他们表示美国乐见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开设。他也说，台湾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亚利桑那州也拥有来自台湾的重要投资，新设立的办公室将进一步促进美台之间长期深厚而且持续成长的经济跟民间关系，而这也会对美国繁荣有巨大的贡献。台积电将扩大在亚利桑那州投资之际，外交部也表示，凤凰城跟亚利桑那州的首府也是美国西南部快速发展的重要的城市。而随着在台湾半导体以及相关供应链厂商陆续到当地扩大投资，凤凰城已经逐步形成具有规模而且富有战略意义的科技产业的聚落。外交部同时也指出，未来驻凤凰城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跟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回应投资跟营运的需求，并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也包括在文教以及民众交流等领域上的合作。在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目前凤凰城办事处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在进行，未来台湾在美国的管处数量将有14个地方，包括华盛顿、纽约、Boston、旧金山、洛杉矶、亚特兰大、西雅图、休斯顿、芝加哥、檀香山、丹佛、迈阿密以及在关岛。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外电报道，克罗埃西亚今天在世界杯的足球赛32强赛以1-2败给了葡萄牙，几乎可以确定是对上40岁的老将莫德里奇世足的最后一个表演。赛后两队总教练向这位传奇的球星致敬。法新社报道说，克罗埃西亚的总教练达利奇也感性地表示，这大概就是他最后的一届世界杯，遗憾的是以这样的方式而告终。他展现了实力品格，当然他也是一直带领着克罗埃西亚到最后的一刻。葡萄牙的总教练马丁内兹赞扬莫德里奇启发了无数的孩子。马丁内兹在受访时强调了莫德里奇临场思考跟判断的能力，他是一个典范，而且永远留在足球的传奇的故事中。马丁内兹说，我们很少谈到那种能够稳住球而冷静做出判断的这样的球员。我认为莫德里奇就是一个最好的足球手。他赞扬莫德里奇就像年轻人一样的踢球，无论比赛是如何的发展，他都能够找到属于他的空间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他说，看他的踢球是令人惊叹的。莫德里奇曾经帮助克罗埃西亚在2018年世足而赢得了亚军，四年前在卡达世足又获得季军。达利奇也说，莫德里奇在今天仍然是克罗埃西亚的关键球员之一。莫德里奇在赛后跟葡萄牙41岁的球星罗纳度，也就是 C 罗相拥致意，他们在2012到2018年同时效力了西甲皇家马德里有6年的时间，而联手赢得4座欧洲冠军的联赛冠军。两个人今天携手缔造了历史，也成为在世足史上首度有两位年龄超过了40岁的球员而在场上对阵。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项外电报道，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1号上路，外界担忧这项法律会使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并且也为北京的跨境镇压行动提供了一项法律的依据。国际社会也纷纷发声谴责，美国多名联邦参议员批评这项立法的滥权，而企图削弱在他国的主权。议员们通过相关声明也指出，而这项立法赋予北京近乎无限的权利，也起诉那些发声反对北京压迫的人，并使他们继续构建合法化其跨国镇压在法律上的架构。半岛电视台在今天的媒体整理中国民族团结法内容，也引发了在目前国际反弹的跨境镇压等相关的争议。中国是在今年3月12号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在7月1号正式的上路，而提出这项法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娄勤也指出了，法案的目的在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的意识，而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内的与国家有关的组织也负有促进民族团结的责任。但是批评者也声称，北京先前也利用类似听起来温和的法规和有关的法律，而合理化的限制了民族多元化表达的行为，特别是在对藏族和维吾尔族。民族团结法的序文也写过，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包括了企业、组织，都依照宪法和法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共同体的意识，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作为共同的任务。此外，在第十五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前以及直到高中结束的其余义务的教育阶段，都必须是接受普通话的教学。而现在，普通话已经是内蒙古、西藏、新疆等主要教学的语言，但是在民族团结法的实质上声称，少数民族语言不能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主要教学语言，而直到近年，少数民族在学校教学中可以使用何种语言，仍然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中国的宪法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也包括了实行区域自治的权益。而民族区域的自治法也承诺给予这些群体有限的自治权，包括允许他们制定灵活的措施发展他们的经济。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消息，6月24号接连发生瑞士规模 7.2、7.5 的强震，也造成委内瑞拉有重大的死伤，搜救工作到现在仍然连续进行。而这一场的灾难也夺走年仅23岁2025年奥兰多小姐选美冠军，也就是史嘉丽·罗德里格兹的生命。她与她的男朋友在地震之后失联，而经过在五天的搜救，最终双双被发现在地震当中不幸遇难。消息曝光之后，各界都相当的不舍。而根据在媒体的报道，地震发生的当天，史嘉丽跟她的男友卡斯特罗身处重灾区之一，就在拉瓜伊拉州卡蒂亚拉马尔的沿海地区，而随后两个人都跟外界失去了联系。搜救人员连日来在倒塌的公寓当中找到他们的两个人过世的遗体，直到是6月29号的晚间，而家属也接着证实两个人不幸过世。在今天，家属通过声明也表达他们的悲痛，并且说两人被找到的时候是并肩躺在一起，直到最后都形影不离。亲友也通过 GoFundMe 发起募资，希望为他们两个人筹措丧葬的费用。很多的网友纷纷留言哀悼。史嘉丽曾经夺下2025年奥兰多小姐选美的冠军，拥有亮眼的外形，她非常亲切乐观。当噩耗曝光之后，美国佛州的格兰德小姐组织及国际格兰德小姐地方的官方也陆续发文悼念，也盛赞她无论是站在台上或者是私下的生活，都提到他散发出温暖而正能量，并且也向他的家属跟亲友致上最深切的慰问。在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这一场强震已经造成委内瑞拉2500人的死亡，超过11000人的受伤，仍然有大量的失踪者等待搜救，灾后重建的工作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根据相关新闻的了解，目前在该国仍然有50000人是失踪的。委内瑞拉在这次的强震，重灾区的官员几乎也都是在当地不幸受到灾难而死亡。有一位保全在后来苦撑了8天之后而奇迹的获得了救助。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 在最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白兰斯 Hal Brands 撰文分析在台海方面的局势。他认为73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间有限，而他也表示台海看似平静，但中方已经持续通过灰色地带而进行施压，打击社会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中方也展开大动作的时机可能会在2028年台湾总统大选，而试图去左右这个选举的结果。当年美国也有总统大选，中方可能也趁机加强施压，而追求不战而胜的击溃台湾。白兰斯的专栏文章《台湾危机来临，习近平可能不再等待》，这篇文章刊于彭博社，他指出中国近期对台海议题动作不断，包括在台湾东部外海的国际水域也要求有三艘外国船只通报出他们出发的跟有关的目的地，而这也视为中方宣示自己有权对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执法。也有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也习近平主席再度将打击台独列为谈话的重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白兰斯指出了美国总统川普在2026年的5月跟习近平会晤，而承诺维持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不过这也可能只是一个表象。而最近中国仍然持续在台海加大了军事的演习，通过网络攻击跟认知作战等等，对台湾施加了压力。他也认为这是一个试图让心理战的常态化。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的综合外电报道。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1号上路，外界担忧这项法律将使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承受更大的压力，并且也为北京的跨境镇压行动提供了在法律上的依据。国际社会也发出了谴责之声，美国多位联邦参议员批评这项立法的滥权，也企图削弱他国的主权。议员们也通过声明指出，这项立法赋予北京近乎无限的权力，也起诉这些发声反对北京压迫的人，并使他们继续构建合法化以及对跨国镇压法律的架构。在今天来自于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让我们关注的是国际特赦组织区域副总监布鲁克斯在6月30号指出，他认为中国应该负有保护少数民族群体以及文化的国际人权上的义务。他也希望在这项法律上，中国能够与世界一起共同维护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跟他们的义务跟他们的权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多伦多的一则外电报道，克罗埃西亚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32强赛以1-2败给了葡萄牙，几乎可以确定是对上40岁的一位老将，叫莫德里奇。世足最后一舞，在赛后两队总教练向这位传奇的球星向他致敬。法新社报道说，克罗埃西亚的总教练达利奇感性地说，这大概已经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很遗憾的是以这样的方式而结束，他展现了他的品格跟实力，当然他也是一直带着克罗埃西亚比赛到最后的一刻。葡萄牙的总教练马蒂内兹赞扬莫德里奇启发了很多孩子， 而马蒂内兹受访时也强调莫德里奇临场思考跟他的判断能力，他说他的典范会永远留在我们足球的传奇当中。马蒂内兹说，我们很少谈到那种能够稳住球而冷静做出判断的球员，我认为莫德里奇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他也赞扬莫德里奇像年轻人一样的踢球，无论比赛如何发展，他都能够找到一个空间而做出属于他自己的正确的判断，看他的踢球是让人惊叹的。莫德里奇曾经帮助克罗埃西亚在2018年世足比赛赢得亚军，四年前

加马德里有六年的时间，联手赢得了四座的欧洲冠军联赛，而两人今天携手缔造历史上成为这个属于世足史上首度两位年龄超过40的球员而在场上对阵。所以呢，两个人比赛都是很值得，在这一场比赛呢，大家是值得一看的，不容易，两个都是非常杰出出色的球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欧洲热浪肆虐，在6月15号到30号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人，相当于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至少有一天会经过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另外，比利时6月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法新社根据历来每天最高气温跟人口资料的分析，2003年的8月创下破纪录高温的16天热浪期间，约 3.2 亿人经历了类似的高温。比利时的联邦卫生部门初步数据也显示，在6月18号，在当时29号热浪期间，比利时的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在正常的情况下多出了三分之一，39%，超额死亡人数将近1222人，其中半数是85岁以上的长者。在今天，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很多的地方啊发动了所谓的飞弹攻击。伊朗正式最高领袖哈梅尼已经不幸过世。川普声称持续打击直到实现中东乃至世界和平的目标为止。雅虎新闻在今天刊登了这项重要的消息，包括科梅尼的不幸死亡。从2019年以来，首度日本有意向伊朗采购石油缓解供应的问题，虽然在美国在伊朗之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也使得能源运输的重要枢纽霍姆兹海峡的封锁有所结束。原本受战争影响而受困的区域的商业船舶目前也逐步恢复了相关的航行，不过封锁期间造成的能源供应问题仍然需要大家注意。在今天的重要消息再重复一下，伊朗前最高领袖科梅尼在美国跟以色列今年2月底发动的空袭中不幸过世，国葬将在4号，也就是明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就在追悼活动登场的前夕，伊朗军方再度向美国跟以色列发出强硬的警告，要求两国不要趁着自伤期间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否则德黑兰将以强力的手段回击区域紧张的情势而导致升温。在今天，伊朗前最高领袖科梅尼的国葬4号举行，为期一个星期，跨两国五个地方，预期将会有1500万人进行悼念。印度派遣了代表团3号在德黑兰向科梅尼跟他的家属的棺椁致意。在伊朗战争爆发第一天就遭到美国跟以色列空袭而不幸过世的伊朗前最高领袖科梅尼，国葬仪式是在4号正式展开，他的遗体预期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陆续会在包括伊朗、伊拉克五座城市内供人瞻仰，而最后他在出生地进行安葬。德黑兰政府预期会有1500万人参与悼念，而且会有8位外国元首跟12位外国议会的议长将会出席。来自今天在欧洲方面的相关新闻，比利时超额死亡破千人，今天欧洲的热浪导致整个欧洲4亿人经历了35度的高温。据了解，法国巴黎民众在公共饮水机前接水饮用。欧洲的热浪四处的肆虐，6月15到30号高温期间，欧洲 4.1 亿人，相当于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至少有一天的经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而另外，比利时6月的高温死亡人数比以往高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00

0: 122人。发行社今天根据历来每天最高气温跟人口资料分析，03年8月创下破纪录的高温是16天的热浪期间， 3.2 亿人经历了类似的高温。比利时联邦卫生部门也初步数据显示，6月18到29号的热浪期间，比利时的死亡人数比正常多了 39%， 超额死亡人数是1222人，其中将近半数是85岁以上的长者。各位听众，伊朗前最高领袖科梅尼在美国跟以色列今年2月发动的空袭中不幸身亡，国葬将会在明天，也就是4号会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就在追悼活动登场前夕，伊朗军方再度向美国跟以色列发出强硬的警告，要求两国不要趁着自伤期间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否则德黑兰将会以强力的手段进行回击，而区域的紧张情势呢，也可能会持续的升温。在今天来自卡地亚拉马的外电报道，在南美洲委内瑞拉致命的强震传出了让人振奋的消息，数百名来自各国的搜救人员今天成功救出了受到瓦砾所堆叠八天的一位警卫，叫 Hannah Gill， 他的太太直呼说这是上帝的奇迹。在委内瑞拉强震受困在瓦砾堆中八天的这位警卫叫吉尔，他生还获救，救援人员用担架把他抬出来。委内瑞拉是在6月24号发生了地震，位在沿海地区的卡地亚拉马几乎被夷为了平地，而在当地工作的吉尔就是被埋在瓦砾当中，因为他所处的这个7层楼的建筑完全变成了废墟。这是经过一番艰苦的救援行动，吉尔被用担架抬出，距离地震的时候呢，已经是8天的时间。他能够受困将近8天而能够生还，真的是上帝保佑。他也说这是一个奇迹。吉尔的妻子贡萨雷斯也表示，我完全不敢相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国家团结在一起，只是为了救一个人。来自委内瑞拉、智利、美国、葡萄牙、哥斯达黎加，还包括了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等7个国家的救援队，他们花了3天3夜不停的工作，最后终于接近了吉尔的身边。援救队伍通过软管先为他送上10多公升的水，然后帮他安装上气管，供应他氧气。救援的行动在最后的阶段，大约30个人在清理瓦砾，2位救援人员掘出了一条长达3公尺的隧道。他说，要找到遇难者，的确要确定他的位置，并不是容易的。智利救援队队长维拉也表示，不过救援的行动有好消息的传出，就像是地震发生6天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才3岁的男孩子，但是找到更多的幸存者呢，现在随着时间的消逝也越来越渺茫。墨西哥消防员兼搜救队带着一只犬啊，带着犬只，他们在当时呢有2只搜救犬，他说一只负责搜寻幸存的，另外一只呢是负责寻找已经不幸死亡的。2天前我们充满希望，现在要再找到幸存者就是要靠奇迹了，因为从这个发生了灾难啊，然后这个倒下来已经有6天的时间，很多人到现在在当地还无家可归，食物水都缺乏，医院也不堪负荷。专家也警告，这个疾病爆发的风险会很大，因为地震过后呢，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在现在是2300人，仍然在当地有大量的失踪。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筹集了$50,000，为大约300,000的民众要提供3个月的粮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乌克兰在最近持续以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和乌南占领区的补给线，也让这一条被称为死亡公路的关键运输走廊遍布了被烧毁的车辆残骸，并且进一步的瘫痪了燃料弹药跟后勤补给。根据分析，乌克兰部队正通过系统性的后勤封锁战略而逐步隔离克里米亚跟俄罗斯的本土，也削弱了俄国部队在南方战线的作战能力，也为未来反攻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也迫使莫斯科投入更多的兵力防守这一座被视为不成航空母舰的战略要地。而根据在外交政策的一项报道，几百辆被烧毁焦黑的连结，也包括了油罐车等各种军用运输车的残骸，现在散落在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跟乌克兰南部占领区的主要补给路线的两旁。据了解，沿途几百公里还可以看到翻覆的打横卡在路旁沟渠中的车辆的残骸。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于中国方面的相关电报，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1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忧这项法律将使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会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并且也为北京跨境镇压的行动提供了一项法律的依据。现在国际社会也表达了相关的关切。美国多名联邦参议员批评也这项立法是否有滥权之疑，而也削弱了他国的主权。他们通过声明也指出，这一项立法赋予北京近乎无限的权利，也起诉那些发声反对北京压迫的人，并使他们继续构建合法化以及跨国镇压的一个法律架构。在今天，在有关中国是否会削弱他国主权的企图，也是现在周围国家对中国的一个疑虑。批评者也声称，北京先前曾经利用类似听起来温和的法规和法律来合理化限制民族的多元化表达的行为。他们也谈到，特别是有关维吾尔族跟藏族之间的相关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今天这节晚间新闻。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发生了瑞士规模 7.2 7.5 的强震，也造成当地的重大死伤，不过搜救工作呢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因为这场灾难夺走了年仅23岁2025年奥兰多小姐选美冠军史嘉丽·罗德里格兹，她与男友在地震后失联，经过了5天的搜救，最终双双被发现都罹难了。消息曝光之后，各界都相当不舍。而根据在媒体的报道，地震发生的当天，史嘉丽跟男友卡斯特罗正好就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跟卡蒂亚拉佩尔是在沿海地区，随后呢他们跟外界失去了联系，搜救人员连日来都是在倒塌的附近呢在搜索可能能够营救的人，直到当地时间6月29号家属才证实两个人已经罹难了。两个人在寻获的时候并肩躺在一起，直到最后呢还形影不离。亲友也通过 GoFundMe 引起而发起了一些募资，希望筹措他们两个人的丧葬费用。史嘉丽曾经夺下2025年奥兰多小姐选美的冠军，除了有亮眼的外形，她也以亲切乐观的形象而深受大家的喜爱。 在他的噩耗曝光之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格兰德小姐组织了国际格兰德小姐，并且陆续发文悼念，圣赞他无论站在台上或私下生活都散发着温暖的正能量，他的家属跟亲友都致上最深切的慰问。而到目前为止，根据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一场的强震造成当地有2500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目前仍然有大量失踪者等待搜救，而灾后重建的工作也在持续的进行。而根据在相关的报道，新闻界最后拿出的一个数字呢，是有50000人在这一次的灾难当中不幸失踪。委内瑞拉在这次强震之后，重灾区的官员也表示，几乎重灾区呢是全部的覆灭，保全苦撑了8天呢，其中有一位保全呢是8天之后而奇迹获救，可见这一次灾难呢是很大的。另外在今天呢，我们还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是最近的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 Hal Brands 他撰文分析了台海的局势，他认为73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间有限，而目前台海看似平静，但中方已经持续通过灰色地带而在进行施压，打击社会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中方也展开了大动作的时机，可能会在2028年台湾总统大选，而试图可能会左右这个大选的结果。当年美国也有总统大选，而中方也可能趁机加强施压，以追求不战而胜而击溃台湾。白兰斯的专栏文章《台湾危机来临，习近平可能不再等待》刊于在彭博社，他也指出中国近期对于台海议题的动作不断，而如果在台湾的东部外海国际的水域，并且要求三艘有关外国的船只以此而通报出他们的出发地跟相关的目的地，可以视为中方宣示自己现在有权对台湾附近的海域有所执法。另外还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的大会，习近平也再度将打击台独列为他谈话的焦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白兰斯则指出了美国总统川普从2026年的5月跟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后，也承诺维持建设性的战略上的稳定，不过这也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在近年来，中国仍然持续在台海加大了军事上的演习，也通过网络攻击跟认知作战等对台湾施加了压力，他也认为这是试图让心理战的常态化。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继续我们关注来自台北的综合外电。在今天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1号上路，外界也担忧这一项的法律将使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会承受更大压力，并且也为北京的跨境镇压行动提供了在法律上的依据。现在国际社会也对此发生谴责，美国多位联邦参议员批评了这项立法的滥权，也企图削弱在其他国家的主权。议员们通过声明也指出，这一项的立法赋予了北京近乎在权力上的无限，而起诉这些发声反对北京压迫的人，并使他们继续构建合法化以及跨国镇压的法律上的架构。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让我们关注的是在今天来自民族团结在今天的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在6月29号发布了一项声明，指出民族团结法的显示在中共的偏执跟变本加厉，而日本自民党众议员谷乌圭司则是指出了民族的团结法具有域外的管辖性质， 而民主国家绝对无法容忍这项法律上的相关内容。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这是在最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白兰斯教授撰文分析了在台海的局势，他也谈到73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时间有限的状态之下，目前在台海看似平静，但是他也觉得中方可能也会持续通过灰色地带而进行施压，打击社会对美国的支持的信心，而中方展开大动作的时机也可能会在2028年台湾的总统大选，而试图去左右它的结果。当年美国也有总统大选，而中方也可能趁机加强施压，而追求不战而胜，击溃台湾。白兰斯的这篇专栏文章《台湾危机来临，习近平可能不再等待》是刊于在彭博社。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晚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的节目批评跟指教，也欢迎您有任何事情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5: 是的
4: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东北是曲艺的重镇，拥有众多的相声艺术家，有的呢是从北京天津到东北去生根落户的，还有不少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东北成长起来培养起来的相声艺术名家，几代人在一坛辛勤的耕耘，形成了热情豪放酣畅活泼的表演特点。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老录音，约1957年录制的小立本杨海泉合作的薛平戏。小立本呢原名李锦田，他是天津人，从小喜欢相声艺术，那么经过前辈的名家张嘉丽的介绍，拜在了康立本的门下。师傅叫康立本，他的艺名叫小立本啊。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从天津来到沈阳开始演出，1957年参加了辽宁职工文工团，后来转入了沈阳相声大会，后来呢就是沈阳曲艺团的成员了。小立本李锦田和杨海泉创作表演的相声《社会主义好》是最早的一批歌颂型相声的佳作之一，进京演出轰动一时，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把录音呢制成了唱片，发行全国，可以说是风行一时啊。那么说到捧哏的杨海泉呢，是北京人，后来辗转到了东北，在锦州拜冯振生为师，除去创作表演之外呢，还是一位教育家，行内行外的弟子学生很多啊，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都是他的得意高徒。好，下面就请您来听小立本和杨海泉合作的学评戏。
2: 唱上了。

0: 忘了。
1: 这跟里边弄。
0: 忘拉弦啊。
1: 这哎好。
0: 自个儿上好你。
1: 我这不是起个带头作用吗？
0: 没听说过你唱好了一定有人给你鼓掌。
1: 我这个人爱好评剧。
0: 哦，爱好评剧。
1: 现在叫评剧。
0: 现过去呢？
1: 过去叫评戏。
0: 那会儿叫评戏。
1: 又叫唐山的烙子。
0: 不错。
1: 啊，那阵那个评戏没有现在好听。
0: 当然是。
1: 现在这个评戏研究出来那个腔调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你听的音乐，
0: 嗯，
1: 再听的这个台词，
0: 嗯，
1: 都非常的健康。
0: 是吗？
1: 过去那个老评戏说这个话倒退30多年。
0: 30多年。
1: 那个时候您还没赶上了。
0: 对了，哎，我没赶上您啊。
1: 我倒退30多年，你
0: 我今年50了。
1: 你看你50就50呗，你看那你有什么骄傲的你？
0: 我这是骄傲啊。
1: 不然你看你那模样撇着大嘴的，我今年都50了，50你骄傲什么呀？
0: 这是骄傲吗？
1: 你觉着50不小了？
0: 本来不小吗？
1: 你跑60你都没人了，你都
0: 没有你这么跑的。
1: 那时候你赶上了吗？
0: 我赶上了。
1: 啊，就算你赶上了吧。
0: 算我赶上了。
1: 你赶上了行吗？
0: 是我赶上了。
1: 你赶上了。
0: 嗯，我赶上了。你赶上了吗？
1: 我大概没赶上。
0: 大概干嘛呀？根本就没有你们。
1: 虽然说我没赶上，
0: 嗯，
1: 我听老人说过，
0: 是
1: 那个老皮戏一唱都这个味儿。
0: 你瞧一瞧，
1: 正月里开迎春呐，春光初正啊，刘伯温制造下北京城。
0: 不是什么味儿，这是
1: 我也摸不清这是什么味儿。啊，
0: 嗯，
1: 过去的评戏你说不能说都不好，
0: 也有好的。
1: 那当然说了，
0: 嗯，
1: 绝大部分都是好的，
0: 是的，
1: 值得我们继承发展的。
0: 哎，
1: 你如果说过去的评戏都不好，一笔抹杀，那在原则上说那就要犯错误了。
0: 本来嘛，
1: 但是在某些个地方它是有不恰当的，
0: 也有不好的地方。
1: 过去评戏有那么一出，
0: 哪一段
1: 就叫哪出我忘了。
0: 哦，
1: 说我记得两句词。
0: 那你想一想
1: 里边那个腔研究出来，就我个人认为就不太好。
0: 你想一想什么腔调？
1: 我先两句你听听。
0: 哎，

0: 怎么了？
1: 吃错了药了？
0: 是这味儿吗？
1: 你说这个脾气，这个像研究出来
0: 不怎么样，
1: 还跟现在一比，相差天地
0: 差的太多了。
1: 你说现在那新脾气很多，
0: 哎，
1: 你像什么刘巧儿，
0: 嗯，
1: 小女婿
0: 都有那种
1: 插瓶记
0: 也好，
1: 地海深仇
0: 是，
1: 梁山伯祝英台
0: 都不错，
1: 小二婚结婚，
0: 哎，
1: 志愿军未婚妻，
0: 哎，
1: 你现在戏的配备也非常合理，
0: 是吗？
1: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演员的对词、舞蹈身段，那太好了，
0: 全好。
1: 你拿刘巧这出戏来说。那一上场，你看他的服装非常的朴素，
0: 是吗？
1: 而并且意义非常深，
0: 是
1: 唱出那个腔调非常优美。
0: 你能小两句我们听听吗？
1: 小恩我自幼儿许配赵姬呀，嗯嗯嗯嗯，
0: 这什么呀？
1: 音乐，
0: 全带出来了。
1: 你哪能没有音乐？
0: 哎。

0: 声音越费鼻子。这个
1: 来吧，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
1: 奏乐呀。
0: 我别奏乐了。
1: 怎么
0: 了？我奏完乐我鼻子都肿了。那刚才我就那么唱的。
1: 是。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1: 谁姓儿？
0: 都选的做模范，人家把他夸呀。我对这个年轻的人印象非常大呀，因此上我才偷偷地爱上了他呀。
1: 怎么着？
0: 也没跟那位商量，偷偷的就爱上了。
1: 是啊，
0: 既然你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应该商量商量。
0: 今天叫我看也甭商量。
1: 怎么呢？
0: 那位早就愿意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愿意这出戏也没法唱啊。
1: 这不废话吗？
0: 他甭说爱上他，爱上我也愿意。
1: 这是废话。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是，
0: 特别是唱完了以后，
1: 嗯，
0: 他跟马专诉苦那点，
1: 哎，
0: 埋怨他爹包办婚姻那点，
1: 你小心。
0: 那你看他的脸上表情，喜怒忧思悲苦惊，
1: 占全了。
0: 哎，这就是说演员刻画人物内在感情发挥来的充分。
1: 您连表情在唱词都小小，
0: 体会的深刻。
1: 您来来，
0: 我弟弟包办婚姻图钱财。他这不高兴，
1: 是
0: 你那皱着眉头吗？
1: 对，
0: 我弟弟包办婚姻图钱财，他不该拿我做买卖。
1: 嗯，
0: 王寿昌本是个恶地主，我们俩哈配夫妻却不应该。我跟周你看他这有高兴，
1: 有高兴了，
0: 他高兴啊，他愿意呀。
1: 是的。
0: 后来马专也问他，
1: 嗯，
0: 已经都退了婚了，
1: 嗯，
0: 也爱他哪一点呢？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这表情非常难学。
1: 您再小小我们看看。
0: 这有点抹不开的意思。
1: 是喽。
0: 你说说吧，抹不开。
1: 哎。
0: 不说吧，又怕马专员不给他做主。
1: 哎。
0: 这个时候自己被大辫子拢过来，
1: 嗯，
0: 拿牙咬着几根头发，
1: 哦，
0: 要跟马专员说爱他哪一点。
1: 怎么唱呢？
0: 我给您小小。
1: 您来来。
0: 我爱他，我可不是爱你，你听明白吗？
1: 我干什么呀？
0: 那这就是成要。
1: 是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爱他。能掐会算，
1: 能掐会算，
0: 这诸葛亮这
1: 不废话吗？
0: 我纳闷，怎么还能掐会算？爱的什么？
1: 爱的能写能算
0: 啊，能写能算
1: 呢。哎，
0: 我寻思能掐会算，
1: 那是诸葛亮。
0: 我纳闷，我赵州还不算卦吗？
1: 没听说过，
0: 能写。

0: 不不不，我们他爱你，
1: 他不爱我，
0: 他爱你，
1: 他不爱我吗？
0: 怎么的？
1: 那个你琢磨溜巧他能爱我吗？
0: 你干嘛呀？
1: 还是咱就说评戏的意思，
0: 正词是
1: 唱出来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不只是这一出
0: 啊，
1: 你还有一出叫《小女婿》，
0: 那个也好。
1: 是谁唱的最好？
0: 谁唱的呢？
1: 我个人认为是韩少云同志，
0: 不错呀，
1: 他唱的不错。
0: 你小，
1: 特别是在回忆的那一点，
0: 嗯。
1: 三天
0: 怎么个调？
1: 回娘家，
0: 哎，
1: 自个坐在小河旁边，
0: 嗯，
1: 回想起在过去，看看现在已经嫁了小女婿了，
0: 是
1: 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
0: 哎，
1: 唱那两句，哎，好听。
0: 你想想，我们看，
1: 我给你想想啊，
0: 来来，
1: 您听这两句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唱什么呢？
1: 我是欲扬欲扬感情
0: 啊，您这还有感情。

0: 行，我唱不了了。
1: 怎么唱不了了？
0: 我感情太激动了。
1: 啊，是喽。
0: 咱学不了人家。
1: 本来学不好。
0: 咱们只是学那么一点皮毛。
1: 本来嘛。
0: 人家那唱出来嗓音也好听啊。
1: 哎。
0: 嗓音洪亮。
1: 够瞧瞧。
0: 他那里边还有一个演员。金桂坊同志
1: 也不错呀，
0: 啊，他是去反面人物的。
1: 对了，
0: 在小女婿当中，他是扮演陈快腿儿，
1: 不错，
0: 那唱的多好。
1: 你也小
0: 点，特别在天雪跟香草，两个人偷字订婚那一点，
1: 是
0: 这个时候陈快腿打上场门一上来，
1: 嗯，
0: 一看他们两个人偷字订婚呢，
1: 嗯，
0: 唱了两句，非常的可气。
1: 你想想，我们听听，
0: 记得我朱婚颜又花，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他是生气呢。
1: 干嘛这么生气呀？
0: 舞台的艺术夸张
1: 哦。
0: 你看他这样生气好看，
1: 非这样生气。
0: 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哦，这是生气了。
0: 生气，
1: 好好。
0: 可这种生气光限制于舞台上，
1: 是吗？
0: 私生活就没有这样生气的，
1: 没有这么生气的。
0: 你看看一般的两个老太太也背不住拥我小孩，
1: 嗯，
0: 矫情起来了。
1: 是
0: 谁的孩子啊？
1: 嗯，
0: 你这个孩子怎么在院里撒尿啊？
1: 这可不文明，
0: 太不讲究卫生了。
1: 是啊，
0: 我说你们有家大人没人啊？
1: 哎，
0: 这老太太也说耽误老太太活了。
1: 哦，
0: 谁孩子？我孩子。
1: 嗯，
0: 我还在院里撒尿不好啊？
1: 是啊。
0: 孩子起来，
1: 别撒了，
0: 上他们屋撒去。
1: 我这什么老太太，这是
0: 干什么？你们欺负我们呢？你看我们家没人呢。
1: 这是干嘛呀？
0: 老太太生气吗？
1: 好好好，
0: 就这样。
1: 是的，
0: 如果两个老太太都像陈快腿，
1: 那行不行？
0: 也来点艺术夸张，
1: 那可以。
0: 那就麻烦了。
1: 那你愣小心，
0: 谁还在院里撒尿？我孩子，你孩子才没主呢，欺负我们呢。
1: 这是生气了。
0: 这吃饱撑的，这是
1: 好也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小立本、杨海泉的珍贵录音，相声学评戏，大概是1957年前后录制的。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杨振华、金饼厂表演，他们二位呢都是杨海泉的得意高徒。
3: 这个下象棋呀， 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4: 对了，
3: 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4: 哎，
3: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都有帮助。
4: 是这意思。
3: 下棋呀，
4: 嗯，
3: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棋风。
4: 对呀，
3: 下棋的
4: 啊，
3: 采长补短。
4: 嗯，
3: 看棋的观棋不语，
4: 文明礼貌，
3: 这叫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4: 对，
3: 有的就不这样了。
4: 怎么了？
3: 下起棋来满嘴说话。
4: 嗯，
3: 不是下棋呢，
4: 干什么呢？
3: 斗嘴呢。
4: 有这样人吗？
3: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吗？
4: 怎么回事？
3: 打那胡同里一出来，那嘴就不闲着。
4: 好说。
3: 哎，
4: 嗯，
3: 玩一盘家。
4: 哎呦，怎么了？
3: 这么多人呐！
4: 啊，
3: 哎，老贾，您给我赏个地儿。哎，您让一让，让一让。哎，借光，借光来。哎，好，
4: 好，挤进来了。
3: 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4: 嗯，
3: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营头。哎呦，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4: 哎，他说风凉话呢。
3: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事呢，好家伙！赶紧跳马，信我话，赶紧跳马，告诉你，
4: 哦，
3: 你身上还有劲儿，这步跳马，嗯，你
4: 跳啊！
3: 先别跳啊！
4: 怎么了？
3: 那还别着腿呢，
4: 别腿都不知道。
3: 下棋那位一听就不愿意了。
4: 是啊，
3: 干什么呀？
4: 嗯，
3: 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啊？
4: 嗯，
3: 你歇会儿吧啊！瞎嚷嚷什么呀？脑子都给吵乱了。
4: 那可不，
3: 要不你玩好吧？我玩怎么的？我玩
4: 怎么着？
3: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
4: 啊！
3: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你让给我，你个臭棋篓子你！
4: 哇，太不客气了！
3: 哪位不起来
4: 啊？
3: 他愣给揪起来了。
4: 是啊，
3: 你站在这儿，
4: 呵，
3: 你跟我学两手。
4: 嗯，
3: 咱俩来，
4: 真来一盘，
3: 来重摆上。
4: 你看看，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呵，
3: 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4: 你看看，
3: 当头炮，
4: 嗯，
3: 跳马。拱足，出车，梆梆梆，
4: 怎么着？
3: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4: 啊，
3: 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4: 有迎棋的希望了，
3: 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
4: 哦，
3: 这嘴就不闲着了，
4: 干什么呢？
3: 哼哼流行歌曲。
4: 什么歌曲流行啊？
3: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4: 他唱什么呢？
3: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4: 啊，
3: 就唱那个啦啦啦。
4: 是啊，
3: 他这一盘棋啊，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4: 怎么唱的呢？
3: 快走快走。嗯，嘿，对了。

0: 看你看看，
1: 啪，
0: 怎么着？
1: 把对面车踩住了，
0: 马踩车了。
1: 对面那位汉刷就下来了，
0: 要输棋呀、
2: 啊？哎呀，
0: 啊，
2: 踩我死车！
0: 是啊，
2: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
0: 嗯，
2: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呢？
0: 嗯，
2: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0: 你干什么来的？
2: 妈，我光听他那拉拉拉来着，
0: 多耽误事儿！
2: 行了，你让人家思考啊。
0: 对呀、啊，
2: 他还唱
0: 啊，
2: 哎。

0: 你看看，
1: 快走快走哎！象棋不是象面，别老那么看嘞。我说你看半个多钟头不离了你啊？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不你？
0: 对了，至于这样吗？
1: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啊。
0: 这何必呢？
1: 你快点你啊！他那么一催急了，
0: 怎么着？
1: 对面走慌了
0: 啊！
1: 让他连吃仨子儿。
0: 是啊，
1: 吃你就好好吃啊。
0: 对呀、
1: 啊，他这嘴不闲着。
0: 哦，
1: 咦，嘿，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鸡。
0: 你看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啊，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0: 连吃仨子儿。
1: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0: 哪儿的事儿这是啊？
1: 因此我杜秋宗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棒。
0: 怎么了？
1: 将军，
0: 将军了，
1: 将你就好好将啊。
0: 对呀、
1: 啊，他这嘴伴奏
0: 伴奏
1: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的。
0: 哪段啊？
1: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0: 哦，
1: 姜
0: 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
0: 姜
1: 姜姜姜姜姜
0: 姜姜姜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
0: 姜姜姜姜
1: 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姜哎呦，今儿这盘棋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0: 对呀、
1: 啊，糊里糊涂的就把这车拿起来了，
0: 要走车了，
1: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走啊，
0: 嗯，
1: 走吧。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0: 嗯，
1: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0: 他什么都管。
1: 下棋这位一听，妈，这什么规矩？这是？
0: 是啊，
1: 下棋还不让往两边看
0: 啊！
1: 我不走去了，
0: 怎么着？
1: 把马拿起来了，
0: 要跳马了，
1: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0: 啊！
1: 还又说话了，
0: 又说什么了？
1: 跳啊！
0: 啊，
1: 跳嘛！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吗？
0: 嚯，
1: 唐察也跳下去了，
0: 嗯，
1: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啪，
0: 哪来一枪？
1: 没有一枪，
0: 怎么回事？
1: 一摔棋子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0: 是啊，
1: 他又说什么？
0: 又说什么了？
1: 这下有决心了吧？
0: 嗯，
1: 怎么刚才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0: 嚯，
1: 这功夫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0: 啊，
1: 脸也白了，
0: 你看
1: 嘴唇也青了，
0: 哦，
1: 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0: 是吗？
1: 全都这模样了
0: 啊？
1: 你
0: 看这犯得上吗？这个，
1: 行了，你就别说了。
0: 对呀、
1: 啊，还哟哟，大哥、啊、大哥大哥，这干嘛？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
0: 可不，
1: 你瞧你那模样，
0: 这模样
1: 跟那横路进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年杨振华金饼厂的那段家喻户晓的名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 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
5: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集中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说到相声老艺术家余春藻先生，曾经在东北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他是相声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余俊波先生是知名的相声老前辈啊，门下知名的弟子很多啊。余春藻先生的兄长余连仲先生也是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老艺术家，他们二位啊年辈高，资历深，德高望重，还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曾经多年的军旅身份。余春藻上世纪五十年代入伍，进入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后来呢又转业到黑龙江广播说唱团工作，和于世德合作。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忆当年余春藻于世德合说，这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
2: 这回啊，我们两个人说段相声。
3: 这个说相声啊，就是讲究说学逗唱。
2: 对了吗？这个唱啊，讲究唱京评剧和各种地方戏。
3: 对了，您看这个京戏啊，谁都喜欢。
2: 对了，
3: 有时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了，就唱上了。
2: 哎，
3: 哎，老张，你拉弦，我来两句。
2: 嗯，
3: 还不行，我拉不好
2: 啊。
3: 嗨，我也唱不好，一响弦唱上了。
2: 怎么唱呢？
3: 淮南王他把临船的下分作三班去见他。
2: 哦，十老安流。
3: 哎，
2: 嗯，
3: 你看我这人呢就喜欢唱京戏。
2: 是啊，
3: 啊，因为我爸爸呀就是个京剧演员。
2: 哦，您是京剧界的子弟。
3: 是啊。
2: 嗯，
3: 在没解放那时候啊，
2: 啊，
3: 我爸爸就带着我走南闯北的唱戏。
2: 是啊，
3: 我是在戏园后台长大了的。
2: 哦，
3: 您想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啊，
2: 嗯，
3: 这个锣鼓经我就满熟了。
2: 哦，就是京剧里边那个打击乐的家伙点儿。
3: 是啊，
2: 您全打得上来吗？
3: 还告诉您说，
2: 嗯，
3: 我呀，
2: 啊，
3: 抬手动脚，行动坐卧走，起居饮食，全能用家伙点儿随上。
2: 是吗？
3: 是啊，早晨起来
2: 啊，
3: 还没起床呢，
2: 是
3: 在被窝里躺着，
2: 嗯，
3: 一睁眼打的家伙是冷锣。
2: 哦，冷锣。
3: 哎，
2: 怎么打呀？
3: 正在被窝里躺着呢，
2: 嗯，
3: 噌，
2: 怎么成？
3: 把眼睛睁开了，一打四季头
2: 啊，
3: 连上衣带裤子全穿上。
2: 是啊，
3: 啊，这拿着汗汤
2: 啊，
3: 大雷，
2: 嗯。

0: 诉你了，
1: 哼，
0: 别见天老这么磨。
1: 哎，
0: 冰冻三尺，非是一日之寒。
1: 对，
0: 那腮帮子老磨都磨薄了，就这么一捅，你看露出去了吧？
1: 没听说过，像话吗？
0: 我吃饭呢，
1: 啊，
0: 也有家伙点儿。
1: 哦，吃什么饭呢？
0: 炒窝头。
1: 哦，
0: 夹起一块来。
1: 嗯。
0: 大大大大大大菜
1: 扔进去了。
0: 我在家一天总唱戏。
1: 哦，哎，您这么唱，那上学不影响功课吗？
0: 我不念书。
1: 怎么不念书啊？
0: 因为我要是一念书啊，
1: 啊，
0: 我们家在燃料的使用方面就要发生困难了。
1: 燃料使用方面
0: 啊，我每天呢，
1: 啊，
0: 都得捡一篮子。还没有完全散发出热能，
1: 嗯，
0: 尚可以利用的黑色的家庭日用燃料，
1: 还没有完全散发热能，
0: 嗯，
1: 尚可以。哦，您捡煤糊啊？
0: 啊，燃也。
1: 哎，还燃也？对，旧社会的穷孩子是念不起书啊。
0: 是啊，在旧社会啊，像我这念不起书的穷孩子有千千万万，
1: 太多了。
0: 我爸爸就生这个气。
1: 嗯，
0: 都是孩子
1: 啊，
0: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念书呢？
1: 念不起呀、啊、
0: 非念不可。
1: 非念不可
0: 啊？
1: 那怎么念呢？
0: 我爸爸教给我呀。
1: 哦，教您什么书？
0: 百家姓
1: 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哎，
1: 嗯，
0: 教完了告诉我
1: 啊，
0: 记住了啊。第二天问我，
1: 嗯，
0: 怎么样了？能不能背下来？
1: 背下来没有？
0: 哼，我不但会背
1: 啊，
0: 而且会唱。
1: 会唱？
0: 嗯，
1: 唱什么呀？
0: 我用的是京戏《乡下妈妈探亲戚》的调，可是百家姓的词儿。
1: 哎，这倒有点意思啊！
0: 啊，
1: 来来，您给唱什么？
0: 来来。赵钱妹孙李耶周吴郑王，奉陈出位将身汉阳，诸亲有后续何吕十丈，红桃烟花锦为桃几样，七谢奏玉博水斗帐，运福为盘歌耶西番蓬浪了我的爸爸耶，鲁虎威长马妙风华发啊，
1: 还拉翘呢。
0: 每天呢，我爸爸都教我念三十个钟头的书。
1: 哦，哎，你父亲不是唱戏的吗？哪有那么些闲时间教你念书啊？
0: 他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因为他腿坏了，不能唱戏了。
1: 嗯，
0: 同行同伙的倒是真帮忙。
1: 哦，
0: 可谁也不富裕啊，再说长久下去谁也受不了。
1: 就是嘛。那怎么办呢？
0: 我爸爸一咬牙
1: 啊，
0: 干脆找班主借钱去。
1: 找资本家借钱去
0: 啊？
1: 能借给他吗？
0: 哎，这个班主对我爸爸好极了。
1: 哦，
0: 您看我爸爸没一说话，
1: 嗯，
0: 人家先说话了。
1: 他是怎么说的？
0: 哎呀，你这腿你得看看去
1: 啊。
0: 我爸爸说了，不瞒您说，我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1: 多惨呐、
0: 啊、哎呦，怎么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1: 啊？
0: 你看我还不知道。行了，你看去吧。
1: 哦，
0: 我包了
1: 医药费
0: 电车票。
1: 哎，电车票啊？
0: 嗯，
1: 就包这个呀？
0: 只要没钱治病，我爸爸腿就那么耽误了。
1: 哎哎，那家庭生活怎么办呢？
0: 我爸爸摆了个小烟摊啊。
1: 哦，那甭说了，一定是把你给送戏班去了。
0: 不接，他坚决不让我唱戏。
1: 为什么呀？
0: 根据他几十年的体会，唱戏最受欺负，最受压迫。
1: 嗨，旧社会是穷人就受压迫呀。
0: 哎，虽说不让我唱戏呀、
1: 啊，啊，
0: 可是还教给我戏。
1: 我还教你
0: 啊？您像什么打鱼杀家呀，什么打严嵩啊，
1: 嗯，
0: 挑花车呀，哎，这个戏我全会。
1: 干嘛教你这戏啊？
0: 培养我的正义感。
1: 哦，
0: 叫我热爱祖国。
1: 嗯，
0: 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就要唱。
1: 哦，用戏里边那个激昂慷慨的唱词打抱不平。
0: 哎，
1: 干嘛该用戏词呢？
0: 在旧社会啊，你要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你一干涉就有可能蹲监狱。
1: 可不是吗？
0: 你要用这个戏词冷风热潮呢，
1: 嗯，
0: 你把他闹得哭不得笑不得，
1: 嗯，
0: 他还没法的啊整治你。
1: 哎，这办法也好。
0: 是啊，
1: 嗯，
0: 我小时候对于穷人就非常的同情。
1: 那是啊，因为您也是穷人嘛。
0: 是啊，您说那时候我们家

0: 过那叫什么日子呀？
1: 啊，
0: 吃了上顿没下顿。
1: 嘿，
0: 我爸爸卖烟卷卖出去就买不回来，
1: 物价总涨了。
0: 您再说我们住那房
1: 啊，
0: 躺在炕上看得见星星，
1: 呵，
0: 一下雨那简直活受罪。
1: 哎呀，
0: 那回下大雨，
1: 嗯，
0: 坐我们那屋里漏着
1: 啊。
0: 你看吧，这儿搁一个桶，
1: 嗯，
0: 这儿搁一个钢种锅，
1: 嚯，
0: 这儿来个洗脸盆
1: 啊，
0: 这儿一小碟儿，这儿一大碗，
1: 这都干什么呀？
0: 接雨水啊。
1: 哦，
0: 您就听着水点儿掉在桌子上，
1: 嗯，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嘿，跟京剧那单皮一样啊。
0: 您再听那边，
1: 嗯，
0: 咚，咚。
1: 哪来的鼓啊？
0: 水桶啊。这边嗨嗨，
1: 怎么还要锣呀？
0: 小节儿啊，
1: 这块全劲儿的。
0: 我当时楚景生情唱了四句。
1: 哦，您是怎么唱的呢？

0: 的大大大大，
1: 哎，
0: 你都凑一块儿了。
1: 一会儿啊，雨还真停了。
0: 哦，
1: 屋里也不能待了。
0: 怎么雨停了，屋里倒不能待了呢？
1: 外头不下，屋里还下呢。
0: 好，它漏啊。
1: 是啊。
0: 哎，那就当院里蹲会儿吧。
1: 啊，我们爷俩身上轮着这个湿啊。
0: 哎呀，真惨，
1: 有一天没吃东西，
0: 多可怜呢。
1: 我一想，我得安慰安慰我爸爸。
0: 怎么安慰呀？
1: 唱啊。
0: 哦，唱什么呀？
1: 逍遥津。
0: 哦，
1: 词儿大致相同
0: 啊，
1: 可是呢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
0: 哦，那您唱一唱我们听听吧。
1: 嗨，这事儿过去那么些年了，提他干嘛呀？您再说解放以后艺人的生活都有了保障
0: 啊，
1: 丰衣足食的，说过去这些事儿干嘛？
0: 你这可不对呀。
1: 啊
0: 你不回忆旧社会的痛苦啊，对今天新社会的幸福啊体会的就不够深刻。
1: 哎，那我接受您这个意见。
0: 哎，
1: 这个逍遥津头一句词是
0: 是父子门。
1: 啊，对了，
0: 您唱吧。
1: 父子门。
0: 哎，
1: 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
0: 您唱唱。
1: 我来啊。

0: 够伤悲的。
1: 恨那只恨每月的羊，房钱太贵，
0: 住不起呀、啊。
1: 房子面一日里涨价三回呀、
2: 我正要拉签
0: 啊，
2: 就听外头有人敲门。
0: 谁敲门呢？
2: 二房东要房起来了。
0: 哦，
2: 我们这二房东啊，
0: 啊，
2: 是个女的，
0: 女的，
2: 姓张，
0: 嗯，
2: 嚯，这个人厉害，
0: 是啊，
2: 他有俩儿子，
0: 嗯，
2: 都当警察，
0: 嚯，
2: 一个叫张大呀，一个叫张二，
0: 哦，
2: 他这房租啊，先是要钱，
0: 那么后来呢，
2: 要粮食，
0: 啊，
2: 而且还老涨，
0: 嗨，那就不住他的房子，
2: 你哪找房去啊？
0: 对呀、啊，
2: 还一样，他瞧你不顺眼
0: 啊，
2: 你马上就得搬家，
0: 那愣不搬。
2: 你惹得起他吗？
0: 啊，
2: 他俩儿子都当警察
0: 呀。对呀、啊，
2: 是不是？
0: 就说话惹不起他，
2: 太欺负人了。
0: 是啊，
2: 他厉害呀、
0: 啊。啊，
2: 我非拿他开开心不可。
0: 怎么开心呢？
2: 唱啊！
0: 哦，唱什么呀？
2: 三娘教子。
0: 啊，您去谁呀、
2: 啊？老薛宝啊。
0: 有点意思啊。
2: 我听他这一叫门，
0: 嗯。
1: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0: 嗯。
2: 我拉开门一瞧，
0: 啊，
1: 东人回来了。
0: 嗯，
1: 哦，我是小孩子呀。
0: 好，
1: 没别的说的，你拿房钱来。
0: 嗯，
2: 您想想，
0: 啊，
2: 我们家三间没接过了。
0: 是啊，
2: 哪来的房钱呢？
0: 哎，
2: 再说房漏了你不修，
0: 嗯，
2: 一下雨我们穷人活受罪。
0: 就是嘛，
2: 干脆我拿它开开心吧。
0: 还这么开心呢？
2: 我由地下捡起一块砖头来。
0: 哦，砍它？
2: 不捡。
0: 嗯，
2: 拿这当银子。
0: 哦，对了，戏台上的银子都是长方形的，
2: 是不是？
0: 嗯，
2: 我要说，文银一锭，大姐拿了去吧。
0: 啊，
2: 他要说呢，
0: 嗯，
1: 不谢了，
2: 这不挺好吗？
0: 啊，
2: 感情他不干，
0: 嗯，多新鲜呐！
2: 他冲我一翻眼睛，
0: 啊，
2: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2: 武家坡。
0: 哦，您去谁呢？
2: 薛平贵呀、
0: 啊！啊、哦，
2: 拿他当王宝钏了。
0: 好，
2: 我就唱上了。
0: 怎么唱的？
2: 腰中取也是银一锭，万要放在地平，穿着顶银三两三拿回去花毡，卖绫罗或绸缎，我与你少年的夫儿妻过几年呢、
0: 哎？哦，两口子呀。
2: 说当时把他招的这伙儿
0: 啊，
2: 你这小子你怎么回事你 啊，你也不打听打听，谁敢管我的房钱 啊，你不管我房钱没关系，你还跟我唱，你怎么着你这是？
0: 这什么味儿？
2: 嚯，看热闹的把我们都围上了。
0: 那是啊，平常日子都惹不起他，这可有一人给大伙出出气了。
2: 嚯，我一看把大伙逗得这个乐呀、啊，
0: 嗯，
2: 我冲大家一抱拳
0: 啊。
1: 列位不必笑哈哈，我又引来听根呀、
0: 啊、
1: 就看他张手打来喝口马，老夫老夫妻温让着他、啊、
0: 老两口子他
2: 说好小子你等着我呢，
0: 好，
2: 我找警察去。
0: 哇，
2: 说一会儿功夫把他俩儿子都找来了。
0: 哦，就那张大少二俩警察
2: 啊。
0: 好，
2: 我一想我这越长越惹事啊。
0: 是啊，
2: 干脆
0: 别唱了，
2: 再拿警察开开心吧。
0: 哦，你又要唱啊？
2: 张大冲我一瞪眼，
0: 嗯，
2: 怎么回事呢？我冲他一抱拳，
0: 嗯，
1: 我一岑太阴泪汪汪，尊一身鬼差，谁听端的像王大人？
0: 嗯，
2: 哦，我姓王啊，我。
0: 别改姓了。
2: 张二说了，
0: 嗯，
2: 别跟他废话，把他带走。
0: 啊、
2: 嗯，过来要拉我。
0: 是，
2: 我一瞧，一边一个警察，
0: 啊、
2: 嗯。我在正中院。
0: 是啊，
2: 这女房东是个大胖子
0: 啊，
2: 跑累了就蹲到我眼头了。
0: 嗯，
2: 我这么一瞧又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2: 三堂会审玉堂春。
0: 那您去谁呀、
2: 啊、王三公子啊。
0: 那两边那俩警察呢？
2: 一个红袍一个蓝袍。
0: 他妈去谁呀、啊、
2: 苏三呢。
0: 这边热闹。
1: 这壮举上面写的是苏三，号称玉堂春，分明是刁妇
0: 啊！
2: 我又冲张大一抱拳，
0: 嗯，
2: 请刘大人用心。
0: 嗯，
2: 哦，我又姓刘了，我
0: 改两回姓。
2: 张二说了，把他拉走。
0: 嗯，
2: 我一瞧张二 又想起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2: 宇宙风。
0: 哦，
2: 我一指他，
0: 嗯，
3: 哼，我把你这狐假虎威的强盗，
0: 哎，骂得对啊。
2: 我又一指张大，
0: 嗯，
3: 高尚人士的奴才。
0: 嗯，
2: 哦，我是奴才，我
0: 都给骂到了。
2: 俩人过来一拉我，
0: 嗯，
2: 把我带走了。
0: 哦，给您带哪儿去了？
2: 警察局呀。
0: 哦，
2: 进这个审讯室一看呢，
0: 嗯，
2: 破这屋里都挤满了
0: 啊，
2: 这人多极了。
0: 都是干什么的？
2: 都是穷人呢。
0: 对呀、啊，旧社会那警察就是对付穷人的嘛。
2: 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小屋里去了。
0: 嗯，
2: 进去我这么一看呢，
0: 啊，
2: 警长是个大胖子
0: 啊，
2: 弯着腰正在那儿洗脸呢。
0: 嗯，
2: 我一瞧屋里这帮警察呀，一个一个贼眉鼠眼的，
0: 呵，
2: 啊，对待有钱的人是贪污受贿。
0: 嗯。
2: 好、啊、是有钱人的走狗。
0: 是啊，
2: 对待穷人不是打就是骂。
0: 可不是吗？
2: 作威作福。
0: 旧社会那警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嘛，
2: 一个好人也没有啊。
0: 是啊，
2: 我又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2: 四进士。
0: 您去谁呀、啊？
2: 宋世杰呀、啊。
0: 哦，又唱上了
2: 啊。
0: 怎么唱的？

0: 帮警察。嗯，喊起来公鸭女不好人。
1: 哎，说的对啊，
0: 警长一听火了。
1: 嗯，
0: 你说谁不是好人呢？
1: 啊，
0: 他一直有我一瞧啊，
1: 啊，
0: 说他这一脸的一字墨子
1: 啊，
0: 白不撕裂的，猛一瞧啊，就跟那个元宵成精了似的。我再细一看呢，
1: 啊，
0: 我怎么瞧这小子怎么像那个《水浒传》里那高俅？
1: 哦，大白脸。
0: 我又想起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乌龙院刘唐下书。
1: 哦，您去谁啊？
0: 刘唐啊。
1: 啊，
0: 他洗脸呢。
1: 是啊，
0: 我一揪他这脸盆劲
1: 儿，嗯，
0: 一叫板
1: 啊，
0: 嗯，哎，你给我水弄洒了。
1: 他正洗脸呢嘛。
0: 送到洛安讨好我刚，太监高俅似虎狼，不理贪官良心丧，拿官拿夺进来造火殃，说话了民脂民的高，去煤上街取那不义之财，理应当可以翻，去把那恩人来防，要把那心腹话儿说端详，甩开了打阿布勒某就急忙往前闯。
1: 嗯，
0: 龙潭虎穴
1: 啊，
0: 空旷。
1: 哎，哪儿的锣呀、啊？
0: 我把脸盆踹地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1961年录制的相声《忆当年》，于春早、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